0: 巨金属材料中自组织形成无缺陷结构。彗星阿特拉斯是目前已知造访太阳系的第三位星际访客。欧美研究人员分析其同位素后推测，这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最早可能形成于120亿年前。
1: 阿特拉斯彗星去年12月开始远离太阳，研究人员抓住机会将�围脖望远镜转向它进行观测。韦伯望远镜的近红外光谱仪观测结果显示，阿特拉斯彗星所含氘的水平异常高，大约是太阳系彗星水平的30倍。这表明这颗彗星起源于严寒环境，温度约为-243摄氏度。 与太阳系相比，它所含金属更少，宇宙射线和紫外线辐射更强。研究人员推测，阿特拉斯彗星可能形成于120亿到120亿年前，当时正值宇宙正午，是恒星形成和星系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它可能是由于和行星的引力相互作用或是撞击，而从其母行星系统中被抛射出来。
2: 创造生态共荣，建设智慧人区，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筑美好生活。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鹏程。
3: 好的，雨萌。今天白天在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下，天气已经微雨，北风较为明显，阵风可达5、6级。气温已昨天相比有所回升，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午后天气炎热，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风防晒。 到了今天夜间还是晴朗少云的天气，风力也是明显减小，气温也是逐渐回落。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山区的气温略低一些，在17到19度之间，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天天空云量逐渐增多，下午到傍晚山区有雷阵雨，双休日受到冬季高空槽的影响，北京上空云量进一步增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周末出行。 行，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气温也是较为平稳，白天的最高气温在32到34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到22度之间。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的。
2: 好的，感谢鹏程的介绍。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不少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发现啊，新车的尺寸越来越大，车身呢越来越重，原本的停车位如今都变得格外局促，要么难以入库，要么停好车之后呢，人无法正常的下车。新能源车越长越胖，真的已经成为了行业趋势吗？今天我们实地调查，聚焦城市出行的新烦恼。
4: 大型 SUV，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 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 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做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 2015年主流车型宽。

0: 增长至 1.8 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 2.3 米。
1: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代车的整体需求的。
0: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 1.99 米，长度也来到了 4.97 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2: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3: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 2.5 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北京台报道。
4: 随着车身越长越胖的趋势，停车有点难是车主反映最集中的问题。那么除了车辆的尺寸变大，会不会是停车位缩水了呢？停车位有没有具体的标准呢？我们的记者也走访了北京的多个停车场。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 2.4 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 2.41 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 2.48 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 1.8 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3: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0: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3: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 20%， 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

0: 是肥胖化。北京台报道。
1: 正在进行的第四届链博会，除了新设的人工智能专区，还有包括智能汽车链、绿色农业链、先进制造链等六链一展区。下面呢，我们就到供应链服务展区逛一逛。
2: 供应链服务展区是链博会为六条产业链提供配套服务的展区，相当于全球产业链的保障综合大厅。换句话说，六大链条展示先进制造、汽车、能源、农业产品等实物。这个展区能解决货怎么运、钱怎么融、跨境手续怎么办、库存怎么管的问题。
3: 比如说从这个一个土豆变成这个薯条，它其中包括这个金融的支持、保险的支持，然后以及交通物流的支持，然后所以才能从田间到餐桌。
2: 今年供应链服务展区新增了产业金融板块，为中小企业出海提供了金融保障。以交行发布的交银行贸通平台为例，平台聚焦外贸企业跨境结算、融资、汇率避险和航运贸易服务需求。
4: 企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查询全球的资讯分析，在办理汇入汇出的时候，可以通过平台进行智能化的办理汇兑和结算，让企业的这个跨境业务更简单更高效。
2: 此外，银行还为科创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推出了相应的信贷服务。
5: 像初创期企业，我们会匹配像人才贷这种的产品，成长期的时候我们就会给他提供像这个火炬贷这样的产品，然后来满足他的增长订单、上下游采购的这些需求。
2: 依托链博会平台，各类金融物流配套服务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为国内外企业搭建高效畅通的产业链合作桥梁。北京台报道。
1: 近日，温巢检核工程迎来了关键节点，温榆河左堤路桥正式建成投入使用，实现主汛期前通车的目标。温巢检核工程是通中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而这座桥梁也是工程中首座完工并投用的跨河路桥。
6: 温榆河左堤路桥全长267米，横跨温榆河与温巢检核交汇处，整体呈南北走向。在此之前，一条临时的导行路是市民与车辆穿行的主要通道。
7: 我现在所走的这条道路呢，就是之前的导行路，在我的右手边是这次新建成通车的桥梁，而左侧就是温榆河的来水方向。那可以想到，在汛期的时候呢，如果温榆河内的水流过大、雨水过强呢，这条路很有可能会出现水漫道路的风险。
6: 温榆河左堤路桥通车后，导行路也正式废除，市民不仅有了更安全平整的道路，赶上降雨，防汛检查与应急处置车辆也能快速抵达重点区域。
7: 在距离桥梁大概600米左右的位置呢，有这样的一座葛渠分洪闸，那它也是温巢检核上游的第一座分洪闸。目前呢，主体已经完工，并且具备了一定的拦洪功能。
8: 闸前至咱温榆河入河口段的两侧的堤防都已经成型了，水漫溢过导行路，会在咱们葛渠分洪闸闸前进行一个阻挡，形成一个有效的防洪保障。
6: 后续温巢检核工程正式完工以后，葛渠分洪闸也将正式启用，通过9个闸孔实现分洪泄洪作用。此外，作为通中堰分洪体系的重要一环，温巢检核工程还兼顾生态修复和滨水休闲等综合功能。
9: 温榆河左堤路桥与在建的温巢检核堤路的慢行系统连接，建成后打通绿色的生态廊道，为市民提供休闲场所。
6: 据了解，温巢检核工程计划在2027年底完工，目前工程整体形象进度已经过半。北京台报道。
10: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11: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10: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2: 主公还去赏景吗？
13: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4: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5: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典型案件， 这十起典型案例反映出了一些不法分子

0: 随意编造、传播涉人身伤亡、不实政策、食品安全等虚假信息，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触碰法律红线。我们来看安徽宿州警方破获的2026年驾考新增考核项目谣言案。
1: 谣言可能要变成现实了。根据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两项机动车驾驶培训国家标准，2026年5月1号开始驾驶证考试，可能要增加项目了。
2: 考摩托车和考科儿都听说了吗？
3: 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
2: 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4: 最近考驾照更难了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引发热议，而当中科目二增加至8项的说法让一些正在学车的人压力倍增，也有人选择坦然接受。
5: 就是增强吧，我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感觉它不会很难，反正都是那样练嘛。
6: 在网上有刷说新规可能要出来了，有听到说加3到4项。对，
7: 哪一科？
6: 就是科二科三都会，因为我刚考完科一嘛，然后的话也会怕就难度太高了，然后就考不过。
4: 类似说法的视频在网络上出现后引起大量关注，甚至有人担心驾考难度加大而抢着去驾校报名。安徽宿州警方在巡查时发现了几段类似的视频，经过调查后发现这些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制造焦虑，误导公众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警方还发现这些视频故意模仿官方文件样式，在视觉上非常有迷惑性。另外民警还发现一个细节，在每个视频的下方都附带一些驾校的地理坐标。
8: 我们公安机关在取证的时候，一共取证了6个视频，它的形式是多样性的。这个就是我们它用的是图文识别的方式。像这个就是驾校的工作人员，他通过这个现身说法，这里面也说了科目二增加直线倒车有关的，对，还有科三增加了一些恶劣天气行驶。
4: 为了进一步核实视频的真实性，办案民警第一时间对接交管部门，发现相关部门从未出台驾考科目调整的文件，网传考试增项完全属于虚假信息。
8: 在我们宿州市是有6个，涉及到我们永桥区的是有2个，所以说我们就把我们永桥区的这2个下发给了我们辖区的派出所，由我们派出所进行立案调查，并且传唤相应的短视频的作者进行询问调查。
0: 经过警方深入调查，事件真相逐渐清晰。所谓的五一新规，其实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并非驾考新规。那这些人发布网络谣言的目的是什么呢？
4: 根据相关线索，宿州警方很快锁定了违法行为人邓某某，并随即开展核查传唤工作。据邓某某供述，他发布视频使用的账号名称为驾校报名处，其中设置了考驾照相关话题。在邓某某发布的视频中，画面都是他日常教学现场，搭配驾考即将新增考试项目的文案，借实景画面来佐证不实言论，以此误导浏览观看者。
9: 我们进行查看他的手机，发现他的视频已经进行了删除，他应该是知道的，因为他作为一个驾校方面的从业人员，他是应当知道这些信息他的真伪是有待考实的，但是他没有进行考量，便选择了直接发布。
4: 既然知道所谓驾考将新增考试项目为虚假信息，为何还会发布在网上？警方调查后发现，发布相关谣言的6人均为不同驾校工作人员，目的就是招揽学员。
8: 他发布这个视频，我们驾考新规增加项目，考试难度会上升，可能会有更多的学员去到专业的这种驾校去找教练，驾校的工作人员去报名，报名人数多了，他们驾校的这个就能够赚取到更多的报名费。
0: 为博取流量、谋取利益、散布谣言，最终难逃法律追责。这类制造大众焦虑的网络谣言为何极易传播扩散？相关人员又将受到何种处罚呢？
4: 据办案民警介绍，此类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焦虑型网络谣言案件。由于相关不实信息的发布者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所以

0: 也增加了谣言的误导性。
1: 他们都是驾校的工作人员，并且他们的这个短视频账户里面也都是发布的都是有关驾校的内容。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的群众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误导性的。
0: 目前，公安机关已对傅某、邓某某、黄某某等六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从5月1号起实施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新国标，当中要求驾校需增设直线倒车、停靠站台、路口掉头等模拟城市道路的设施。网传科目二增至八项，难度翻倍等说法，是将新国标中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实景设施误读成了考试项目的增加。所谓驾考增项，完全是从业者刻意误读政策文件，制造焦虑，编造出的虚假信息。
2: 机动车驾人考试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组织实施，截至目前未收到上级公安部门关于驾考新规的相关文件。如驾人考试内容有变化，公安机关将通过官方媒体账号予以发布。
3: 身处快节奏的现代社会，公众在健康、就业、教育、公共安全等层面的焦虑客观存在，而造谣者恰恰盯上了这份情绪，刻意夸大风险，编造虚假信息，将大众的正常担忧转化为无端的恐慌，借助焦虑心理实现谣言的扩散，既侵害了公众权益，也消解了网络空间的理性氛围。那么，公众遇到此类涉政策谣言，该如何甄别真伪呢？首先要认准发布渠道，比如驾考政策调整信息一般会通过公安机关的官网、交管12123应用程序向社会公布。其次呢，要查阅政策原文，如遇政策调整相关的规定呢，均会公开发布，公众应和现行的政策进行比对。最后要咨询官方的渠道，如果实在难辨真伪啊，可以和相关的部门对外的窗口进行联系，不要听信所谓业内人士的个人解读。
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23号公开解读了一份由侵华日军军医撰写的报告原件。从日本官方学术期刊中证实，侵华日军曾在中国多次实施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活体实验。
5: 这篇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日本陆军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据这份报告显示，侵华日军曾利用马血对23名战俘进行活体实验。
6: 对于把马血注入人体的这种残忍实验，记载还是很详细的。
0: 据介绍，这些学术记录与此前731部队血清班班长秋原军医的口述吻合，形成了实物与口述的铁证闭环。
5: 在日本军医会议上，公然提出用动物血注入人体实验，并且公开发表在当时发行量很大的《军医团杂志》上，这表明当时呢，人体实验已经是日本军界的医学界的公开秘密。日本医学界以科学研究为名义，大规模参与人体实验及细菌战等反人类暴行，这已经成为了日本侵华国家暴力的一部分。
0: 据不完全统计，《军医团杂志》还收录了石井四郎、北野正次等41名731部队核心成员的187篇细菌战及人体实验论文。
4: 近日，在四川泸州市泸县赖溪河水域，一名游泳者因体力不支陷入险境，危急时刻，泸县游泳协会的队员迅速救援，成功将落水者安全带回岸边。
7: 据监控视频显示，泸县游泳基地附近的水域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泸县泳协队员张永富循声望去，只见一名游泳者在对岸水面剧烈挣扎，随时可能被暗流吞没。张永富立即向水中的队友聂强示警。听到呼救，正带着儿子下水的聂强没有丝毫迟疑，将孩子托付给旁人后，立即往遇险者方向游去。靠近后，聂强果断采用仰泳姿势，死死拖住体力透支的遇险者往回拖拽。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救援，遇险者终于被安全拖拽至浅水区，并自行游上岸。
8: 我忽然听见岸边有一个游泳爱好者，他体力不支，就是和对岸大声呼救。我就看到我对面的泳友叶强， 我就跟他谈，我说喊他搞快点，我说对面有个人要。

0: 有个人需要施救，你说叶强吧，放下他的儿子，还有在河头游泳，叫人给他看了下他儿子，他游泳，他的强大的技术，他就飞，加飞了一半的那个就飞起过去就游在这个施救者的身边，就用这个仰泳，慢慢把拖过来，拖到接近岸边，大概有可能有几米的时候，这个施救者就可能体力好点了，他就喊叶强把他放到，他慢慢的游到这个岸上来。就得可能有二三十分钟，他都才转到初期。
1: 可能是水温太低，或者是下水前没有充分的热身，导致他体力不支。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听到呼救我就过去救他去了。
2: 近日，在湖北黄冈溪水，一辆轿车突然冲入了路边的深塘，四名乘客命悬一线。危急时刻，正在附近施工的三位水利工人不顾水深危险，合力将落水者救起。
3: 当天上午十点多，黄冈市溪水县清泉镇沿河水库周边游人如织，一辆白色轿车在经过朱家冲路段时突然失控，径直冲入路旁的朱家冲一号塘。据了解，该水域面积广阔，最深处达六米，水域环境复杂，车辆入水后快速滑至距岸边约十米的池塘中央，车身快速下沉，车内四名女性乘客均不会游泳，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千钧一发之际，正在附近进行除险加固施工的董志东、尤红吉、邓雪松三人目睹车辆落水，没有丝毫迟疑，第一时间停止施工，奔赴塘边对落水者进行救援。
4: 当时我在工地施工，听到砰咚一响，车掉进池塘里面去了，有人喊救人，我问三个工友一起拿了个绳索到池塘旁边，他们两个不会水，我会水，我跳进池塘。
3: 董志东水性较好，主动携带救援绳索下水，游至落水车辆旁，将绳索固定在车身臂柱上。尤红吉、邓雪松二人在岸上紧密配合，同步发力拖拽，合力将车辆拖拽至水浅处，迅速打开车门，将四名被困乘客逐一安全转移至岸上。经事后了解，四名获救群众均无生命危险。确认群众安全脱险后，三人默默返回施工现场，继续投入工作。
5: 下一步我们打算对董志东几人呢进行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奖励，而且把他们这种精神在全公司进行推广。
6: 据多家韩国媒体报道，近期有消息称，本届美加墨世界杯拿下韩国国内转播权的韩国中央东洋广播公司因财务困境未能向国际足联结清部分转播费用，这可能导致韩国国内球迷无缘收看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比赛。24号，韩国中央东洋广播公司对此回应称，相关报道为不实消息。
7: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央东洋广播公司当天发表声明称，将继续转播本届世界杯的比赛，直至最后的决赛，希望公众不要被虚假消息误导。此前一天，有日本媒体报道称，由于财务困境加剧，中央东洋广播公司未能及时向国际足联支付部分费用，可能导致29号之后的比赛无法在韩国国内播出。韩国队目前在小组赛阶段积三分，排名第二，有望晋级下一轮比赛。据报道，中央东洋广播公司是韩国五大主流电视台之一，此前以1.25亿美元的价格买断本届世界杯赛事在韩国国内转播权，但此后因分销价格未能谈妥，大部分转播权未能顺利售出。本月12号，该公司宣布因未能按期偿还总额达206亿韩元（约合1340万美元）的贷款，陷入债务违约。
6: 眼下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各支球队正在为晋级名额展开激烈争夺。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的德国队将在25号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当地时间23号，德国队的球员杰米·莱维林在出席赛前新闻发布会时表示，如果德国队最终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他就会剪一个巴西球星大罗的经典发型阿福头。
8: Also erstmal bis zum Finale sind noch ein paar Spiele, aber wenn wir so weit denken dürfen, dann ja, wenn wir das Finale gewinnen, dann mache ich mir die Frisur auf jeden Fall als ein 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wenn man das so sagen kann. Und natürlich Dennis da oben zu sehen mit den ganz großen Weltstars, freut mich natürlich sehr für ihn, hat er sich verdient. Und ja, er macht es gut und wird es weiterhin gut machen. Und dann schauen wir mal, wer Torschützenkönig wird. Ronaldo, Messi oder Undav oder Mbappé, keine Ahnung.
7: 200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

0: 机队的大罗突发奇想剪了一个阿福头，尽管许多人觉得这个发型不好看，但他确实给外星人带来了好运。在与土耳其的半决赛中，大罗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西队晋级决赛。阿福头带来的好运一直延续到决赛，凭借大罗的梅开二度，巴西队赢得冠军，成就五星巴西。德国队25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对手是厄瓜多尔队。德国队此前两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晋级32强，也是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
1: 2026年北京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进入第二天，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1.5万人。250个中考考点全力打造安心、舒心、暖心的应考环境。这是北京中考改革落地后的第二年，考试时间是2天，计分的考试科目减少到6门。今天将进行的是物理、英语、道德与法治3门考试。我们来看一大早，我们的记者崔倩从中考考点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在通州区玉桥中学的中考考点，清晨6:40左右呢，就有学生陆陆续续的进入这个考点的门口了。那可以看到啊，学校在门口是设置了金榜题名状元门，然后学生们呢一路走呢，还可以沿着这个红色的遮阳棚，也寓意着鸿运当头。那么既为考生们遮阳避雨，也传达出了学校对他们的美好祝愿。那么此时此刻呢，在校门口的这条路呢，已经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您可以看到门口的秩序非常的井然。那么接送考生的这个车辆呢，是在学校门口的东西两侧即停即走。我们的广大的社区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的交警，也在现场执勤值守，确保考试安心安全。
3: 另外呢，针对这个晴热天气，我们学校也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比如说我们每天为我们的考生准备充足的饮用水。再有呢，就是我们的监考老师每天都是提前10分钟，然后走入我们的考场。首先呢是开窗通风，然后呢进行空调的调节，主要是调节温度以及风向，确保每位考生走入考场以后都有一个非常舒适的答题环境。
2: 那么今天呢，进入到中考的第二天了。上午是有2门科目的考试，从8点到9:10进行的是物理科目的考试，从10点半到12点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那么其实这中间呢，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是一个候考的时间。那么学校又是怎么安排的？
3: 确实啊，这2科呢时间间隔比较短，时间是比较紧张的。学校呢这个考点也是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一些紧张的情绪。所以呢，在这段时间里边，2个学校的考生，在考完第1科物理以后呢，集体的去卫生间，然后呢，剩下的时间呢，我们玉桥中学考点的学生就回到我们的备考区，回到各门教室，那么我们这个甘棠中学的同学呢，就回到阶梯教室这个备考区，进行简单的休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所有的班主任老师都是全程陪同的。
2: 那么也祝福所有的中考考生们可以考试顺利，正常发挥。以上是记者崔倩茂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我们也会后续的持续关注中考的情况。
1: 提起簋街，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好吃好逛，尤其是这个夏天，因为不夜节和世界杯的叠加，夏夜迎来了最鼎盛的狂欢。可是停车位一位难求，有点打击到食客的积极性，甚至影响到了餐馆的生意。这让属地的北新桥街道的干部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么办？他们还真想出一个办法。一起走进今天的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0: 椒的麻，辣椒的辣，再加上浓郁的蒜香，直勾人的馋虫。
1: 我是从沧州驱车200多公里，特意来吃这个小龙虾。
2: 我是常客，第二场或者第三场基本上就来簋街嘛。
0: 这就是簋街，以浓郁的烟火气和独特的美食文化闻名遐迩，是京城美食的一张名片。
3: 方圆一杯。

0: 这个夏天，因为不夜节和世界杯的叠加，夏夜迎来了最鼎盛的狂欢。但是，也并非每一家餐厅都能被这份热闹所眷顾。
1: 好多客人，我上门口这站着，人家说有法停车吗？我说往前走。他说得多长时间？我说走着就，咱还近往近了说，大概都是七八分钟的呀。呀，七八分钟啊，那算了。
2: 现在一说来鬼街，大家都发愁，说到那不好停车。
3: 我们停车得停。得开车得开到2公里以外，
4: 我在这儿违停罚款也是行。
0: 鬼街到底有多难停车？这天晚上，北新桥街道工委书记冯叶水带我们体验了一把。
5: 这时候开始上人了，这就是代客泊车，有开车来的就帮着客人把车停到他们事先做好的那车位那。咱们去看看对面的停车场有没有。这儿车位也是满的，哎，正好有一个。咱们从6:50到鬼街，现在已经7:23了，终于找到这么一个车位，还真挺不容易。
0: 30分钟找到一个停车位，如果不是执着于某一家餐厅，确实极有可能就在附近换一家就餐了。停车难对于这条街餐饮生意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鬼街位于东城区东直门内大街，属于北新桥街道管辖，全长1472米，分为东西两段，西侧禁止停车，东段也只施划了115个车位，这对于夜间就餐时段800到900辆的车位需求杯水车薪。于是过去几年，街道积极开源，联络附近企事业单位，匀出200个错峰停车位，大商户们则聘请专业人员代客泊车。可是动辄大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支出，让小店经营者望而却步。
6: 作为鬼街属地的管理者，不可能坐视鬼街萧条的苗头不管，我们有责任发展好我们鬼街的餐饮经济和美食文化。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空间，比如说西侧禁停的路段，如果开放，还能有100多个停车位。
0: 冯叶水描上的这段路，自从2017年鬼街环境整治后，路侧停车再没有开放，如今真能打开口子吗？
6: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完全开放，白天仍然禁停。鬼街的需求啊，还是主要在晚上，只要开放夜间一段时间，既不影响晚高峰通行，也不影响第二天正常使用。
0: 想到了就干，冯叶水是个不折不扣的行动派。去年底，他以东城区人大代表的身份提交了一个提案，希望能推进鬼街的夜间限时停车。今年5月20日，东城区城管委给予了书面回复，冯叶水迅速组织了一个四方会谈，公布了这个消息，并希望各方配合，尽快推进落地。
7: 经协商，东城交通支队原则同意在鬼街西段精准实施夜间限时临时停车，同意设置每日20点至次日3点临时限停时段。
5: 我又跟那个环卫中心沟通了一下，环卫中心的意思啊，说你这个时段还真不行，因为人家晚上12点就会清洗这个路面马路牙子那个地方，5点钟清扫保洁，所以你那个时间就太紧张。
8: 它也不能就是拖到这个早高峰，
5: 对，
8: 影响交通通行。
5: 对，
8: 它是提前，
5: 对，
8: 因为在6点之前它就把
5: 对它扫完。
9: 时刻得履约，这也是问题。就咱们定出来了，说好了啊，12点到2点啊，那时刻说我不知道啊，完了以后最后说早上起来4点，这个交通支队把他车拖走了。
5: 其实这个只是在过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次更灵活的方式，就是说100个车位不是100个，它可能相当于500个。就我说的意思就是，不是让他来停车，而是让他来临时停停接人。原来出租车来了以后没地方停，到处转了以后，时刻再下来等车，一等半小时来不了车，急得够呛啊。所以说咱网约车也好，朋友来接也好，在这停停走了，就跟大家那个饭店里翻台一样，哎，又来了接人的了，又走了，又来，是这种状态，它是动态的。
9: 就是我们现在所有想都是让这些条街有更多的这个烟火气，但是叶子叔，你后面还有2000多常住居民呢，这些常住居民

0: 是希望看到一条清清爽爽看不着车的街，还是想看到一条车水马龙的街，我觉得街道任务很重，需要做好合理的引导。
1: 宜居和宜业如何平衡，刚性需求与弹性管理怎么搭配，冯业水决定先抓大放小，集中精力攻克以下三方面内容。一，在停车免费的情况下，限时停车一旦开放，聘用人员的费用由谁来承担？二，在交通运行和治安方面，要提前做好哪些预防措施，杜绝重演整治之前的乱象？三，争取周边居民的谅解和支持，共同维护好簋街的烟火气。
2: 之前的簋街的两侧是可以停车的
3: 啊，
2: 那时候也确实存在一些治安的问题
3: 啊，
2: 比如说这个商户他为了停车方便装这个私装地锁，
3: 哦，
2: 然后抢占车位，出现这种这个殴打伤人的事件，
3: 哦，
2: 包括这个黄牛。
3: 咱有什么措施避免将来如果停起来？
2: 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属地派出所，可以加强这个重点时段的巡控
3: 啊，
2: 投入警力。
4: 8点以后，相对来说，流量是下来了。但是呢，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电动车的问题。你看，咱们现在停一辆警车，如果当天，哎，他停的车也就是这么停，电动车也好，非机车也好，都是借用在这个机动车道里边，
2: 对，
4: 可能对咱们的安全上带来有一定的隐患啊。咱们说不能因为便民，
2: 对，
4: 因为便民伤害通行者、交通参与者的利益。从管理的方面说呢，也是建议，咱们是不是先单侧搞一个试点，积累出的经验来，咱们再逐步的推开。
3: 有道理。
5: 我们公安部门愿意配合路侧限时停车管理，但是呢，建议先在一侧进行试点，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的调整完善，避免摊大饼式的管理。
6: 下一步啊，咱们街道准备在簋街西侧呀，推行一个限时错峰停车。您作为一个老的住户，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7: 政府得加强管理，有序的停车。
1: 这个瘦瘦高高跟居民们耐心沟通的人叫李振，是簋街管理委员会专职副主任，下基层跟群众面对面倾听他们的心声，是他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
8: 真的要停车的话，说接客咱也不反对，但是呢，他们不能鸣笛，一个车有可能咱们还好，如果说你过的车都在鸣笛的话，那咱居民就别睡了。
6: 对对对。
8: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咱得簋街，咱属于咱草原地区，咱得发展咱自己的经济，没有经济了，咱这一块生活水准也就该下降了。
6: 对。
9: 这限时停车收费吗？
6: 不收，不收。
9: 不收费。
6: 对。
9: 这容易产生矛盾。大家都抢地盘了。
6: 不。他抢不会有人，我们都有人管理，
9: 有
6: 公安警察，有城管管理，他占不了。
9: 那种就解决了，就矛盾少多了。
10: 他在晚上停车，他倒是人多的时候，他的车都停不下，都是两排车。
6: 两排到三排那时候。
10: 对，当时说在这，就中间就能走一个公共交车。晚上一出来就是遛弯的时候，一说哎呦，怎么这么乱呀？是吧？规划完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既然办为民办事嘛，就要给他办好。
6: 明白明白，谢谢。
11: 只要不扰民，居民们同意再度开放路侧停车，一定要做好管理。
12: 首先要解决顾客对簋街不能停车的标签，这是去标签化，那是好事。
3: 来了横七竖八停，你们也去管不了。郭总啊，我们商量能不能商会，就是让大家筹集资金，雇专业队伍来管。
12: 其实他如果采取适当的收费的话，花掉也批不了。
13: 我们的客户呢，是典型的是正餐来的多，8点钟以后来不了准备客人，对停车的需求也没那么多。所以如果我要承担特别多的费用，对于我们这个门店，我的经营压力也大。
14: 收费怎么收？按年收还是？怎么收？假如今年收了，明年不想交了怎么办？或者自己多少家商户愿意交？这个怎么收费？怎么计算？
15: 我还是，比如说小商户，哪怕他卖烟卖酒的，他多少也得出了钱。你在经营，就相当于一个物业管理费了。
16: 那我们可能根据他的业态的一个系数值，根据他面积的一个系数值，定一个
6: 公式，
16: 一个公式，这样就是相对合理的。
1: 尽管商户们都非常欢迎限时停车这个机制，但几次三番的交流过后，谁出钱、出多少、能否年年出，这些问题仍然难以达成一致。

0: 情似乎陷入僵局，五天都没有新进展。转机出现在6月8号，簋街限时停车问题上升到了区级层面，东城区政府主管领导亲自主持调度会，提出了收费管理的建议。此后又经过了3次区长调度会，初步确定了如下方案：先把限时停车做起来，不要错过夏天这个就餐高峰期，让商户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的红利。具体来说，选择簋街西侧北段先期试运行2个月，至簋街不夜节结束，每晚8点至次日凌晨2点限时停车，每次停车15分钟以上，收费20元。2个月后，如果社会反响广泛不错，就全面推开。一波三折的停车问题协商终于告一段落，试运行方案也已经公示出来，期待试运行快快到来，更期待簋街再度繁荣。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连线气象主播彭程。彭程，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2: 好的，张伟，今天浙江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的西部、江西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大部、贵州西南部、云南的东部和西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建议公众避免前往山谷、河道等低洼地带，做好暴雨次生灾害的防御措施。北方地区降雨减少，气温在波动中缓慢上升。月底前的这几天，新疆以及华北平原的高温天气可能会发展增多。另外，从今天开始，随着雨带的逐渐南压，福建、广东一带的高温天气会明显缩减，但是白天的最高气温仍在30度以上，并且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闷热感较为明显，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及时补充水分，谨防中暑。这个时段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的。
1: 好，感谢彭程的介绍。零下100度的极寒之下，冰竟会融化，这一困扰全球百年的科学谜题在怀柔科学城迎来破解。依托北大共建的全球首个氢元素量子材料交叉平台，科研团队从冰表面的微观结构突破，研发出颠覆性新材料，攻克传统材料应用短板。
3: 看似普通的冰蕴藏着颠覆材料学界的微观奥秘。百年来，冰的起始融化温度一直是全球科学界悬而未决的争议难题。北京大学江颖课题组全球首次精准揭开了冰的微观融化机制，刷新了人类对自然物质的基础认知，为低温材料量子新材料研发开辟了全新科研路径。
4: 我们发现了这个结构呢，就可以解释持续了100多年的一个争议，发现呢，冰其实超过了我们的认知，冰其实在零下150多摄氏度就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基础科研突破最终赋能产业落地，高纯石墨是精密设备的重要散热材料，材料单晶质量与面积大小将直接决定设备散热效率与运行稳定性。针对国产高端电子设备热管理痛点，北京大学科研团队持续优化人造高纯石墨制备工艺，不断提升材料纯度与平整度，大幅提升散热性能，为手机等电子产品高端仪器迭代升级筑牢底层材料基础。
5: 您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十倍镜下的这个高纯石墨的照片。那这里呢，每一个小的这个晶球，它是一个单晶的区域，周围黑色暗色的地方是一些褶皱，我们希望这个比较亮面的平铺的这个单晶晶球越大越好，褶皱呢越少越好。当这个单晶晶球足够大，褶皱少的时候，它的整体的散热效能会达到一个最大值。
3: 除民用材料突破，平台科研力量全力攻坚国产芯片领域卡脖子难题。光刻机是芯片制造的核心装备，高能量极紫外光源更是先进光刻机的核心关键。光源功率、波长直接决定了芯片雕刻精度和制程水平。
6: 光刻机嘛，顾名思义就需要有一个高能量的光。那么高能量的光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种紫外光，它的能量非常高，然后打到这个芯片上，就可以刻出来我们这个我们芯片所需要的电路。那么呢，这个光越高，能量越高，然后它越细，就越容易雕刻。想要突破卡脖子，就必须要原创的理论、原创的实验，那么原创的方案。
3: 一系列原创性突破

0: 性的科研成果落地，离不开怀柔科学城交叉平台的硬核设备支撑。平台搭载的国产化高端探测设备，让微观科研探索更精准、更全面。
1: 比如说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显微镜呢可以把地表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对于地表下方埋藏着的地下水等物质呢，就是无能为力的。然而这台设备呢，增加了传感的功能之后呢，利用传感器呢，可以

0: 技术研发，为我国量子科技、高端制造、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科创力量。
1: 往往呢，探测技术可以拓宽科学的边界，但同时科学的边界的拓宽呢，就会出现一些现有探测技术所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就推进着新的探测技术的发展，然后两者之间就这样相辅相成，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0: 北京台报道。
2: 近日，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北京市候选人建议人选名单正式揭晓。北京市刘桂英、张萌萌、李春源、刘长华等12位候选人凭借各自的感人事迹成功上榜，涵盖助人为乐、见义勇为、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等多个类别。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3: 刘桂英，门头沟区永定镇永兴社区居民。2003年退休后的刘桂英投身社区志愿服务，义务开展青少年家庭和家风家教指导工作。他用23年的坚守，诠释了一名教育工作者初心不改的责任与担当。吴永涛，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北臧村派出所勤务辅警。2004年，他开启了无偿献血之路。22年来，累计捐献血液及血小板223次，献血总量95600毫升，相当于20个成人的总血量。孙庆忠，永安家慰老志愿服务队队长。2014年开始，退休后的孙庆忠利用一技之长，为素不相识的老人义务修脚，从敬老院到偏远山区。从一人行到带出了一支志愿服务队，他用平凡的双手托起温情与责任。张萌萌，外卖骑手。2026年2月12号，张萌萌途经积水潭桥，突遇有人落水，他毅然跃入冰河勇救落水者，用果敢与善意温暖了整座城市，也彰显了新时代新就业群体的责任与担当。李世杰，外卖骑手，曾服役于北部战区空军。2026年3月，他在小区送餐时突遇火情，他毅然拎起灭火器冲向起火居民楼，成功遏制火势蔓延，为救援赢得了宝贵时间。这位00后退伍老兵，身份转变，信念不移，在平凡岗位上续写着军人的热血与忠诚。赵驰，顺义区空港街道玉天下社区居民。2025年，赵驰跃入冰湖，成功将不慎坠入景观湖的一对母子营救上岸。王小磊，中国商飞北京民用飞机技术研究中心研发工程师。2026年2月8号，东方太阳城小区人工湖冰面意外坍塌，两位老人不慎落入湖水，途经此处的王小磊奋不顾身扑向冰面，成功挽救2条生命。李春源，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热轧作业部二热轧轧钢作业区精轧操作工，高级工程师、高级技师。他扎根生产一线20年，攻克了一系列热连轧、卡脖子难题，自主研发多项核心技术。他把最美好的年华融化在1000度高温的轧线上，铸成了中国钢铁的脊梁。刘劲松，中国石化集团加氢裂化装置操作工技能大师。他30年如一日扎根一线，提出生产优化建议100余项，解决47项生产难题，为企业创造效益6000余万元。刘长华，顺义区北小营镇西府村村民。20年来，他日复一日地悉心照料生活无法自理的亲人，用人生中最宝贵的年华默默诠释了善良、责任与坚守的伟大力量。 肖玉婷，大兴区于法镇求贤村村民。他是单侧手掌缺失的残疾人，却在家庭接连遭遇变故时义无反顾扛起全部重担，数十年如一日照料两位重病亲人。肖玉婷用17年的不离不弃诠释了血脉亲情。
2: 王娇娇，密云区新城子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科医生。多年来，他不离不弃照料身患有罕见重病的弟弟，以柔弱肩膀扛起家庭重担。他用坚守与陪伴
3: 书写着手足情深、孝老爱亲的

0: 动人篇章。下雨过后，山东省邹平市南部的长白山脉常常会出现壮观的云海景观。
1: 大地万物被层层云雾温柔覆盖，若隐若现，构成了一幅如梦似幻的夏日画卷。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
3: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我们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主公，不可呀！
7: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8: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7: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9: 主公还去赏景吗？
10: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2: 这是文物。
13: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12: 很少，
13: 很少。
14: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15: 一二十，左右摇一下。
16: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教录。
17: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8: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19: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0: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20: 我们俩基本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0: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21: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

0: 人没有不知道的。
1: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0: 藏字简笔也寓意着将宝藏埋葬起来。
1: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你砸出来的
2: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2: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1: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打完饭端回宿舍去吃啊！食堂人太多了啊！谢谢。
1: 又没有肉吗？来，给。
2: 谢谢。
0: 来，快来下一个。 来，下一个，不够吃。别哭，我们还要吃呢。你为啥拿我白馍？废话，我还给你俩黑馍了，走，快点。
3: 把口罩倒我了。
0: 哎，欧师傅，啊？你咋就俩黑馍？
3: 欺负人呢！啊，走！哎，你个老球啊！啊，你欺负人了是不是？
1: 咋了嘛？
0: 为啥我娃是俩黑馍啊？那别的都是一个黑馍一个白馍的，
3: 你娃不够吃，我拿一个白馍换俩黑馍，咋欺负娃了？啊？
0: 哎呀，这碗里面就是俩黑馍，你还一个白馍？
1: 我吃了一个。
0: 你说你给娃就打这点菜，那娃能够吃？
3: 菜每个人都一样，你看，
0: 我娃就是黑心人，娃的口粮都克扣，正长身体，还要练功呢啊！
3: 学员每个月定量21斤粮啊，平均一天7两，3个馍就6两，
0: 你娃10天就把一个月的粮吃完了啊？这叫的是学员，吃饿了？
3: 咦，你个老球，你说话了啊？
4: 这我倒是公然主义接班人，
3: 你说他们是饿狼？

0: 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邱，老 你看我弄啥？谁惹的谁哄去？
1: 来来来，打饭打饭，下午还练功呢。
2: 打不成，我惹了事儿。哎，
1: 对了，不行。
2: 还想咋嘛？道歉了吗？错了吗？道歉了吗？还想咋嘛？
1: 不行。
3: 老难瞧，
2: 我房子还有半瓶西凤的药瓶。
0: 晚上拿我房子来。这回我陪同县革委会领导到咱周边那几个兄弟县走了一圈，才知道，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啊，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拿不出手呀，同志们。 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的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下乡巡演。哎哎哎，你们都在这记啥了吗？啊，我说啥了吗？在这记？
2: 精神嘛，全是精神。
0: 你快别精神了，我都要神经了。
2: 朱副主任，
0: 你主抓创作的吗？你给咱表个态。哦。
2: 哎呀，咱团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演员不齐整嘛，青黄不接嘛。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而且之前这《红灯记》的演出，那是相当热烈，非常成功的，是不是？
4: 导演，你能导不？
5: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2: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5: 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让花彩香和米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咋样？
2: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
0: 谁是导演？你这话什么意思，主任？你是搞创作的，你不能把这个矛盾推给我导演吧？
2: 那咱俩换换。哎呦，官大一级压死人啊！
5: 你说实话，给谁听的？主任还在着呢，主任比我官大一级。你说他呢？
2: 啥官大官小的？不要把这社会袭击带到团里来。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散会。
0: 哎，咋定了？定啥了？
6: 红灯记，快点儿！
7: 来了来了，
6: 都回家了，怎么还扎辫子呀？
8: 咱周末去公园玩呗。
6: 你来我家吧，让我妈给咱做好吃的。
7: 啥好吃的呀？来了就知道。
9: 就烟花。

0: 我也是。
1: 不在这儿，啊，到哪儿去？
2: 去学院宿舍找我外甥去。
1: 走走，给你有点事。
2: 啥事儿？
1: 边喝边说吧。
3: 且没了不起，
0: 才是年纪，
3: 我猜是年龄，
0: 年龄。蔡东吃，
3: 蔡东
0: 吃，好，年龄听你的，
3: 年龄才十七，从小跟着干革命，
0: 英雄勇
3: 斗。
0: 有啥敌？
3: 这字念啥？
0: 这字好像不念啥。
3: 你个瓜怂！我是说这是啥字儿？
0: 不会的先过，继续读。
2: 那花彩像米兰，啊，都能演的吗？一个奶奶，一个孙女，
4: 行吗？
2: 那咋不行呢？
4: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2: 你觉得呢？
4: 米兰吧，年纪小。声音窄，你觉得他演奶奶合适吗？
2: 妈要照你这么说呀，他妈谁都不合适。
4: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2: 那花彩香要演铁梅，都不用排练，直接上台就演。
4: 米兰演过碧绝，
2: 一样，
4: 对不对？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让黄正经、朱继如去跟花彩香说。
4: 不去，
2: 你自己去。
4: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2: 欠，
4: 不欠。
2: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4: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1: 你当回事儿啊，我走了。
2: 还有这大毛衣呢啊！这大热天的，包一团毛线怀里边，遭罪。闻一下。
0: 哎呀，拿走。
2: 羊蹄子香，放这儿啊。哎，谁打？
0: 王老师。
2: 哪个王老师？
0: 王八老师。
2: 你，你。去年刚给打了一架，还没传烂呢，咋又打了？哎，
0: 今年有新花样吗？
2: 你说个坏消息，咱这乱头剧团快解散了。
0: 为啥？
2: 刚这眼镜导演把我那说了，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哎呀，团领导给。说个没演员排不成，我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球。
0: 缺啥演员？
2: 李奶奶。
0: 那咋办呢？
2: 叫我看，烂剧团连一台戏都凑不齐，散了就散了。
0: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2: 呀，
0: 去跟眼镜回话吧。
2: 回啥话？那你要演呢？要说你跟他说去。哎，哎，这是
0: 滚！
2: 哎。哎呀，呀，米兰，喜娜，
5: 哎，哥，
2: 哎呀，哎，嘿，这肥皂啊，咋都用成这了？啊，来来来，用我这，哎，这还那年眼镜导演上海带回来的，香的你闻。
5: 哎，哥，这不合适吧？
2: 哎呀呀，有啥不合适？我用这，好着呢，好着呢。
5: 谢谢啊。
2: 哎，哎呀。咱剧团怕是要解散
5: 啊。

0: 哎呀，
1: 眼镜保养可不行啊！这县长让咱团排红灯记下乡慰问，咱这团领导说了啥？说没演员演不成。那县领导一听，当时就火了，说你个剧团不演戏留着干啥？借啥算球了？哎。你也不问一下，没啥演员啊？没李奶奶吗？我把这《红灯记》啊，敲了那么多场，你叫我说，哎呀，那戏写的最好的就是李奶奶，演这角色，那演员没功底拿不下来，不光是唱，那念白，我都记得。哎，就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愣，我惦记着你，爷爷，坐也坐不稳，睡也睡不着，在等下不一上。一会儿有人敲门，他叫道：“子娘，开门，你快开门！”我急急忙忙开开门，呀，从房门进来一个人。他就是你的爹，你现在的爹。只见你爹浑身是伤，左手提着耗子刀，右手抱着一个孩子。他说：“子娘啊，从今以后，这都是你的亲儿子，他都是你的孙女儿。”咋样？哎，没事往我手指头前面粘啥的吗？哎，嘿，嘿。
2: 老弟，你睡了没？
3: 没呢。
2: 你害怕不？
3: 有啥好怕的？
2: 我害怕。咱俩谝会儿呗。
3: 谝呗。
2: 你想家不？
3: 想嘛。
2: 你跟我说说你家呗。
3: 我家养了三只羊，一只母羊，两只羊娃，和我可亲了。
2: 我倒是没有养过羊，哎，但我和俺村那个王黑娃养了一条狗，也叫黑娃。
3: 咋那么多黑娃？
2: 听我说，狗黑娃一天和我睡。一天和王黑娃睡，跟你说他可凶了，谁要是敢欺负俺俩，他就扑上去咬谁。
3: 那你和王黑娃打过架没有？
2: 打过呀。
3: 狗黑娃帮谁？
2: 你可算把你点上了。哎，给你学一下啊，我俩打架了，他就站在中间，那叫，他把狗黑娃给难死了。

0: 我想狗绘画了。
1: 我也想我的羊了。
0: 我不想学唱戏了，我想回家。你嘞？你咋不说话了？
1: 你腿疼不？
0: 疼啊，疼死了。

0: 集合！这咋少仨呢？方笑笑，男生少谁？
1: 报告老师，李春生和刘。

0: 你想连弓是不是？瓜怂，快跑！刘哥，快跑！追！刘哥跑！啊！你咋回事嘛？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何老师，啊，我们去寻他们呗。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你干啥？你添啥乱呢？朱家河，你带队回团，一个都不准少啊！快，
2: 你跟我走。
3: 撅屁股，抬头。奇怪了，哎，今天压腿的不疼呀？
4: 就是的，感觉轻松多了呢。
3: 对呀，你说是我长功了还是拔杆低了呀？
4: 赵宇志，说啥呢？说，一天天的就你话多，说说抱脚，使劲往下压。
5: 上去！谁干的？谁干的？哎，我再给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啊！
4: 游客，谁干的？
5: 哦，这不是我干的。
4: 那是谁？谁干的？
5: 不知道。
4: 谁干的？
5: 不知道。
4: 谁干的？不知道。谁干的？不是我。那是谁？谁干的？
2: 都是我。
4: 不说，中午饭都别吃了。谁干的？
2: 都是我。谁干的？嘴拧的很。说，说不说？还不说是吧？都犟得很。不说都不要吃饭，
4: 站好了。
2: 何老师。 又不是我们女生干的，为啥不让我们吃饭？
4: 女生现在吃饭去，别说了。

0: 男生站好，别说了，不说，晚饭也别吃，眼睛都瞪开，这么做菜呢，看想吃啥？治不了你们了，游客，你干啥呢？睁开，眼睛睁开，看着他们点。
1: 还不饿是吧？喜欢哪个菜都给我看着。对，
0: 眼睛睁大，看哪个菜香，看。你干啥？
1: 是我干的。
0: 你跟谁？
1: 我自己干的。
0: 不可能！你自己还能干那么大事？不说是吧？管顿饭。
2: 说说，还有谁？还有谁？行，这次我去告诉黄主任，你们都等着啊，都等着。
0: 还有我？
3: 不是，我比你们兜里还，你掰一个来，谁不会呀？要不然你掰一个，我比你们还多。哎，我真高兴我。哎呀，行行行，就这样吧。
0: 快扶着。
2: 我那手里。你这算什么？你这，我。
0: 呀，这毛衣也太漂亮了吧？是吧？啊。
3: 哎，我还怕长了呢，这大小正合适。
2: 对呀，你看这款式这颜色，这么美的。哎，
3: 嫂子一看就是美人坯子，年轻的时候肯定更好看。你咋知道？黄主任的眼光那错不了。呀，
2: 这话我爱听。
3: 来来来，吃西瓜。谢谢嫂子。嫂子啊，我带了毛线和针来，我教你织毛衣啊，以后呢你就给黄主任织。
2: 你们不是要盘的红灯记吗？你还有时间织毛衣啊？
3: 我就是个影子，没事的。啥是影子？只陪练，不上台的那一种。呀，
2: 你咋能给那狐狸精当影子呢？
3: 她舞台经验比我丰富，外加上人家树大根深，我也没办法。
2: 她咋树大根深了？
3: 咋了？我给我姐织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2: 我看到你就像看到我姐一样，呀，
3: 那你以后就不要叫我嫂子了，你就叫我姐，咱俩当姊妹，来呀。真的吗？啊，我能有这么善良的姐姐？呀，
2: 我有你这么漂亮的妹妹，我才高兴呢。<笑>哎，
3: 那我叫黄主任叫啥呀？
2: 叫姐夫嘛。
3: 合适吗？
2: 那咋不合适？
3: 姐夫不高兴了。
4: 咱们团要复演《红灯记》了，按照黄主任的要求，咱搞一个民主创作大会。啊，那主要是咱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李铁梅啊、李奶奶这俩由谁来演。咱团现在的情况，我不用多说了吧？
5: 心里都清楚，导演，嗯，你来讲两句。哦，我还没太想好，胡三元先说吧。
6: 我弃权，不能弃权。今天这个会，每个人必须发表意见。哪有这么定眼的啊？这分明就是要挑起这个群众斗群众的。胡三元。
5: 我今天这是民主会，不是斗争会。哎，就打着民主的旗子是吧？制造矛盾，划分派别嘛。
6: 你少跟我上纲上线。咱这里头的矛盾，它一直都在呢。我今天开这个会，就是为了让矛盾浮出水面，然后解决矛盾的。
5: 我不发表意见。

0: 那没人说，我先说。你说。昨天晚上，有人给我表演了一段李奶奶的念白，抑扬顿挫，激情澎湃，荡气回肠，看得我热血沸腾，感动得热泪盈眶。
1: 呀，谁的念白这么乖，让他演李奶奶就对了嘛。
0: 我，咦，樊川，哎，我给你敲鼓，哎，也给你敲美料，哎，你放心。
2: 开会呢。
0: 你来，你继续说。我觉得这么精彩的表演，没有炉火纯青的功底，多年的舞台经验，是念不出这么激动人心的效果的。我的功底、年龄、嗓音条件、气场。
3: 都完不成李奶奶的重任的，
4: 你想多了，那是演给我看的。朱副主任，导演，嗯，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和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1: 谁？谁是二百五？
3: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
1: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胡唱啥来在这儿？哎，我看可以讨论一下。
4: 好，我也可以讨论一下。
1: 讨论啥来讨论？行了，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你拉李奶奶，散会。
4: 黄主任，为啥不让我唱？
5: 哟，祝贺！哎，干啥呢？黄主任，你别生气，我已经把我老婆美美的收拾了一顿。
6: 那是我都给你记了。
5: 先回。好。这脸调多长呢？咋了？
6: 你为什么让我演李奶奶？我哪里像李奶奶？
5: 你说呢？你们就是惹不起花彩香，就来欺负我，不公平！哎呀，米兰啊，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业务上没啥长进，这手腕可是练得越来越炉火纯青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都学会打入敌人内部了。 往我大后方渗透了。我去多欢心一下嫂子，不是向组织靠拢吗？你咋靠拢？拿匿名信靠拢了？我一拿到那信，我就知道是咋回事了。你们几个还是正？你今天跟我说实话。
7: 谁叫你的？朱金荣，你想知道？我告诉你。哎，米兰，这回真得祝贺你，你乖得很嘛，乖，乖得很。

0: 谢谢你啊。
1: 嗯，
2: 谢我弄啥呢？跟我一分钱关系。
0: 我心里头都有数。
2: 八仔这样说，喊你奶奶喊不出口。你知道你跟花宰相最大的不同是啥吗？花宰相爱的是台上的戏，你是爱站在台上，爱戏。
3: 你不快点了？
2: 尿。
4: 铁梅。

点吃苦，吃苦，吃苦。

拿前座，拿完后座，来，快站，快站，快站，前面都有啊，扫戏。立正，向左转，齐步走。

0: 哎，三元，英子，给咱爸妈把这灯递下来。哎呀，能行不？啊，
1: 没问题。哎，哎呦，哦，
0: 兄啊，
2: 外国证，
0: 回老家了，高兴不？哎呀，咱要在这儿演2天了，我托人给你爸妈捎信了啊，明天他们来看戏，能见着他们。
3: 我想回家看娘。
0: 没时间了，你要练功了。去，大元，大元，吴大元，哎，别老。哎呀，我还说呢，这演出完这2天去看你，吴大元。
2: 走啊，你愣啥了？

0: 有事儿啊？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得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2: 同志们，今晚的演出非常成功。
3: 特别是那个李奶奶呀，唱的最好，这个乐队伴奏的好，面来了，哟，这个面也好啊，好吃多吃嘛，来来，给盛点干。哎，有那有那有那，
2: 这四鼓大的有气势啊！啊，
3: 我听说这个鼓手也是从我们公社偷去的，
4: 啊，对，叫个胡三元。
2: 哦，胡三元，谁？
1: 我，开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

0: 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里砸出来的。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3: 有人跨国越山海，
7: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8: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9: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3: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0: 我感觉就是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3: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六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1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4: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5: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6: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7: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6: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5: 完全推不开。
14: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6: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7: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6: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6: 对，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4: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6: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7: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

0: 领导，我们今天演出出了一身的汗，等一下能不能去江边洗个澡啊？
1: 是啊，我们是要不粘死了。
2: 同志们，放心吧，这一块啊，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剧团的女同志们可以尽情的洗，放心的洗。哎呀！
3: 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那是一辈子师兄弟儿了。你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不能被孤立了，知道吗？裴湘姐，谢谢你啊，给我演李铁梅的机会。不是我给的，他是戏给的。还是三元哥懂你啊？
4: 啥意思？
3: 他说你爱的是戏。 我爱的是戏带给我的名气，我两个都爱。
4: 郭宇问你，知道这叫啥不？得便宜卖乖。你舅晚上干啥去了？刚才吃面都没见着他。
5: 你们吃着，谝着啊，菜不够了叫我。
6: 啊，你去吧，我跟三元我俩豆腐煮酒论英雄。来，三元。哎，哎，秦老师，敬你。嗯，咋想？哎呀，张梅，一口上头，吃菜些。嗯，现磨的豆腐就是香了啊。
5: 这小白学这男人咋会在你这儿呢？他老汉是苏联留学回来的歌舞团大乐队指挥。俺俩省城的时候就认识，现在嘛，在离这30多里地的一个山沟沟里，三年了，父亲还从没团聚过。 这不听说你们团来这演出吗？他都偷偷的跑出来看一年。天亮之前他还得赶回去，不敢让人发现了吗？
6: 大半夜还得走30多里山路。

0: 楚乾和，你咋不唱了？
1: 谁的脚啊？臭死了！
2: 不是我的，
3: 不是我的，不是我的。
4: 玉萍，哎，玉萍，是不是你的？
5: 我闻过了，不是你的。拿，快拿开！
2: 易静娥，是你的，
6: 不是。
2: 就是你的鞋臭，
6: 不是我，
2: 咋不是？臭味就是从你那儿刮过来的，不信大家闻。
7: 就是
1: 易清娥，拿上你的鞋出去。
4: 出去。

0: 看星星。
1: 你看星星，我尿啊！别看啊！你们明天想吃什么呀？
2: 啊，让宋师傅给咱们做点凉的浆水面呗。
1: 行，没问题，明天我就跟他说去。
2: 哎，好的，谢谢。
1: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0: 人家不住大同铺，没准儿自己住到服装棚子里去了。
1: 不可能，他不开脚还在这儿呢，动都没动。这晚了能去哪儿呢？
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4: 没注意。
0: 我也没注意。
5: 呀，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6: 你别胡说八道了，
7: 别能胡说。
1: 就是。我去服装棚看看去，你跟我去。
2: 哎，好的。
1: 你也跟我走，拿着手电啊。
8: 行了，都别嚎了。胡三元呢？
9: 问我呢？我还想问你呢。演完戏人都不见了吗？
8: 那能去哪儿了呀？
9: 这是他老家，肯定偷窥老乡好。
1: 郝大锤，
9: 咋了？
1: 你们看上小白鞋没有啊？
9: 小白鞋，我们洗澡去了，咋能见着他呢？就是，我倒想见着他。
1: 小白鞋不见了啊？哎。
3: 服装棚子也没有吗？
1: 没有。
9: 这人生地不熟，能去哪儿？
1: 你们赶紧发动人去江边找一找去。我们去汇报黄主任。
9: 行行行，我去叫全班一块儿去。
10: 咱先去。
11: 就洋洋黄黄。
10: 啊。

0: 是通自行车。
1: 集合！别闹了！集合！集合！集合！集合！你俩在这干啥呢？穿衣服，集合了！快！
2: 快！
3: 集合！
1: 集合！集合！集合！集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突发情况啊！小白鞋不见了。
2: 哎，走到哪儿了？
1: 现在怀疑是在江边洗澡的时候掉下去了。
2: 你就是那小白鞋走了，
0: 我等会儿过去，听见没？
2: 好，我知道了。
1: 声音喊得越大越好啊！赶紧吧，走走，快走快走快走。
4: 小白鞋，小白鞋，
5: 孟小军，把人看好。
6: 没有吗？那你在这儿找，我带娃们到底下找去了。
7: 好，你去去，
6: 注意安全啊。
7: 好好，
6: 来，
8: 慢点，主任，慢点，
6: 跟我走。
8: 喂，站着，站着，报告部长，
6: 跟我走。小白鞋，
9: 喝点水，
8: 喝点水。
9: 那胡闹啥呢？
6: 新小白鞋的吗？
9: 这都是乌漆嘛黑的，娃们出点事谁负责呢？把人带回去。
6: 好，好，好，好，全班的，赶紧回宿舍，走。
8: 慢点，主任，慢点。
10: 出来了，咋不回？走，
0: 阿姨，
10: 咋了？
0: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1: 你这个嫂子呀，我人聊得很，那也能干。
12: 来，请。

前两年他死了男人，自己就一个人过日子。我寡妇门前是非多嘛，我修自行车，他磨豆腐，俺两个一墙之隔，孤男寡女就相互关照嘛。我就被魏先生看在眼里了，非说俺俩搞破鞋，索性我们就住在一块儿了。来，哎，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赶紧走。

0: 这你拿着，谢谢老朋友，谢谢你，拜托了，多多关照我的妻子。
1: 放心，一定会的。啊，你呀，出了门，乖乖腕儿从上了大路了，你沿着江往上走，千万别离开大路。

0: 走吧，小心啊。
1: 今晚能住这儿吗？咱这不回去，怕不合适啊。哎呀，有啥不合适的？这么晚了，让他去哪儿啊？走。哎呀，现在剧团就那几个演员戏，翻来覆去，他团里老艺人死的死，走的走，哎，剩下三个了。
2: 两个看门，一个做饭，这眼看着那老玩意儿就要失传了。那你说再往后这秦腔，是不是就完蛋了？秦腔源于西周，寒来暑往，春去秋来的，传到现在三千年了。这三千年里。 死了多少个朝代？但是秦腔没死，为啥？因为秦腔的根扎在民间，它不是哪个朝代、哪个戏班子传唱下来，只要民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3: 狗鼻子又闻到味儿了，来了呀！你俩在这儿干啥呢？喝酒。大半夜的喝啥酒？
4: 一醉方休的酒。
3: 是谁？
4: 我有个朋友。啥地方的朋友？
1: 县剧团司鼓吴三元。去。
3: 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是。哎，
5: 检查啥呢？我检查。
3: 让开！你是不是喝多了？
5: 清醒的很。
3: 让开！不要逼我们动手。
5: 哎，
3: 上！
5: 哎，有事没有？
3: 停停停停停！把这俩带回公社审查。
1: 凭啥审查呢？
3: 凭啥？
5: 就凭你俩鬼鬼祟祟的一进镇上，我们就盯着了。哎呀，你老实交代，叶慧已经在那干啥够了。小爷爷，我跟你说啊，你装哑巴都是徒劳的，那床上俩枕头呢，已经出卖你们了。好，看来你是已经想对抗到底了啊。
6: 你俩出去，我跟他单独谈谈。
5: 好，主任。

0: 你说在剧团下乡演出头一天就出个这，这出事人还是你，我是很意外也很痛心。听说你之前在歌舞团跳的天鹅湖，我认为啊，一只天鹅哪怕它掉到那烂泥潭里头，那它也是一只高贵的天鹅。你说我说的对吧？我就百思不得其解。哎，你说因为啥吗？啊，是啥能让一只高贵的天鹅放下它的高贵，甘愿在烂泥潭里跟那烂怂鸭子同流合污？还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呢。一个堂堂的芭蕾舞演员，甘愿从省城调到这穷山僻壤的县剧团，是不是为了离你爱人近一点？我听说你爱人改造的地方，就在这公社的山沟沟里。你俩多长时间没见了？可悲呀！这世上最遥远的距离，那就是近在眼前却见不着面。你给我老实说，床上的枕头是不是他的？其实呀，我想印证我的想法很简单，我就打一个电话，打到他改造的那个革委会，看看他在不在，不就全清楚了。
1: 哎呀，我就说你装哑巴而徒劳的。主任，胡三元已经承认了，那床上枕头就是他的。
0: 他
1: 说那明明进来早了啊，他们只能算是搞破鞋未遂。那搞破鞋未遂也是搞破鞋，这思想上已经搞了。我早
0: 看你进来早了，滚出去。

0: 胡三元交代的是不是？
1: 看来你是选择胡三元了。你就和小白鞋不会有事吧？
2: 要是我早点告诉华姨就好了。
3: 速度，等会儿，走，预备五六七八啊！
4: 好，全快速度，
2: 四，
3: 下去。

0: 下去，头下去，快点，下去。好，这可以啊，你再倒。这在哪儿呢？啊，看看。哦，不哭不哭，不哭不哭啊！
1: 这四个姐姐。
2: 咱全村的人来了一半，都来看戏来了。你就是能行啊，说让考上就考上了。我妈现在也是吃商品粮的城里人了，这在咱九眼沟可是头一个呢。嗯，咱现在全家人都哽着个巴，光荣了，光荣了。
3: 妈，哎呀，这娃哭着。
2: 来来来，来来来，来个棒，来来来，来个棒，哎呦，来来来。哎呀，哎呦，坐坐坐，哎呦坐坐坐啊，来来来，哎呀，看看看看，真是。姐，
0: 吃糖。哎，你们这是干啥呢？练功。那你学会唱戏没有？
2: 没有，每天早上跟吆喝驴似的乱吼嘞。哎呀，这不敢胡说，那叫叫嗓子呢，越叫你那嗓子就越残吼。
0: 咱能叫驴吼，不敢胡说。我看你这衣服挺好看的，咱就给你买了。剧团发的，这练功服，还发衣服呢。这衣服本来是我的，你穿仔细点，给我留着。
4: 集合，紧急集合！
5: 来嘛，胡大人，你给咱大家说说你咋的了？
6: 说你大葫芦！你还知道要脸呢？搞破鞋啊，走哪儿搞到哪儿。
5: 你少那胡说！
6: 魏
5: 穗，
6: 那白纸黑字都写着呢，手又都按了，这会儿不认了，啊！
5: 来，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啊！
7: 我们就走了。
5: 好，好。路让开，来，
6: 走，
5: 您老慢走啊。
6: 我看谁在那嬉皮笑脸呢？以为是啥光彩的事儿了？眼下首要任务是演出，要保证演出顺利完成呢。这俩人的事儿，等回团里严肃处理。行了，都各忙各的去吧，散了。
8: 喂。

0: 啊，梁子，啊，我能弄啥？啊，看啥？不认识了。
1: 搞破鞋未遂嘛，真有文化啊！接着搞啊！啊，
0: 碎松，你懂不懂？
1: 哎呀，
0: 米拉，昨天晚上捡的，祝贺了。
1: 谢谢。
2: 啥事儿都没有，回头我慢慢跟你说。
3: 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2: 管就是老干部。
4: 吴大元，
2: 哎，
3: 过来啊。
4: 今天晚上你演个鬼子小队长啊？
2: 为什么？
4: 宋师傅做夜宵，忙不过来，你替他一下啊。
2: 哎呀，我昨天到现在没睡觉。
3: 那我不管，现在没人手，就你定了啊。
2: 我小队有台词没？
4: 有。
2: 等你练去。

嗯。

嗯。

0: 你们鬼子咋是你舅？你舅咋啥都干，敲鼓搞破鞋，演鬼的。
1: 看来公开审讯是得不到弥天马的，且听清，
0: 安装一臂，
1: 一会儿等他母子见面，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2: 带上来。
3: 老太婆。
0: 就三队长让你收拾。老人家，这是什么地方？
4: 钱病堆。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而又不救。
5: 这样的母亲，未免太残忍了吧？你们杀害中国人，难道还要中国人承担？难道还要我老婆子承担吗？
0: 好，就请你见见你的儿子去。

0: 看着点演员嘛，看演员。你这敲的都不在点上了。天没
1: 亮。哎，你敲，你敲，来。
0: 我是导演，我敲。快点的，快点的演员。

0: 散队长，给你们最后5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5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说密电码。
1: 哎，注意
0: 枪毙。

0: 谁啊？林兵，开门！
1: 把你婆娘叫上，跟我们走。哎，
2: 这日本鬼子就招人恨得很，还得赶紧把鞋给娃们还回去，要不
1: 弄啥？别练，弄啥？啊，弄啥？跟我走，弄啥了吗？你保问，走吗？
3: 看啥走吗？

0: 进来。
1: 胡三元这个同志是不是？
0: 胡三元来了，这就是胡三元。
1: 你先到那墙根蹲着去。
2: 小路，结果摔到山底下去了。俺从不敢给他喂个瘦点。
3: 胡三元，经革委会研究决定，给你记大过处分，一年内就不能打鼓了。去食堂帮伙去，听明白了吗？

0: 咋不说呢？
1: 光叫滚的嘛，说啥呢？
2: 还看星星呢？不睡觉？
3: 我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2: 出啥事儿？
3: 不知道，反正我心慌脆。
2: 为啥？被你救闹的吧？我们头咋晕？
3: 你甭晃，你一晃我心更慌。
2: 我没晃，好像是地在晃。
4: 别闹，什么不晃？是头晕了？嗯？
2: 咋了这是？这咋了？
5: 哎，地震了！
2: 啊！地震了！
5: 地震了！地震了！
2: 地震了！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地动山摇，唐山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地震后，剧团急速返回城里，在空地上搭了很大的防震棚，所有人都住在里面，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6: 山下大多了，好像是个地级市呢，一马平川的。
7: 唐山在哪呢？
6: 反正离北京不远嘛，
8: 那一马平川为啥叫个唐山了？
9: 你还把我问住了。
10: 孙师傅，
6: 啊，
10: 王主任叫你过去开会了。
6: 开会
10: 啊？啊，快点
6: 啊！啊，
10: 三人，
6: 你放着把面出来，要醒面子嘛。
11: 啊。来了，四哥。啊，
12: 快快快！家人这边坐牢了。
6: 撒娇
13: 不用
14: 钱
13: 不
14: 用
13: 吧，
14: 这头可真是
6: 高
14: 啥的，这是
6: 啥活儿啥，
10: 我给你盯啊。
6: 对，哎哎，你把我火车到山区了，八分钟几个活儿干了。
15: 同志们，我用比例尺推算了一下，这唐山啊离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直线距离也就150公里左右，距离咱1000公里，这么远的距离，咱都能感受到地动山摇，可见这次地震的伤害之大。党中央派了大部队奔赴唐山，可见形势之严峻。咱都是军人出身，虽然退，
6: 但不能退缩。
15: 考验咱的时候到。

0: 咱们必须勇敢地冲到最前边，打赢这场仗，保卫剧团。有没有决心？
1: 有。
0: 地震是个看不见的敌人，敌暗我明，情况非常复杂，所以咱必须时刻准备着，随时应战。
2: 刘哥，你干啥？
3: 我这都怪呀。
2: 顺手弄啥了？
3: 干啥呢？快捡过来！
4: 我点雨，快！
5: 真是捣蛋锤锤！
2: 哎呀，别砸了！
6: 你就前天打鼓，昨天演鬼子，今天有容面，你就到底干啥呢？喂，你快来！来弟，
4: 张给我
6: 啊！
4: 干啥呢？快过来接水，快！
6: 哎，衣服湿了。
4: 你慢点，慢点，快！
6: 两个地方都弄。
7: 别玩了！
4: 哎呀。
8: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0: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9: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9: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11: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9: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我就想离开他。
1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8: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0: 我没有意见，
12: 墙里砸出来。
8: 天降巨款是馅饼，
12: 1.3亿啊，
8: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4: 闹得人仰马翻。
8: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8: 手机电量剩余50%，
2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8: 手机电量剩余20%。
2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8: 手机电量剩余5%。
2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8: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2: 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2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3: 这不可能，
2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2: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1: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3: 我们俩基本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1: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4: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
1: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4: 藏字简笔，也寓意将宝藏埋藏起来。
1: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5: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5: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哎呀，揉个面就揉吧，哼哼唧唧的，听得人毛骨悚然了。
1: 什么说话？

0: 啥事儿？
1: 张光安来信了。
0: 啊，咋了？
1: 他同意离婚了。

0: 放下，放在你手了。看啥呢？一人四个没有了，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呀，就是。哎，
1: 我给你们宣布一个好消息啊！来，
0: 猜，我手里拿的是啥？
2: 饭盒。
0: 废话，我说饭盒里装的是啥？
2: 包呢？
0: 猜到天明你们都猜不出来，来吧。这次这辈子你们挣的第一笔工资，一人两块。哎，
3: 2块钱是易清河这辈子见过最大的一笔钱，可以买到40个白面膜。

京津唐电网全面告急，在危急存亡之际，我们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解

0: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好好说话。
1: 我这好日子到头了。
0: 那你接得住我不？
1: 接不住。
0: 那你有啥打算呢？
1: 扛着。

0: 你也喜欢听这首曲子啊？好听吗？这首曲子叫《天鹅》，是这个世界上最好听的曲子。
1: 你没朋友吧？
0: 他就是我的朋友，他会给我唱最好听的歌，做最好听的音乐。

0: 那你愿意和我做朋友吗？
1: 啥是破鞋？
0: 鞋破了洞不叫破鞋，心破了洞的人。等你长大了才会懂。来，
2: 你听过丑小鸭的故事吗？
0: 有一只鸭子妈妈生了一群小鸭子。
1: 鸭子不会生鸭子，只会生出蛋，孵出小鸭子。
0: 你说的对，是一只鸭子妈妈孵出了一群小鸭子，可是最后一个出壳的跟其他的鸭子都不一样，它比其他鸭子晚出壳好多天，长得也跟其他鸭子不一样，又丑又小，其他鸭子都不喜欢它，不跟它玩，他自己也觉得自己丑，于是便伤心地离开了鸭群，藏到了草丛里面。只有到了晚上，别的鸭子都睡觉了，他才能出来寻找食物。有一天，

还想听吗？冬去春来，草丛里的鲜花开了，丑小鸭也长大了。他鼓起勇气，在白天游进了田埂。他看到水里倒影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自己就是一只白条。

0: 来点儿，干啥了？下着雨呢，在这跑啥呢去？干啥去？
1: 尿尿。
0: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女孩子说话要文明呢。上厕所，记下了没？
1: 记住没？
0: 哪来的钱？今天刚发的。哎呀，2块钱了，高兴不？
2: 这是你人生挣的第一笔钱啊！收好了，给自己买个东西，啊，去了。发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来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十万火急的奔灾区，战士们顶着持续不断的余震，徒手扒开断裂的楼板。
3: 主任，用肩扛起他的横梁。哎呀，这样我们也说不清楚，果然出现这种情况。啊！
4: 啥情况，同志？我刚才过来，发现闹炮在那儿。
3: 班里的人都在保证封闭室里了吧？啊，那全团除小白鞋都在呢。小白鞋把自己关屋里听着自弹间隙的音乐，咋窗都不开门。 主任，不行，我都把他门给踹开，那留声记者一砸，枪械给抬到防震棚里。
4: 不整了，那成军阀了。
3: 那咋办嘛？

0: 让咱团里的人今天晚上睡觉都穿着衣服睡。
1: 啊，明白，我这就去通知。快快快，通知去！大家晚上都穿着衣服睡觉啊！晚上有可能有地。

0: 你看看，啊，你还是给他打电话吧。
1: 离婚这事儿，他一个人说了也不算，要经过革委会讨论决定的。
0: 革委会还不是就你说了算吗？能不讨论不？又不是啥光彩的事儿。

去。

你们要把自己的声音打到对面山上的雪，覆盖整个的沟，知道吗？这样我们演出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观众听见你在唱什么。

0: 唱了，咋把花老师唱吐了？
1: 对呀，他在我旁边一直乱吼。
2: 好灵鸟，我点死你！
3: 你怎么这么弱呀？你怎么这么弱？哎，你怎么这么弱？你怎么这么弱？
4: 你身上是不是湿的了？
5: 输了。嗯，
6: 赢，来，顶，
7: 好快，大锤这劲儿呢，今天跑两个来回。

0: 解放军在地震前线浴血奋战，咱也不能落后呀。咱们也得英勇献血。大家同不同意？
1: 同意。
2: 同意。
0: 那咱准备一下，剧团门口集合。
3: 好。
0: 算我一个的，我也献血去。
1: 你不行，你的血不合格，
0: 不纯洁。
1: 我的血不纯洁？
0: 不鲜红。
4: 哎哎哎！
0: 你害臊谁呢？啊，我的血不鲜红，你见过的？
1: 我没见过。
0: 你耍啥二球呢？看，活不活？哎，
1: 你耍啥二球？凑啥热闹呢？
0: 凭啥不让我献血？
1: 你那血液里面。 有目中无人，自有散漫，还有那不识抬举。特殊时期嘛，他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当了一会儿主角，你下面饰演的抢啥戏呢嘛？
0: 这特殊时期，他把这当演戏呢？
1: 啊，你打鼓的时候旁边有弹棉花的，你愿意不？
0: 你现在都跟他穿一条裤子，你会变成猪正经了你。
5: 看啥？再看眼珠子给你挖出来。今天我们看到了转移到。

0: 你们这是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毛，两 杜宇飞一毛，
1: 你咋不捐呢？
0: 一清娥，一清娥就差你了。
1: 叫你呢？
2: 我没钱。
1: 你钱呢？
0: 一清娥，你别给我装听不见，你刚才举过手的。
1: 见你了，
0: 一清娥。
3: 看着。哎，你看看能赚多少钱？
4: 你说一清娥能赚多少
5: 钱？哎，他赚了多少钱？
6: 他赚了多少钱？
0: 一清娥五分。
7: 五分。
8: 我
9: 谁
8: 批的？
9: 谁
8: 批？
10: 有钱不交。
0: 一清娥，
7: 谁批？
0: 至少捐一毛。
11: 留着我要
10: 是一毛都捐不出来。
12: 他要留着那么多钱要干啥呢？你要吃多少呀？
13: 就是。
14: 你还是多交点吧，你给他，
15: 不给留着。
16: 哎，你去哪儿了？啊？那事咋了是吧？那咋还不理人了？咋了？别惹你生气了。跟我说，我给你出气呢。王正经啊。
1: 不想跟你说话。
16: 我没惹你吧？
1: 我有了。
16: 有啥了？
1: 怀孕了。
16: 啊？哎。
1: 去找秦风，让他在职工医院托个关系，这事儿不能让团里人知道。
16: 得让张国荣知道。
1: 啥意思？
16: 他有权利知道。
1: 说你真实想法。
16: 咱没权利决定一个娃的命运。
1: 没让你决定啊。
16: 那是个生命，不能这么草率的就决定他。
1: 张国荣知道了，就离不了婚。你想当逃兵？
16: 我啥时候上过战场？
1: 滚！有啥关系？

0: 救救！
1: 在这坐着干啥呢？啊？过几天你们要放十天假呢啊，你就不回了啊，留下来好好把基本功多练一练，咱笨鸟先飞嘛啊。咋了？谁欺负你了？

就心里也不痛快，正好咱俩说说话，是不是觉得就给你丢脸了啊？让同学嘲笑你，那有些事情呢，就也是迫不。

0: 得意啊，你还小，等大了就明白。他就从小就不着调啊，啊，小时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在家让你姥爷打没了。长大以后，除了打鼓，他其他的弄着还是不着调。他在社会上也叫打没了。就刚从农村出来的时候，那也自卑得很，但就心里发狠呢，是吧？我就要把这鼓练得敲得最好，哎，别人瞧不起我可以，自己不能瞧不起自己。
1: 我的钱丢了。
0: 咋丢了？
1: 藏在这里偷不见了。
0: 两块钱都丢了。这是你藏东西的地方。那谁拿了你没看见？
2: 算算，就再给你。
1: 不用。
0: 走，跟舅走。

0: 小皮球，
1: 来，你们别玩了，开始广播，快听广播，
2: 活了，
1: 别玩了，开始广播，你们都快听广播，周易之，快听广播，
3: 谁呀谁呀，
1: 楚家河，你们快听广播，都出去听，
3: 谁的谁的，
1: 楚家河的，你们都快听，是楚家河的，走了，一清鹅，
4: 快听楚家河的，
5: 别说话，别说话，听楚家河广播。
6: 三爷，
7: 哎，
6: 老熊呢吗？
7: 这会儿八成在门口跟老狗下棋呢。
6: 哎，他还有功夫下棋呢，他真是的。
7: 咋了？
6: 全团现在在一个锅里吃饭呢，这集体户口这粮根本不够吃。我刚才把这个人户口这两本这收上来，你给老熊去把上面这粮都给他买回来嘛。
7: 行了，你放这儿一会儿去吧。
6: 你赶紧现在就去，我还在卸煤着呢。秋琴，你过来把揉面。
7: 来来来来来，
6: 快快快，你赶紧去啊。

0: 好队，排好队，粮食充足，凭票供应，大家来，大家都站好啊，都排好队，排好队，每个人都能保证有粮食啊！哎，大家不要着急，也不要拥挤，排好队啊！哎
1: 呀，赶紧，赶紧，赶紧排队！
0: 大家来，排好队，排好队，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有粮食啊，每个人都有粮食充足。
1: 这咋这么多人呢？啊，这买粮怎么还抢粮来了？
2: 都吃完都光进粮来了。哎，你年轻吧，你紧，我也不。
1: 哎，我这腰不小，弄成
2: 求用也没用的。
1: 你个老求，你有求用？你上吧。
2: 那是领导，我上了。你看你，
1: 这弄了啥事？
3: 都靠这饭，都靠这粮食。
4: 拍点拍下。
1: 我把人给喊来啊！把尿袋拿着，排第一个，把粮一码。
5: 咱好吗？
1: 地震！地震了！地震了！地震！地震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慢了！哎，卖粮的不错，卖粮的不错，没事，没事，没事。哎呀，谁在这儿胡弄？
6: 哎，赶紧！谁在那儿造谣呢？
1: 胡喊呢？谁知道？来来来，赶紧两本，两本，
2: 给给给。都在里边啊，都在里边。

0: 还能跳人家呢。
1: 你找我啊？
0: 山西是不是都经历过这个？
2: 都是。
3: 郭铁兄，你跑啥呢嘛？开会了。坐坐坐坐坐。
4: 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看够了没有？这开会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花仔香同志，今天找你来开这个会，主要是关于你离婚报告的事情。革委会最终决定，你的离婚报告暂时不予批准。
1: 为啥？
4: 为啥？那离婚那是人生大事。那我个人还是希望你多冷静冷静，啊，不要太冲动嘛。
1: 说的对，我这个人啊，就是喜欢冲动，还是领导了解我。那暂时到啥时候？
4: 啥时候？
0: 花仔香同志，虽然这个婚姻问题是私事，但是你不一样。你是咱剧团的台柱子，又是线上的名人。你看上回那照片事件，给你个人包括团里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所以组织上希望你通过这件事情能够提高觉悟。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我不光是嫁给了张光荣，更是嫁给了剧团。剧团培养了我，给了我一个舞台，让我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应该维护剧团的荣誉，我应该时时刻刻为剧团着想，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你看看，这算觉悟不？
0: 人流申请。

0: 上回张光荣回来，我俩一时大意，我就怀孕了。这娃要是生的话呢，怀胎就得10个月，还得坐月子，再加上喂奶，怎么也得半年。这样算下来，我2年都不能唱戏了。通过你们的教育，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个人的私事影响到剧团的演出，所以这个娃我不能要。
1: 喂，我是黄正京。啥？哦，知道了，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胡三元这货院公安局给拢了，
2: 又出啥事了？
3: 大家注意啊，走吧。
4: 哎，同志，我们是宁州县剧团的，胡三元他们是不是在这儿关着？我们是送被子。
5: 送被子啊？登记一下吧。
4: 啊，对对，
3: 来登记一下，这得给我。
4: 啊，上面这是胡三元的。同志，那个他俩啊，也是工作当中犯的错误，平时挺积极上进的，而且俩都是贫下中农，哎，都是吧？
6: 当然是。
4: 哎，

0: 能不能按这个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下？这事儿我们也做不了主，怎么处理？你们去找抗震救灾指挥部说去。啊，
1: 好，好。那我们能不能见见人啊？
2: 对对。啊，
0: 那能？
2: 你丫子有病！神经病嘛！你咋喊咱呢？
0: 他先喊我，才喊的我。
1: 他二百五，你也二百五啊？白活了半辈子，活该，
2: 活该。
3: 大腿，给赵老人吧。我俩给你找人去。华彩强知道这事吗？知道。还不知道我咋能给你送被子来？哦，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让你在里头好好烧砖。啊。
4: 看啥呢？张秋，
3: 你舅就是个害人精。
4: 啥人？
3: 买个粮，把自己买到公安局去。 还搭上个老球，哎，我也不知道是咋想，让他俩去买粮，一个壶一个球，那凑到一起，那不壶球整吗？哎，
5: 俺舅呢？
6: 黑社会主义添砖加瓦去了，他又被公安局抓了。你
7: 咋就摊上这么个二货舅了？啊，那买个粮都能把自己送去劳改窑烧砖，
6: 啥好？
7: 他啥时候回来？
6: 不知道，烧一辈子才好，这样全县人民都能住上砖房瓦房。
5: 坤儿有个废物，不等你了。哎，快点！来我家玩来吧。你放假？对吧？今天放假你就回家。我不。那你把家看好啊。知道了。又撞咱俩。你咋了？我求你个事儿。啥事儿？
8: 你跟黄主任说说情，让他跟公安局说一声，把我舅放出来。你舅又被公安局抓了，这次因为啥？我不敢跟黄主任说。
5: 他是你姑父，他不让我叫他姑父，他就根本不喜欢我，他也没有正眼瞧过我。我见他都得绕着走的。
7: 呀，碎怂，就剩你俩了啊！你干啥？修你仙人！行，都长本事了是吧？啊，给我等着！啊！ 哎，你俩瓜皮。

0: 今天的泡沫冒得尤其的凶，水位也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很不正常。
1: 县防这指挥部来电话说了，这两天全县出现大量的反常现象，非常可疑，要求各单位提高警惕的。
0: 这狼来了，狼来了，这都喊了一个多月的狼来了，这狼到底来不来了？
1: 你是希望狼来呢，还是希望狼不来呢？
0: 不是主任，那狼不来，咱没个用武之地。这狼要真来了，咱真怕那狼乱了。
1: 提高警惕。
0: 好。
2: 啊，是。
0: 提高警惕啊！
3: 好，好嘞，听到。

0: 经肿到这儿了。
1: 无论急症，
2: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1: 还是难解之症，他都能快速化解。
3: 嗯，通了，
0: 通了，
3: 通了，通了。
1: 他如何靠个体基因与节气医治病症、防卫病？

0: 画一个中医的五行。
1: 五运六气是古老中医天人合一、调理人与自然同频的智慧。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丽马上播出，敬请关注。2025年的一天，一个患者突发急症，
2: 腿已经肿到这儿了。
1: 他的腿部出现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引发肺栓塞，将直接危及生命。
2: 来，我赶快先给你一针来。
1: 生死时速间，一位医生伸出援手，不到一分钟，几针下去便解除了危机，为患者的后继抢救治疗赢得了时间。
3: 软了，软了，
2: 软了，软了吧？
3: 刚才这个是硬硬的，又发亮。
1: 其实这样的情境，这位医生时常经历。在他的随身背包中，总备着一套针灸用的针，随时随地高效地帮助患者。不只是在突发事件中，门诊时，他的施针也总是让人们感慨惊叹。
2: 总监，
3: 扎完之后您往回一退，我就感觉那慢慢的那个什么就下来了。
4: 你看我现在这个脚真的是好太多了，原来肿得跟大包子似的。
5: 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样伸开，
2: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5: 痛了。
1: 然而他说，他的治疗并非玄而又玄，原本这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医针灸处置急症和疾病的底气与实效，更是人与天地精准调和后同频共振的和谐。张丽主任，北京四会西区医院针灸理疗科副主任医师，全国龙沙五运六气主要传承人，当代五运六气学科奠基人顾植山和复诊针灸专家王莹的师承弟子，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却有专长学会副会长，全国针灸学会慢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他擅长运用五运六气天人合一理论，针药兼施，在脑卒中引发肢体功能障碍等后遗症康复、睡眠障碍、身心情志障碍、顽固性疼痛、疑难杂症等方面有着独特的疗效。
0: 我给你画一个中医的五行，它是木、火、土、金、水，是78年的，对不对？
3: 对，
0: 9月8号出生。
2: 89年出生的。
6: 怎么属蛇的？
2: 属蛇。
1: 在问诊中，我们发现张丽主任断病先问生辰，由此推断出每个人的体质。
0: 你木不足，你一定会肩关节不舒服的。你属猪的，它是个厥阴风木四天。你看今年是蛇年，四蛇都是厥阴风木哈，所以容易在颈椎。
3: 对，
0: 这个火在人体体现了一个什么？烦呐，热呀。
1: 并结合当下的中国农历纪年和节气，再加上望闻问切，精准找到患者的病机。
2: 但我觉得你这两天应该颈椎不舒服了。
4: 对，
0: 那火一旺了，筋就弱了，筋弱了容易在哪呢？肺气不足。
3: 对，
0: 老觉得气脉不够啊，这个气上不来。
3: 是，
1: 直抵症状根源，然后针药结合化解疾病。
0: 老祖宗他早就告诉我们了，先天和后天的问题。先天就是我们从产生受精卵那一刻开始，一些体质就已经具备了，有的偏旺，有的偏弱，所以在不同的节气当中它会产生一个偏颇。
1: 而依据天人关系，随季节变化调和自身身体的不足，这也正是张丽所传承的龙沙医学流派治疗思路的核心。龙沙医学流派源自中国的宋元时期，是国家中药管理局认定的首批全国中医学术流派，它以《黄帝内经》中的五运六气理论体系为指导思想，并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临床实践中。五运六气最精髓的智慧，在于相信人与天地相通，每个人的基因和健康因自然环境周期性的变化受到影响，人体气血随季节昼夜起伏。
7: 什么感觉？
1: 当身体的节律与自然节气不同频时，外邪易侵，内气易乱。而看天吃饭，因人而异的动态调理，让人与天地同频，则能治病症，防胃病。顾植山先生正是将这一古老的理论成功运用于现代临床医学的领路人，堪称

0: 当今最会用气候医学看病的权威专家。作为他的传承人，
1: 现在鼻子舒服了吧？
2: 对。
0: 张丽主任在五运六气理论应用上同样造诣深厚，许多患者通过他的医治获得很好的疗效。
3: 鼻炎扎完之后啊，我立刻的就不像流那个积水样了，特别管用，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找主任来治疗。
4: 经常拉肚子，大概扎了两三次针之后就再也不拉了。
5: 是颈椎酸，然后给我扎几针一下就见效了。
0: 在张丽主任眼中，让患者们天人合一，感到舒适，这是他身为医生对个体痛苦最细致的体贴与回应，是古老的中医在当代医者仁心的体现。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1: 你好。
0: 在我们的几次拍摄中，总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他扎着头针，利用等待的间隙时间，在医院门诊的走廊里不停做着行为练习。今年46岁的吴先生，十年前出差途中突发脑出血，为了挽救生命，他做了开颅减压手术，但术后他的左臂和左腿落下了严重后遗症。此后十年间，尽管经过艰苦的康复训练，他已经能够做到基本生活自理，但如此年轻的他并不满足，挛缩的手指和跛脚行进仍然带来诸多不便。
6: 我这是2016年，万幸的就是没有破坏我的思维、意识、语言。最严重的时候，我躺在床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有左面这个胳膊和腿。康复稍微有点效果吧，但慢，太慢了。找主任应该这算，我这跟他这是第二年，四马当活马医来试试，万一行呢？因为这个东西是什么说扎多了，你多少你也能找出点门道来。他长的是什么五运六气。
1: 您叫什么名？请坐嘞。
6: 所以他一给我摸脉的时候，手拿放桌子上放不上去，不能这样。
1: 嗯，我看这手。
6: 手，我得压。
1: 哦，对，他帮忙。别，没事，慢点来，你不要紧，我知道。不用压，不用压，这个肌张力很强的。
6: 张力高。
1: 嗯。
7: 他来的时候呢，肌肉痉挛，在这样端着的，举呀、动啊，根本是不可能的。他说最难受的就是夜间手酸疼痛，脚抽筋儿。
8: 拿针来，徐医生。
6: 后来为什么他是扎？他有他的神奇的地方。这手吧，你不要这么转着吧，他从这儿扎进去一针，就看着这三个指头就这么伸开了。这个是你，我最信服他的地方。
8: 看起来就开了吗？
1: 看看这手指头软乎了，看没看见？
7: 我们治疗了几次以后，他发现晚上睡觉胳膊可以放平了，最后来的时候剩这两个手指头了，他觉得有希望。
1: 看看，看看现在我们的手，
8: 哦，还真是
1: 多好，
8: 展开了。
1: 嗯，
6: 这爪，
7: 这爪子，
1: 给老吴同志点赞。
0: 和吴先生所经历的无数次中西医问诊治疗不同，张丽主任的治疗不再是简单的刺激萎缩的肌肉和试图恢复死亡的神经，而是用中医五运六气的治疗思路，给患者调气血、通经络。在中医体系中，气血和经络是人体维持生理机能的核心，通过针药实现经络通、气血旺，可以让人体的运转恢复到正常秩序状态。每次复诊，张丽主任都会依据当时的节气变化，并结合吴先生个人情况，动态诊断、治疗并化解他的体内淤堵。在张丽主任看来，吴先生的肢体障碍只是症状的外化。比如，此刻正值2025年12月末，乙巳年冬至，风木司天，相火在权，再加上望闻问切。张主任判断吴先生整体肝火亢盛且情志不畅，这是当前他的身体亟待解决的具体症结，且直接影响肢体康复。于是张主任调整了针法和施针部位，
8: 痛吗？
0: 肝气调达，

0: 脉和气血自然得到濡养。
1: 中医就是一个整体观，用什么五运六气来解释，讲究天阴相应。那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突然一阵大风，第二天虽然冷了，但是呢阳光明媚。来了是什么患者呢？颈椎病。五运六气来讲，太阳寒水来了，先走你大椎颈肩呐、门户啊。到这个时候了，少去过度运动出大汗，就是你自己有个薄弱环节，外邪来侵袭的时候呢，你这个薄弱环节出问题了。太阳出来了你起来，太阳下山了你得休息，你不能跟太阳反着走。当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以后，你会发现疾病呢就不治而愈了。它不是玄学，它是内经里头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都在讲，只是长期以来人们日用而不知。
2: 八爪鱼五爪
3: 我就发现扎一段这个性情就变了，得我这个病的人吧脾气都不好，我就下去了。
1: 中医讲的脑出血是什么？它可以肝阳上亢，它可以肝肾阴虚，它也可以去治血瘀。我们就是说，像同样一个孩子学习不好，那每个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不一样，他什么类型的，找出他最薄弱的问题，然后去调理这一段的脏腑。首先一点，肯定他是经络不通了，气推动了不了经络的运行。那么现在有的人说如何去找经络，解剖里看不到，但是你忘了，解剖是死的，人是活的，而中医的所有的这些印象都是在活的人体上，而不是在解剖尸体的标本上。那好，你大量的给它补气，气补足了，这个管道呢流通了，它就可以经络运行了。经络一运行，那你胳膊腿儿它营养的物质有了，是不是它自然而然就好得很多？那么为什么要用针灸来得最快呢？针灸是知道这一点堵在这儿了，我直接就把这疏通，但是明天再堵不堵不知道了。为啥？在根部，那我们再解决根部的问题，再加上药，针药结合效果就很好。
0: 经过两年的治疗，吴先生的手部痉挛有了极大的改善，从无法抬高到今天可以摸到头部，而每一次施针瞬间就能舒展的效果，对他都是极大的鼓舞。
1: 有一天他告诉我，主任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可以穿拖鞋了，就说明他的足下垂好多了。当他看到自己的希望的时候，他跟我们说，凭我这么多年就医的经验感觉，某一天我会像正常一样走路了，他就有信心。
4: 好，再见，
3: 拜拜。
4: 好，拜拜。
0: 像这样的故事不止一个，张丽主任将五运六气这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化为可触可感的现代医疗实践向人们揭示。最深刻的治疗或许是顺应，用不同的方式调节身体，顺应天地的节奏。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今年36岁的饶磊从北京密云郊区来找张丽主任，单程30多公里。
4: Hello. 呀，你好，你好，你好。
0: 他对张主任很信任，只要身体不舒服，他都要来问诊。
5: 走得挺好呀，啊，
6: 好多，特别的好，现在一点没事了。
5: 腰好了。
6: 对对对。
0: 他们的相识要从饶磊的失眠说起。饶磊和丈夫在京郊经营自己的农场，主营业务是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也许是创业压力大，一年多前饶磊出现入睡困难、睡眠易醒的情况，进而还影响到白天的精力和情绪。饶磊经人介绍找到了张丽主任，让他没想到的是，第一次针灸治疗后当晚他就一觉睡到了天亮。那份久违的高质量睡眠带来的舒畅，让饶磊幸福而踏实。
6: 因为我从小就睡眠浅， 正好他是针灸医。

0: 生嘛，然后我本来就是特别喜欢中医，我就觉得那去调理一下。当时去完之后，那觉睡到第二天没有，中间没有醒过，就是入睡和中间都没有醒过。我应该也就是去了两三回，就这个睡眠当时就不困扰我了。我个人感觉针灸效果会特别快，
1: 立竿见影的效果让饶磊对张丽主任很信任。平时只要身体不适，他都会向张主任咨询就医建议或直接来找他治疗。这次饶磊又来找主任打卡，原因是半个月前他的腰突然被闪了一下，疼得连衣服都穿不了。原本预计要躺上一个月，但张主任依旧是几针下去就解决了他的疼痛。今天饶磊是来专程感谢主任的。
2: 原来是搀着来的，扎完之后自己穿衣服了，自己走下楼的。
3: 主任，我扎完了啊，自己穿的裤子，穿的鞋，舒服多了，谢谢。
4: 没有秘书。
3: 感恩。
1: 这就是他对张丽主任中医五运六气针药治疗最直观真实的感受。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
2: 是谁和我看的嘞？好，点赞投针
1: 哦。在治疗中，我们发现张主任一个独特的治疗流程，即在确诊后先要对患者的头部或面部进行针灸治疗，然后再到治疗室进行全身的施针调理。这些患者许多都是腰椎、颈椎疼痛，或和头部、脸部无关的病症疼痛，但又为什么主任会在他们的头或面部施针呢？背后的思路又是什么呢？
2: 中医有一个远端取穴的原则，就是有病这个地方我不治，我在远处来治。就是说吧，这个地方已经很痛了，你还去刺激它，它是不是更痛啊？中医叫痛则不通啊，就是说你经络通了你肯定不痛，但你经络一堵了一定要痛，头痛、眼睛痛、耳朵痛、手指头痛、腰痛、肚子痛都可以痛，这是一个症状。但这个症状在不同的病名里头它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是全息。什么叫全息呢？人体无处不太极啊，你看我头上可以编一个太极圈，脸上任何胳膊肘啊什么膝盖啊都可以。这就像一个什么西兰花，掰开每一瓣每一个小的花和整体的都一样，是不是在我们的脸上找到很多全息对应的，哎，在对应的地方能发现有一个对应的位置，就解决这个问题。全息疗法它也可以叫经络疗法。你像现在这个节气，少阳向火当令，少阳向火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受，前一段时间有的人就胁肋痛，这个痛它就归到哪里了？归到少阳症柴胡类的小柴胡汤里头了。可能你喝一包小柴胡汤哟，神清气爽，这儿也不痛了，甚至去排一点尿排点气完全好了。因为排尿排气也是一个通的过程。他89年属蛇的，几四年出生呢？按中医的五运六气来说，四就是四害厥阴风木，他正好这个肝木就克伐了脾胃，应该脾胃功能比较弱，所以他自己也说了，一个是他饭只能吃两顿，吃多一点他就胀，再一个大便不成形。
1: 在饶磊看来，张主任看的不只是病，更是整个人。在这次问诊中，张丽主任提醒他，结合今年此时的节气和他个人的体质，他的脾胃相对较弱，诊断和饶磊自身的感受一致，张主任为他进行了调理。饶磊很安心，他觉得张主任像是位人生阅历丰富又充满着智慧的长者，对他的身体了如指掌，并指导他防胃病。
0: 那两天就觉得这有异物感嘛，然后来找主任，后来主任他建议我去做一下那个胃肠镜，然后来果然查出我有那个胃溃疡，但是已经快好了。那段时间是因为也在喝着他汤药呢。
5: 您怎么知道的呀？您也没有看那个胃肠镜。

0: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啊？我们说了，肝木呢是克伐脾土的，它本来脾胃就弱，它出现了一个食管的反流，所以按我的经验，它的脾胃功能就相对差一点。我们更希望的就是现代中医人既给人家治病，又不给他漏诊，我就给他联系做一个胃肠镜，在这胃肠镜当中确实发现了胃有溃疡，食道有反流，更进一步证明了中医的理论，他的肝木旺克伐了他的脾胃关系。
1: 在饶磊看来，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是患者见到他时病就好了一半。
2: 主任都快成您的那个
0: 家庭保健医，我们扎完针以后在这坐着，他爱人笑，怎么说的？把你照片
3: 啊，把主任照片挂我们家墙上。
0: 其实他说了这一段，我倒更想跟一些抑郁症的朋友们要说话，因为抑郁的、焦虑的，
2: 他不是
0: 心情不美丽的，这个我们不排斥心理咨询啊。当心理咨询，如果他睡眠都不好，情绪在极度低落的时候，你跟他说更多的化疗没用的，倒不如我们给他扎几针，气血调和了，他可能睡了一觉之后神清气爽了，你再跟他交流什么，他就愿意听。所以来，为什么我的抑郁症的，无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包括焦虑症的，他们来这到这治得特别快，好得很快，舒服就好。
4: 这抓完之后，我那神清气爽，特别好。
0: 好嘞，回去注意点啊。
5: 就是特别特别感谢，因为我觉得每一份相识都是一个缘分，然后我也特别感谢他那么认真地去对待我的诉求。而且还会为我未来考虑很多东西，给我一些很好的建议。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来自徐州的张先生和妻子算是张丽主任的新患者，虽然治疗时间不长，但疗效让他们成为了张主任的铁杆粉丝。夫妇俩是在半年前因为来医院治疗其他疾病，偶然看到张主任诊室门前的海报简介，开始和他相识的。
0: 你好，
6: 主任好。
1: 张先生在多年前就有睡眠呼吸暂停的问题。睡眠呼吸暂停是一种人在睡眠中呼吸反复暂停或减弱的病症，会导致身体长期处在缺氧的状态，严重影响健康。
6: 一个睡眠，还有一个就是我打呼噜比较严重，每天早上起来就昏昏沉沉，头脑蒙蒙的。还有颈椎，还有颈椎病，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
1: 治疗睡眠呼吸暂停最常用的方法是睡觉时佩戴气道通气呼吸机，或如果是呼吸道阻塞导致的，就进行手术疏通。
7: 它算不上狭窄，但是可能稍微比普通人窄一些，它还也没有达到说要做手术去给它扩开的那个程度。
2: 他带了那个
7: 呼吸机，
6: 我有戴了一晚上，坚持了戴了一下。怎么说不打呼噜了，但是就不舒服，难受，就是难受，很比较闷，比较压抑。
1: 这时张先生想到自己常年患有鼻炎，他觉得这很可能是引起呼吸暂停和打鼾的病因。在四处治疗无果后，他找到了张丽主任，想试试针灸的疗效。
6: 就是这十几年，反正就从来没有过两个鼻子完全通气90%以上。
0: 目前是哪个鼻子不通气？左面还好，右面最明显啊。来，解决你鼻子不通气鼻炎的问题，同时也把打呼噜问题帮你解决。再张大一点，哎，对喽，好，不动，闭嘴，用你的鼻子喘一下气，感受一下。
6: 通了，
0: 通了，
6: 通了，通了。
0: 好，再喘一下，继续通啊。
1: 根据症状解决病因。
0: 好嘞，亚祖。
1: 不仅针灸完，张先生马上就能感受到鼻子气息的通畅。
6: 哎，我通了，通了。

0: 而且每次治疗结束后回到家里，他的睡眠问题也都能得到明显缓解。
1: 如果是当天蒸完的话，当天晚上基本上是不打，也没有出现那个呼吸暂停的这种情况，
2: 窒息上憋醒的这种状态没有了。
0: 治疗后的舒适感让张丽主任逐渐成了张先生身体的救火队长。因为睡眠问题和工作压力，他还经常情绪化，脾气暴躁，而常年的伏案工作又导致他的颈椎腰椎也不太好。总之，只要不适，他就会阶段性从徐州赶来进行治疗。
2: 腰椎我上次来说腰椎不疼嘛，扎完之后腰椎就明显就不疼了。
3: 心情不美丽，完了呢肝火旺，容易发脾气，这些症状导致你呢鼻子呼吸困难，
2: 归结就是因为肝火旺盛引起的这些并发的这些东西。
3: 久病成良医，自己都知道。
0: 因为总是陪伴，张先生的妻子也开始找张主任调理。
1: 左侧这边不舒服，这就是因为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立竿见影，就是立马就奏效了，所以后面我也就是在张主任这边看了。
2: 因为我针灸了全国各地，针灸
1: 对他针灸的多，
2: 我经常比如说我颈椎不好针灸，安徽、山东啊这些地方的，河南
1: 保定
2: 河北
1: 河北
2: 然后哪都去。张主任的话就是让我能感觉第一个感受到就是能立马有效果的一个。
0: 张主任的治疗像是他们身体的校准标尺，随着季节流转，身体状况变化，进行着动态的调理，夫妇俩整个人都变得平和而放松。
1: 在我们调理期间，非常感谢主任，第一次接触中医吧，针灸让我非常的惊喜。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心脑血管疾病、失眠、焦虑、抑郁、鼻炎、耳聋耳鸣及慢性疼痛等各种疑难病症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丽主任的就医指南。就在我们的患者故事即将结束时，张丽主任的一位老朋友给他打来了视频。
3: 哎，没变。
0: 当时这位女士和家人正乘坐飞机，她的小孙子突发急症，同一航班的张主任在情况危急时马上为孩子施针，避开了病情进一步恶化。
4: 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呀，你看又是低烧呀，又是手发紫呀，那很容易落下后遗症了。你及时的给他施救了，这样的时候孩子等于是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
0: 张丽主任的医者仁心让老人很感激。他的家在海南，一次主任到海南问诊，老人特意专程拜访，而见面时主任又发现了他的症状，给了这位女士很好的提示。
4: 一个是带状疱疹，还有我的失眠呀，给我得到了好的改善，而且你的热情呀，你的医术呀，叫我很感动啊。
3: 谢谢谢谢，我们都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的人。谢谢。
0: 张丽主任说，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身为医生，无论身在何处都必须尽责，而患者的回馈就是他行医的动力。这张照片是张丽主任的最爱，他说，每当想起人们用自己的光亮照亮别人的黑暗时，他总会动容，也鼓励他继续以真为笔，在他人的生命篇章里写下温暖的瞬间。
5: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6: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

标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

0: 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1: 哦，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0: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2: 我们俩戏文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0: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3: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
0: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3: 藏字简笔，也寓意将宝藏埋葬起来。
0: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我就想离开他。
1: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里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4: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0: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6: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8: 为梦想添砖加瓦。
5: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9: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微信短信，为生命护航。
10: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程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0: 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4: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蓝茶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1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2: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时间，
1: 特别视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王威，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呢，我们还是特别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1: 在应询美国伊朗谅解备忘录相关问题时，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2: 有记者提问，作为伊朗的全面战略伙伴，中国将如何利用其影响力促使美方负起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得到全面执行，并帮助伊朗实现相关地区的持久和平？

0: 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中方始终认为，应通过对话谈判解决地区热点和各方分歧，反对使用武力或用武力相威胁。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承诺尊重彼此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再发动任何军事行动，避免干涉对方内政，对外发出了积极信号，应共同加以维护和落实。
0: 郭家坤指出，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
1: 中方愿根据习近平主席四点主张精神，继续以自己的方式提供协助，为早日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建设性作用。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政府五月在大连拘留了两名日本籍员工，两人是在出口稀土相关产品时被拘留的。这一事件与中国政府加强稀土出口限制有关系吗？对此，发言人郭家坤作出回应。
1: 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0: 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二战时期日本在亚洲多地建慰安所。前不久，新西兰奥克兰市曾计划设立一座慰安妇主题雕像，但在日方施压下叫停。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 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恶行，铁证如山，不容否认。
0: 郭家坤指出，长期以来，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
1: 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强烈愤慨。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
0: 北京台报道。
2: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聚焦大货车的致命盲区。
4: 大货车车体庞大，周边存在盲区，稍不留意就可能引发事故。来关注近日交管部门发布的几起典型案例。
5: 这个是事发监控录像啊，现场在朝阳北路与长兴南路交叉口。现在咱们可以看到有几辆货车在右转。出现画面的这位穿黑衣服的女性就是咱们事故的当事人。
6: 行人走上斑马线后立即加快了脚步，试图抢在货车前通过。由于视线盲区的关系，货车司机并没有发现这个突发状况，将行人撞倒在地。
5: 大货车是由西向南右转弯，行人由西向东绿灯进入人行横道后过马路，货车前部将行人撞倒后碾压，造成行人当场死亡。
6: 据了解，被撞的女孩年仅23岁，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本该有无限可能的生命，却因突如其来的事故永远停在了这个路口。
5: 经调查，货车司机存在三项违法行为：一是观察情况不周，未及时发现人行横道上的行人；二是行经人行横道，遇有行人正在通行，未停车让行；三是这辆车的前下防护装置不符合技术标准，属于驾驶机件不符合技术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违法行为。最终我们认定行人一方为无责任，货车司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6: 由于车体庞大，货车周边存在大片驾驶盲区，一旦闯入其中，后果往往不堪设想。这辆水泥罐车就是在路口右转时没注意到车身右侧并驾齐驱的自行车，将骑车人撞倒在地，随后碾压在车轮之下。夜色中，这辆绿皮大货车也是在右转过程中未发现同方向行驶的非机动车，车头的右前侧与骑车人发生接触，随后将其碾压。几起事故的原因都如出一辙，都是货车右转盲区惹的祸，而行人奔跑着与货车抢行的举动也将自身陷入了危险当中。

0: 起事故当中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天气冷，所以这名行人戴着羽绒服的帽子，啊，这个对于路口的观察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也提醒咱们行人在通过马路时一定要多留意、多观察，尽量不要奔跑。跑动不仅会影响自己的判断，也会影响驾驶员对路口情况的观察和判断。
1: 认识货车盲区不只是驾驶人的责任，知危险会避险也是所有交通参与者出行前的必修课。北京台报道。
2: 刚刚交管部门对事故的处罚结果明确传递的信息是，货车盲区客观存在，但绝不是事故发生后甩锅的借口，归根结底还是驾驶员主观的安全意识的缺失，前车之鉴引以为戒。而刚刚提到的六个字，知危险会避险，则是对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告诫。
3: 我们记者在路口随机走访发现啊，行人、非机动车、骑行车、骑行者呢，对于货车盲区普遍都是认知不足，有不少人对于路面上的警示标线更是视而不见。
1: 下午3点多，还没到晚高峰，朝阳区双桥路口就已经有不少电动自行车在穿行。记者观察发现，一个红灯周期内，3-5辆车齐刷刷越过停止线，有的停在斑马线上，有的甚至停在月牙形的警示区域内。
4: 知道那个地上那个黄色的线是什么意思吗？
5: 不知道，真不知道。
1: 骑车人等灯的区域旁边就有文字提醒：右转危险区。但调查中，记者发现看不懂、没注意的骑车人不在少数，还有人直接停在黄线里头。
5: 这个是，右机动车右转弯和这个非机动车这个分界的地方。
4: 对，是一个右转弯的警示线。
5: 对。
4: 停在这儿的话，如果大车右转，有可能会看不到你。
5: 对，这个我这次是错误的，我以后注意。
1: 在丰台区另一个路口，同样有不少骑车人停在警示区内等灯。有的行人也提前走到路口中间，站在黄线上。
4: 知道这个黄线是什么意思吗？
6: 这个黄线，
4: 对，
6: 没注意。
7: 右转区域线。
4: 对呀，您停在这儿其实是有点危险。
7: 刚才我在那边停，然后人家不是往那边过车的嘛，然后我就往那边拐了一下。
4: 知道您停的这个黄线的位置是什么意思？
8: 大车转弯。
4: 对呀，您知道怎么往上停的？大车转的时候会看不到你，您知道吗？
8: 我知道。
1: 有人不了解规则，有人明知故犯，让路口秩序变得更加混乱。更有部分行人、骑车人不等信号灯放行，就抢着通过路口。
9: 还是危险的，因为很多有这种机动车，它右转的时候是吧，可能会挂到，我自己就看到过很多次。
10: 还是这儿规矩，你到那儿堵别人啊，要差这几步。那就是危险的大车拐弯危险区，大车因为那它拐弯半径不一样，前后轱辘不一样，有一个盲区，得它离它2-3米远点。
1: 记者注意到，当大车右转时，前轮距危险警示线还有一定距离，后轮已经紧贴甚至压在了黄线上，站在这些区域内就相当于将自己置于了危险当中。北京台报道。
2: 交管部门特别提醒，驾驶大货车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全神贯注，而行人非机动车也要牢记远离大车，远离盲区。
3: 盲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如何做才能够确保安全？专家结合盲区测试为您做讲解。
1: 先来看柳石用真车进行的盲区测试。当小轿车行驶至货车右前方时，驾驶人无论从反光镜还是后视镜都看不到小车的存在。
11: 一个将近5米长的小轿车停在了车的右前方，那作为驾驶员在车上都看不到盲区的这个情况，那更何况一个人或者是一辆自行车。
1: 在模拟内轮差的实验中，重型货车在右转过程中，右前轮并未碰到模拟非机动车和行人的锥桶，但车身右侧和右后轮却将锥桶带倒，随即碾压在车轮之下。
0: 旁边的人以为离车还有距离，实际在行驶过程当中可能车身就会离你很近。
1: 据交管部门统计，近几年全市发生的大货车负全部责任主要责任的事故中，86%是在大货车转弯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2点，一是大货车转弯时司机存在多处视觉盲区，二是大货车右转弯时右侧前后车轮行驶轨迹存在内轮差。
11: 尤其是车辆的右侧右前方和右侧后方，这些呢都是在行驶当中容易出现较大面积的盲区。
0: 行人和非机动车在道路上

0: 遇到大型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千万不要和大车抢行。同时，大型车辆驾驶员在行车过程中也要多留意、多观察，啊，注意周边的非机动车和行人，尤其是行驶到路口时，一定要确认安全后再通行。
1: 针对大型车辆右转盲区，近年来，全国多地交管部门在大货车通行集中、右转事故多发的路口，设置中重型货车右转必停标志标线，明确提示中重型货车路口需先停稳再瞭望，确认安全后再起步，驾驶人右转必停守法意识逐步提升。
2: 右转必停，也就是让驾驶员强化这个安全意识、规范操作的意识，在右转的时候要停车、要观察。避免因为盲区而出现的这些危险和事故。
1: 大型车辆驾驶员之外，行人和非机动车骑车人也应提高安全意识，自觉远离这些危险区域。
2: 我知道大货车有这样的盲区，那我也要注意躲避，知危险会避险，我的安全我做主，不要跟他去争道抢行，不要跟他并行，而且要远离盲区和内轮差这些危险的区域。停车的时候我们不越线，行人在等灯的时候我们要不下台阶，不下马路牙，这样的话呢就避免了我们进入到盲区这个危险的区域。
1: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听民意解民忧。近日，北京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带队集合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值守接听12345市民热线，变身接线员，直面群众急难愁盼。
4: 现场接听群众来电，倾听百姓心声，敲定解决方案，督办落地整改。
5: 你好，我是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
6: 特别理解您作为一个孩子母亲的心情。
7: 现在是筒子楼啊，还是成套住宅啊？
8: 踏踏实实的，我们会把这个您的诉求啊跟你统一反馈。
9: 好的，我把您诉求记下来，
5: 也尽快给你答复，好吗？
1: 上午9点半，12345市民热线大厅换上一批特殊的接线员，西城区委书记刘东伟集合区各职能部门负责人接听市民来电。
10: 古城门这万通金融中心的那个非机动车和共享单车乱停乱放。
5: 你就住在那周边？
10: 我就住在万通后边。
5: 我每天上下班啊，尤其是早上早高峰，我刚好就经过这个周边，交通秩序的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明天下午啊，我们准备请这个红叶区长牵头，然后带着相关的部门来在现场办公。
11: 西城区完那个丰盛社区充电桩啊，我就觉得这是实在是太少了，大家都在抢这个位置，烦死了。
12: 去年感觉到我们充电口还够用啊，但是今年就感觉到我们这充电口啊老得等，还得排队。
1: 眼下正值汛期，一场雨水管漏水的求助电话引起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
13: 我是20路41号楼居民，一趟雨水管啊漏水漏的挺厉害的，这短路什么的这都很危险。
14: 那个楼的雨水管呢是贯穿在居民室内的卫生间的墙体里的，我们今天下午啊会到现场进行处置，
15: 优化我们的全链条机制，进一步的巩固我们派单办理跟踪督办这些工作的环节的闭环，让群众的每一个诉求都能够被听到被重视。
4: 在来电中呢，有市民反映万通金融中心周边的停车秩序混乱，
3: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当天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就现场办公，我们来看现场实录。
1: 万通金融中心地处阜成门核心商圈，紧邻地铁、公交站，周边餐饮商铺密集，常年车流人流络绎不绝，早晚高峰时段区域停车矛盾尤为突出。
16: 这点还能塞进来呢
17: 啊，
16: 多数人都塞不进来，你想塞这也塞不上啊
17: 啊。
18: 就我们这老年人啊都得注意，
17: 嗯，
18: 要不就办一下
17: 是
18: 啊，而且这个你中间要有一辆车，我们都得踩到花池子里去了。
1: 非机动车见缝插针，随处乱停，甚至直接挤占了机动车停车位。
19: 围着这个就转两圈了。现在那边施工就这儿有点停车位，然后我看这边这画了线了，也一直就根本进不去啊！我说实在能挪挪呢。
1: 饭点高峰期，外卖骑手临时停车难、通道被堵死的现象成为常态。
6: 本身单子着急，20多分钟单子，找个5-6分钟，别的单子都没时间。

0: 时过吗？在这送单？
1: 经常的事。
2: 为了解停车到底有多难，西城区副区长杜红月跟随外卖小哥体验了一次取餐流程。
3: 你要去哪儿取餐呀？
4: 地下负一层。
3: 地下负一层。
4: 像平时的话，主要就是这停车不好停，所以说相对来说我们取餐的话都得快取快走。
3: 啊、哦。哎呀，你等等我。
4: 赶紧走了，你再不走车就会。
3: 这个你刚下来，我看咱们也就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4: 因为单子时间比较久。
3: 平时你们也是这种？
4: 对，因为跑得快的话，你可以赶着时间接下一单吧。
3: 嗯、哦。哎，看这边的车都停成两排了。嗯。我终于理解你为什么要快一点了。如果要是慢一点，这边被堵上的话，你就该出不来了。
4: 对。
3: 是吧？慢一点，慢一点。每次来都要挪车吗？
4: 基本上，稍微慢一点就没办法。
3: 小心，小心，来，好。但是要快，也要注意安全啊。啊，好，拜拜。
0: 啊，什么感受，厅长？
3: 哎，感觉到快递小哥很不容易，这块的停车秩序确实需要。整治在我们的便道上能让它只停一溜，这几个车位现在目前的现状是也停不了车
5: 啊。我们这块一块优化一下这个区域，
3: 但这个事儿还可能要稍微快一点。
5: 好的
3: 啊，咱不能让老百姓打完一二三四五以后时间还拖得那么长。
6: 空间有限，人车叠加的商圈顽疾由来已久，现场敲定的整治方案能否落地见效呢？
7: 时隔一周，我们的记者回访追踪看变化。
8: 北门的这个四到五个车位给机动车位给取消了，换成了这个非机动车位，方便居民停车。然后同时呢，对这个便道上原有的停车位进行了一个强化管理。
9: 现在我们是12小时两个人双岗轮流替换。
2: 此外，商厦出入口规划设置了专属外卖车辆停放区，
9: 双排，方便外卖就是。快去快回，
4: 哎，最主要是停车停进去，后面不会有车来堵着你。如果这样的话，会节约很多时间，应该至少5到10分钟，5到10分钟，基本我都可以送一两个单子了。
10: 之前是这个车停到我这个脚站的位置，
11: 现在这真是方便也宽敞了。
10: 那现在划线也整齐，
8: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车已经停得满满当当了。在这个晚高峰的时候呢，还是难免出现这种车辆外溢的情况。核心的原因还是停车资源不足。下一步呢，我们也是准备把这个南侧的绿化带往里推一米五左右，再施划新的停车区域，保障这个高峰时段的车辆能够有序停放，保障这个道路的整体通行。
2: 北京台报道。
6: 在当天的听民意解民忧活动当中，还有市民反映位于金融街街道的鲜明胡同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题。
7: 放下电话，马上就办，继续跟着我们记者的镜头看问题、看整改、看变化。
12: 赶不着电，太少，反正一般下班回来充电的几乎都没地儿了。
13: 中午抽个空，哎，看看有一个空地就赶紧抢进去，就平常时候就全满，
14: 一共24个口。一直都是满的呢。
2: 充电桩建设需严格考量场地条件、消防和通行安全等多重标准。鲜明胡同里几乎找不到合适的点位。
15: 像我们从胡同东口一直捋到西口，最先开始我们看上的就是这片位置。当然，这片位置由于您也能看到这个位置的居民和到这个栏杆的位置。大概也就是一米左右的距离。首先，第一个是不符合消防要求，二一个就是它没有硬质的隔离来那个满足消防安全的要求。
2: 街道联合消防、城建办、城管委等部门，经过多次摸排，筛选出一处闲置墙体作为备选点位。可就在研讨施工方案时，遭到了居民贾女士的极力反对。
16: 我就不同意。离两个楼太近了，我们这边这个楼都需要休息。
15: 我们先开始也跟居民做了很多的工作，聊了很多次，但是咱们作为社区工作来说，也换位思考一下，毕竟阿姨年龄很大了，睡觉又轻。
17: 社区街道的商议呢，咱们把这个电动车棚安装到这个鲜明胡同的右上角这个位置，然后同时也安装了这个防火隔板，隔板也有效的可以防止火灾蔓延，然后根据这个车棚的位置，距离两边的楼。已超过6米，已符合消防的那个规定。
18: 充电桩这个。

0: 山嘛，就是说虽说是不是大事儿，但是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就是一大事儿。起码呢，就是我们充电的时候呢，哎，来了就能充，不用说就是拥挤。
1: 北京台报道。
2: 大哥没点多，你搁哪儿啊？
3: 在东胜镇文胜社区的一个居民楼里，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劝居民李女士将堆放在
4: 不用的东西先暂时存起来，然后以备日后就是不时之需嘛。所以这种生活习惯呢，就也带到了咱们的这种小区楼。
2: 我老太太也没办到啊，
5: 没事，咱们社区会帮，
2: 也搬也搬不动，也没有力气。
5: 没事，咱们社区会帮助您的。
3: 终于，李女士同意把东西搬回家里。消防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帮助李女士把楼道清理干净。为了破解治理力量分散、居民参与不足、问题反弹等难题，文胜社区持续攻坚楼道堆物治理工作。
6: 由咱们的消防员和咱们的社区工作人员啊共同结合，啊咱们的社区消防员呢和咱们的社区工作者共同来开展咱们的消防的各项工作。
3: 志愿者每天都会对楼道进行巡查，社区组织的红色品质巡检队还会每月对楼道检查，快递小哥发现堆物情况也会实时报给社区，社区消防员每周也会通过防消联勤工作对包片社区开展服务指导，而社区通过数智东升数字化平台，很快就可以把大家反映的问题分派给专人，并进行进度监管、成效反馈、全流程数字化监管，第一时间解决。而这种治理方式也正向海淀全区推广。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的关键词是大车小位。
7: 不少车主反映新车的尺寸是越来越大，于是停车位就显得狭小局促。请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8: 大型 SUV 它的入库感受到底如何？首先从外观上来看，这辆车停的其实已经非常的正了，但是呢我们还依然能够看到左侧轮胎与车位边线的距离，我们可以看也就一角指头多一点。
9: 坐上这台大型的 SUV 呢，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从后视镜当中去看停车位的边线，其实啊心里面还多少有一些紧张。再加上我们专门选择了这个停车位的右侧有一个石柱，而这个也为停车入位的难度增加了一点。现在车辆正在慢慢的往回，总体给我的感受就是，由于 SUV 的视线比较高，车身又比较大，那么在倒车入位的过程当中，我还需要比如说探身啊。当然了，很多朋友会说现在车辆上有这种倒车雷达辅助系统，您可以来借助，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很多司机来说，依靠它可能多少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更愿意依靠这个物理的镜子来反射。车是倒进去了，
8: 打开车门，我们可以看到从迎宾踏板的视角，您看它与停车泊位的边线，其实啊这个边沿是已经重合了，这个开度刚刚好，大概有半个臂的距离，但是很容易影响到旁边的车辆。
10: 跟记者有相同停车焦虑的司机绝不是少数，打开网络平台，关于车大不好停的抱怨不少。车是不是真的越坐越大呢？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至2024年，国内乘用车平均整车整备质量从1419公斤上升到1704公斤，增加了285公斤。而早年家用轿车宽度普遍在1.7米左右，2015年主流车型宽度增长至1.8米。如今热门中大型新能源 SUV MPV 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部分车型宽度接近2.3米。
11: 目前的话，从我们这个销量，包括同品牌的这个车型来看，可能会是大一点的稍微多一点，更符合人们的这个对于现在车的整体需求的。
10: 在门店展厅，记者发现目前在售的多款车型当中，最小的车身宽度就达到了约1.99米，长度也来到了4.97米。随后记者又来到了二手车交易市场，依据50万辆的交易数据，经销商也表示现在的车的确是在逐渐长胖增重。
12: 对于这个大车来说，现在也是一个发展趋势啊，所以不像之前啊有这个小四座啊小五座啊，就是这种车型可能现在已经不受大部分老百姓的喜欢了啊，包括我们收的车也是，就是十几万的车甚至几万块钱的车都特别大。

0: 车身加大意味着乘坐空间更宽敞，舒适度更好，也代表其中能够容纳的动力总成及电子设备更多，续航提升及性能性更强。那车身的尺寸是不是越大越好呢？
1: 我们所有的车辆，它的车身的这个尺寸是不能超过这个强制标准里面的值，一旦超过它是不能上路的。我们一般的对于这种乘用车的规定是，它的宽度一般是我们不能大于2.5米，对于它的高度是不能大于4米，它的长度呢是不能大于6米。
0: 北京台报道。
2: 了解了车的标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停车位的标准。
3: 进而呢，我们一起思考探讨这样的一些问题：停车位是不是该与时俱进？我们买车造车的观念是不是该与时俱进？
0: 目前国内车位多按照2015年施行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进行设置，标准车位宽度在2.4米。记者之前试驾时遇到的车位宽度是2.41米，虽然符合标准，但与相邻车辆的开门距离捉襟见肘。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朝阳某小区的地下车库，这里的车位宽度虽然达到了2.48米，但面对中大型新能源车辆，开门也是个问题。而在车主反映停车最难的立体停车楼，我们看到试停车辆的长度应小于5米，宽度小于1.8米，限重2000公斤，这就让大尺寸新能源 SUV 或 MPV 基本无法使用此类停车位。
1: 关于停车场停车位的相关的标准，这里面有我们的国家的推荐标准，还有我们行业标准，以及我们地方的配件标准。那么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些标准在规定我们这个停车位的设计的时候，它并不是按照车辆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来进行规定的，而是按照满足我们这个停车场里面绝大多数的这个停车所需要的这个尺寸来设计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机械的停车的这个停车库，那么它的这个参数包括它的限高、限重、限长等等，可能并没法满足我们这个新能源车的一个情况。
0: 在采访中，停车泊位的管理方也坦言，施化时他们还需要结合实际空间布局，在考虑承重立柱或其他不可移动物体间距的基础上追求多停，有时确实也会卡着规定的下限进行设计。这种情况在老旧小区更为普遍，
1: 也不是一味的去增加我们的这个停车位的长度，如果统一变大，那么就会把我们本来就比较紧凑的这个停车的这个需求的资源变得更加的紧张。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觉得应该是一个多方面的考虑。那么一是呢，我们在我们的这种标准规范的这个里面，我们适当的去修订我们的一些设计参数。另一方面呢，我们觉得我们在停车场停车位的规划设计的时候，要适当的增加一些我们这个大型停车位的一个比例。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说对于车企，我们也有应该有一定的这种约束，那么不要一味的去增加我们这个车辆的这个尺寸。
0: 车辆尺寸加大，车主满足需求，车企提升定价，看似多方满意的背后，其实也隐藏着诸多问题，例如静态停车不便，转弯半径更大，极易造成车流拥堵。此外，车重每提升20%，路面破坏率翻番，大幅增加城市道路桥梁的养护成本。今年1月1号，电动汽车全新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从源头遏制车辆无限制肥胖化。北京台报道。
4: 主公，不可呀！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来关注安全度汛。

0: 对外伤、肠道疾病等一系列汛期常见病，作为国家级中医应急基地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近日开展了一场防汛应急演练推演。
1: 我们接到这个黄色预警信息了，您反馈给谁？
2: 一般我们反馈到医院的相关的院级领导及行政部门。
1: 你看，相关的院级领导部门，对吧？这个说的就很模糊。相关的，那到底谁是相关的？
3: 随时提问，现场作答，激烈讨论，这既不是考试现场，也不是剧本杀，而是北京中医医院开展的防汛应急演练桌面推演。现场模拟汛期真实发生的各种场景，如暴雨内涝、批量外伤、灾后疫病、群众情绪应激等，进行沉浸式推演。在推演中，一份极具特色的中医防汛救治预案也在头脑风暴中出炉。
4: 汛期伤病并非单纯的骨折、外伤、皮损，多因汛期引发湿寒侵体、易毒滋生等一系列问题，将针灸急救通络、院内特色中医药制剂疗伤等特色疗法融入实战救治体系，通过中西医协同施治，快速稳固患者生命体征。
3: 针对汛期断电、断网、极端暴雨预警等突发状况，医院细化门诊分流、重症转运、积水倒灌、设备故障、救护车管控等全场景预案，极端天气保诊疗、突发险情保畅通，坚决守住医疗服务不断档的底线。此外，在应急保障布局上，医院构建起院内稳健兜底、院外随时驰援的双线备战格局。
5: 在院内呢，我们筑牢了我们诊疗安全的防线，细化了各种应急预案的这种场景，同时呢，我们也组建了应急救援医疗队。那么根据各种需要，我们可以呢随时拉得出、用得上。而且在医疗队里面呢，我们也突出了这种中西医融合的手段。
3: 一场沉浸式的桌面推演，让各部门医护人员能及时查漏补缺、闭环整改，把防汛预案练到实处，把应急风险挡在事前。北京台报道。
6: 特别关注北京的市花月季，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近日盛放。
0: 月季在北京一年能够集中开花几次？那这一次开花与上次有什么不同呢？我们跟着记者去看一看。
7: 北京的第二茬月季花又开了，我现在呢驾车行驶在国贸桥上，明显可以感觉到这个第二茬月季花跟第一茬五月份那会儿的相比，没有那么茂盛。
8: 在国贸桥、四惠桥区等环路桥区，粉色的约定、仙境、红色的佛罗伦蒂娜、达芬奇等月季再度开放。虽然没有五月满城尽带月季项链的热闹场景，但一朵朵形态小巧的月季花也为盛夏炎热的城市带来了斑斓的色彩。
7: 看过了环路上的花，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园绿化科学研究院的月季资源圃中。我们发现啊，这里的月季呢，第二茬花也没有当时第一茬花的花茎大，同时花量也稍显不足。
9: 第二次开花不算盛花期，其实第一次开花呢，耗费了月季大量的养分，所以就导致呢，第二茬花呢花量比较少，花茎也比较小。
8: 月季因为具有重复开花的特性而得名。北京的月季一年中有两次盛花期，一次是五月，另一次是十月。北京环路上的月季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中央隔离带廊架上的藤本月季，连续开花性相对较差，但是它的植株从底部到顶部都可以开花，能形成一面花墙。另一类是花香中大量应用的风花月季，个头矮小，但具有花量大、复花性好等优点。
9: 五月份这个花期呢，月季积蓄了一年的这个养分，所以它的养分呢非常充足。月季的开花还是受温度的限制的，那么七八月份实际上是一个高温，不利于它的花芽分化。所以说第二波的花期呢，就是在十月份。当然，相比而言，十月份的盛花期，它的花量以及花朵的大小跟五月份还是要稍逊一些。
8: 不过，如果不事先采取修剪等养护方式，月季也不会在暑期集中盛开。今年五月底，二三四环路上的月季景观带进入修整季，绿化养护工人利用夜间时段对道路两侧的月季进行修剪养护。养护工人在剪掉残花、病弱枝和过密枝后，这个暑期月季才会开花。

0: 同样在月季资源谱中，科研人员也要适时给月季进行修剪，而需要育种的花则要留下这样的小果实，这是我们在环路和公园中看不到的。
1: 结果子它会消耗营养，在环路上我们是为了让它开花，所以呢就会把果子剪掉，然后促进它开更多的花。
0: 修剪既可以剪掉已经不好看的残花，也能防止月季结果，避免月季的养分攻击果实，这样枝条的营养就会促进新芽分化，长出新的花苞。八月中下旬，北京还将对市花月季集中再修剪一次，到十一期间，北京环路将迎来全年第二次爆花，效果好于夏季开花。十月的天气凉，月季开花持续的时间会比较久。北京台报道。
2: 在夏花盛放时节，今天2026年北京高招各批次类型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了。
3: 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今天同时发布，北京今年692分以上有111人。
4: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5: 多少？
6: 689。
5: 哇，太好了，太好了，太厉害了，宝贝儿，真棒，真棒！基本上都符合预期，付出终有回报，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哇，6820，终于达成愿望了！
4: 按照日程安排，统考考生本科志愿填报和单考考生单招志愿填报工作将于6月27号8时至7月1号17时进行，专科志愿填报工作于7月24号8时至25号17时进行。考生志愿填报实行网上填报方式，考生需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志愿填报。
7: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4: 北京台报道。
2: 是啊，知道分了，接下来就要进入到另一个重要阶段，志愿填报。
3: 高招办专家特别提示考生和家长，用好官方平台，打破志愿填报信息差。
8: 冲稳保30个志愿怎么个分法？
9: 说前面能冲高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的这个稳的地方坐实了，最后保一定要好好的。
4: 在北京中学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高三家长们或录像拍摄或用笔记录，认真聆听着区高招办主任周伟带来的志愿填报重要提示。
10: 我还是嘱咐大家一句话，您要填报志愿里面的每一个院校专业组里面的每一个专业，您都要符合要求，身体条件、单科成绩可能都会有要求，我们都要满足。
4: 专家说，定位是填报志愿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分数分布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北京全市所处的位置。对每个考生而言，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10: 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意向也分为冲稳保，给他这6个专业一定要填满了，一定要填满了，您填满了就在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填报的一个技巧或者规则。
4: 针对院校专业组模式，专家进行了拆解。院校专业组是填报志愿的基本单位， 专业调剂仅在被投档的院校专业组内部进行，绝不跨组调剂。填满专业组内所有专业志愿，并在服从调剂前打勾，能增加录取机会，更大程度避免退档。
9: 如果报考这个院校专业组，一定要读好它的招生章程，它的相关的这些信息，获取到这些信息点，要结合自己的孩子的兴趣爱好，他的个人情况，就像刚才我讲的，知己知彼，这样才能填到一个完美的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
4: 针对市面上各类高价填报机构和信息不对称焦虑，专家强力推荐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专家说，官方平台以最大限度打破了信息差，家长和考生应以此为准，切勿轻信内部指标、低分录取等诈骗话术。
9: 阳光高考平台上面，它除了有我们招生章程、各个学校、各个专业的这种官方的这信息之外呢，还有现在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推出的志愿填报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觉得它是又是官方又是权威又精准，而且还免费。大家呢，刚才我也要求了，就是让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一定必须要利用好这个资源。
4: 现在 AI 挺时髦，输入分数就能出方案，能用吗？专家说能用，但不能全信。
9: 如果您用这些个查找，通过 AI 查找到的信息去决定自己填报志愿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我强烈的建议您把这个信息要回到自己的官方平台教育部网站、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进行核对，进行确认，确认信息无误了，您才能拿 AI 给您的信息辅佐自己进行填报。
4: 北京台报道。
6: 下一站上岸。
11: 649，可以，谢谢。

0: 还可以哈、啊。嗯，
1: 哦，跟那个我想的读的主考。
0: 嗯，以后能继续读书了哈。
1: 可以继续读了。
0: 嗯嗯嗯，很开心哈，祝贺你。

0: 当然，我想今天城市的情绪当中不光有喜悦啊，在这里我倒是想说，只要内心通达，处处是岸。关注了高考，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中考。今年是北京中考改革落地后的第二年，今天是中考的第二天。
1: 今年全市12.6万名考生报考，比去年增加1.5万名。上午进行的是物理和英语科目的考试。我们来看记者从考点发回的报道。
2: 那我现在呢是在通州区玉桥中学的考点门口。那么在这个学校考试的考生呢，大概有500多名。今天上午8点钟进行的是物理科目的考试，学校呢也是开辟出了各班教室，还有我身后的这个阶梯教室作为考生们的一个备考区域。大概在7点20分左右呢，学生们呢就陆续续的接受安检，走进他们的考场了。
3: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在做物理题的过程中遇到不会的或者没有见过的问题是很正常的现象，所以提醒孩子们要先把自己会的问题都做完之后，再回过头来去思考这些不会的。
2: 我现在呢是又来到了张家湾中学中考考点的门口，可以看到学校门口是进行了景观的布置，到处是充满了鼓励的话语。学校呢也是开辟了专门的家长等候区，上午10点钟到12点钟进行的是外语科目的考试。从物理考试到外语考试中间有大概1个多小时的时间，那学校也是进行了周到的安排。
4: 今年我们承接了近409名

0: 等考生，三所学校的学生参加2026年的学考。两场考试之间呢，我们为不同学校的孩子们提供了固定的休息场所，而且呢，提前打开空调通风降温，由考生校老师和考点校老师呢共同维护考生的这种休息秩序，让他们冷静心态，以备第二场考试。
1: 中午12点，英语科目考试结束，考生们面带轻松，步履轻快地走出考场。有的学生边走边与同学讨论，
2: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英语呢也可以上到95以上。
3: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地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1: 下午将进行最后一门道德与法治科目考试，今年是道德与法治开卷考试的第二年，考生可携带7到9年级全套6本统编版道德与法治教材入场，教材内严禁夹带任何资料，入场时监考老师会逐一检查。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北京台报道。
4: 今天还是个特别时间，今天是世界白癜风日。一边我们要给白癜风患者提供更专业高效的诊疗支持，一边我们要破解公众对白癜风疾病的误解偏见。
5: 科学认知，消除偏见。世界白癜风日，让我们对白癜风多一些了解。
1: 56岁的王女士在小学的时候患上了白癜风，起初只是在耳朵后边一块，随着年龄增长，白斑范围不断增加。
6: 跟情绪有关系，就心情一不好，或者是自己控制不了的那种大的那个什么时候，它就会长。
1: 王女士告诉记者，她在起初发病时治疗过1个多月，后来就没有再规范治疗过，也不了解目前治疗白癜风的方案。患病40多年，虽然白癜风不会让她身体上有不舒服，但是心理上是一个考验。
6: 我自己就自卑，穿衣了反正自己就在意，就是特意去买这种衣服，做一下，现在应该是也遮不住，要能治最好，也想治。
1: 为什么会得白癜风呢？根本原因出在身体的免疫系统上。本来免疫系统是帮我们抵抗外来病菌的，可一旦免疫系统乱了套，就会把皮肤里负责产黑色素的细胞当成敌人来攻击。这样一来，黑色细胞被破坏，皮肤上的颜色就慢慢消失了，形成一块块白斑。
7: 白癜风发病率是0.56%，也就是200个人左右就有一个人发病。发病人群可以涉及到就非常广的范围，可以是小朋友，也可以是老人。但现在说青壮年发病的人群其实是很多的。
1: 长白斑不等于白癜风，诸如花斑癣、白色糠疹、炎症后色素减退斑、特发性白斑等一些常见色素减退性皮肤病，也会出现皮肤局部白斑或者色素减退。而相比于其他类型的白斑，白癜风的治疗周期长，易复发。医生建议患者要抓住黄金治疗期，因为在发病3个月内刚出现的白斑里还有很多受伤但没死的黑素细胞，这时候及时干预就能挽救这些细胞，复色速度快，效果越好。
7: 现在白癜风治疗的方法特别多，有外用，有口服，有照光，然后也有外科手术。这个是我们白癜风非常常用的一个五德灯，然后它呢是非常快速的、便捷的、简易的来判断一个白斑是不是白癜风的一个方法。
1: 精神压力、焦虑、熬夜都是白癜风的催化剂，对于白癜风患者，日常保持心情舒畅尤为重要。此外还要注意防晒和减少外伤。
8: 防晒的话，就是一方面这个白斑的位置缺少黑素细胞的保护，所以一定要物理遮盖或者涂防晒霜。另外一方面就是暴晒本身也是可以导致白斑发生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注意尽量避免外伤。像我们进展期的白癜风患者不小心磕了碰了，在外伤的部位也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白斑，所以就是要防止这种外伤的情况。
1: 北京台报道。
4: 昨天第11届中国原创话剧邀请展入选剧目《李警官路口见》在中国国家话剧院小剧场首演。
5: 这部剧是北京市西城区艺术点亮信仰之光大思政客系列活动的重磅原创剧目，以少年儿童视角为切入点，以沉浸式时光之旅回溯数十年的交通文明变迁。
9: 今天 天气。

0: 小黄帽122热线、斑马线礼让等时代记忆悉数登场，话剧以孩子的视角回望交通文明数十年变迁，通过交警、交通引导员、学生家长与在校学子三代交通守护者的温情接力，细腻展现平安守护代代接续、文明新风绵延不息的动人主题。登台演绎的不是专业演员，而是来自西城区的普通群众。
1: 我要一个人饰演交警李国庆，从20岁到60岁不同的年龄阶段，这个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后来就是通过老师们一点一点的帮助，然后再让我在不同的年龄段去找到一些特质，不同的一些神态、语气，还有他的一些性格特征。
2: 我克服了心中的那个小怪兽，背不下来词儿，然后我回家每天在家里练习，不停地反复练习，我说话老是含糊不清的，听不出嘴里说的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每天回家读课文，然后克服了这个困难。
3: 3点半以后到排练厅，晚上坚持排练到晚上的9点到10点钟。孩子们这个也是克服各种的困难，在排练厅里去写作业，然后去又背台词又写作业。
0: 全剧立足普通百姓视角，扎根市井烟火日常，以平凡小人物生活化小故事，传递守护道路平安的深厚情怀与坚定信念。
4: 通过业余的时间，通过我们文化馆的戏剧老师、戏剧团队的这样的精心的培养，打磨出了这样的一部儿童话剧《交通法规》的一个宣传。那通过孩子们来演的话呢，能够把这部剧的这个利益走进学校，起到一个从小就能够普法呀、学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意义。
0: 原创话剧邀请展由国话与西城区政府合办，11年间累计上演1000余场，汇集400余万观众。北京台报道。
5: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明天全国上映。
6: 来关注近日这部影片在北京举行的首映礼。
7: 长征时期，红军身处绝境，四渡赤水堪称红军的绝地反击之战。在毛泽东的带领下，红军一渡赤水时受形势所迫，实属无奈；二渡赤水出其不意，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三渡赤水堪称精妙之笔，尽显战略智慧；四渡赤水更是神来之笔，操作令人叫绝。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创造了战争史上的经典战例，成为运动战的传奇典范。而四渡就是真实反映这段历史的电影。
8: 是我们这次拍，无论是拍我们党的领袖人物，还是拍国民党那边的这个指挥官，我都想把他们拍的是那个时代的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
7: 演员刘烨、王雷、王志飞分别在电影里饰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拍摄过程让他们感慨良多。
9: 读剧本，读在小说在书本上和我们在现场拍的时候的感触是真的是不一样的。然后对自己国家之前那段历史的体会也是不一样的。
10: 第一次饰演周总理，说实话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也特别激动。同时呢，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准备、我们的创作，最终把我们这种激动、这种感恩之情、对于总理的这种敬畏之情，能够再现出来，能够融入到我们的故事，融入到这个角色当中去。
7: 饰演朱德的王志飞被电影里的一句台词深深

0: 大银幕独有的视觉震撼，人物刻画细腻入微，从毛泽东在狗爸会议上的孤独坚守，到周恩来深夜提灯相迎的惺惺相惜，每一个角色都血肉丰满，令人信服。北京台报道：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暴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 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岩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提前晋级的德国队将于北京时间26号凌晨迎战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厄瓜多尔队。关注比赛的同时，人们也津津乐道一个插曲，一个花絮，那就是一名德国队队员给自己立了一个特别的誓，也让人们颇是期待。
3: Versprechen an Deutschland, wenn man das so sagen kann. Und natürlich, Dennis da oben zu sehen mit den ganz großen Weltstars, freut mich natürlich sehr für ihn, hat er sich verdient. Und ja, er macht es gut und wird es weiterhin gut machen. Und dann schauen wir mal, wer Torschützenkönig wird. Ronaldo, Messi oder Undav oder Mbappé, keine Ahnung.
4: 2022年韩日世界杯期间，巴西队的大罗突发奇想剪了一个阿福头。尽管许多人觉得这个发型不好看，但它确实给外星人带来了好运。在与土耳其的半决赛中，大罗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巴西队晋级决赛。阿福头带来的好运一直延续到决赛，凭借大罗的梅开二度，巴西队赢得冠军，成就五星巴西。德国队25号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
2: 对手是厄瓜多尔队，德国队此前两场小组赛过后以6分领跑，提前晋级32强，也是时隔12年再次打进世界杯淘汰赛。今天还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截至2025年底，我们国家注册船员的数量超208万人，其中海船船员约99万人，内河船员也109万人，船员数量位居世界前列。
5: 好，今天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 我说那个学学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
6: 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的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 顶了好几副眼镜，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我还介绍那个我的一个朋友也去上那儿，他是大概有2年以前上那儿去配的吧，戴着也特别好。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无论是老花还是老

0: 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以文物串联京津冀千载情缘，博物馆之城第四季重磅启幕。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节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2: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6: 我就想离开他。
7: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7: 墙里砸出来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1.3亿啊，
1: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三地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8: 很多人觉得退休了人生就该歇下来了，可是呢，不少的长辈反倒是从退休开始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今天身边的这一位老教授，在他的课堂里面，那些白发苍苍的学生眼睛里却是满满的好学的劲儿。那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大家呢？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他的课堂。
9: Afraid 这个字要读好 ，That I can't，That 是不重读的。你要说 I'm afraid that I can't。
10: 这位90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退休再就业，在养老院开启银发课堂，要让老朋友们都能开口说英语。
11: 我叫王家香，刚刚过89岁的生日。原来呢，我是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教书的，搞英美文学为主。
12: 王家香1953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师承王教30余载，杨澜、傅莹都曾是他的学生。
8: 现在有请我们的王家香老师。这是我大四的时候的京都老师王家香老师。而且王家香老师也是北外的毕业生，

0: 所以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的大师姐，
1: 大师姐，
2: 大师姐。
3: 北外第一届公开招生，1953年，我们就是那一届的。哇！
4: 2000年退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基本上主要的翻译作品都退休之后做出来的。我先生活到101岁。他一直是搞那个教材，教育部那公共，他可以说他干活干到98、99，你能够做的事情就去做，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
5: 2021年，他们夫妻入住养老院，2年后，陈林老先生离世，王家香老师继续在养老院生活，但并未沉溺哀思，颐养天年，反而将英语课堂搬进养老院。教着一群平均年龄82岁的老学生们，
6: 每周上一次课嘛，这课我上完之后就会有一些作业，因为他们的口音、语音啊、口语确实是不怎么好。
7: Lesson 6. Good morning, Mr. Kraft. Mr. Kraft. Good morning, nurse. I must see the dentist now.I'm afraid that he can't, Mr. Kraft.
6: 你读得不错啊，但是有几个问题你还是要再改正一下。第一个呢，不能说 I must see， 这个 must 不重 ，I must see the dentist 呢，所以你句子重读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 wait， 你以前的 a 的音老师有点不太到位，因为这是个双元音，所以你要说 I'm afraid I can't wait。好，你把这几个地方改正一下啊。他还是比较积极的，交作业交的比较多。你看，我再给你听一个啊，就是原来我听不懂的，现在真的是能够听懂了，很不容易，80了。
8: Can you come at 10 a.m. on Monday? Can you come at 2 p.m.?
6: 能听清他的每个字了。原来他张开口，我妈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文，我不跟你开玩笑。然后我估计我要稍微看一下，今天
9: 可以
6: 背一下，准备一下。上课去了。
5: 为了表示对课堂的尊重，王家香老师特意换了套衣服来上课。
6: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咱们先那个把那个练习做了。上个星期日你去哪了
10: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6: Sunday. 调，你调。
10: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6: 对，特殊疑问句。不是说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是 Where did you go last Sunday? Very good. 好。我就没有想到在养老院学英语。反正说实话，有些人就看见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想学点英语啊什么那样的。后来我就想，我说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开个英语口语班教北外学生，那你要很严格。 我觉得都有问题。辩论你要让人家听见，因为北外目标是做外交部的属外交，说我们出去，你要是讲的字正腔圆的话。和你张开嘴了啊 ，This is a big book， 那就不一样。
4: 这里老人耳朵又不好，满口假牙，漏风，他根本念不对音。
8: Can you come at 10 a.m. on Monday? Can you come at 2 p.m.?
4: 所以你说他愿意学，我就没有要求。本来就是一个老年生活中的一个愿意添一点色彩。
6: 慢慢的一起来，大点声音，大家都听见。
11: There were many fashionable T-shirts in the shop.
6: Good, very good. 好 ，I bought a T-shirt. Very good. Gray shoes 很好。
4: 我开的时候，我发现的也，我真的有了很大的乐趣，因为我看那老人真是如饥如渴，所以我已经交了很多朋友。生活更丰富了，也自己心里也更开心了，更高兴了。
6: 你说什么
11: ？I like it more。
6: 不可以 ，I like it more 是你跟谁比？没有，
11: 前面不是说是浅色吗
6: ？I like it 可以，不要 more， 因为没有人给你这个。
12: 最后就是我喜欢
6: ，love like 这都可以，这没问题。有的人谈恋爱不说 I love you 觉得不好，说说 I like you very much， 常常一开始用 like， 其实就是你对一个。那是 I like you，
4: 其实就是 I love you 的意思。
3: 这个礼拜开始又加了一个现在进行时。

0: 哦，特别积极，我是第二个。
1: 第二报名。
0: 我喜欢英语，我喜欢听王老师的一些就在国外生活的一些经历，
1: 对，
0: 和人的交往，这些东西对我好像启发挺大，眼界开拓。
1: 跟他在一起，总有正能量，让自己很快乐，产生内啡肽。他说所有的话我都喜欢听，他所有我能让大家哄堂大笑，一个小时一点儿也不会走神，高度集中。
0: 是，就想多学点，多增长，多积累点这个常识吧。
1: 所以我觉得跟在一起，哪怕我比较笨，我也要一块砖一块瓦的去积累自己。孙子辈儿的都开始学托福了，他妈妈说：“别老，别听老了，老了你把你带沟里去了。”都这样。真的就是，起码让我觉得我跟我外孙子在一起，拽两句英文，他妈就耶，老妈妈还行啊，哎，就不一样了。
0: 在这里，除了上英语班以外，我还上了一个围棋班，所以这个反正兴趣爱好在这个里头，简直你就是尽情的发挥吧。
2: 我的愿望就是英语要跟着王老师学到底。
3: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4: 银发课堂外，高能量的90岁王老师有一项雷打不动的行程，就是每天游泳。
5: 哇，哎，又来锻炼了，我托你，这就是我的学生。
6: 游泳，
5: 哎，我去游泳，
6: 对对，
5: 好，对，
6: 不给。
5: 赵老伯说：“别提了，他就是一样事情是一定不落的，就是您的英文课。”
6: 哎呦，我说感谢感谢。
7: 有的人说：“哎呀，王老师，你坚持的真好。”我说：“我没坚持，我说我不游我就难受。”
1: 人好像身体没有完全打开，觉得拘得慌，只有游完泳之后，觉得真的是全身舒展开了。
7: 我说我这些游泳衣怎么又卸了，刚穿一年多，365天，我就说我又游320天吧，那我一共游了一年多，加起来就快500万，所以我一想100块钱游了500次，这我这衣服是什么衣服，你算500次啊。
8: 咱们都去吧，省得分好几桌，走吧。买饭的张姐，每次都是她买。听见，我们这姑娘小姑笑的没边儿了。对呀，
9: 大家不管钱，不看家务，啥都不管，全看
10: 钱，年纪大了。
7: 我问他，我说至于吗？除了给你买饭，还给别人买饭，他说不给我，
10: 不是，
7: 要不然给我买，
11: 给你买饭，
7: 天天给我买。
1: 其实我交朋友挺挑剔的，今天找的几个都是大家都比较互相看得顺眼吧，也谈得来，我们志趣相投，我们就一起玩。
6: 我这是牛肉发烧，志勇你吃牛肉吗？
1: 你拿那筷子给他扒了点牛肉下去，求你，你别给我把腐竹给我扒了。
12: 你跳起来了，就喜欢王老师的性格。
1: 如果你没有家人了，朋友就是陪伴，年纪大了这个还是重要，那年纪轻的人能够好闺蜜啊什么这样的，那我们就老闺蜜吧。
13: 开始来这儿呢，就真的还有质疑，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养老院吧，我就先在那儿试住一个月，结果住了一个月以后我就不想了。
14: 我参加了八年形体班，尽管演的不咋样，我这两年年年都上台表演了，我觉得还挺得意的，知道吧？
15: 在这儿来呢，最大的体会就是文化交流。北京是世界语协会的会长啊，
1: 对，
15: 刚进来啊，开办世界语班，7个学员，最大的90，从零开始教世界语。
16: 我说我们现在是想老，那么多事儿都吸引人慌，就每次去受一个熏陶，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又重新是第二个人生了，又开始。
4: 年龄只是数字，这群把永远好奇当作秘籍的人，连爱情都。

0: 还是少年模样。
1: 当时我是团长，我说我们代表工地上万的人参加这个重要的会，我们应该有所表示，写个倡议书。大学生姓李，我说小李子，我指定他写。他说我不行我不行，他行，哎，就指着他了。哎，我都没注意他，就顺着眼睛一看他，人家坐在那儿很腼腆，完了也不推辞，就点了一下头。他说那好吧，你写完以后让我看看。后来才知道他是北京电电张志颖。
2: 这个值得永远回味。我一听说他是维和都就把他抓住了，我说你去跟我们聊吧，要讲他在聊吧讲了之后大家就更熟。我特别敬佩战士而且维和的，因为我们学外文搞外交嘛，所以就知道的，但是不知道细节嘛，大家都能够太太平平过日子，不是都靠他们。
3: 原来我们不知道我们退休之后还有什么价值，实际上不是这样，我们互相传授人生的经历，互相分享，这本身也是一种正能量的发挥。
4: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引领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5: 我们的全能养老大户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6: 王家祥教授用坚守讲台的方式让晚年生活过得充实而滚烫。其实啊，对于很多人来说，退休从来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非常难得的只为自己而活的一次全新的起点。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这位李孝义教授，为了圆儿时的梦想，从零出发解锁了一项项全新的技能。这份藏在心底多年的梦想到底是什么呢？年过七旬的他究竟在追逐着怎样的精彩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我叫李孝义，1955年2月生人，今年71周岁。我退休前是首都医科大学的生理学教授，到今年我已经退休11年了。退休以后，我就想完成我儿时的梦想。
8: 因为小时候那个时候都知道，我们那时候年代的家里边的生活各方面嘛，房间也小，什么困，不可能学这么多东西。退休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呢，我发现这个电吹管非常好。
4: 靠着自己一点点摸索，不断自学，李孝义教授学懂了乐理，熟练掌握了电吹管的演奏技巧。他觉得这个乐器上手简单，特别适合退休的老同志学习，于是在学校离退休事务办公室的支持下开设了电吹管初级班。
8: 师傅好。
9: 老师好。
8: 欢迎大家，咱们又见面了哈。咱们那个每周咱们进行这个等于初级班的学习，都是懒老嫂一百级。就这个节奏得一样，就你得呀看着曲谱，对吧？是看着它，然后呢还要听你吹，手指头还要动，你还要关注到别人的吹的声音，所以这个对健康非常好，练咱们的协调性。所以音乐和健康它是有关系的。
10: 他特别耐心，这人说，而且脾气确实是脾气很好。有很多老师吧，连乐谱都不太认识，但是呢，他从这个教乐谱开始说，一点一点的来给大伙儿讲解，然后给大伙儿进行示范。他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对同学没有过高的要求，是大伙儿寓教于乐，是这么一种学习状态。
11: 我们在一起非常开心，
12: 非常快乐。
8: 哆来咪发嗦拉西。OK， 高音，好棒！
13: 我真的非常开心，我也没想到我能吹，真的没想到。我是第一次来，是因为我生病了，住进了医院。3月20几号我才出院。我们的团长就专门把这个管给我送到家里，说你，我说我还能学吹管吗？你们都不相信，我都没有牙，这牙是在那个做化疗的时候，这几个牙同时掉掉了，上个星期才安上。在这期间呢，我一直呢在关注着每次他们的进步，我都可以在小视频上看到，是在大家的鼓励下、支持下，他们的精神感染了我。

0: 所以我也有战胜疾病的决心，争取有一天和他们一起吹着小调调。
1: 看着越来越多零基础的老同志在音乐里治愈自己，重拾信心，收获快乐，孝义教授心里越发笃定，自己坚持公益授课是一件值得做的事，而教会大家单独吹曲子只是第一步，在他心里一直藏着一个更大的梦想。
2: 我还有一个梦想，就组织一个队伍，开始就我们四五个人玩，那么到今年吧，到现在呢已经将近20人了，我们在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同志们大家好啊，欢迎来了。
1: 每周三是乐队固定的排练时间，而今天的排练却格外不一样，学校要举办一路之声音乐角演出，为了让节目形式更丰富，演出效果更好，李孝义教授特意添置了非洲鼓。
2: 来老刘来，这比手风琴可简单多了啊。
3: 就是以前呢都是自娱自乐，有了乐队以后呢就感觉比原来更开心了。我特别是每周我们一次活动，都大家都期盼着这一周的到来。
1: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为了让整个乐队更丰富，让老伙计们的舞台更多样，年近70的他主动从零开始学新技能，空气乐队吉他、非洲鼓、视频剪辑，只要团队用得上他就踏踏实实学，认认真真教，默默为大家付出。而支持他这么做的动力源于2023年一次特别的课。
2: 以前我喜欢摄影，2023年我就讲了一期班吧，我们叫著名的药理学的金友余教授，他当年是96岁。昨天我在准备上课了，老先生离住着家近吗？拄着拐，96岁。
4: 金教授您好。您好，您好，来您这边请坐。您今年高寿啊？
5: 96了。
4: 您现在还来学习呀？
5: 活到老学到老啊。
2: 老先生听了我3、4课，然后也还教作品，我觉得太棒了。我们学医学的哈，这些功能都得用，你主动的学习呢会促进你的健康，就慢慢的不断的在学习。
1: 受金友余教授启发，李孝义勤学不辍，乐于分享，自学追梦，以乐为伴。他用10几年退休岁月证明，退休是人生崭新的起点。
6: 掌声有请离退休事务办公室的同事们为我们带来电视软。
2: 我觉得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丰富多彩。
7: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臭毛病。有公共汽车不坐，偏要留学人。
1: 就是这种地方就不该让他这样的人来。你看人家不还是来了吗？人家长得漂亮又会打扮，是个美人啊。
0: 是美人又怎么了？美人有什么用啊？长得美又不值钱。
2: 就是你家的女儿不值钱。
3: 走吧，姑娘们，姑娘们，走走走，跟我走，走走走，跟着我走。
4: 你走那么快干嘛呀？又不是给你找对象呢。
5: 我得看看你给我带了什么人啊。
4: 我给你打个预防针啊，你别寄希望太高了。
5: 怎么了？
4: 你想啊，那好看的姑娘不就跟花一样吗？开一朵别人就摘一朵。
6: 杨书记，杨书记，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看大风号去。
4: 别瞎跑，马上就开始了。
6: 我知道了。
4: 哎，怎么又不走了？
5: 这就是你带的人啊，没一个像不像样的。
4: 别寄希望太高了，再说了就见三个人就下这种结论、
5: 三个都没一个看上眼的，按这个概率推算你带的人可想而知。
7: 你犯规了！
8: 你当裁判的，你动什么手啊？你吹哨不就完了吗？你
7: 我吹哨你听了吗？
8: 你以为动手我就听啊？
7: 我知道，我这动脚你也听不了啊！校长找你呢。
4: 叫他干什么呀？
5: 叫他参加舞会啊，让他扒拉扒拉你这新人，看看有没有顺眼的。
4: 他不是刚离婚吗？你就让他歇歇吧。
5: 离婚又不是力气活，有什么可歇的？
4: 刚放下碗，嘴还没擦干净，就往锅边上挤，那像话吗？
5: 有什么不像话的？他又不是死了老婆，还得在家守丧三年。他是离婚，离的是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
8: 校长，有什么指示？
5: 你怎么不去参加舞会啊？
8: 我不去参加那玩意儿，男男女女搂搂抱抱的，什么玩意儿？我不去。
5: 不知好歹。人家地方同志关心你们这些单身汉的个人问题，你这说三道四的，怪不得人家不爱听。
8: 嫂子，我是实话实说，你都包涵。
4: 没想到江团长这么年轻，还这么封建啊！
8: 我是土包子进城，我捡不了这。
5: 那就更得改造。穿上衣裳跟我走。你什么意思？我还叫不动你了。去。
8: 走，我去管摩管摩，换衣服。
5: 你撇什么嘴啊？
4: 像他这么封建的人啊，还离什么婚呀？包办婚姻啊，最适合他。
5: 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离个婚把你给烦的。
4: 我是替我们女人打抱不平。他不会有孩子吧？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
9: 别紧张啊，哎，放松点。怎么了？
10: 脚扭了。
9: 那还能跳舞吗？
10: 没事，没事。
9: 走吧。

0: 校长，校长，坐吧。校长好。啊，校长，坐吧，坐吧。来，
1: 你皱着眉头干什么？
2: 校长，不瞒你说，我就假不了这个。
1: 男男女女认识不认识？一上来。

0: 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我要是赵老，我才不找这样会跳舞的女人。
1: 你说你这个死型啊！
2: 我们去跳舞吧。
0: 哎，我跟我自己老婆跳舞行吗？你没意见吗？
3: 没意见，这个行，
1: 走吧。
2: 我跳不了，我脚扭了。为什么跳啊？你来干嘛的？
4: 我脚扭了，疼得厉害。
2: 扭的可真是时候，故意的吧？
4: 我不是故意的，我怎么会是故意的呢？
2: 通知你来的时候你就很勉强，这是什么地方啊？什么人弄得来啊？要不是人手不够，哪轮得上你呀？

0: 我可不会跳着玩啊！我跳的也不好。那我们就凑合凑合吧。来吧，我就照葫芦画瓢。
1: 哎哎，你看你看，
2: 我又不是没长眼。
1: 刚他还说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呢，没想到啊，数他眼光最高。
3: 可以开始了吗？那就跳呗！哼，何止眼光高，眼睛还毒呢。这里边就这姑娘好看。
1: 好看也没用，再好看呀也不能要。
2: 为什么？
1: 她出身不好，他们家呀是资本家，这样的人你们能要吗？
4: 嘿，你这个人哎，不能要你带她来干什么？
2: 对不起，没关系，没关系，我不是带他来凑合数吗？因为什么？
1: 今天晚上来的人好看的不是不多吗？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又踩着你了。
1: 你简直乱弹琴！行了行了，越来劲了，越说越来劲了，大不了一对都不成。今天晚上你就当成一个军队联欢会不就得了？
4: 你说到抢抢，哎呦，踩我脚了！你故意的吧？慢点，别跑啊！你怎么了？一晚上都心神不宁的，
5: 也不知道小妹怎么样了。
4: 真是怪可怜的，想想啊，都替他难受的慌。那有什么好难受的？跳个舞可怜什么呀？你知道什么呀？
5: 那种舞会，那还不是送上门去让人家当对象挑的吗？
4: 那有什么不好了？小妹要真能找个军官，那是她福气，那也是咱家的福气。
5: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4: 我这么想，那是替他着想。
5: 你他着想，我看你是为自己着想。
1: 哎，就算我替我自己着想了，也是替咱们全家着想啊。你好好想想吧，像咱们这种人家，要真能找个解放军，那还不是高攀了？话说回来了，人家能不能看上咱们还两说呢。
5: 你自己缠吧。
1: 你干嘛呀？这又吵又吵，这动不动就吵，烦不烦人呢？
5: 你刚烦啊？你早该烦了。
1: 自己的亲妹妹被人家送到那种舞会上去，你这当大哥的还有心思在这看报纸？你一口一个那种舞会，那种舞会的，那是哪种舞会啊？那难道是什么火坑吗？
5: 那不是火坑，也比火坑强不到哪。

0: 去？单凭送上门去，让人家挑挑拣拣，你不觉得屈辱啊？
1: 安心，想的太多了，太敏感了。不就是去军校跳过舞吗？怎么就扯上屈辱不屈辱了呢？这再说了，就算人家有那种意图，人家能挑他，他难道就不能挑人家了吗？
0: 那挑人也不能到那种地方去挑啊。我听说那个地方就是扫盲的地方，那些个人都是些个大老粗，小妹能嫁这样的人吗？
2: 终于完了，看你跳我一头汗。
3: 对不起啊。
2: 应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把你的脚踩得不轻啊。哎，你看你这脚都成这样了，要不然别跳了吧。你是怕你领导说你是吧？要不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替你去说说，啊。
4: 见书记，
5: 是没来。
4: 校长，跳舞吗？啊。
2: 杨书记，我看你们有个同志啊，脚崴了，跳不了舞，要不然让他回去吧。
6: 那就让他回去吧。
2: 好，你们接着跳。
4: 哎，好，送送吧。啊，
5: 没事了，走吧。
3: 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4: 哎呀，这个蒋德福还不知道呢，眼睛都直了。
3: 岂止啊，是他的眼睛直了，连你的眼睛都直了。
4: 你说什么呢？
3: 跳舞吧。嗯。

0: 谢谢您，那我走了。
1: 哎，你这脚行吗？要不我找辆车送送你？
0: 不用了，外面有车，不麻烦了。

0: 你看谁呢？这一瘸一拐的，让你看得这么入迷。他是我的舞伴，我刚跟他跳过舞。
1: 你会跳舞呢？什么时候学的？
2: 刚学的，刚学会。
0: 哦，我明白了，人家姑娘是被你踩瘸的，
1: 也不能全赖我。
3: 但也有我的份儿。
4: 小姑，小姑回来了。
5: 这才几点啊？你怎么了？他们惹你了？
4: 没人惹我，是我嘴巴脚扭了。

0: 怎么了你反反复复的？
1: 睡不着。
0: 失眠了吧？
1: 奶奶的，没想到失眠也这么难受。
0: 是因为跳舞跳的吧？怎么不放声呢？
1: 跳个破舞，把自己跳得睡不着觉，这叫什么事儿？
0: 被你踩瘸的那个舞伴儿，真那么好看？
1: 好看，特别好看。好看呢，就像年画上的人似的。
0: 哦，怪不得睡不着觉呢。既然你动心了，那就赶紧行动啊！反正你已经离了婚了，也算是单身了。有资格追啊！
1: 看你跟吃了灯草似的，说的那么轻巧啊，好像我想追就能追上似的。人家一个洋学生，是为咱们这种大老粗准备的吗？
0: 现在洋学生加大老粗的有的是，你又不多一个，担什么心啊？再说了，你可以先试试追呀。追上了呢，就算你赚了；追不上就算了，你又不损失什么，是吧？
1: 老丁啊，
0: 怎么了？
1: 跟你在一个宿舍挺好，

0: 校长，下班了。啊，一个人回去啊？嫂子给你做什么好吃的？包饺子。有什么话直说吧。校长，你们这媒人是怎么当的呀？那强行把我给拉进来，怎么没下文了？
1: 你不是不找会跳舞的女人吗？
0: 也会变的嘛，这人。这就思想是可以改造吗？
1: 参加个舞会就思想就改造了？
0: 那得看是什么事儿了。那找对象这事儿还是跳舞管用。
1: 怎么了？看上那跟你跳舞的丫头吗？
0: 对对对，校长行吗？
1: 别人都行，唯独她不行。
0: 为什么？为什么她不行啊？
1: 她是曾家出身。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害怕了？
0: 笑话，我害怕什么？资本家怎么了？咱们日本鬼子、美国鬼子、国民党反共派，我们都收拾了，还收拾不了一个资本家的小姐。哼！哎呀，本来我还有点担心呢，担心啊自己离过婚了，配不上人。现在好了，我们俩半斤八两，谁也别嫌乎谁了。
1: 哎，这倒也是啊。
0: 就是，
1: 一个青年学生，工作不久，能有什么问题啊？
2: 我们党是讲成分，但不为成分论呢。
0: 没准啊，我们俩能过得好好的。哎，
3: 真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啊，
0: 校长，我能不能过这关，关键还看你这媒人有没有本事啊。
2: 嘿，你小子跟我玩起激将法来了。
0: 行了行了，别磨了，再磨脸上也开不了花。
3: 你是不是嫌我老了，想换年轻的呀？
2: 你看你又来了，你天天说这个，你不累吗？
3: 我不累，我这是啊，警钟长鸣，对你有好处。你把
2: 那个钟声放放吧，你有事干了。江德福看上那资本家小姐了，让你当媒人呢。
3: 你没告诉他呀？他们家家庭出身不好。
2: 我能不说吗？可他不在乎，他说他也离过婚，半斤八两。
3: 这话倒不假，那我就介绍试试。他犹豫，他还犹豫。你让他马上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亲自跟他说。哎呀，烦了他了。
4: 啊，快去吧，去吧。

0: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哎呀，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点头，也不要老是摇头？你说话。嗯。大声点儿。嗯。哎呦，行了行了，言归正传吧。 我听说你还犹豫呢，告诉我，犹豫什么？哎呦，怎么又不说话了？说话呀！我去。什么？我没听清楚。可以去。为什么又可以去了呢？是你自己想通的，还是我逼的？
1: 我又不是
0: 老虎，能吃了你吗？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见还是不见？我见就是了。呵，你这小姐脾气还挺厉害的嘛。那就明天见，在我家吧。你可以走了。哎，等等。 小安，你用不着这样。我呢，也只是牵个线搭个桥，没人强迫你。那行呢就行，不行就算。现在啊是新社会，婚姻自主，你自己看着办啊。

0: 这亲算是相不成了，这连打扮都不打扮，那明显应付差事嘛。你叹气有什么用啊？你也不管管他，由着他的性子。你以为天上真能天天掉馅饼啊？
1: 你给我闭嘴！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嗯。

0: 江大福，不是我说你，你也是离过婚的人了，去相个亲，这怎么激动啊？哼，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有点激动。
1: 你是有一点激动吗？你是激动的过分了，
0: 不到十分钟，你看了几次表？
1: 老江同志，你这是失态，严重失态。
2: 啊，我承认我失态。
0: 这不是没把握吗？这心里头七上八下，
1: 干嘛七上八下？你应该稳操胜券才对。虽然说你们俩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是毕竟你有校长和书记两员大将替你保媒啊。你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这门亲事要是成不了，只能说明你是个笨蛋，其他的说明不了什么。
2: 那你这让你一说，我这心里压力更大。

0: 哎，
1: 嗯，不行，两只就行了，三只就露馅了。对，
0: 好，心里有数。
2: 假，雄赳赳气昂昂的，
3: 担心他能跨过鸭绿江。
4: 你什么意思？
3: 听不出来嘛，我是祝你们好运的。
2: 这话应该我说，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3: 上炮校找呗。
2: 啊，对，也就是在我们炮校这儿找。
1: 校长，嫂子。
3: 这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呀，你这精神的我都快认不出你了。
1: 精神什么呀，还不是老样子。
2: 进屋喝茶。
5: 咳嗽了吧？快来快来，摔！哎，你看，是不是你要等阿姨？
6: 阿姨可真是心眼子，大家得拓开呀！
7: 你先在这守着，我回去报个信。
6: 阿姨，你是新娘子吧？你要到我家里去吗？走，我领你去。
8: 同志，我
9: 新娘子来了
10: 啊！
7: 妈，新娘子来了！
11: 看把我儿子高兴的，
3: 他们是人家的新娘，你激动什么呀？
11: 你们相个亲，我们家多热闹
2: 啊！我儿子比你还高兴呢，啊，恨不得今天晚上就让你们入洞房。别激动啊！
6: 阿姨，这是我们家。妈妈，新家是阿姨来了。
12: 杨书记，
3: 来了。
12: 嗯，
3: 快进来吧。
2: 来了。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江团长。他可是抗美援朝中的一级战斗英雄，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江团长，这就是小安，安杰，是我们医院的会计。
2: 握手。
3: 对，握手，认识一下。
13: 啊，对了，这是我爱人，这是我孩子。
3: 我们家还第一次干这种事儿，我们都特别激动。
2: 来，坐吧。
3: 来，小安，来。去，坐那儿。
2: 来，坐。
3: 你们俩呀，哎，坐呀。
2: 蒋德峰，坐。
1: 是。
2: 小安同志，吃饭了吗？
12: 吃过了。
2: 好。吃的什么？
3: 你问这干什么呀？来，喝水。
2: 这不是老家常吗？那你说什么？
3: 不该问多了。再说了，也轮不上你啊！
2: 啊，也没有什么事，我出去转转。你坐。
3: 你们俩呀，快坐呀！坐。
2: 哎，你在这坐着干什么？你坐。走啊！没我的事就有你的事了。
3: 那行。那你们俩好好谈谈吧啊，江团长，你得主动点儿。小安呢，你要好好配合啊。啊，
2: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啊。你们俩好好谈谈，来，咱们撤。

0: 你还能成吗？
1: 玄，
0: 为什么？
1: 你没看那丫头连身衣服也没换，还穿着上班穿那套呢。哎呦，这人也不打扮也不收拾，看样子呀

0: 找吧。
1: 那你还没找到，我先走了。
0: 哦，好。
2: 妈妈在亲嘴吗？
1: 妈什么也没干，就在那坐着。哎呀，人不高兴。
2: 那叔叔呢？
1: 不知道，光顾着看姨了。
2: 真是个笨蛋，又白去一趟。
3: 怎么这么热啊？

0: 先走了。叔叔，再见。
1: 哎，再见。烫坏了没有？哎，没事吧？
2: 你们两个孩子干什么呢？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1: 啊？
0: 阿姨被开水烫了。
3: 哎，你们怎么了？
1: 你们有药吧？我把人家给烫了。
3: 烫了？
1: 啊！
3: 来，哎呀，我怎么烫这么一片呢？哎，快脱下来让我看看呀！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快！
4: 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满头大汗在里边干什么了？
1: 我没干什么，我能干什么呀我？
4: 你没干什么，你们把人腿给烫了。啊！
1: 我去给他倒水，我这心里本来就紧张。你女儿给我打个招呼，我一不小心就把刀弄了。
4: 你进去干什么你？
0: 是哥哥让我进去看他们有没有亲嘴的。
4: 你亲人家嘴了你？
1: 我亲什么嘴啊？我连他嘴唇长什么样都没看清楚。
4: 你怎么样？
1: 烫的厉害吗？
3: 能不厉害吗？你快带人家去卫生所去看看吧，我这看不了。
1: 哎，我看你还是到我们卫生所去看看吧。
5: 不用。
1: 哎，怎么不用啊？你烫得这么厉害，还是去一趟吧，啊？
5: 真的不用，谢谢你。
1: 是我烫伤的你，不用谢。真的不用啊？
5: 真的不用，我家里有药。
1: 我找辆车送你回去吧。
5: 不用了，外面有的是车。
1: 哎，小陈，
6: 老姜，
1: 哎，来来来，让我用一下啊。
6: 哦，行，拿去用吧，老姜。
1: 来，你坐上来，上来，没事没事，上来。

0: 上车。谢谢你啊。
1: 哎，我们还能再见面吗？
0: 能吧。
1: 那怎么联系啊？
0: 要不这样吧，我们互相留个联系方式，你看行吗？
1: 啊，行。

0: 好，我走了。走吧。
1: 受了什么洋罪呀？老家出去了啊！同志，看来出师不利啊！哎，你干什么你？我这可是高级笔。
2: 就是因为你这高级笔，害得老子丢人现眼。
3: 怎么回事？
1: 你先别问怎么回事，你先给我写一个对子看看。
2: 哪个对啊？
1: 队伍的队啊，一大队的队。哎，哎，你这个笔是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还气声啊？
2: 看吧。
1: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呀！我就说少了一只胳膊嘛，还真少了一只。哎呀，这缺胳膊少腿的，这下更没戏了。

0: 哎，不是你怎么回事？怎么去一次瘸一次啊？不长记性。哎，怎么？看来有戏了。
1: 有什么戏啊？有戏也是滑稽戏。
0: 那脚又拧了，怎么拧的？
1: 这回不是脚，是腿。
2: 不是拧的，是烫的。
3: 我这让我看看。天哪，怎么这么红啊？这烫的怎么青啊？你以为我是装的呢？谁让你笑呢？你这一笑，我就以为你们弹的高兴，又去跳舞了。你又说你不长记性，那我就以为又让人给你踩了一脚。行了，你别动，我去给你拿药去。

0: 什么呀？昌德福海军高级炮校一大队二区队。
1: 哎呦，
0: 对子写错了。
1: 哎呀，我都懒得再看了。没想到他真的是个文盲。哎，他口袋里竟然还憋了两支笔。要不看到他别的这两支笔，我还想不出这招呢。
0: 这就叫做弄巧成拙。
1: 哎，没想到我安杰啊，竟然要跟这种文盲大老粗去相亲，
2: 什么事儿？
1: 哎，你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2: 嗯，我们还能再见面吗？那我们怎么联系啊？

0: 啊，都听你的，这么吵！
1: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放手。
2: 你怎么了？睡了一觉，又有劲儿了？
1: 有劲儿，浑身又使个蛮的劲儿。哎呀，
2: 老姜同志啊，这个追女人不能光使蛮劲儿，
1: 得使巧劲儿。我蛮劲儿巧劲儿一起使，我就不信拿不下。脑子多少营长都打过来了，还打不过一个资产阶级的小姐？切！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2: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0: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3: 我们俩基本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0: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4: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
0: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4: 藏字简笔，也寓意将宝藏埋葬起来。
0: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5: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慢点儿，哎，当心台阶！本庙实在是跑不动了。
6: 可算是醒了，庙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只吊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
7: 减肥，减肥。

0: 这个文物。
1: 那这些经常外出展出吗？
2: 很少，
1: 很少。
3: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4: 一二十，左右我们摇一下。
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释迦录。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两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6: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7: 我就想离开他。
8: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9: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8: 墙里砸出来
9: 天降巨款是馅饼，
8: 1.3亿啊，
9: 还是陷阱？
1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11: 闹着人仰马翻。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新知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0: 哎呀，娘啊，这就叫干这是冲天吧？
1: 你看，我都洗了三篇了。伙计，这练书法是个慢活，一口气是吃不成胖子的。
0: 老兄，时间紧，任务重，时间不等人啊。
1: 那是什么呀？
0: 啊，这是什么？文房四宝啊，你不是不知道？
1: 说的不是文房四宝，那个。
0: 啊，药膏，止烫伤的。
1: 这么多天了，人家得伤好的差不多了吧？这好不好是他的福气，买不买是我的态度。再说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仅仅是药膏吗？

0: 还能是什么呀？这是我的通行证，是掩护我的留条帽。
1: 哟，留条帽。
2: 江团长，啊，江团长，你怎么来这儿了？哪不舒服了吗？
3: 怕见谁，偏偏碰上谁。我这一路小心你的踪影啊，没想到让你这身白大褂。

0: 我太没本事了呗。啊，
1: 烫伤哥
0: 啊，上次不是在你们家把人给烫伤了吗？损坏的东西要赔吧。
1: 同志，你睁开眼睛看看，看看我们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医院，还用得着你大老远送医送药的？
0: 还跟你这个媒人，你是希望我们成啊，还是不希望我们成？
1: 哎，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
2: 哎，走了走了，别走啊你。
0: 既然碰着了，那你跟我去一趟呗，反正人多力量大。
3: 啊，走了，
0: 那走吧。
1: 小安，小安。
4: 杨书记，
1: 江团长他来咱们医院看病，顺便过来看看你。
4: 谢谢。
0: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杨书记，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1: 对对对，你说的对。哎，你不是给小安带药来了吗？快给他呀。
0: 哦，对对对，你不提醒我还差点忘了。这个烫伤药。那个腿没事了吧？
4: 没事儿，
1: 快收下吧，这是江团长的一片心意。
4: 谢谢啊。
1: 哎，小安，你们家不是有电话吗？把电话号码给江团长，免得人家下了班找不着你。
4: 我家电话是3526。
1: 记住了吗？
0: 啊，最好找张纸，我记一下。
1: 记什么纸上啊？记手上就行了。
0: 没有笔。
1: 小安，去给他拿一下。怎么这么笨呢？连个电话号码你都记不住，这样人家能喜欢你吗？
0: 哎呀，我也没办法，也不知道怎么着，我见着他就紧张，脑袋就跟浆糊似的。
1: 全校都出汗了，你怕他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那你刚才说什么？你干嘛说我到医院来看病啊？
1: 看病怎么了？
0: 让他以为我的身体不好。
1: 哎呦，江团长，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哎呀，
0: 什么也别说啊。
4: 给。
0: 哎，好。
1: 那行，你们俩聊吧，我走了啊。
0: 啊，没想到你在这儿上班啊，哈，挺好。
4: 好什么呀？
0: 吃药方便。
4: 吃药是好事儿。
0: 啊，吃药不是好事
4: 儿。你来看什么病啊？
0: 我没病。
4: 没病你来干嘛？
0: 其实，看病是假，送药是真的。
4: 那你来送药，杨书记来干嘛？
0: 啊，我不认识路，他自告奋勇的过来带路的。
4: 狐假虎威。
0: 啊？你说什么？
4: 狐假虎威。
5: 哎，收钱的人呢？
4: 啊，在这儿呢。嗯。
0: 狐假虎威，什么意思？
6: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江德福不会轻易罢手的，怎么样？
7: 让我说着了吧，
6: 他罢不罢手那是他的事儿，在我这儿一点可能都没有。他这么锲而不舍地追下去，你难免会动摇的。
8: 我会动摇？哼，开玩笑。不过也挺有意思。
6: 什么有意思？
8: 狐假虎威有意思呗。那江德福借着杨书记狐假虎威，我就借着他们俩狐假虎威。看到一个团长来找我，还有杨书记陪着，我们药房的人都吃惊得不得了，对我的态度都变了，尤其是我们那主管，

0: 更夸张，竟然用您来称呼我，真太可笑了。
1: 除了可笑，你是不是还觉得很享受？
0: 那当然了，有人尊重你，当然享受了。你笑什么？你怎么这么笑啊？嗯，不怀好意。
2: 喂，
3: 请问你是安杰家吗？
2: 是啊，请问你是哪位啊？
3: 我是海军炮将的江德福啊。
2: 您是江团长吧？
3: 啊，是我是我。哎，
2: 江团长，您好您好，我是安泰的哥哥，我是安杰的哥哥，我叫安泰。
4: 啊，你好你好。那什么，我想去家里看看安杰，不知道他方便不方便。
2: 太好了，江团长，我们全家都非常欢迎您到寒舍做客，我这就把安杰给您叫来，请您稍等啊。
5: 小妹，
6: 喂，
4: 喂，
6: 你有什么事儿吗？
4: 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问候一下。
6: 啊，谢谢，我挺好的。
4: 嗯，吃饭了吗？
6: 吃了。
4: 吃的什么？
7: 不该问这个，
4: 是不是？喂，喂，喂，你在听吗？
6: 我听着呢，你还有什么事吗？
8: 吃饭了，吃饭了。
4: 原来你还没吃饭呢，那赶紧吃去吧，我挂了啊。哪是兔子，分明就是老虎，真把老子给吓！
2: 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呢？
6: 我怎么没礼貌了？
2: 冷若冰霜，拒人以千里之外，这叫有礼貌啊？
6: 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2: 父母都不在了，你的事我必须得管。我看这个江团长人挺好的，听声音就听得出来。
6: 你可真能啊，听声音你就能听出一个人的好坏。
2: 不光是听声音，还有综合的判断。好歹是一团之长吧，你以为谁都能当上团长吗？再说了，人家现在又在高级炮校进修，这说明什么？说明上级很器重他，这将来肯定要重用他的。
6: 你以为他是在高级炮校进修呢？那是在扫盲，他是个文盲，是个大老粗。
2: 文盲怎么了？大老粗怎么了？你以为文盲大老粗那就不能掌握政权了？那中国历史上那没有文化的草根皇帝多的是。这没有文化不代表没有才华，哎，一个文盲大老粗能当上一团之长，就足以说明他很有本事，很有才华。你不用给我争眉头，就算你说的对，他是个文盲，你说这样的同志，再摘掉文盲的帽子，那不是如虎添翼了吗？前途不可限量了。小梅，我劝你三思。
9: 来，姐妹，你看你瘦了，多吃点肉啊！
6: 我这两天脸上老长包，不能吃肉。
2: 你熬点绿豆汤吧，绿豆败火。啊，
6: 好，明天我就熬。
2: 干嘛要等明天？今天就熬，当水喝。
6: 行。
1: 不是你笑什么呀？
6: 我高兴啊，你们对我这么好，我还不高兴吗？哎，孙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9: 哦，刚来信儿了，说小儿子腿摔断了，得有些日子了。
1: 哟，那大嫂要辛苦了，又要做饭，又要熬绿豆汤。

0: 看见了吧？岂止是你们药方的有变化，连咱家的人都有变化了。
1: 你不是还没有变化吗？等什么时候你也有了变化，那才好玩呢。
0: 那难讲啊，等你真成了团长太太，也许我还真有点变化。
2: 谁是团长太太呀？
0: 小孩子家不准乱说。什么团长太太？哪儿来的团长太太？
3: 小姑就是团长太太，别以为我不知道。
4: 胡说！你乱说什么？小姑哪是团长太太？
5: 蒋德峰，
6: 到。
5: 组长，
7: 什么时候吃你喜糖啊？
5: 华子还没一瓶呢，吃什么喜糖？
7: 我听说你没事就跑医院献殷勤去，怎么还不行啊？
5: 哎，你们也是，怎么给我找这么一个难啃的骨头？
7: 哼，怪不得我老婆说你属猪的呢，转回倒打一耙。怎么样，要不要再让他出马啊？
5: 也行吧。
7: 奶奶的，倒成了我们求你了啊！
0: 吓你一跳吧？
1: 找我有事儿吗？
0: 当然有事儿了，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哎，行了行了行了，就几句话啊。那个，我们团支部啊，想请江团长来讲讲他的英雄事迹。他不是一级战斗英雄吗？哎，听说他的事迹可感人了。
1: 你听谁说的？
0: 杨书记说的。杨书记说让我来找你，让你去请江团长。哎，杨书记还说了啊，这可是政治任务。
1: 我哪请得来人家呀？
0: 行了，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江团长的对象呀？好了。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你看着办吧。

0: 给姐夫写信呢。
1: 是啊。你们多好啊，可以鸿雁传书。姐夫的字儿真漂亮。
2: 谁的字儿不漂亮啊？
1: 你就别逗我了，快帮我出出主意吧。
2: 怎么了？江德福又来烦你了？
1: 没有，自从上次那个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2: 那不是挺好吗？那你还烦什么呀？
1: 可是人家不来找我，我恐怕得去找人家了。
2: 为什么？
1: 我们医院的团支书想请江德福来做报告，他不是战斗英雄吗？还是一级的。
2: 那又怎么样呢？关你什么事儿啊？
1: 现在我们医院的人都以为我在跟他谈恋爱呢，都说我是他的对象。
2: 你没长嘴巴吗？你不能解释清楚啊。
1: 我解释了，可是他们不相信。
2: 那是你解释的不够坚决，不够彻底呗。你要是拒绝团支书，你看人家相不相信。
1: 我没拒绝，再说我也不敢拒绝啊。杨书记说了，这是政治任务。
2: 政治任务能交给咱们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来找你商量吗？
2: 小妹，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呢，你就去找他。你要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劝你还是不要去惹这个麻烦。
1: 我就是请他做个报告嘛，有没有别的意思？
2: 那你以什么身份去请他呢？
1: 就是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2: 明天去找团支书，实话实说，就说你没法去请他。
1: 可我有点怕那个人。再说
2: 什么？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把你当成是他的对象，你挺有面子的？是还是不是啊？
1: 有那么一点吧。

0: 这种感觉是不是挺好？
1: 是挺好的。
0: 只是挺好的吗？
1: 姐，你干什么？你是在审问我吗？
0: 我不是在审问你，我是在帮你梳理清楚，你到底是想跟他接触，还是不想跟他接触？
1: 啊，我，姐，我就再跟他接触一次，行吗？
2: 哎，三五二六，是哪儿啊？
3: 三五二六是老虎窝，老虎要出动了。
1: 接啊，姐，你来接吧，我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
0: 我接算什么呀？我是谁呀？
1: 你先接，接完了你再给我，免得让他知道我在等他电话。
0: 你就耍这些小心眼吧你。阿德，
1: 你看我让你赶紧接吧，人家放电话了吧？
0: 你别急呀，那可能不是他打来的呢。那可能是别人打来的呢，对吧？别急呀，再等一会儿。
1: 喂。
3: 喂，你是文杰吗？
1: 对，是我。您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有什么事儿吗？哦。是这个事儿啊，
1: 行吗？您看行吗？哦，嗯，好，那我等您电话。
0: 谈妥了？
1: 他说要考虑考虑，听他那口气，好像还不愿意来呢。
0: 他在吊你的胃口呢。
1: 会吗？我听他的口气，他好像真的挺为难的。
0: 安姐啊，没有文化。不代表他没有心计，文化跟心计是两码事儿。
1: 听你这么一说，我还得对他刮目相看呢。他还挺不简单
0: 的。我也得对你刮目相看啊，你也挺不简单的。
1: 你这是在讽刺我吧？
0: 我有什么资格讽刺你啊？哎，说实话，有的时候呢，我也跟大哥大嫂一样。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咱们家有个靠山。可是，
1: 可是什么？
0: 太委屈你了。

0: 心情不错，想好怎么做报告了。
1: 你看贼眉鼠眼的，哪像个要去做报告的战斗英雄啊？你懂什么呀？我那是谦虚。哎，我跟你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出去做报告的事儿，你得给我保密啊！
0: 你放心，保密的事我负责，
1: 但是我要先负责审查审查你的报告内容。
0: 哎，
1: 我准备分两部分讲。嗯，我先讲一讲。 我在万恶的旧社会吃那些受那些罪，哎，他这个资本家的小姐不是嫌我没文化吗？是个大老粗吗？我为什么上不去学啊？我为什么没文化呀？还不是因为他们这些剥削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吗？是不是？我要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我过去的上不去学，导致现在的没文化，和他们这些剥削阶级有直接的关系。
0: 对，要让他感到内疚。
1: 嗯。
0: 产生强烈的负罪感，在你面前抬不起头来。
1: 哎，只要他不咬我就行了。
0: 啊，
1: 伙计，你的要求也太低了吧？
0: 老兄，这个要求能不能实现还不一定呢。
1: 哎。

0: 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吧。嗯，谢谢你啊。我就怕你说谢谢，你一口一个谢谢的，好像要被你大卸八块似的。哼，人家这次谢谢是真的。哦，那你承认以前的谢谢都是假的了？
1: 讨厌。
2: 是他的字吗？嗯，是他本人写的。
1: 众目睽睽之下，他亲手写的。
2: 你急什么呀？谁让你那么不相信人？看来有人动心了。就因为这个漂亮的字。不光是字。那还有什么？还有，还有他们的英雄事迹。哦，他是不是很勇敢？他的事迹很感人，是吧？他没讲他的事迹，讲的都是别人的事儿，他的战友，那些流血牺牲的烈士们的事儿。他讲的热泪盈眶的。
3: 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于是你就被深深打动了。
2: 要是你，你也一样，也会被打动的。
3: 放心，蒙动。看来有戏看喽。
2: 你说是什么呀？你说谁呀？
3: 这么说，你这算是跟他谈上了？
2: 八字还没一撇呢。
3: 不要来咱家了，还八字没一撇了？
2: 那是咱哥，接了人家的电话，非让人上家里来玩。那人家问我，我能说不让来吗？哎呦，干什么你啊？
3: 我有点激动，终于能见见你那位江德福了。
4: 真是个资本家呢！哎，我知道你是小姑父。姑父来了，小姑父来了。他喊什么呢？看我干嘛呀？又不是我教的。哎呦，我上这儿干什么？还不快去迎接客人！看到了吧？有人比我还激动呢。你激动了吗？
5: 哎呀，我何止激动，我简直就是受宠若惊了。解放军同志登咱们家的门，那还不得蓬荜生辉啊！哎呦，欢迎欢迎，贵客光临，真是蓬荜生辉啊！哎呦，江厂长，您太客气了。来来来，里面请。哎，好，里面请。谢谢啊。来。哎，你干嘛？
2: 我要让他喝咖啡。
5: 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这不是在难为人吗？你为什么就不能觉得这是一种考验呢？
2: 这么考验？那万一要是烤糊了，那怎么办？
5: 烤糊的东西还能要吗？你适可而止啊！你别弄得大家都下不了台。我知道，我心里有数。哎，这小妹也太任性了吧！她这么做太不礼貌了。
2: 我得去看看。哎，不急，喝完咖啡

0: 再吃水果，也来得及。
1: 请用。好家伙，你这是给我下马威吧？啊！你要是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这个是咖啡吧？你能教我怎么喝吗？你可以加糖，也可以不加，可以加奶，也可以不加，你自己看着办。是吗？
2: 我能自己看着办吗？这跟中药没什么两样吗？哎，你可算了，江团长，不好喝就别喝了，这很多人喝不惯的。哎，快去给江团长换杯茶来。
1: 哎，不用。
0: 我喝了，别浪费。哎，我再加点佐料。停停停停，连佐料都出来了。加佐料也没错，相当于加点醋嘛。
1: 是放这个吗？你随便。 放一块够吗？
0: 你随便。
1: 你这老师怎么当的？除了随便，你还能说什么？

0: 我不能这么喝。
1: 当然不能这么喝了，咖啡得一口一口品着喝，哪有你这样喝的？
0: 这么难喝的东西还要一口一口品着喝，这不是要人命吗？再说了，这谁规定的一口一口品着喝呀？有什么道理？
2: 哎，那个江团长，你别介意啊，他是任性惯了。
3: 不错，真不错，挺风趣，挺机智，不卑不亢，挺有绅士风度，顶多是个乡下绅士，乡绅，江德福，真土，我倒不愿意叫他的名字。
4: 那婚后帮他改了。
3: 你说什么？
4: 这八字怎么也有一撇了吧？
3: 那另一撇还不容易啊？
4: 不过呢，
3: 不过什么？
4: 这位乡绅啊，可不简单，你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所以你要小心。
3: 我小心什么？我有什么可小心的？
4: 你看吧，本来我们都认为不可能的事儿，
5: 还愣是让人家一步步闯进咱家来了。那咱家人呢，又是受宠若惊，又是喜出望外，
4: 又是茶，又是咖啡，果真是蓬荜多生辉呀。
5: 听听，人家多风调雨顺的。
6: 看样子形势大好啊！哎，小曲儿都哼上了啊！哎呀，
0: 形势大好谈不上啊，不过形势还是不错的。
6: 嘿，看把你给美的！形势不是不错吗？叹什么气啊？哎，
0: 我隐瞒了离婚的事儿啊，他心里老是不得劲儿，总觉得自己像骗子似的。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他坦白。
6: 这可不行，老江同志，嗯，你是不是被胜利冲昏头脑了？这事儿不能说，说了会要命的。你听我的啊。你离婚的事儿千万不能跟他说，

0: 等结了婚再说，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再说。明儿不听我的，你这锅饭非做夹上了不可。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进入情况了，我进入什么情况了？恋爱的情况啊？哎，姐，真的，他一点都不像大老粗，又有意思，又风趣，人也特别聪明。 什么事儿一点就头晕学就会。哎，下午去哪儿喝咖啡呀？去他们学校的交际处，说是苏联专家喝咖啡的地方。哦，他还说有事儿要跟我说，是很重要的事儿。有事儿要跟你说，还很重要。不会是要向你求婚吧？ 想好事儿。
1: 才不会这么快就答应他，你说是吧？这我可说不准。讨厌！你们学校还有这么高级的地方呢？
2: 我们学校高级的地方多了。当然，这是最高级的地方。
1: 哎，安德烈，
3: 张德副总是。哎，你好，你好。格拉斯维杰。刚改，全是外籍，你也有事？哎，格拉斯维杰。啊，哈喽，哈喽，哈喽，哈喽。
1: 这么看着我干什么？
0: 真没想到，你还会说俄语呢。
1: 你以为我这学是白上的？我们这可是高级炮校，那扫盲也是高级扫盲。
3: 啊，你好。
0: 真香，还是现煮的咖啡香。好喝吧？你要是喜欢，
1: 我以后经常带你到这儿来。好啊，那我就先谢谢你了。哎，你怎么不喝？啊，我不喝，全是给你喝的。这么好喝的咖啡，喝两杯也是一种幸福。你幸福吗？
0: 你幸福就好，我就放心了。哎，你不是有事儿要跟我说吗？你说吧。哦，
1: 不着急，你先把咖啡喝完再说吧。
0: 什么事儿啊？那么神秘。哼，
1: 那你快喝，喝完了我告诉你。
0: 咖啡哪能快喝啊？
1: 哦，对了对了，我忘了。
0: 那你说吧，边喝咖啡边说事儿。 也是一种意境。说呀，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到底什么事儿啊？这么难开口吗？是啊，
1: 是有点难说出口。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啊，我是有件事瞒着你。什么事儿瞒着我？小安，对不起啊，没有事先告诉你，其实我。
0: 我是离过婚的。什么？你结过婚？
1: 啊，我结过婚。不，我已经离了，我离了。
4: 安姐，你听我说，你坐下。你这个骗子！哎，安姐，你走了。哎哎，
5: 同志，你还没给钱呢，还没给钱呢。
4: 啊，我回来给你。安姐，
6: 来来来，请他下一会儿。
4: 不下，要下你下。
6: 同志，失恋不能失志，
4: 这天涯何处？

0: 芳草，
1: 何必在乎那颗资产阶级的毒草啊？来。来劲是不是？都让人甩了，还护着呢？
2: 大脑炎，你们赶紧住院吧。
3: 医生，大脑炎没事吧？
2: 怎么没事儿？事大了。
1: 晨晨，
3: 儿子。
1: 晨晨，
3: 儿子，
4: 大夫，我儿子，你过来看看儿子，
2: 怎么了？
4: 我怎么成了？
3: 大夫，求求你了，你把我儿子救好。
2: 你先出去，
3: 我得看着。求求你了，你让我在。
2: 儿子，没事没事。

0: 儿子烧的抽了，觉都叫不醒。啊！哦，
1: 医生让我们现在外面等着，他等一会儿吧。啊！现在不抽了，儿子醒了。啊，行，请医生的，医生让进，咱们再进。你们部队长认识人吗？
0: 部队长的人。
1: 对，因为有一种叫潘尼西林的外国药，对大脑炎的效果特别好。我儿子就是用了这个药，很快就退烧了。但是现在这个药特紧缺，如果你们。
2: 部队有认识人的话，赶快想想办法吧。别急啊，
3: 谢谢。
2: 小妹，你去找找江团长吧，啊，求他帮帮忙。要不我去，你告诉我他在哪儿，我去好吗？求你了，
4: 小妹，我陪你去吧。
2: 不用了，我自己去。

0: 不行，你回来。
1: 玩赖呢怎么？
2: 赶紧快。
0: 谁？
2: 江。
3: 老江。
1: 嗯。
3: 啊。大门口有人找。
1: 啊啊！不准去。
2: 下完这盘再说。
1: 哎，不好吧，不好吧，你让人等着不好吧？
2: 有什么不好啊？什么人这个时候来啊？快，让等着。
1: 算了。
2: 哎，
0: 回来，
2: 玩赖啊！你回来谁给你下呀？

0: 谁找我？
1: 那个女的。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人啊？
0: 哼，你猜。
2: 我不猜。
0: 不猜就算了，反正你也猜不出来。
2: 不会是你那个吹了的女朋友吧？
0: 那小子行啊，脑子还真够用。
2: 还真是他呀。嗯，他干什么来了？
0: 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跑了。我只看见个背影。
2: 母马要吃回头草，这是好事儿。
0: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啊？这好事都让你说变味儿了。
2: 我说老姜，我分析你们这事儿能成。
0: 哎，你说他怎么来了以后又跑了呢？
2: 他这是钓鱼呢，甩了鱼线跑到旁边去等着你咬绳上钩。
0: 那绳呢？
2: 他背影啊，他扭着小腰往前跑，你一看到那背影，你能受得了吗？能不咬钩吗？
0: 哼，你还别小瞧老子，老子呀就是不上钩。我看见他背影啊，我就没往前挪一步。
2: 好样的，做得对。咱堂堂的团支军官，怎么能上来就咬钩呢？说什么也得咬紧牙关，逗他几个回合呀。
0: 看你说的，我还真成鱼了。
2: 照我说呀，你就得沉得住气，好好的拿他一把。
3: 人家不敢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4: 我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丞相，雨太大了，快撤到高处吧。
2: 区区雨水慌什么，先把本丞相的宝剑搬上带走。

0: 小小子，丞相，命比东西重要啊！水进了屋，要先断电、断燃气，人往高处走。哎，
1: 本相征战一生，差点死在自家屋里。传令下去，日后府中进水先跑人，莫顾才。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我们也是一个枪，枪你砸出来。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7: 一点三个亿啊！
8: 还是陷阱？
9: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的，
10: 那就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新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5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3: 西楼古，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 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之，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哎呀，土地老儿。

0: 盛，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0: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1: 嗯，我去瞧瞧。
2: 大圣，
1: 这雨是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4: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7: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6: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7: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的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6: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7: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6: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人家不肯帮忙吗？没找到他，你哑巴了？你倒是说话呀！
1: 我张不开口。
0: 有什么张不开口的？你的脸，整个你侄子的命值钱吗？
1: 还是我去吧，我去求江团长，江团长是好人，肯定会帮忙的。我去。
0: 我去，我的脸不值钱。
2: 行了，别唱了，翻来覆去就那么一句，烦不烦啊？走啊，走，走。
3: 江德福，大门口有人找你啊！
0: 怎么又来了？我怎么知道他又来了？
4: 小狗了，
5: 哎，老丁啊，你是不是有一个老乡在医院当什么长啊？
4: 医务部长。

0: 小安的孩子得了脑膜炎了，很危险，说有一个叫潘尼西林的药能救命，只有咱们部队医院有。
1: 是吗？那行啊，那太感谢了啊！
2: 谢什么谢呀？
0: 有什么好谢的呀？
1: 这不会是个借口，是诱饵吧？
0: 你想什么呢？人家能拿自己的孩子性命当诱饵吧？你以为我是谁呀？
1: 你是等着咬钩的大飞鱼？
0: 你认识这儿的人吗？我不认识。那你来干什么？找药啊，找那个叫什么林了？
1: 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你把它记好了，一会儿提醒我。
1: 你不认识人找谁要啊？
0: 谁负责我找谁要？
3: 放心吧，
0: 来，跟我来。
4: 同志，请问你们药房的领导在不在啊？在。
5: 好。
4: 主任，外边有人找。来了。
0: 同学，你找我？啊，对对对，我找你。
4: 有什么事吗？
0: 啊，是这么回事啊。啊，我是那个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啊，我有个亲戚。
4: 啊，他亲戚的孩子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药叫潘尼西林。
5: 对，是潘尼西林。
4: 啊，需要这个药，听说咱们这儿有。
5: 你听谁说的咱们这儿有这药啊？
0: 啊，我是昨天我刚打听到的，我听咱们这儿的医务部长说的。
4: 我本来还想找他呢，我听说今天早上就去开会去了，是吧？
5: 咱们这儿确实有这种药。
0: 但是这种药啊，控制很严格，我无权批给你们。哦，那谁有权批给我？
4: 找院领导吧，最好是院长批。
0: 哎，同志啊，你找谁啊？请问您是院长吗？是啊。我就找您，我就找您。
4: 找我有什么事吗？
0: 院长同志。 是这样，我是高级炮校的学员，我叫江德福。哦，那个女的，是别人刚跟我介绍对象，怎么样？人不错吧？啊，不错。他的侄子啊，得了大脑炎了，情况很严重，需要一种外国药，叫什么西林？叫什么？
6: 潘尼西林。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名字。我听说。 咱们医院有这个药，你看，人家找上我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就来找我喽。你说我是不是找对人了？算你找对了吧，跟我来吧，看在你找老婆的份上，谢谢院长。
4: 来吧，
0: 哎，等一下，
6: 我对象笑啊。
0: 你对象很漂亮，就是因为太漂亮了，所以我才这么卖力。小波，再快点，你的技术也太一般了。
7: 哎呀，不能再快了，再快就成飞机了。
0: 我就不进去了，你快走吧。谢谢你，不用客气。
8: 怕你说谢，快走吧，走。哎，我现在都在炮校。江团长，江团长，哎，有您的留言电话。
9: 您早保重，保重，保重。好嘞，好嘞。我可能下个月就舰队上去了。对，我知道，我知道。够使，够用，够用。您放心，您放心。行，我知道。好。
0: 好了，那我行，我这还有一个朋友给你打电话呢，行，我知道您放心了。好嘞，哎，我没，这不是，回电话了？你怎么知道的？黑板上写着呢，我又不瞎。什么事儿啊？哎，他哥说呀。 孩子已经出院了，
10: 为了表示感谢，要请我吃饭。
0: 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0: 我还高兴呢，我这正后悔呢。为什么呀？我刚才啊，一口回绝了他了。你为什么要回绝呀？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儿啊。虽说是求之不得吧，可是我总感觉是趁火打劫似的。这么不周正的事儿，我将他赋能做吗？
1: 那还有什么可后悔的？
0: 哎，我也不知道，反正啊。
2: 我现在是后悔的，肚子是叫的。
3: 那是馋的，可惜了那顿好吃的喽。哼，
4: 人家不来，看来你把人家伤得不轻啊。
5: 解铃还需系铃人，小妹，要不你亲自把人请来吧？
4: 意思到了就行了，干嘛三番五次？我们的意思到了吗？我们的心意表达了吗？
5: 这找药的时候，三番五次的去找人家，这要请人家吃顿饭了，意思到了就行了。
4: 我去，还不行吗？
5: 安琴，你陪他一块去。
6: 没想到我一步一步的往后让，竟然让到这个地步。其实呢，我的感觉是，他结没结过婚，这还是次要的。
7: 那你认为什么是主要的？跟离婚这件事情比起来，他的文化程度更重要，对吧？但是你似乎都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
6: 而且呢，据我观察，他的确是一个有能力的男人，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他人又很风趣、很机智，这点更重要。而且他为人很好、诚实又善良。你想想，如果他不告诉你他结过婚，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结了婚以后知道，你又能怎么着他呢？是吧？再说了，你跟人吹了吧，人家也没来纠缠过你。这咱们家有事儿了，舔着脸去求人家，人家也没有拿咱一把。而且那个药真的很难搞。
4: 人家为此都不惜去求爷爷告奶奶了。当然，这里面有你的因素，这只能说明人家更在乎你，更喜欢你啊。他可从没说过他喜欢我。喜欢一个人呢，不靠说靠做，那光说不做的男人是靠不住的，是不能嫁的。你什么时候也变成他的支持者了？是不是受了哥嫂的影响？
6: 哎，我跟哥嫂可不一样，是有区别的。
4: 什么区别？
6: 哎，来了，你快去。

0: 从哪儿搞来的呀？你眼睛这么不好使，你看不出来这是那俱乐部前面花坛里的花。你行啊，这十八般武艺都用上了，连偷都派上用场了。
1: 说的这么难听啊，那哪是偷啊？我只是借用一下。
0: 那你还吗？
1: 越说越小气了，这一盆花值当的还吗？
0: 他万一要是不喜欢花呢？
1: 哼，喜不喜欢就是他了。瞎猫去碰死耗子吧！
2: 哎呀，江团长帮了这么大的忙，那应该算是咱家的救命恩人。哎呀，我想好了，小妹要是不嫁他呢，我准备让安晨认他做干爹。哎，
3: 行了，你别再没事找事儿了。哎呦，
2: 这怎么能叫没事找事儿呢？现实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哎，你没发现？现在外边人对咱家多客气啊！那我原来一出去，人家对我都爱搭不稀脸的，现在呢，主动找我打招呼，还打听江团长的事儿，那是不是咱家姑爷？
3: 那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能怎么回答呀？我说是吧，也不对；说不是吧，也不对。那万一要不是了呢？所以我决定了，哎，小妹要是真不嫁给江团长，那我就想好了，一定让安晨认她做干爹。那总之有他这么个人，总比没有强吧。

0: 笑什么？有什么可笑的？不就是带花来了吗？
1: 还笑？人家就不能送花来啊？
2: 哦，谢谢谢谢。哎，里边请。
1: 哎呀，真是的，送人也不能送菊花呀，还是个白色的，真不吉利。
2: 这位，
3: 哦，蒋团长，这是孙妈，是我们家
2: 的，是家里帮忙的。啊，给你添麻烦了。
3: 不麻烦，不麻烦。
2: 来，蒋团长啊，来来来，请。蒋团长，请上座。
4: 哎，
2: 上啊，来，都坐，都坐，都坐，都坐。
4: 你们太客气了，弄得我都有点紧张了。
1: 江团长，你紧张什么呀？以后啊，这就是你的家，你随时来，我们随时欢迎啊。
4: 是是是。你看，有人撇嘴了，他不欢迎我来。
2: 安静，赶快倒酒倒酒。江团长，也不知道您酒量如何，我恐怕配不好你啊。哎，
4: 我这酒量一般，有的时候能喝。有的时候啊不能喝，能喝的时候啊半斤都不醉，不能喝的时候二两就倒，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5: 喝酒跟心情有关，这是高兴了千杯不醉，这要是不高兴了，这一杯就完，
4: 是吧？啊，这我倒头一回听说啊。今天咱们最好是千杯不醉啊。
5: 那太好了，那我今天舍命陪君子，这个醉了也无妨。
4: 最好还是别醉，醉了就出洋相了。
5: 没事，来，哎。让我们共同，这第一杯酒啊是感谢酒，我呢，哎，
4: 感谢就不要说了，那件事儿，不值得提感谢两个字儿。
5: 哪里呀，这可是救命之恩，我们全家理当涌泉相报。
1: 就是啊，江团长，我们呢准备安排这个。
6: 感谢是应该的，大哥，赶紧吧，这手都举酸了。
5: 是是是，江团长，我们共同敬你一杯。来，江团长，江团长啊。
7: 来，
8: 欢迎欢迎
7: 啊！
8: 谢谢。
7: 哎，你安的什么心呢？好好的，你怪人家干嘛？十八大不出洋相，还是笑话没看够啊？
6: 你懂什么呀？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9: 酒是试金石，最能考验男人的德行了。
6: 虽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但你等得了那么久吗？这酒啊，是捷径。让你省很多的事儿，懂了吧？
8: 我不懂，反正一会儿他要是喝醉了，你可不许笑啊。
6: 我笑他该你什么事儿啊？
8: 当然该我的事儿了，他是我的客人。
6: 仅仅是客人吗？
8: 暂时还是，一会儿喝醉了还是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10: 哎，兄弟，哎，
5: 老蒋，
10: 来，
5: 哥，干了啊。
4: 哎呀。这什么酒啊！这是，真的，这喝的甜兮兮的，还真有点劲儿，厉害！哎呀，
8: 叫你少喝点儿，你不听，现在知道厉害了，活该！
5: 怎么跟江团长说话呢？放肆！
8: 你跟谁拍桌子啊？你才放肆呢！
11: 老江，你看见了吧？
5: 厉害！
12: 你早知道。
4: 啊，早知道
9: 他这么厉害，你还要他？
4: 哎，厉害也要要啊，就怕人家不干。
9: 他怎么会不干呢？
4: 嫌我离我婚呗，是吧？
11: 是吧？是吧？哎，
4: 你生气也。挺好看的。
9: 为什么要离婚？
4: 啊？
9: 为什么要离婚？离婚？
4: 你说什么？你问这干什么？
9: 你没什么意思，就是好奇。
4: 有什么好奇的？离婚就是。

0: 就离了，这是。来，那总得有个理由吧？
1: 理由当然有了，理由就是封建婚姻，包办的。这个理由很充分嘛。
0: 嗯，你没醉，你干嘛要装醉啊？
1: 谁说我醉了？谁醉了？我没醉，干嘛要装醉？
2: 哥，嗯，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来，哥，哎，来，是，
1: 你回去，你回去倒上，没事，没事，坐过去，
2: 没事，没事，高兴，高兴，高兴，高兴。你说他是真醉了吗？你看他都这样了，舌头都大了。
1: 谁舌大？谁喝大？你们问。
2: 好，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离婚啊？你是不是因为嫌人家丑，不如她好看？不如，差远了。
0: 姐，你这干嘛呀？分手。嗯。呀，行了行了，别问了，你这都醉成这样了。
1: 嗯，我大概是。
2: 真醉了，我不行了，看来是真醉了，估计问的也问不出个什么名堂了。是啊，有什么好问的呀？净问人家离没离婚，什么好看不好看的，问些没用的。
3: 那什么是有用的？
2: 你倒是问问他老家有没有孩子啊？
3: 哎，
2: 真的，我怎么把这个忘了？哎，那个，
3: 你们。
2: 放心，不，没有孩子，一个也没有，你们不用担心。哎，咱们都被人家耍了。
4: 妈！哎哎哎哎！不许！哎，孙妈，孙妈。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哪儿啊？在我家啊。啊？哎呦！我怎么睡在你们家了？
1: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哦，我想起来了，你们家请客，请我吃饭，喝的那个叫金奖什么地？
0: 哎呀，那酒劲真够大的！哼，你们合起伙来骗我，说那酒是骰酒，不醉人的。你看看把我给醉成什么样子了！
1: 你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能像是装的吗？嗯，
0: 谢谢。
1: 你真把我们给弄糊涂了。
2: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是真的，什么时候是假的。哪能都让你们搞清楚啊！真是的，
1: 讨厌！你真坏！哎，
2: 我坏吗？
1: 坏！放开呀！
2: 哎，你干嘛呀？放开呀！
1: 我喊了。
3: 你喊吧，反正这是你家。哎呀！真是不害臊，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这不是不害臊吗？像什么话？ 又生气了，一天到晚的哪那么多气？

0: 好，来吧，画着吧，画着吧。谁洗的胯呢？哎，你们坐坐吧。
1: 你不是吹牛，一晚上能走100多里吗？这就不行了，那还不得累死你？
0: 后面有敌人追着，能不走吗？你们也被别人追着，我看电影里都是你们追着别人打。那是演电影，那真要是打起仗来。
1: 不是你撵着我跑，就是我追着你跑。原来电影里是吹牛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常胜将军。哎，
0: 你在说什么呢你？啊？
1: 我没过脑子，胡乱说。
0: 姐，这可不是乱说的事儿，尤其是你这个身份，这更不能信口开河了。这可是立场问题，很容易让人怀疑你出身上。你也怀疑我吗？
1: 看把你给吓的，姐，不用这么紧张啊！等跟我结了婚以后，更不用紧张。谁紧张啊？谁要跟你结婚？哎，你不跟我结婚了？你不嫁给我了？
2: 谁要嫁给你啊？你连婚都不求。
1: 好，我求，求还不行吗？你怎么求啊？你就这么求吗？我也没求过婚，你说我怎么求啊？
2: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
1: 哎，
2: 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跟你说过多少次，那是父母包办的，又不是我自己愿意的。
1: 那这次是你自己愿意的啦？
2: 我要不愿意。 我能这么没名的追你啊！讨厌！哎呀，真是怪了。以前啊，我最烦别人说我讨厌，没想到从你嘴里出来，那感觉就不一样了，而且听起来好像特别动听。高兴了？高兴了。那好，趁着你高兴，我继续求婚。安杰同志。
1: 我求求你了，你跟我结婚吧，你嫁给我吧，好吗？
2: 你就只会用嘴求啊？那还要怎么求啊？你得跪下来求。
1: 扯淡！那男人膝下有黄金，你知不知道啊？真该好好改造改造。
2: 你改造啊？
1: 那你嫁给我，改造起来就更方便。嗯。
2: 切，你真没劲。
1: 没劲啊？
3: 我让你知道知道我，你干嘛呀？哎，有件没劲，
2: 没劲，
3: 有没有？有件没劲，
2: 没有，
3: 有件没劲，哎呀，哎，累死我了，哎，累死我了，你松开呀！哼。哇！
4: 进来，
5: 政委，你找我？对，我找你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还挺严肃。
4: 岂止是挺严肃，是很严肃，非常严肃。什么事儿？发生什么事儿？
5: 江德福同志，你这个婚恐怕结不成了。回来了。
4: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给江德福介绍这么大个麻烦呢？啊？怎么了？那丫头不干了？
5: 不干，她有什么资格干不干的？组织上不让江德福干了。
4: 为什么？
5: 江德福的结婚报告没被批准，这个婚她结不成了。到底是为什么嘛？你这个人把话说清楚点。这个丫头。 家里有那么多乱七八糟，还不管闲。他那个七大姑八大姨的，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你不知道吧？
4: 我不知道。他
5: 那个嫂子家里是大地主，你不知道？
4: 我也不知道。他
5: 姐夫有个哥哥，是国民党军官，跑台湾去了，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呀？
5: 这些还不够吗？这些还不要命吗？
4: 哎呀妈呀，我这听得头都大了。
5: 喊爹都没用了。

0: 娘有什么用啊？这下江德福该难受了吧？煮熟的鸭子吃不成了吧？
1: 哎呀，他还非吃不可。
2: 哎，老姜，咱打球去吧。
3: 老姜，
2: 我有事儿，
3: 走吧。哎呀，
2: 江团长。 哎，大姐，哎呦，好像瘦了很多啊。是吧？啊，可不是吗？这日子不好过吧？这心里也不好受，是吧？哎呦，真对不起啊，给你找了这么大的麻烦。
1: 你不用对不起，我呢，不怕麻烦。
2: 怎么，你真铁了心了？
1: 铁了心了。那就好办呀。你什么意思啊？你有什么办法？
2: 这铁了心呢，就有铁了心的办法。这没铁心呢，就有没铁心的办法呀。你说吧，你想听哪个？
1: 那我就听那铁了心的办法。
2: 这个办法呢，说简单呢，它也简单；说复杂呢，也挺复杂的。
4: 就看你啊，有没有这个胆量了。这什么办法还需要胆量啊？让你去找基地政委，你敢吗？这种事儿，找基地政委干什么呀？你们基地政委的情况啊，跟你是一模一样。他人家呢，就是上海滩上有名的资本家了，社会关系呢也非常复杂。你呢，就去找基地政委，把你的情况跟他汇报汇报。
2: 没准啊，就成了。将心比心嘛。好，那我去试试。这可是一步险棋，你可得想好了。你要是这一步砸了呢，那可能连退路都没了。哼，
1: 退路我都已经想好了，大不了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2: 哎呦，这叫什么退路啊？你为娶个老婆，连党籍军籍都不要了。哎呦，再说了。
5: 你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了，那谁还嫁给你啊？做梦吧你！是啊是啊，我
1: 也正为这个犯愁呢。那他什么态度啊？
6: 谁啊？进来，
5: 杨书记，你找我？
6: 是啊，我跟你说点事儿，你坐吧。
5: 我都坐了一天了，我站会儿吧。
6: 不行，你得坐下。要是让别人知道了，又嫌我对你不客气了。咱们俩呢，也别兜圈子了，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知道吗？组织上啊，不同意江团长跟你的婚事儿。想必你也知道是为什么。你的社会关系怎么这么复杂呀？
2: 你怎么不早说呢？唉，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说什么也晚了。人家江团长呀，对你真的是没得说。他为了你呢，宁愿呢回到老家去当农民种田。唉，
6: 我们也替他着急呀，可我们着急有什么用啊？他是铁了心了，八头黄牛都拉不回来。
2: 作为介绍人呢，我不得不把你给找来。我想问你个准话。 小安，如果江团长真的卸甲归田，脱了军装回老家当农民了，你能跟他回老家过那种吃糠咽菜的苦日子吗？
7: 你哭什么呀？又没人逼你。哎呀！ 能就能，不能就不能，有什么哭的呀？
8: 我能。

你说这多可怕呀！结个婚嘛，让人家给查个底儿朝天。你们说有可能吗？那共产党有可能让江团长？

0: 谢家归田吗？是不是对咱妹妹的考验呢？
1: 考验她干嘛呀？又不是让她入党。那咱小妹真要跟她去乡下呀？万一你呢？
0: 依我，那就算了吧。这原以为啊，是咱妹妹看不上人家，不想嫁。现在看来，是人家看不上咱呢。
1: 人家什么时候说我看不上咱？人家什么时候不干了？要是依你的说法，那是咱不干了。
0: 那咱凭什么要干呢？那凭什么跟他去乡下呀？去乡下那明摆着不跳火坑了吗？这原来打算呢，是让江团长到咱们家来给咱们撑撑门面、壮壮胆子。现在可倒好，面子没撑成嘛，反倒要把咱拖到火坑里去了。
2: 准确的说，是咱们把人家拉进火坑的。 人家为了救咱小妹，自愿跳进火坑。
3: 你们能不能少说两句？他头都让你们吵大了。

0: 你这个样子真像个寻道士。怎么真打算要跟他回乡下？那是火坑也跳吗？
1: 那是火坑吗？
0: 那不是火坑吗？
1: 就算是火坑也得跳。你怎么不说话？
0: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真的，小梅。我既想支持你往下跳，我又心疼你，又不想让你往下跳。我的心情你能理解吗？
1: 能。
0: 那你要有思想准备了。
1: 我有。你叹什么气啊？
0: 多好的月亮，嫦娥在上面看着咱们呢。她要是能帮帮你就好了。

0: 料还能长生。我们在新的时期，一定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保持革命队伍的艰苦朴素的作风。
1: 万一政委不来上厕所怎么办？我不是白在这闻味儿了？哪能啊？说了那么多的话，能不口渴吗？喝了那么多水，能没尿？他肯定要来上厕所的。只是我不能这样等着他吧？我哪来的那么多尿啊？

0: 政委，您亲自接手啊？哼哼，这种事情还能有人代劳吗？
1: 就是，这么痛快的事儿，还用别人代劳啊？
0: 你是哪个单位的？

0: 我是炮教学员，我叫江德福，我想向政委汇报点事儿。
1: 啊？
2: 哼，你就一直是在这里边等我的呀？
0: 就是，蹲在里头给我累够呛。
3: 都说完了？
0: 说完了。

0: 你老实告诉我，是谁给你出的主意来找我的？什么主意啊？是谁让你来找我的？
1: 我不能说。
0: 为什么不能说？
1: 那不是成了出卖同志了吗？这种事儿我不能干。我只想请求首长，请首长理解我。
0: 我要是不理解呢？
1: 不理解。
0: 不理解，我也只好回老家去种地了。好，我马上就批准你，你可以回家去种地了。同志啊，不要跟我耍小聪明啊！你光知道我的爱人出身不好，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参加革命的吗？ 他革命的资历比我都老啊，同志，能跟你的对象比吗？为了一个女人，军纪都可以不要了，你还是个军人吗？就冲这一点，党籍我都不能给你保留。回去好好反省反省。
1: 是。

0: 你瘦了，你也瘦了。我们什么时候走啊？
1: 走？往哪儿走？不是要去乡下，要去你老家吗？你真要跟我一起去吗？你以为我是骗你呢？ 我还以为你跟我说着玩呢，安杰，谢谢你。你谢我干什么？安杰，不管我们俩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因为你让我知道了。 谈恋爱是这么好的事儿，太好了，真是太好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安杰？小安呐，我怎么会让你跟我到乡下去吃苦呢？不会的，不可能的。那你的意思是，如果组织上硬是不同意，你就准备放弃了？
1: 不争取到最后一刻，怎么可能会放弃呢？
0: 怎么才算是最后一刻？
1: 脱下这身军装，不再当兵了，就算是最后一刻了。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遍，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

0: 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5: 闹得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Pero lloro por la emoción, lloro porque...
3: 有人跨国越山海，
7: 它的皮损面积达到30%，很严重的这个损害了。
8: Porque si ella se quedaba allá, estaba más segura su muerte ya.
3: 从南半球到北京，把球衣路走成一场爱上中国的奇遇。有人绝境花重开，
9: 我特别想成为一个妈妈，我还能生孩子吗？
3: 生育绝症，4年驳回新生。有人新兵化春来，
10: 我感觉就一直是那种高压状态。
3: 被一句话困住半生，在疗愈中看见春天花开。生命源时间的约定，6月13日起，每周6晚20:20，北京卫视4K 超高清呈现。

0: 别看，掉了8斤肉，
1: 怎么才掉了8斤肉啊？掉太少了，
0: 再少就成骨子架了。
2: 听总。
0: 校长，是不是要复员啊？您说呢？怎么不说话了？老领导，你现在让我说什么啊？
1: 来得及，现在改主意还来得及。
0: 算，不改了。改来改去像这个投机分子，回老家有什么不好？回家照样能干革命。
1: 算你小子走运，碰上救星了。你的结婚报告批了，是基地政委亲自批的。
0: 真的，校长，你不会跟我开玩笑吧？
1: 我哪有时间跟你开玩笑？你自己看。哼，你不要高兴太早，你下一步提省的事也泡汤了。
0: 好，咱就泡汤吧。

0: 只要能保住我这身军装，让我从头当兵，我都乐意。
1: 你现在的场景搞定了，
0: 我不是唱高调，我是说的心里话。
2: 兄弟。

0: 现在这粮店根本就没有卖了。哎，江团长，哎，您这太……
1: 没事，我来，我来。哎，这样弄的，我给你拍一拍。哎，没事，没事。哎，哎，哎呀呀呀，
0: 拍什么？
1: 哦，安琪，快给江团长拍一拍啊！全是面。
0: 别在这儿拍，到外边拍。
1: 哎，好。
2: 你说你像农民似的，还背半袋面，像什么样啊？
1: 你不管吧，我就是农民，背面的感觉可真好，又亲切又熟悉。再一想到是给你吃的，我这心里啊就更来劲了。
2: 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
1: 不好，
2: 不好，花言巧语的有什么好？
1: 那用实际行动花言巧语，不行啊！
2: 不行。
1: 轻点儿，这一下课就往这儿跑，怕路上肚子就叫开了。这也不知道您今天要来，也没准备什么好东西。你看，
2: 这还不好啊？平时吃这个就挺好的。如果再有点酒就更好了。那就。哎哎哎，
3: 哦，
2: 江团长，你要喝什么酒啊？
1: 就喝那个金奖什么地了？
3: 白兰地。
1: 哦，
3: 白兰地，
1: 那个德国金奖的，就喝它吧。
3: 不是说那酒后劲大吗？你今天又想喝醉啊？
1: 这你就不懂了，这叫从哪儿跌倒的从哪儿爬起来，我就不信，他这后劲能老那么大。来，
3: 像什么？
1: 哎，
3: 你们大家都喝点吧，啊，陪我喝点，好吗？啊。哟，江团长，你今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怎么感觉像是你得了金奖似的？
1: 比得金奖还厉害，你喝点，喝了我告诉你。
3: 好。

0: 安姐，新年元旦，咱俩把事儿给办了吧！啊，什么？可以了，上头批准了吗？
1: 这不是等着他批准的吗？
2: 哎，江团长，
0: 哎，
2: 就是你不用卸甲归田了是吧？
1: 我小姑也不用往火坑里跳了吧？
0: 你要往火坑里跳啊？
3: 我小姑要跳，我妈不让她跳。不，
4: 你胡说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说的？
0: 你说，你说，你接着说了。
3: 哎，
0: 那我要敬你一杯了。我知道，是为了她好。来来。哎呀，
3: 不是江团长，
0: 我先喝了，我喝了。
3: 哎，江团长，你是不是也该敬一敬要往火坑跳的人啊？
0: 啊，应该，确实应该，来。

0: 好家伙，
1: 再来一杯。
2: 这酒量还挺大吧？这么说，你批准了？批准了，那个咱们大家共同举杯啊！来，好，
0: 祝贺一下。哎，
3: 大姐，
0: 你也来喝一杯吧。
2: 小曼，一起喝一杯。
3: 来来来，谢谢。
0: 来来来，
2: 给孙妈倒上。
0: 好，
2: 够了。
0: 来，我们一起。祝贺一下，来
3: 来，
0: 干杯！
3: 恭喜，
0: 好，
4: 恭喜！请进。
5: 啊，
4: 这房子空了一段时间了。
5: 嗯，不错。嗯，不错。
6: 不错，你那12月党人的妻子住这儿行吗？
5: 怎么不行啊？这不比西伯利亚强啊？他连火坑都敢跳，还不能住在这儿了？
6: 当个上门女婿多好，县城的福不享，非得跑出来费这劲。
5: 哼，这你就不懂了，这是原则问题，也是面子问题。
6: 你是不想倒插门当上门女婿，可这原则问题我就不明白了。你结这婚。

0: 就够不讲原则的了，还好意思跟我提原则二字啊？
1: 是啊，我已经违反了原则了，我就不能够再进一步的违反原则吧？我一个堂堂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够住到他们那种家庭去呢？
0: 行了，别跟我唱高调了。你能跟人结婚，怎么着就不能住人家里去啊？
1: 当然不能了。我把他娶出来，哎，就相当于是瓦解了他们，你懂吗？
0: 照这么说，你要倒插门，那就相当于打入敌人内部，那不比瓦解他们厉害多了？
2: 哎呀，你也是的，费这事儿干嘛？找个裁缝做不就得了？
3: 那裁缝做的跟我做的能一样吗？真是的。
2: 行，你愿意做你就做，不嫌麻烦你就做。
3: 你这什么态度啊？哪像要结婚的？
2: 那要结婚应该是什么样啊？
3: 不欢天喜地也得是兴高采烈，反正不是你这种无精打采的。
2: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跟他结婚了，我这心里乱糟糟的，烦得要命。
3: 你是心有不甘吧？
2: 是吧？大概是吧。
3: 大概是，就是。哎，你说你，你当初连火坑都愿意跳，现在不让你跳了，你怎么又打起退堂鼓来了？
2: 也不是打退堂鼓，就是。就是有点不甘心。
3: 你不甘心什么呀？
2: 就是啊，我不甘心什么呢？可能是以前我把爱情想得太美好、太浪漫了。我总想着有一天，一个又高又大又帅的男人站在我的面前，他穿着白色的西装，系着红色的领带，在月光下含情脉脉地看着我，在我的耳边轻轻说 Miss Anne, I love you。
3: 那还不容易吗？那江德福对你还不是言听计从的，你就让他在你耳边说一句 Miss Anne, I love you
2: 不就得了吗？他才不言听计从呢。那天我让他跪下来给我求婚，他都不愿意，还说什么男人膝下有黄金，气死我了。
3: 你还别说，人江德福这点挺可爱的。
2: 他就这一点可爱啊？他可爱的地方多了。
3: 刚才还不甘心呢，他这会儿就护上了。
2: 本来就是不甘心嘛。我结的什么婚呢？教堂也不能进，婚纱也不能穿，连个像样的婚礼都没有。
3: 说说就行了，别没完没了的了。你一会儿让嫂子听见了，她还不得急死？
2: 她急什么呀？
3: 哥嫂对你这门婚事啊，甭提有多满意了，简直就是得意。嗯，没发现嫂子这两天对你特好，天天追着你的屁股后头问你：“小妹呀，你想吃点什么呀？”
2: 小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呀？
4: 你走，这下我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
1: 这下你可提高待遇了，可以住单间了。
4: 那倒是，以后再也不用听你打呼噜了。
1: 我也一样，这下可以睡个安稳觉喽。
4: 你想得美，你可清静不了了。哼。哎，送你个结婚礼物，新婚之夜用得着。
1: 哎，你看你这人，怎么给我送一个白毛巾呢？多不吉利啊！
4: 你是真不明白呀，还是装糊涂？我，你又不是头回住洞房。
1: 我装什么糊涂？
4: 难道你们老家没有新婚之夜见红的习俗？哦，哎呀，没准儿你第一个老婆就不是处女了。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0: 这些都是你的嫁妆，啊？
1: 怎么啦？嫌少啊？
0: 嫌少？嫌多？太多了！哎呀，这不行啊！这影响不好啊，减半吧。
1: 啊？
0: 不，得要减掉一大半，减到三分之二吧。哎，你啊，就带一点你必需品就行了啊。
1: 这些都是必需品。
0: 都是。
2: 好家伙，这也是必需品呢，
1: 是必需品。这个也是，
0: 也是的。不行不行，这不行，你要给我精明简政，跟我过艰苦朴素的日子。你不是信誓旦旦说要让我过好日子吗？艰苦朴素是好日子吗？啊，这艰苦朴素当然是好日子了，这是毛主席倡导的日子，难道你不愿意过？
1: 别拿毛主席吓唬我，我不怕。哎，
0: 你胆子还挺大的你，连毛主席你都不怕？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都没有，没意思。哎呀，算了，这婚别结了，结这种婚还有什么意思？
0: 啊？哪种婚？
1: 哎呀，就是你要的这种艰苦朴素的婚，我不要，我才不要过什么艰苦朴素的日子。要过你过，我不过。
0: 好，发什么脾气啊？哎，干嘛？那这些东西都让带吗？哎，带吧，带吧。哎，不过也不能全带啊，我这样做不光是为了我好，也是为了你好。
1: 怎么是为了我好啊？免得让人别人说你倒贴啊！倒贴多难听啊！难道你愿意倒贴呀？啊？我是倒贴吗？我知道你不是倒贴啊，别人不知道啊，咱们能管着别人的嘴吗？是不是？哎呀，那都不带了，这些都不带了。
0: 嗯，那就更好了，这样我就没什么负担了。
1: 哎，我还给你买了身西装呢。
0: 真是自作多情，啊！你说什么？你给我买了身西装？是啊。哎呀，奶奶的，这还是我吗？
1: 不许说粗话，绅士哪能说粗话呀？我是绅士吗？像绅士吗？像，像绅士。没想到你还是个挺英俊的绅士。哼。<笑> Mr. Jiang, I love you.
0: 哼，哼，
1: 你笑什么笑？你听懂了吗？哼，哼哼哼哼，
3: 有规划。哎哎哎，
0: 好。

0: 你这个列宁装穿你身上挺漂亮的。哎，这个这么晚了，不会有人再来了吧？咱们睡觉吧。
1: 睡觉吧，啊！你洗漱了吗？啊？你说什么？你洗漱了吗？
0: 洗了，今天下午在澡堂子里洗的，浑身上下洗的干净。嘿，
1: 那也得洗洗再睡啊，难道你睡觉之前不洗漱的吗？
0: 有时候洗，有时候就不洗了。睡觉前怎么能不洗漱呢？
2: 那有时候累了，那一躺床上就睡着了，哪还顾得上洗漱啊？
0: 我希望你能改一改，每天洗，养成习惯，这是卫生习惯，是文明的习惯。啊，
2: 行，嗯，这可以，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服从，我们就办。
0: 这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
3: 毛主席还教导你洗漱的事儿，是你自己瞎编的吧？
2: 毛主席说的话我会敢瞎编啊？啊，我跟你说，毛主席虽然没有具体叫我们如何刷牙洗漱，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是一定要虚心接受你们这些党外人士的意见。我现在就刷牙洗脸去。哎，
0: 光刷牙洗脸不行，还得洗脚，最好还要洗。
2: 洗什么？
3: 洗屁。
0: 哎，什么？你说什么？大丁呢？大点声！
3: 洗屁股。
2: 啊？还要洗腚啊？
3: 你干嘛说的那么难听啊？是屁股，不是腚。
2: 那不是一样吗？
3: 不一样。说屁股文明，说腚粗鲁。
2: 那你还不如说臀部呢，那不是更文明吗？
3: 哼，你知道的还真不少，还知道臀部是屁股。
2: 我不知道臀部是屁股，我只知道臀部是腚。嘿，好，你说了算，你说什么都行。哎，你让我洗什么，我就洗什么。我现在就洗，马上洗啊！哎。

0: 你应该先刷牙后洗脸。
1: 这又是谁的规定啊？又是那个叫文明的混蛋吧？你
0: 这个没花的盆是你的，那个有花的盆是我的，你可别用混了。
1: 哟，这怪不得从家里带来一摞盆呢，我还以为你偷鸡倒把去倒卖呢。
0: 你接着。
1: 这大的是洗脚的，小的是洗腚的。哎，你不看了，不检查监督了？哎，那我请教一下，我是先洗脚呢，还是先洗腚呢？
0: 随便，随你便。
1: 奶奶的，费这个事儿。

0: 哎呦，真香啊！你往什么辣这么香？啊，来，上来吧。啊，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1: 你又有什么事儿啊？我现在一听你有事儿，我就紧张。哎呀，姑奶奶，你倒是说话呀！有什么事儿啊？
2: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1: 啊？就是。啊？是什么？
2: 我来那个了。
1: 来哪个了？
2: 来例假。
1: 来什么假？
0: 来倒霉，
2: 讨厌，干嘛总是问呢？啊，嗨，那也别站着了，上来吧。那你别碰我，行不行？
1: 你都这样了，我怎么碰你啊？我不碰你，你上来吧。

0: 你先把脸转过去。
1: 为什么？好，好，好，把脸转过去。

0: 好了吗？
1: 你怎么又把衣服穿上了？
2: 这是睡衣。
1: 哎，这毛病可真够多的。上来吧。
2: 哎，请你也把睡衣穿上。

0: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1: 坏人，流氓啊！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0: 我离你远点儿，啊，远点儿，这样行不行？

0: 这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今天来。
1: 我怎么知道啊？提前了一个礼拜呢。
0: 怎么不推后一个礼拜？别老嗯，陪我聊会儿天儿。
1: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0: 想说什么说什么，随便。
1: 你老家的媳妇儿好看吗？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你不是让我随便问的吗？
2: 那随便问也不能乱问呐，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你说你，
1: 你本来就是有过媳妇儿吗？还不让人问啊？
2: 行了，管他，睡觉。

0: 你干嘛？看你吓的那样子，你放心吧，我不会碰你的。
1: 谢谢。
0: 哎，你可先别谢我，咱可先说好了啊，等你那个什么假休完以后，你可不能不让我碰啊。
2: 老弟，还没有劲儿。你可以不用上头。谁说的？新婚之夜嘛。扯淡，这是新婚之晨。哎，啊？
0: 见过了吗？
2: 当然见着了，一大串的。
0: 伙计
2: ，Goodbye。
0: 再见。哈哈哈哈哈。他奶奶，捎我包。

0: 你干什么呢？
1: 我没干什么呀。
0: 没干什么，你慌什么？
1: 我哪慌了？
0: 你没慌吗？
1: 没慌啊，我慌什么呀？
0: 那你藏什么呀？嗯？
1: 没藏什么。
0: 没藏什么吗？
1: 藏什么了？
0: 那让我看看。
1: 哎，
2: 做贼心虚了吧？
1: 看吧看吧，你愿意看你就看。

0: 哎，饿死我了！
1: 回来了。哎呀，
0: 饿的我这肚子咕噜咕噜早就叫开了，叫老丁就听见了。对，
1: 他肯定又说我什么了吧？
0: 嘿，你真是一猜一个准啊！你猜他说我什么？他说你老婆是不是不给你吃早饭呢？
1: 那你怎么回答的？
0: 我这胡扯！吃的我都胃下垂了。
1: 你还真行，懂得可不少啊，还知道个胃下垂。
0: 那也不能白让你教育我这么多天呢，这天天吓唬我。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小心得病，得这个病，得那个病，就本来就是嘛，你那些毛病不改，就会添新的毛病。行了，别吓唬我了，我改，我改还不行吗？早上吃什么？你自己不会看。怎么又是这个呀？
1: 怎么了？这不好啊！
0: 不是不好，能不能换个花样？啊，换个花样！哎，
1: 你让我跟你过艰苦朴素的日子，闹了半天你就这么艰苦朴素的，这牛奶鸡蛋都不行了，要换花样？
0: 我不是嫌它不好，我是嫌它太好了，好的我都吃不惯，吃不饱。
1: 怎么吃不饱啊？
0: 那人家外国人那体格都能吃得饱，你怎么就吃不饱？外国人他那是外国胃，我是中国人，我长的中国胃，这东西到我胃里头，它存不住，一泡尿就没了，能不饿？
1: 哎呀，好了好了，吃饭的时候说这些干嘛？恶心死了！哎呀，
0: 毛病真多呀。

0: 上去了，我错了，我错了，我这不该说你们的毛病多。这我以后再也不在饭桌上说拉屎撒尿的事了。我还错哪儿了？你说呢？我是真不知道了，我这不是问你的。
1: 你回来，你洗手了吗？可不是嘛！你看，你饿了以后连手都忘了洗了，真是。
2: 别忘了打肥皂。
3: 知道了，正打着呢。

0: 我打肥皂了。哎，
1: 就是大了少了点，不怎么认真。
2: 不是这个。
0: 那是什么？
2: 你用什么擦的手啊？
0: 毛巾呢？
2: 那什么呀？
0: 又错了，我这洗的不是等于白洗吗？没洗呀。
1: 我重洗，我重洗啊。

0: 你干什么呢？洗澡呢。啊，啊，
1: 你闻闻，我打肥皂了。我不闻，你爱打不打。你不检查了，不检查我吃饭了。吃吧。
0: 这有什么？

0: 什么用啊？老点儿也不顶饱。
1: 那你到底要吃什么才能吃饱啊？
0: 哎，还是馒头和稀饭能饱，你也不给做呀、啊？
1: 我早上有时间吗？又得打扫卫生，又得做早饭呢。
0: 这卫生不用天天打扫，咱们家现在干净的，我都不敢住了。
1: 不打扫我才不敢住呢。那这样吧，我回娘家住去了。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啊！你又威胁我是吧？吓唬我？我服你，啊！我怕，我怕了还不行吗？
1: 谁让你怕呀？不就是馒头稀饭吗？我做给你吃就是了。
0: 那我得真的好好的感谢感谢你了。
1: 怎么谢啊？
2: 到晚上，晚上找我感谢啊！
1: 不要脸。哎，拿什么擦？
0: 哎呦，累死我了！你这毛病可真够多的。
1: 你的穷毛病才多呢，烦人。
0: 哎，跟你商量点事儿呗。这个星期天我请次客行吗？
1: 请谁啊？
0: 请同学啊。哎呀，这天天吵着说要喝咱们喜酒，还要说到咱们家来喝。
1: 有老丁吗？
0: 当然有了。这里头就属他吵吵的厉害，不请谁也得请他呀。
1: 行，我就馒头稀饭做上一大桌，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省得他们在背后说三道四的，好像我欠他们什么
3: 似的。一二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0: 安姐，
1: 你老跟在我腚后面干嘛？
0: 是屁股。不是顶，
1: 你老跟在我臀部后面干嘛？
0: 嘿，这就更文明了。我来跟你商量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0: 嗯，那个夫唱妻和的事儿。啊，当然了，平时呢肯定是妻唱夫和了。哎，那今天晚上请客呢，你看你能不能临时调整一下？你配合配合我，咱们假装的夫唱妻和一下，行不行？
1: 为什么？
0: 我跟你说，我这是为你好。我那些战友啊、同学啊，今天晚上来吃饭，那都是来看你笑话。
1: 看我笑话啊？我有什么笑话可看？
0: 哎呀，他们以为啊，你平时肯定是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阔小姐呀、啊，肯定这些你看什么都不会干，而且肯定是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老丁。在外头都传开了，哎呦，说老姜那个人，哎呀，在家里头什么都干，哎呀，特别窝囊，特别受气。
1: 老丁真不是个好东西，不教你好不说，还到处胡说八道的。
0: 哎，就是就是，所以要给他一个响亮的耳光，用行动，用夫唱妻和的行动，行不行？
1: 我干嘛要行动给他看呢？今天晚上不许他来了。还要来喝酒，还要来看热闹，他想得美！
0: 哎呀，你看看你这人呢，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啊？刚说两句你就生气了，你要这样的话，以后我怎么跟你说实话？
1: 你不说实话试试？
0: 所以啊，
1: 所以什么呀？
0: 哎呀，行不行啊？
1: 我考虑考虑。

0: 好家伙，这太讲究了，这个，哎，跟宫殿似的。哎，
1: 随便吃，随便坐，
2: 老财家都惯。
0: 人家是资本家，
2: 真假？
0: 这地主老财能比吗？说什么呢？主要是干净啊，布置得当。老姜，这不是你干的吧？哎，
3: 郭总，
0: 不是，哎，
3: 你不是说我在家里头肯定什么都干吗？
0: 这活你可干不了，这不是体力劳动，这是脑力劳动，对吧？哎，
3: 这不管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
0: 它总归是劳动吧，这劳动不是我劳的，还是谁劳的？哎，别，
3: 你老婆，对吧？
0: 你不是说人家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资本家的大小姐吗？啊，人家肯定什么事也干不了啊！
3: 不是你那么大声干什么？怕你老婆听不着啊？啊，
4: 老丁呢，早就在他老婆面前把你给出卖了。
3: 出卖朋友，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怕什么？
3: 我怕什么呀？我能怕一个资产阶级叫小姐？我那主要是吃人嘴短，
0: 这还不是没吃吗？你可以不吃啊，你可以请回。
5: 哎，对了，老丁，老丁，
4: 你可以
5: 请回去。
3: 请神容易送神难，我老丁可不是那么好送的。
6: 都准备好了，可以开饭了吗？
0: 啊，知道了，上菜吧，啊，快。
6: 好的。
0: 来，郭总，喝水。
7: 哟，
3: 老姜，你行啊！哎呀，
4: 真的假的？你是？
0: 你眼睛又不瞎，你自己没看见啊？
3: 演戏呢吧？你们两口子演双簧给我们看的吧？
0: 美死你呢！啊，又请你吃饭。还给你们演戏，你想累死我们呀？来收拾收拾，准备开饭。快点啊！这还愣什么？
4: 收拾收拾收拾，
5: 来来来。
0: 今天要多喝两杯啊！哎，来来来，今天要多喝点啊！
3: 这也太讲究了，还让不让我们下筷子啊？
4: 这哪是下酒菜，简直就是年画嘛！这是，
5: 我都不舍得吃了。
8: 那你就看着，别吃啊！
9: 哎，别废话啊！这样，咱开始吧啊！我提议，咱们为老姜婚姻生活幸福美满，干了这一杯！
0: 来，
9: 老姜，哎呀，你呢，就给我们说说你结婚的体会吧。
0: 你说什么？
9: 结婚的体会？
0: 对，
9: 对，
8: 说说
9: 说说
0: 说说
9: 说说说。
0: 我不说，
5: 说说
8: 说说
5: 说说
9: 说说
0: 说说说说说，是吧？嗯嗯。那你们是想听第一次还是第二次？
8: 都说说，
4: 都想听，
8: 都说，
5: 都想听，
8: 都想听。
0: 好，
8: 哼，
0: 老实说。我老婆。是
4: 城市人，
8: 对对对，
0: 是吧？
9: 知道是对，
0: 是不是城市？
9: 对
0: 对对对，
5: 他是城里人，我们都知道，
10: 还是个城市美人。
0: 哎，城市美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5: 那到头来，
0: 他不是还做了我老婆？
4: 哎，我说什么了？
6: 你说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啊？
4: 那自己喝醉了。

0: 说八道些什么呢？当然不知道了。你什么都说了。啊？那床上那血的事儿也说了。说了。你还说每天逼着你洗脸、洗脚、洗屁股。那老丁马上就给你起了一个外号，管你叫三喜丈夫。
1: 这老丁，哎，这酒啊，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还有老丁，他也不是好东西。
2: 你干什么去？
3: 回家。
2: 先回家了。你嫂子在家包饺子，让我喊你过去吃饭。
4: 我说蒋大夫啊，我怎么看着那么别扭呢？人逢喜事精神爽，你爽过头了吧你？
3: 我怎么了？
4: 你怎么了？你自己不知道？
2: 切，你吃饭那个熊样子，跟个猫似的，一点声儿没有还不说，还一点福相都没有。
3: 你说你是跟谁学的呢？这还用问呀？还用说吗？人家呀，这是被老婆改造的结果。
2: 我听说你还成了三喜丈夫了。你都喜什么喜成三喜丈夫了？哎呀，
4: 你别听他们瞎说，他们那是开玩笑。
2: 你不出洋相，人家能外叫你呀？
3: 三喜丈夫？什么是三喜丈夫啊？
2: 你问他，让他自己说。<笑>
4: 江德波，不是我批评你，当初你口口声声的表示，说要到资本家家里去改造改造他们，
3: 我还当你是深入虎穴，是孤胆英雄呢。谁想到你本末倒置，到了人家改造成这副熊样子了。你丢了你自己的人不说，关键是你丢了解放军的。
4: 越说越来劲了你。
3: 你怎么不说他丢了咱们党的人呢？
1: 我忘了说了，他就是丢了党的。
2: 你说你怎么办吧？
1: 我改，我一定改。
2: 你怎么改？
1: 我喝了这杯酒，
2: 一杯行吗？
1: 我喝两杯，不，我喝三杯。<笑>

0: 谁丢脸了？党和军队啊！哼，哼，我培养你的卫生习惯、生活习惯，还给党和军队丢脸了？你真搞不懂你。哎呀，我讨厌！哎呀，老婆，咱们俩商量一下，行不行？这个以后你别管我那么多，啊？你按照你的习惯过，我按照我的习惯过，咱们俩井水不犯河水。
1: 这土洋结合的过呗，你说呢？
2: 行啊，那你离我远点，井水不犯河水。
1: 嘿，
0: 我这井水还偏要犯犯你的河水呢，不是？
1: 哎呀，哎，你放开臭死我！哎呀，我没气儿跟你闹。哎呀，哎，
2: 恭喜你啊，你要做妈妈了，
1: 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了，真尿里的阳性还能有假。谢谢啊。你猜呢？
3: 这还用猜啊？听你的语气我就知道了。哎。

0: 不会搞错了吧？瞧你问的，怎么会搞错呢？我这化验单上尿里的加号是清清楚楚的。啊，什么号？加号？有了加号就是有了。瞧你傻的，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对，有加号就是有了。
1: 号。
0: 什么？你又没有加号？哼，你当然有加号了。你是孩子的爸爸，你怎么能没有呢？ 对，咱俩都得有。哥，姐夫，你们都来了。大家好。喂。啊，江团长。哎，陈恩来了。
2: 叔叔，你的衣服真好看。
3: 是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啊？
0: 都好看，都精神。对对对，这人长得精神，穿什么都好看。
2: 是是是。
0: 哎，你撇什么嘴啊？难道不好看吗？
3: 你胡说什么呀？我哪敢撇嘴啊！哎，谭春熙装好看吗？嗯，好看，姐夫啊，好看吗？嗯，好看，好看。你看看你啊，简直是逼迫人家。哎，哎，你还不赶紧介绍介绍？好，我介绍介绍。这位呢是我的丈夫欧阳毅，这位是安杰的丈夫江团长。
4: 江德福，
5: 你好，欧阳毅。
3: 他们都觉得我的名字啊太难听了，叫不出口。我没这意思啊。
5: 你妹妹有这个意思，我还以为你也有呢。
3: 他是他，我是我，别把我们俩给扯在一起哈。
6: 我敬大家一杯酒，感谢诸位平时对内人的关照。
4: 来来来，
0: 欢迎回来，
4: 祝贺啊！

0: 你干什么？
1: 我叫那跑堂的。
0: 什么跑堂呀？服务员。
2: 你好，您需要什么？
0: 您需要什么？
1: 你们这儿有筷子吗？没有吗？
2: 哦，有有。
1: 那我要上筷子。
2: 您稍等。
0: 你干什么？出什么洋相？
1: 怎么是出洋相呢？你没看我在这遭洋罪？这谁规定的吃西餐不能用筷子啊？
0: 行了，你就凑合吧，就没事儿。
1: 怎么能凑合呢？你不是千叮咛万嘱咐的说，让我吃西餐的时候讲究点？
0: 那就更不能用筷子了。
1: 我偏要用用看，我看看用筷子能不能吃西餐。
3: 当然能用啊，用筷子什么都能吃。我也要，我也要一双筷子。
4: 安
3: 晨。
5: 你干嘛去？
0: 我去卫生间。
5: 我也去。

0: 小姑父，你真有意思，真好玩。
1: 你敢吃吗？
2: 好，富生。
3: 哎，
2: 请把牛排再拿去加工一下，要七成熟。
4: 别七成熟了，要十分熟，做熟。啊，你们这儿柴火不够烧吧？

0: 你刚才笑什么？
1: 我笑了吗？
0: 你没笑吗？
1: 我笑了吗？
0: 你笑什么？你自己知道。
1: 你这个人真够霸道的，连个表情你都要加强。
0: 你拉倒吧，笑就笑了，干嘛不承认啊？不承认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1: 我心里有什么鬼呀？
0: 你心里有什么鬼？你自己知道，还用问我？
1: 神经病，神经过敏。
0: 我就神经病了，怎么了？不行啊！
1: 不行，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你说我是谁啊？
1: 你不就是团长太太吗？等你当了司令太太那天，你再这样也不迟。

0: 哎呀，看你，哎，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正好也让那个西服啊尝尝西餐的味道啊，是不是，安晨？
1: 对，就是。哎，
0: 这牛肉好吃吗？
1: 你说呢？
0: 不错，挺香的。
2: 我也觉得挺香的。
0: 你呀，大口大口的吃就更香了，不信你试试。你尝尝，怎么样？
3: 好好的一顿饭，让他们给搅了。你妹妹才嫁了几天呢，就变成了这副德行。哼，
4: 变成什么德行？
3: 你没长眼啊！你看她那张狂的样子。
4: 哎，她结婚前就这样，你又不是没见过。
3: 是，婚前的张狂还有些可爱，婚后再这么张狂，就让人讨厌了。
4: 先不说你们姐俩了，就说你那长兄如父的大哥，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的，像个小舅子。哼。
3: 还让人家喊我老欧，说什么不就是个称呼吗？那好啊，以后我不叫他大哥了，我也喊他老安，行吗？
2: 行，当然行啊，你有这魄力吗？你敢喊吗？
0: 连你也狗当人势了，什么世道？
3: 嘿，干什么呀你？干什么？
2: 我是在表扬你，我是犒劳你。
0: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2: 为了你的歪打正着。
0: 歪打正着？我怎么歪打正着了？
2: 你不知道，今天啊是典型的鸿门宴，是欧阳舞剑意在将功。
0: 我说的是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2: 嗯，我是对牛弹琴，不过我弹得挺高兴。
0: 高兴？
2: 捡着金元宝了，你啊！
0: 对，我就是捡着金元宝了。我今天才发现，
2: 你就是个金元宝。你在餐厅里跟人家要筷子的时候，目空一切的样子，真是有点可爱。哦，
0: 就有一点可爱。
2: 行了，你就别蹬鼻子上脸了。
0: 你看看你这个人，好人做到底嘛，就多表扬几句呗。
2: 哎，隔壁好像要住人了。
0: 哦，你不说我差点忘了。 你知道谁要搬过来住吗？嘿，
2: 管他谁呢，只要不是鬼就行。嗯，
0: 老丁，老丁的家属要来了，他来跟咱们做邻居。
2: 看把你给吓的，老丁又不是鬼，你怕他干啥？我怕他，还不知道谁怕谁。
0: 哼。

哎，你这是干活呢吗？你这是磨洋工的吧？

0: 嗯，你怎么复习的？你在梦里复习啊？
1: 没有，我又睡着了。
0: 书本就是你的安眠药，一碰上它你就要睡觉。
1: 你还别说，哎，真是这样。哎，这怎么回事？
0: 什么怎么回事啊？你跟他是仇人呗，相看两厌倦呗。
1: 也不能这么说，其实我。

0: 真香。
1: 所以你就闻着闻着你就睡着了呗？
0: 就是就是。
1: 就是什么就是？哎，你那军师在隔壁打扫卫生呢，去帮帮忙。
0: 是吗？这小子吃独食儿，我去看看。
1: 你就这么去啊？
0: 那怎么去啊？我还扛个镐头去啊。
1: 干活得有个干活的样儿。
0: 哎，干什么呀？你这干什么呀？
1: 人老丁就是扎这个干活的，你怎么就不能扎呀？
0: 啊，老丁也扎个毛巾啊？
1: 真的，我不骗你，我刚才刚从他那儿过来的，他就是这样的。你去帮忙了，你就得像点样，别到人家说你光去耍嘴皮子去了。
0: 啊，说的有道理，我扎上。
1: 扎上，当然得扎上。
0: 笑什么呀？
2: 你怎么又吧唧嘴？
3: 我没有吧唧嘴呀。
2: 还不承认？吧唧吧唧的像头猪，难听死了。你说什么？大点声。
3: 我和我小姑父他也吧唧嘴，应该说他是头猪啊。
2: 你少扯别人，管好自己，你别像猪一样就行了。
3: 那小姑父像猪一样就行啊？你打我干嘛呀？
1: 吃饭的时候你打他干嘛呀？
4: 你没听他胡说八道吗？
1: 那他说的不是事实吗？
4: 是事实，轮不到他说呀。
1: 除了他说，在这个家谁敢说呀？你敢说？孙妈。
5: 啊。
1: 谁呀？
5: 我看看。是小姐，没进来又走了。
1: 谁呀？
6: 人都说你姐姐了，还问谁呀？
1: 那万一不是呢？万一别人搞错了呢？
6: 行了，我不跟你讲。明天大哥生日，你忘了？
1: 我忘了。
6: 那我现在提醒你，明天大哥生日叫咱回家吃饭。
1: 他自己怎么不打电话来啊？
6: 我打也不行啊。
1: 是你过生日吗？
6: 行，我让他亲自打给你，行了吧？
7: 毛病？
1: 谁毛病啊？哦，他让我们回去，我们就得回去啊。哎呀，明天我可得睡个懒觉，睡他一整天。
0: 哎，明天你不能睡一天，咱们还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明天你哥过生日，咱们去给他拜寿去。
1: 你怎么知道的？谁跟你说的？
0: 你哥呗。今天下午你哥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都不要带了，就带两张嘴来吧。
1: 你怎么说的？
0: 我说两张嘴不行了，要带啊，你得带三张嘴了。
1: 要去你去，带你这张嘴。我可不去。
0: 安杰，这给你个台阶你就下呗。那将来没有台阶了，你还得自己往下蹦，何苦来呢？
1: 我为什么要跳啊？我干嘛要往下跳？
0: 那是你娘家，你有本事一辈子不回娘家。
8: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9: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

0: 他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开眼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吉纳，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
7: 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
3: 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8: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
3: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5: 我们俩基本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3: 七朝课时，云居序章。
9: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
3: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9: 藏字简笔，也寓意将宝藏埋葬起来。
3: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0: 我跟您说啊，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啊，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他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今天咱们徐老师给咱们带礼物了，这礼物是围巾。
1: 录了这么多期，这真是第一次带着围巾上节目。
0: 对，而且现在是夏天，外面很热呀，还用得着围巾吗？徐老师，
2: 因为夏天呢，外边其实很热，但是你看我们现在拍节目这个环境哈，它其实很凉。嗯，
1: 现在呀，好多办公室呀、商场呀、公共区域，包括公交车上都是有空调的。
2: 对，这个围巾呢，实际上不是拿来保暖的，实际上是拿来御寒的。哎，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阳气虚了，所以建议呢一定要带一条备上。夏天呢，因为我们大量的这个时间啊都处在这个空调房间，所以空调房间这个不知不觉中呢会感到身体发凉，所以这样呢，它在这个寒冷的环境中啊，它会损伤人的阳气。损伤阳气以后呢，那么第一个我们最直接的就是身体发凉，是吧，叫恶寒。那么第二一个呢，影响了这个呼吸系统的时候，那么可以出现咳嗽啊、嗓子不舒服啊，这方面的情况。还有呢，影响了消化系统，出现这个食欲不好，就吃饭吃不下去了，所以这方方面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症状。
0: 咱们一般觉得哈，你看

0: 夏季，它是外边已经很炎热了，没想到这个夏季还要保护和提升我们的阳气哈。
1: 因为夏天我们的活动啊非常多，所以身体呢在夏天实际上是外边是热的，但是呢在空调房里是冷的，这两个反差比较大，哎，它就容易形成这个外热内寒的这么一个症状。嗯，还有呢就是大量的运动啊，出汗，大量出汗以后它也伤阳气，然后一到空调房里边，就相当于我们在这个炭火烧起来以后给它浇一盆水。
0: 徐老师，那您说我们这个夏季围巾应该围在哪里比较好呢？
1: 对，你看啊，我们人它是直立的动物，所以这个寒气啊它从上边灌下来的，这个围巾它最主要作用啊就是保护我们这个上边上部脖子的这个地方，
0: 头颈。
1: 对、哦、那么这边呢你看有大椎啊，有风池啊，风府啊，哎，这些穴位，那么保护好了以后呢，不会这个出现这个寒气到身体里边损伤阳气的情况。
0: 懂了，所以我们的这个围巾哈、啊，就是给咱们在夏天更好养护我们的阳气了。所以啊，听徐老师这么一说哈，咱们在夏季还真的是我们的养阳黄金期，养好了阳气，我们精神也好，食欲也好，而且呢也不会四肢畏寒了，方方面面好了，人就健康了。徐老师，那除了这个围巾，还有没有其他能够在夏季帮助我们养护阳气的好办法呢？
1: 大家还是建议啊，要运动，出一些汗。哎，不要出大汗，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每天要晒晒太阳，不要去晒中午的，这个热一进来，把身体里边就是整个这个代谢都给你搞乱了。嗯，而且那个时候出大汗一出以后，身体就虚了。
0: 听上去就很有讲究哈。这就是我们节目为大家准备的在夏季养护阳气的完整养阳攻略。如果想要提前了解这些内容呢，大家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立刻免费的获得完整的养阳攻略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详细讲解，大家在家呢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但是呢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的。如果大家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调养好，那就快快去扫码吧。徐老师，刚才那个我们特别受益哈、嗯、那除了这些还有没有什么夏季适合养阳的好食物给我们推荐一下？
1: 对，夏季呢其实食物是非常丰富的一个季节、嗯、那么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洋葱，就是这个是我们在超市啊常见的一个食材，哎，而且呢，这个洋葱呢，这个它在《本草纲目》里边呢、就讲到它那个散风寒，那个通阳哦。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洋葱来做一个可以养阳的菜吧，好不好，郑老师？
2: 好的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洋葱鲜虾丸子，又有洋葱，又有我们的虾，有一特别的营养啊。这个丸子呢是外表酥脆，我们三管齐下。让我们的丸子酥脆不回软，
3: 越热越要养阳气。
1: 哎，尤其是这个中老年人啊，阳气虚了，所以建议呢一定要带一条备上。
3: 适量养阳，手推洋葱。
1: 这个洋葱呢，散风寒，那个通阳。
0: 哦，养好了阳气，我们精神也好，食欲也好。
3: 三管齐下，丸子酥脆不回软，
2: 水分保持得特别的好，但是壳是硬的。啊，能闻见咱们洋葱的香味。
3: 自制小工具，搓丸子不脏手。
2: 再一搓，哎，这个丸子就又出来了。
0: 哎，你这方法简直零失误啊！啊，
2: 对，
3: 洋葱鲜虾脆皮丸子，满满的味道，上菜。
2: 切洋葱它也是有讲究的、嗯，我们切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切断。嗯，这样的话，首先洋葱不会错位，第二的话好切。你把它留上一点点，你看这样的它切出来的洋葱，它就。特别好切啊，不乱。好，我们的洋葱就切完了，就是进行第二步。洋葱如果让丸子要炸得脆，洋葱必须要把它的水分挤出来。这会儿呢，我们就要先撒盐，
0: 干脆干脆
2: 撒盐，对，让它里头的水分要那盐杀了它出来。好，这层盐加完了，我们把剩下的洋葱放在面上。哎，
0: 但是我觉得跟每次不一样的是，咱们的这个盐是一层一层加的。
2: 对，这样的话它的出水更快。这第二步呢，就是我们开始调我们的虾馅儿。我们一般做虾馅儿的时候，一定要加入我们的猪肥肉打成的肥肉馅
0: 儿。哦，为什么有了虾肉还要加猪肉呢？
2: 猪肉它的加进去特别的润，这个馅儿的口感会更好。如果没有这个猪油的话，它炸出来的就是丸子会发干。但是猪肉油还不能多，多了就特别的油腻。或者是一般来说，它的比例就是一份的猪油，四份的虾馅，
0: 更香更润哈。
1: 是啊，那就不能用瘦肉哈，
2: 瘦肉不行，瘦肉发财了啊。本身虾就比较就是类似于瘦肉那种口感，这样的一拍它，

0: 剁好了，咱们放四分之一的肉馅进去，那个肥肉馅。我们现在的洋葱已经杀了半天水了，我们这会儿了一定是要把洋葱的水，你看，
1: 哦，这水可真不少啊。
0: 对，你挤它越干，一会儿炸的丸子就越脆。我们这个就挤好了，这会儿呢我们就需要加入点底料了。
2: 都加什么呢？
0: 首先来说，我们要加入盐、胡椒粉，盐是必不可少的。加入胡椒粉，加入我们的料酒。料酒是去腥。这会儿呢我们就把它拌起来。洋葱一定不要让它带的水分太多，带的水分太多一会儿就炸的就散的。这会儿呢我们可以加入蛋清，
2: 就是让咱们的这个馅儿更嫩滑一些。
0: 对，主要是咱们里头要加点粉面进去，加粉面就是它定型的情况下，蛋清其实和它是个综合的，起了一个粘性的作用。
2: 因为一会儿要做丸子嘛，
0: 对，
2: 让它更好成型。
0: 对，它必须里头有这个东西来凝固它。我们加入淀粉，如果在家的情况下，就是咱们找个宽点的盆，适当让它上劲儿，就可以这样的摔一下。上完劲儿以后呢，我们一般来说做这个东西要冷藏20分钟，冷藏20分钟制作它会更好，因为虾就更硬一点，出来穿丸子它更容易定型。现在呢，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做丸子的小窍门，叫不脏手搓丸子。
2: 咱们一般做丸子都是用手啊。
0: 对对对。
2: 你还有一个不脏手的方法。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的这个矿泉水瓶儿。我们家家户户都有这个矿泉水瓶儿，我们把它剪成这个样子。你看咱们做好的这个，王庆一推，丸子就出来了。对，大小，大小多少都是一致性的。我们把它放到水里，然后我们再拿它再一搓，这个丸子就又出来了。
2: 你这方法简直零失误啊。
0: 对，而且它的大小是一样的，规格标准是一样的，出来了。
2: 其实啊，这个温阳补阳，吃对食物非常的关键。那听说呢，徐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养阳的，食多吃，食少吃，是不是？
1: 对。那么夏天的时候，对损伤阳气的食物，我们要少吃一点，比如说海带啊，这些之类的食物。那么，另外呢，身体比较虚寒的人呢，我们可以吃一些羊肉之类的，就是稍微偏温一点的食物。这样呢就是把身体调平衡。
2: 好了，那所以呢我们也为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准备了温补养阳的食多吃食少吃。如果您着急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将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立刻免费获得饮食指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给大家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看，课程全程免费，学习时间也很自由，名额有限，是留给真正有需要的朋友的。如果大家也想要学点真本事把身体调养好的话，那就赶紧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0: 好，我们丸子已经差不多了，我们现在给它出锅。你看见这个丸子就特别的嫩，我们现在呢就调个脆皮糊。我们现在是三管齐下，第一关就是先调我们的脆皮糊。我们先放粉面，再放点面粉，然后它的比例呢，一般来说是1:1。然后呢，这会儿呢，我们再少加一点点我们的泡打粉，为了让它更加的酥脆。这会儿呢，我们就开始加入我们的纯净水，把它打成什么状态呀？就是那个琉璃状态。
1: 这就是脆皮糊。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脆皮糊，水一定不要多加，一点点往进加。加多了你就不好补救了。
2: 现在已经像酸奶一样的状态了，
0: 就像打成这个状态就 OK。 但是这会儿呢我们要往里头呀再加上点油。好，我们这个糊就打成了。打成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开始三管齐下的第二管，就是为了让它更酥脆呢，我们要在这个糊里头呀加入我们的馒头碎，来打入我们的糊里头。
1: 在国外我还看过他们用那个什么呢，面包那个屑，是吧？
0: 面包碎也可以啊。我们锅中做上油，一般这个油温还是5层热。
2: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哈，刚才咱们这个丸子是汆熟了之后再把它炸。
0: 对对对。
2: 对，那直接这个生馅炸不行吗？
0: 也可以，但是那个技术含量要高一点，它容易破皮，所以说是炸的时候，咱们一般这个来说是100%成功案例。挂上我们的脆皮糊，你看哈，就是这上头

0: 上馍馍片以后，馍馍的碎以后，你看它炸的时候，它边缘就特别的不是很均匀，但它吃起来的口感呢，会更酥脆一点。好，我们现在开始捞出来。
1: 好，
0: 我们现在升油温，然后复炸它，让它的表皮更加的酥脆。让它的表皮更加酥脆啊、嗯！这个洋葱丸子啊，最后就能闻见香味了。
1: 是啊，有一股那个洋葱的香味儿、
2: 嗯、闻到了。嗯，这洋葱好像还有紫皮的，它这个香味都是一样的吗？大厨？嗯，
0: 紫皮的，我们一般来说做这个是用的这个白皮的多一点，紫皮炒菜好看、哦。但是白皮的吧，咱们就一般是做馅儿啊，做这些东西。哇，
1: 出菜了！所以呢，我们的这个三管齐下哈，再给大家总结一下。
0: 对。
1: 第一管就是
0: 我们的脆皮糊，哎，
1: 调一个脆皮糊、啊，嗯。第二管就是把它复炸，
0: 对。第三个就是我们馒头碎，哎，
1: 加入馒头碎哈、啊。
0: 对，一般来说他们好多都不加、嗯，但是咱们加入馒头碎，你看看它虽然表面不是很光滑，嗯，但是它的口感会更上一个档次。
1: 是的，所以这三步加在一起就能够让我们的丸子酥脆不回软。嗯、扒一个，我们看看里边怎么样，好不好？嚯，
0: 它的水分保持的特别的好，但是壳是硬的。啊，能闻见咱们洋葱的香味，外头壳是脆，但里头的洋葱的香味还有虾的香味就全部都融合进来了，
1: 好香哦，
2: 皮儿非常软，嗯，
1: 外酥里嫩，
2: 对，
1: 嗯，所以咱们今天用的呢就是洋葱加上虾做的一个洋葱鲜虾脆皮丸子。洋葱呢是散风寒通阳气，温中暖皮，同时呢也给大家推荐养阳，食多吃，食少吃。其实啊，这个温阳补阳，吃对食物非常的关键。
2: 那么夏天的时候，对损伤阳气的食物我们要少吃一点、嗯、比如说海带啊、嗯、哎，这些之类的食物。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想要了解的话，可以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把小助理添加到我们的手机通讯录，我们呢会给您发送一个课程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快速的免费的获得我们的饮食指南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药讲师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的跟着学，随时随地都能看，而且课程全程都是免费的，学习时间也很自由，但是名额有限，我们留给真正需要的朋友。如果呢您想要学点真本事把我们的身体养好，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好了，那这一道能够帮助我们夏季养阳的洋葱鲜虾丸子就给大家上菜了。
3: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4: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
5: 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4: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养生堂爸妈防骗板块由京东健康与北京卫视养生堂联合特别呈现。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 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第

0: 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这种修复痛杀伤力极强，被称为人体不定时炸弹。
1: 毕竟是两条人命嘛，
2: 一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对这种患者来讲应该是争分抢秒。每个患者交到我们身上，他对我们的信这是性命相托。
0: 心外科手术的天花板，患者现场讲述九死一生的经历。
3: 我只能描述是用刀给你的后背划开的那种感觉。
0: 专家教你做自己的拆弹专家，养生堂精彩马上呈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最近总接到的观众电话。很多的观众都打电话来说，劲儿啊，我知道你们总说呢，我们上了年纪要补钙，我尝试了很多的方法，可是怎么效果不明显呢？我骨质疏松的问题还在，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今天呢，就尝试着帮助大家讲明白。那我们都知道，在全国的骨科领域最权威的当然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所以我们专门请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领域最权威的专家陈海玲主任，欢迎陈主任。
5: 大家好。
4: 那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健康代言人关维阿姨，关阿姨好。关阿姨，那说到补钙，您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吗？
6: 要说补钙这事儿啊，实际上我们上岁数人特别注重，多吃一些干果，多吃那些软骨，还喝骨头汤，吃钙片。但是吧，我发现补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再一检测吧，没怎么吸收。我是不是应该换钙片呢？
4: 然后几个老姐妹一商量，说肯定是你吃的钙不对。然后呢，就会发现微信群里关于钙啊有各种各样的推荐。我们专门找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给大家看一看。同样在我们的幸福小区老伙伴群当中来看怎么推荐，这叫骨胶原小分子液体钙。最重要的是，大家注意到它不仅仅原价是5000多，它有一个特别诱人的新信息，现在特价优惠才100多块钱，一下子就觉得不买好像就亏了。瓜姨怎么样？
6: 我心动，吸收好，而且它一下便宜那么多，要不我也试试？
4: 好想试，连我都想试试。陈主任，那到底液体钙更好吸收吗？
5: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液体钙，它其实。它就是一种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剂型。我们钙好坏最重要的一个分类就是它钙源是什么。我们可能常见的有比如说碳酸钙啊、柠檬酸钙、葡萄糖酸钙，
6: 对，
5: 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但实际上呢，各种钙源它都能够做成液态的形式，而且我们呢，实际上你吸收好不好呢，最关键的并不是看它是否是液态。
4: 简单的说，就是无论是做成那种药片型的，还是是不是这种液体状的，其实根本不影响它到底能不能适合吸收。
5: 对对对，所以我们吸收看它钙源是什么，不同的钙源吸收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吃的方法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身体对这个钙剂吸收的情况，以及我们这个钙剂里是否同时配合有维生素 D， 这些都是更关键的一些内容，比可能单纯一个是不是液态更重要。
4: 话说刚才说5600多，其实完全就是告诉你一个数字，它算一种消费陷阱和欺诈，对吧？实际上它根本不值那个价钱。
5: 是的。
4: 可是刚才瓜姨讲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话题，就是我也吃钙片，我也吃维 D， 为什么就是不吸收？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瓜姨您怎么吃钙片
6: 啊？我是空腹吃，因为我就理解啊，早上起来喝完水，然后这个肠道啊、胃啊都是空的，然后你没有别的东西的情况下，你吃一粒钙片，就消化这一个钙片，

0: 然后呢吸收啊什么都好。
1: 嗯，
0: 如果是吃饭吧，跟饭裹着一块儿吃，就掺杂在一起了，搅和着，我觉得就不好吸收了。
1: 我们其实最常见的钙源呢是碳酸钙，
0: 对，
1: 碳酸钙恰恰跟您理解的相反，它应该是随餐吃，或至少是你吃完饭马上就得吃，因为这碳酸钙的吸收呢，它是需要借助于我们的胃酸，胃酸是帮助它去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没有胃酸它倒吸收不了了。所以如果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吃的话，它可能能吸收25%左右，那你要是空腹吃，它可能就只能吸收10%，就打了一半的折扣，吸收反倒是不好。但是也有一些钙源呢，它像柠檬酸钙，它就不需要借助胃酸，那这种呢您空腹吃随餐吃倒是关系不太大。
2: 除此之外啊，陈主任，您还遇到大家在使用钙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问题？
1: 盐的摄入量的问题。那你要是吃多了，它排出体外的时候会带走很多的钙，像我们每排出1000毫克的这个钠的话，就会带走26毫克的这个钙，这量还是挺大的。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如果我多吃了5克的这个盐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排出体外的这个钙的量就达到1克，那我们一年呢就有10克的钙在流失，这样对我们的骨量、骨质疏松都是会产生影响的。
2: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某些有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讲，用钙片更要讲究，是什么？我们请陈主任给大家分析。
1: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胃病，所以前面我们也说了，胃酸对我们钙剂的吸收特别关键。那你要一直吃着易酸剂的话，那我们同时补钙，它钙的吸收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2: 我们通过实验来讲清楚，这个胃酸对于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碳酸钙的消化到底有多重要。先用一杯白醋模拟的是胃酸的状态，但是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的胃酸的这个酸性一定比白醋要高得多，但是有一点点酸性的白醋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另外一杯呢，大家可以看它冒着气泡，是我们的苏打水，它是偏碱性的。我们来对比不同的酸碱度，对于同样的钙片，它的消化能力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同时把钙片丢到两杯液体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冒气泡的速度在白醋当中非常的迅速，然后在这一杯苏打水当中，它好像略微加快了一点点，可是并不明显。
1: 所以我们看这个胃酸对我们的这个钙剂的吸收是多么的关键。从实验看，酸的物质没有了，那它吸收就受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吃胃药的朋友，比如吃了奥美拉唑啊、蓝索拉唑这种拉唑类的易酸剂，那么它胃酸就是处于一种没有的被抑制的状态。那我们吃钙剂，特别是吃碳酸钙这种需要依赖胃酸来促进它吸收的药物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有胃病的朋友，吃着易酸剂的朋友，可以选择这种柠檬酸钙，这样的话它不依赖于胃酸的分泌，那么我们钙剂还是能够吸收的。
2: 正确的补钙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其实呢，补钙只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真正要对骨质疏松进行治疗的话，要补钙、补充维生素 D 以及应用专门的抗骨质疏松药物，这样三管齐下才能防治好骨质疏松。
2: 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爸妈防骗的板块教大家吃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要堵住我们的偷钙贼。偷钙贼是什么？要注意吃的时间，我们要注意吃的种类，要小心高盐饮食的摄入。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胃病的人呢，我们当然更倾向于选择柠檬酸钙。第二点就是要三管齐下，维生素 D 配上钙剂，再配上我们说到的预防或者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当然这得遵医嘱。提醒大家喽，三管齐下我们才能够健康的补钙。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10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一种特殊的疼痛。先讲讲这个疼痛的位置啊，它大概集中在我们的胸腹腔内，就是这一溜的位置。那摸一摸我们会感觉到什么？有可能是胃疼，对吧？有可能是肚子疼。一般情况下，我们遇到这个区域的疼

0: 痛，可能会喝点热水或者拉个肚子就好了。可是今天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胸腹疼呢？是因为它很可怕，可怕到什么程度？出现这种极端症状的患者，从发病，也就是你感受到疼痛，到进手术室急救，留给医生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有1/4以上的患者首发即致命，也就是有1/4以上的患者可能救都救不回来。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手术的难度有多大呢？他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手术室经验，而且他必须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才能成为这种手术的主刀大夫。他可以说是这一类手术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请到养生堂的这位医生是这个领域全国最顶尖最权威的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心脏外科医学中心主任朱俊明。欢迎朱主任。朱主任好。普林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刚才我说到的这种特殊的胸腹痛，在北京安贞医院有专门一个很大的中心，就是治疗这种胸腹痛的。朱主任的科室也说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胸腹痛跟心血管有关。
1: 是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胸腹痛，它是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这种疾病在有的医院可能一年可能很少碰到几例，但是在安贞医院，现在我们每天接待8到10例这种患者。
0: 北京安贞医院是全国抢救这种胸腹痛患者最多的医院。朱主任说，只有多做科普，让大家知道这个疾病发作时候的症状。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舞台左侧，我们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这个疾病发作的时候最典型的两个症状，帮助大家提早的发现预警信号，我们可能给医生和患者争取更多的抢救的机会。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呢，想要提前知道这种胸腹痛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甚至提前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预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那朱主任，我们先来说说到底有多急，为什么这么急？
1: 这种疾病从发病出现胸痛以后，它大概有1/4的患者当时就猝死了。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是你没有在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1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所以说我说对这种患者来讲应该是争分抢秒。
0: 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的特别可惜的病例？
1: 就是前个月碰到一个35岁的一个患者，很年轻，他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各种检查的指标，当然就是疾病诊断非常明确，我们也发现他这个心脏里边已经有开始有我们心脏的周围已经有血液了，是吧？所以说赶快来了以后1小时就往手术室里面推。即使是这样，就是我们把它推到电梯里面的时候，准备直接进手术室的时候，突然就这个生命体征就消失了。
0: 大家注意到刚才主任说的那个细节吗？就是心脏的外面已经开始有血液了。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正常情况我们的血液是完全被闭锁在心脏里的，不会渗出的，对吗？然后通过动脉和静脉全身的输出和流入，如果它已经渗到外面了，说明哪个地方破了，那它一定是最可怕最危急的那种事件。我们先给大家揭晓答案好吗？
1: 好吧。
0: 可怕的胸腹腔的疼痛到底是什么？
1: 是主动脉疾病，其中的最严重的一类就是主动脉破了，或者是形成了主动脉夹层。我们的主动脉是我们身体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生命通道，它是我们心脏的带有富有营养的血经过这个管道输送到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脏器，来保证我们的心脏、脑子还有我们的这个肠道、肝脏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的肢体，是吧？这些重要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和氧气供应。我们的主动脉是从我们的这个心脏出口开始，开始有一段上升的过程，这个大概有8厘米长，是吧？到了我们的第二胸椎水平，它就横断，就我们叫主动脉弓。到了这个我们第4胸椎体的下缘的时候，我们延续是间主动脉，然后就进到我们的胸背部，然后再进到我们的腹部，一直到我们的2个大腿分叉。

0: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动脉系统，我们一般来讲40到60个公分长。
1: 你是说长度是吧？
0: 对对，长度。那么它的直径呢，我们是1.5到2.5个厘米之间，
1: 1.5到2.5公分。我想请现场的一位观众帮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大概您觉得1.5公分有多粗？
0: 大概有我们一个大拇哥这么
2: 粗啊。
1: 那这是1.5公分，也就是主动脉相对比较细的末端。
0: 对，
1: 那比大拇哥再粗一点，
0: 我们大概是2.5公分。
1: 嗯，加一个小手指的粗度，
2: 加一个小手指，
0: 差不多是的。
1: 请大家记住这两个镜头，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粗度跟之后我们要讲的出了问题的主动脉会变成什么样的粗度有直接的关系。一会儿我们来讲，我们就从这个大拇指粗细的主动脉说起吧。在这个主动脉撕裂，你又说到主动脉夹层真正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可怕过程？
0: 主动脉夹层前提就是我们主动脉内膜要有破口，那么我们原来主动脉腔里面的血液就直接的进到这个破口，进到这个主动脉壁的这个破口，然后在它的高压的作用下发生了平行于我们这个整个主动脉的一个撕裂，就是开始由近端到远端，它一撕裂以后到两侧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壁很薄了直接破裂，那么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撕裂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重要的血管分支，导致缺血，患者就没了。
1: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撕裂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过程。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啊，在我们北京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采访和记录拍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患者。为什么说他特别？是因为他甚至以为自己是一个先兆早产的症状。我们来听听他的叙述，当时在发病的时候他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3: 我们家需要走楼梯，走楼梯，然后走到三楼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后背有点痛，我就觉得是不是说，太累了，因为当时怀着孕，孩子那个时候36周，然后我说可能躺一会儿会好，但是呢，我就发现我越躺越痛，就是针扎式的撕裂的痛，就是感觉有人一直在撕你的后背，然后一直在拿那个针疯狂地扎你的后背，就好比容嬷嬷扎紫薇一样，特别痛，持续了2个小时，一点儿都没有缓解。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早产了？是不是孩子要出来了？然后我老公说，那不行，咱们就去医院看一看。也没想那么多，当时就先去医院。我当时我们那儿的那个大夫嘛，安贞应该是来实习过，他知道有这个情况，他就发现情况可能不太对，就说建议我们当时就是转院。然后当时我们就决定说要来北京，毕竟是两条人命嘛。大夫就说，给我们开一个绿色通道，朱主任都说手术很成功，生命也就是朱主任给的嘛。
1: 我们要给他鼓鼓掌，我觉得他是不幸中的万幸。宝宝虽然早产，但是他和宝宝母子平安。所以我们要说强调症状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症状可以给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最足够的提醒。我们更需要知道，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因为会延误病情。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正确的自救，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讲述。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提前想要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提前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说这两个典型症状吧。这个说实话，我们准备的道具让我看得特别的害怕。
0: 这个是
1: 针和刀，
0: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症状相对比较轻的那些患者。
1: 这么多针和刀，
0: 他就可能是有些针扎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是属于这种容易漏诊的那部分患者。但是总的来讲，冠心病它的表现主要还是表现是一种闷痛，
1: 闷
0: 出不来气，压到这些地方，这种感觉，他通过口服硝酸甘油，口服速效救心丸，它就能够缓解。但现在主动脉夹层这种病不一样，它这种同你用硝酸甘油或用速效救心丸，它是不一定管用的。
1: 明白。再来看第二个典型症状，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很有深意啊，先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红色的绸布，
0: 绸子。
1: 对
0: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主动脉夹层的症状，就是撕裂样的，剧烈的撕裂样的。

0: 一个疼痛，
1: 撕裂样的，
0: 对，是，哎，就是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去问我们的患者的话，他就有时候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以至于他能够形容到我是发病的时候是下午3:42多少多少秒出现的这种症状，
1: 嗯，
0: 哎，就是他突然感觉到一个很剧烈的一个疼痛。这不管是起自于胸部、腹部，或者是前胸后背等等都可以，但是这种疼痛是在撕自己的皮的这种感觉，那个以致这种疼痛它是非常难忍的，哎，就有可能导致病人休克等等，而且呢，它表现出就像刚才你撕的布一样的，你看它是从上撕到下游离的这种移动。移动的疼的感觉，你看从上到下他自己都能感觉到，我刚才在疼，慢慢慢哗就到肚子里边，
1: 这很快吧，
0: 哎，对， 对一下撕下去是很快的。
1: 主任来，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尤其是阿姨们在家做缝纫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扯布的经历啊。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一快速撕拉的过程，
0: 他这种感觉都是瞬间，
1: 嗯，
0: 几秒钟哗撕下去，哎呦特疼。当然就是说它这种撕裂可以是顺行撕裂，也可以逆行撕裂，就是我们原发破口是在我们心脏的最近端，
1: 嗯，
0: 那么它的撕裂就是顺到我们的这个路径一直撕到远端，所以它是由上到下，
1: 这个疼痛是从哪儿往哪儿，
0: 它这种撕的感觉是由胸口往头部走，
1: 哦，
0: 然后呢在颈部的时候往下拐，
1: 再往
0: 下到胸腹部，
1: 对，胸腹部，
0: 对，如果是它的原发破口是在我们的胸背部，
1: 嗯嗯，
0: 那么它就可以往上撕裂，往上撕裂它等于就往头侧撕裂，就会引起颈部疼、牙疼，有的时候我们叫牙疼，和慢慢走到我们的胸前疼，
1: 嗯，
0: 然后它也可以往下这种游离的这种感觉，那么就导致我们的腹痛，肚子痛，
1: 那这种疼痛的级别有多高？
0: 这种疼痛是我们所有的描述的疼痛里面最剧烈的一种，
1: 最剧烈，
0: 因为这种病因它可以导致患者的休克，这外伤性的休克，我们叫，创伤性的休克，
1: 创伤性的，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患者的止痛一般都是要吗啡和杜冷丁，其他的药物不管用。
1: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自救，会让我们哪怕到医院急救的时候会发现治反了呢。
2: 当凶险的胸腹痛发生时，哪些错误的行为或者自救会加重病情？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4: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1: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

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种疼痛是我们所有的描述的疼痛里面最剧烈的一种，
1: 最
0: 因为这种病因它可以导致患者的休克，这外伤性的休克，我们叫创伤性的休克，
1: 创伤性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患者的止痛一般都是要吗啡和杜冷丁，其他的药物不管用。
1: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自救，会让我们哪怕到医院急救的时候会发现治反了呢。先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假设很不幸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出现了，我们要怎么办？
2: 那自救先做心肺复苏呗，叫120，然后再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呗，
1: 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是吧？一下听着就有点慌，因为当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是慌的哈。主任，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看看我们刚才在推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出现的这种剧烈的胸痛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应该是安静，休息，躺下。当然就是如果是说你以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这些类型，你可以吃些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看看，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这时候应该量个血压，量个心率，
1: 量个血压，
0: 这是很关键的，是吧？你要是发现你自己的血压很高，这个心率很快，那么你这时用吃一些降血压的药和降心率的药，这是应该是对的。
1: 对，如果血压不高甚至血压这个时候偏低呢，
0: 那这时候也有的，就是我们这时候是严重的病因，
1: 是
0: 出现主动脉夹层撕裂以后，像这种患者就赶快就是到医院去，
1: 不能轻易用任何药了，
0: 不要轻易用任何药，在这种情况下叫120999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送医院。
1: 但是他说了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是由于我们心脏和呼吸暂停了，就已经停止了，这些患者是不应该去做心肺复苏，第一个他没有心脏呼吸的暂停，第二个如果是主动脉破了，你再去按压的话，那会越按越破，那会加快它的死亡，
1: 那个撕裂的速度
0: 就更快。这是一个心肺复苏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药物的选择，我们如果是说用冠心病的药物用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也不用再去反反复复去使用这些药物。但有一点就是如果是真正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我们是不允许用这个抗凝药，因为很多患者都是误诊是冠心病，那么首先就给你吃了这个很多这个复合量的阿司匹林，是吧？这个相应的抗血小板药，那么这些药用了以后，它我们的血小板的功能就没了，你将来你就失去了你去做手术的可能的机会，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你要血小板功能没有它就出血，我们的手术就没法完成。
1: 阿姨这回听明白了吗？我送给您个奖品，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
0: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主动脉壁就像刚才你描述的硬化了，弹性降低了等等，它可能就出现一个。我们自己的主动脉壁在压力的情况下还在膨胀，但膨胀如果是说我们轻微的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叫扩张，那么到了它直径的2倍以上的时候我们叫主动脉瘤，主动脉夹层是在主动脉瘤的基础上，来它因为血管扩张了，血管壁变薄了，血流一冲击它的内膜就容易破裂，所以它就形成主动脉夹层。
1: 我们在出现动脉瘤或者它至少膨胀到一定系数大小的时候，我们总能有点症状吧？
0: 是的，就是我们平时我们首先感到我们胸痛背痛，这些症状就是我们主动脉疾病在发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1: 它跟心绞痛还不一样，
0: 它跟心绞痛不一样，我们主动脉疾病主动脉瘤这种症状

0: 状首先表现说隐痛钝痛，它不会很剧烈，除非要很剧烈的疼痛，就主动脉破裂或者主动脉撕裂形成主动脉夹层。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冠心病的痛，它主要是表现是胸前面的一个压痛，就是憋闷的这种感觉，压迫的这种感觉，喘不过气的这感觉。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我们的这个颈部啊，我们的肩啊，背部啊，有些反射。
1: 我们发现了我们有动脉瘤，是有我们就得通过手术来把它更好的除掉或者保护好吗？还是它要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需要干预它？
0: 扩张到超过我们的一倍以上，一倍以上的时候我们才叫动脉瘤，
1: 也就是差不多有四个手指头的粗细。
2: 对，两个粗的一个两个细的。
1: 好，那您猜一猜啊，对于朱主任来说他见过的最粗的有多粗？
2: 那就是六以上。
1: 六公分以上、
2: 啊、
1: 是吧？不敢再猜了，五公分已经很极限了。
2: 对，
1: 这差不多有这么多了，对不对？
2: 是啊，
1: 六公分以上到底有多粗呢？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七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位观众，谢谢您的参与。您见过的最粗的最危险的是
0: 16公分，这在肚皮上，我摸的这肚皮上整个就是一个大的东西。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到5公分以后为什么做手术，因为它是利大于弊了。那么到了6公分以后，它的主动脉破裂的这种风险的发生率就增加到10%到20%了。到了7公分以上，它就基本上就破裂的风险到40%了，就是它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上升。所以到了7公分以上的动脉瘤，我们是应该要做急诊手术的。
1: 那我们的记者呢，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探访的时候呢，也征得了一位很特殊的动脉瘤的患者和家属的同意，让我们记录下了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资料。
3: 当时是突然间就胸痛了，做完检查之后发现是主动脉夹层，然后才会来到这个医院。
4: 我们的整个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就是从我们的颈部到我们的大腿的这个血管全部被撕开了。去年到今年，在病远端这个病变就进展得非常快，从这个支架的这一段血管全给你换掉，好吧？这个是个很大的手术，我们叫这天花板的手术，内间动脉，所有的这血管一根一根都要给你重建。它最大难度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重要的脏器的功能你都要保护。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这个血管一根一根都全要接上去，而且要做到严丝合缝，一点都不能出血。沟通好了是做手术是吧？
3: 对，
4: 好嘞，那我们就努力哈。

0: 来准备。
1: 这个就是。
2: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是朱主任在对这个患者进行术前的谈话以及手术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很模糊的马赛克，但是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那个瘤子有多大啊。
3: 就像我们前两天做的这个患者，我跟记者一块去采访当中，我看到他的 CT 三月份的时候是6公分，真正我们那天我们在一块做手术的时候他已经7公分了，就是说他的病情进展是非常快的。
2: 7公分比这个都要粗一圈呢。
3: 那这还得要粗一圈，当天换的血管的直径是7公分，他换的长度基本上就这么长，他是直接等于是从我们的这个颈部这一直换到我们的这个大腿分叉的地方，
2: 就是这么长的一节，
3: 把整个这一段血管全换掉了。它这个所有的这段血管这个中途中分出来的一些分支，像我们供应我们脊髓的，管我们的运动下肢运动感觉的内浆动脉，供应我们肠道的这个腹腔血管，肠系膜上动脉，两个肾动脉，肠系膜下动脉，以及两侧的髂动脉都全换掉。
2: 为什么说这个是心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这个大屏幕啊，那根中间最通红的血管完全被切断拿下来，换一个全新的人造血管。
3: 全新的人造血管
2: 这个难度太大了。为什么说需要这个体外循环的系统？因为

0: 对，所以我们血液是不能停的，一停我们的各个器官的供血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宝箱里的是，
1: 宝箱里面都是一些我们目前在我们治疗这种疾病的一些。 我们的特殊的一些材料，
0: 打开看看啊，
1: 打开看看我们一块。
0: 主持人带来的是他的武器。
1: 对，我们这几年主动脉外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跟我们目前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材料进步也有很大的关系。

0: 是给我们供应我们其他的它的一些重要分支血管，供我们终身。以前这种血管主要还是靠进口，那么现在我们国内能生产出跟国外的品质、质量、效果一样的这个血管，就是我们解决了我们在主动外科疾病方面我们的卡脖子最重的一个卡脖子的。
1: 这好厉害，好厉害。
0: 还有就是你像这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缝线，那么这些线它是用到不同的吻合的部位，是吧？这么细的一根线，我们看到像头发丝一样的这个线，往往都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个主动脉的分叉血管的吻合的，是吧？你看它很细，针也很细，这可以保证我们由于这个针它穿过去以后就一个洞，它的强度也挺好，所以它就能够保证很好的一个止血的一个效果。
1: 您做过手术的最年轻的多大？年纪最长的多大？
0: 最年轻的我们是一个是11岁的孩子，最年纪大的是90岁，今年都97了。当年我做手术是90岁。
2: 我觉得跟朱主任聊天就会觉得特别踏实和特别的靠谱啊，因为问他的所有难题，朱主任都可以用他的专业知识完美的回答。我的导演跟我说他特别特别敬佩朱主任，他跟我复盘了他跟朱主任一天生活工作的场景。大家能够想象吗？朱主任是早上7点前就会到医院的，他那天接到了我们的导演之后说，导演我请你去吃个饭吧，就去医院的餐厅吃了个早餐。8点钟他们就开始正式的工作了，朱主任先要到病房去查房，然后这些都忙完了之后差不多都9点多10点了，然后他就刷手进手术室。大家猜猜他那个手术室一天他会连续作战，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连续作战从10点到几点，8个小时哈，有阿姨说8个小时差不多。朱主任最长的一天我们导演记录下他不吃不喝不上厕所10个小时，所以他同事战友都称呼他为战神，不仅能够战一战战很久，而且他能够作战，带着他的团队一起作战。朱主任，这个您的体力怎么这么好啊？
0: 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毅力，我们没有8小时工作制。
2: 对，
0: 这个我们刚才所谓提到的10个小时、8个小时是一台手术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天不是做一台手术。记者跟我的那一天星期五是做了2台的胸腹主动脉替换，就从我们的颈部一直做到我们的大腿分叉。
2: 对，您还跟
0: 是做了2台手术，
2: 团队打了个接力。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般来讲是没有喝水吃饭休息上厕所的这个机会。为什么？就是每一段血管的替换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2: 是是，
0: 它要求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它缺血的时间最短，那么它将来这个脏器功能恢复的可能性就最大。因为你如果是时间一长，缺血的时间一长，那么患者这个脏器就没了，或一个肾脏就没了，一个肠道就没了。所以我们都是争分抢秒，这个每个患者交到我们身上，他对我们的信这是性命相托，病人的生命就只有一次。
2: 我们觉得太厉害了，对不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医生和好团队，才为我们在急诊心脏手术的同时保驾护航。多问您一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患者他怎么样了？3天了，
0: 他已经今天我在病房里面见到他了，他星期五做的，今天已经下地了。
2: 哇，
0: 对，很好，两个患者都很好。
2: 多久能出院？
0: 他们这种患者一般来讲稍微比一般的心脏手术会稍微晚一点，他大概半个月左右。我们一般的心脏手术患者8天7天就出院，因为他的手术切口特别大，他的切口是从肩背部开始一直到这个到我们的这个耻骨联合的位置，就等于是把我们的躯干整个躯干全打开了，把这血管全换掉。
2: 对，这是一个极大的手术，甚至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大的手术，不用说之一了。术后的患者能够恢复成什么样呢？今天我们现场专门请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很特殊，因为他真实的身份是一个乐队的贝斯手，所以他说术后很多年了，他要跟朱主任来汇报一下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用歌声来表达此刻他的心情。
0: 他也是人生赢家。
2: 人生赢家苏嘉宇先生。

0: 谢谢谢谢，掌声欢迎佳宇来到舞台中间。哇，佳宇你可真高啊，你有多高？
1: 我2米。
0: 哦，这是我采访的距离最近的一位最高的人啊，2米。哇，那他难道也做了人工血管的置换术吗？那他是不是换的比普通人要更长一点呢？我们先来问问朱主任，为什么您说他是人生赢家啊？
2: 尽管他的人生过程中可能有这种那种的曲折，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你看他自己成立自己的乐队，成立自己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他对他来讲，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我所以认为他是一个，他是人生赢家。
0: 那佳宇，我们听听您的故事好不好？
1: 其实今天讲的是主动脉夹层嘛，就是那个过程我是经历过的。在2013年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我就出现了那个后背的剧痛，我是逆向的疼痛，从后背的腰部开始，
0: 往上，
1: 然后往上，一直撕到这个胸口的这个地方啊，那个疼痛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形容，就是你说疼痛可能分十级，但是那个真的是我只能描述是用刀给你的后背划开了的那种感觉。
0: 那个时候您在做什么？
1: 上大学打游戏呢。那上大学那会儿，然后在宿舍，然后就玩嘛，就比较激动。可能那一瞬间，血压高，然后就很痛很痛，但是真的是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我的室友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然后就赶紧给我量血压，一量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到200多了。哇！就很危险那个状态，所以。就是我说很庆幸，就是在中国有像朱主任这样的，很多的厉害的主动脉外科医生，其实是救治了很多的主动脉夹层或者主动脉瘤的患者。
2: 是吧？他主动脉已经明显的扩张得很厉害了，对，就这么这很薄主动脉壁，所以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接诊以后，我们先把这一段血管全跟他换了。现在他的全身的血管，从心脏出口到大腿血管全部是换成人工的了。
0: 那您换完之后有不同的感觉吗？
1: 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就是但是外科手术嘛，它肯定还是有创伤的嘛。但是当出了院回家休息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吧，我就基本上正常，就是回到生活当中。
2: 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人生赢家？他现在完全是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今天来北京台骑自行车来的。
0: 哇，这么厉害！
1: 太堵车了，主要是。
0: 哎，那我想问您啊，您现在生活当中会在哪些方面略微注意一点？
1: 血压不能高。
0: 血压啊。
1: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2: 一定要控制血压，要控制好很好的心率。是吧？他还要定期的一个复查，一般来讲每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0: 复查什么呢？
2: 主要是做一个心脏超声和 CT
0: 就可以。
2: 对，
0: 好的，希望您一切如常，
1: 谢谢，
0: 保护得更好一点，血压稳稳的。谢谢您，把掌声送给这位帅小伙，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定自己的血压情况，如果高血压的话，我们把它控制好，
2: 对，
0: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它的发生。
2: 是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们中国主动脉夹层导致主动脉夹层的原因，高血压占第一位，80%。
0: 所以今天的朱主任也带来了一位他的好搭档、好同事来跟我们讲一讲血压的重要性，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让血压平稳，或者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样来自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欢迎王主任。
2: 好。
0: 对，刚才您展示了您的武器，我看王主任也带来了他的法宝啊。
3: 专家强调，血压波动比高血压更容易引起主动脉夹层。那么哪些异常的血压波动需要格外关注呢？高血压专家带来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0: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6月27号、28号在北京康养海淀区学院路和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
8: 我们中国主动脉甲醇导致主动脉甲醇的原因，高血压占第一位，80%。
7: 所以今天的朱主任也带来了一位他的好搭档、好同事，来跟我们讲一讲血压的重要性，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让血压平稳，或者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样来自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欢迎王主任。
8: 好。
7: 刚才您展示了您的武器，我看王主任也带来了它的法宝哈、
9: 这是监测咱们的血压控制情况的一个法宝。
7: 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发现我们是不是出现了明显的血压波动？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想要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提前就知道监测波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同的人群引起血压波动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9: 先说一下人为因素，因为人为因素是可控的、
7: 嗯、
9: 那有的人呢，他吃降压药，就像刚才朱主任说，他吃吃停停，他吃两天停两天，这个就会造成血药浓度的不稳定、
7: 嗯、
9: 所以血压就会波动比较大、
7: 嗯、
9: 那么还有呢，就是病理性的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也是我们科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继发性高血压。
7: 明白了，那我们赶紧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带来的法宝是什么吧。哎，这个都知道了吧，我们量血压的时候绑在胳膊上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放在桌子上的仪器，我们正常家用的血压仪是放在桌子上摁一下，我们来看它的变化。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9: 这个是我们的动态血压监测仪，既能看到24小时啊血压的各个数值，还有心率的数值，还能看到咱们的血压的昼夜的变化情况。基本上就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都建议做一个血压监测。
7: 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就是属于血压有波动的人群，朱主任，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

0: 确诊呢？
1: 我们最基本的在应该是做一个心脏超声，可以直接测量我们的主动脉的二维的直径结构。我们左手这个它相对来讲是主动脉直径是正常的，那么右手的那一张呢是主动脉是一个明显的扩张的，它的直径超过了刚才我们提到超过我们正常直径的一倍以上，那我们就叫做动脉瘤了，
0: 所以这个就有必要手术介入了。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拜托大家，如果您是高危人群，您又发现了血压的异常波动，我们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心脏彩超来看看我们的主动脉有没有出问题哈。当然了，今天我们也讲到了预防是最大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预防好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生赢家。所以刚才说饮食很关键，生活习惯很关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2: 今天这道菜肴要先从一张照片说起，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是2022年冬奥会的一张照片啊。那问问李老师，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道美食和它有关联呢？
3: 我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团队的营养保障医师之一啊，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道美食，实际上来说呢，是我们当年登上过崇礼赛区运动员菜单的一道特别美味的好东西啊。那么深受当时参加冬奥会的国家队队员的喜爱。
4: 其实呢，这道菜就是河北的一道名菜，它的名字叫鸡里蹦。为什么叫鸡里蹦呢？也就是鸡和虾在一道，仿佛呢这个虾哦要从这个盘子里面蹦出来的样子，有一种动感，所以叫鸡里蹦。
3: 但我知道啊，咱们鸡里蹦啊是一个河北名菜，但是它的做法啊涉及到炸还有炒面酱，跟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主题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的偏差。江大厨，你看怎么帮助我们又能吃好又能保护血管？
4: 我是教给大家呢，在传统的方法上面有两种改进的方法。
2: 好，那我们就制作起来。
4: 好。首先我们来熬一种料油，锅中倒入油，将素菜的边角料下去慢慢的熬，把这个素菜的里面的香味全部释放出来，
2: 料油慢慢的熬制。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硬化，那想问问您，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呢？
3: 介绍给大家一种特殊的营养元素啊，是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保护血管的门卫，那就类似于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小区或者是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单位中的这个门卫一样，可以呢有效地阻挡住一些坏的物质进入了血管内皮。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聊。
2: 好的，那么一会儿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还有到底存在于什么样的特色食材当中。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栏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护心三宝，如果您想了解具体是什么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来了解一下。现在感觉这锅里面飘出了阵阵的香气啊，大概要熬制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呢？
4: 熬制到这个素菜有点发焦黄的样子。
2: 那趁着这个熬料油的过程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血管门卫营养素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3: 今天介绍的这种特殊的营养素呢，一共具有三大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咱们第一个作用呢，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血液中来说有好的胆固醇和不好的胆固醇，那咱们门卫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从我们血液中有效地识别出来好的胆固醇，让它呢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内皮之中维护血管，那么不好的我们给它阻挡在外面，这就是第一个叫做识别作用。
2: 那么关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还有另外两个好处，那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好，我们看看这个料油熬制的怎么样了，蒋大厨。
4: 你看这已经焦黄了啊，已经熬好了，熬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盛到碗里面啊，料仍然放到里面，使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2: 咱们的边角料不要拿出来是吧？
4: 对，
2: 继续的浸泡，这样它的料油的味道就会更加的十足。
4: 对，
2: 那咱们接下来处理什么呢？
4: 鸡里蹦，先把这个蹦处理一下。
2: 咱们处理这主食材了。
4: 对，这个虾我已经从背上开开了，这传统的做法。
2: 没错，
4: 背上开开了，开开了以后，我们为了使它呢更加的形象蹦出来，第二个呢使它更加的入味，我们再补一刀。
2: 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改刀的小技巧啊，非常的实用。那趁着蒋大厨在处理食材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揭晓这营养素的第二个好处呢？
3: 门卫除了识别好坏人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什么？就阻挡的作用，将我们的一些坏的胆固醇呢，有效的阻挡在我们血管内皮之外啊。

0: 避免它形成大量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从而呢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那就更加好奇了，那么到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特殊的营养素存在于哪些常见的食材当中呢？
0: 这种营养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那么最为丰富的含量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豆啊，也就是黄豆中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啊，为了保护血管，多吃一些豆类啊，尤其是多吃一些大豆类的会比较好一些。
1: 那到底推荐给大家的又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了。哎，那我们现在这个虾已经处理好了，对吧？
2: 嗯，对。
1: 那另外一个鸡肉呢，我们要给它
2: 鸡肉
1: 切一下吗？
2: 我们把它切成丁。哦。哎，稍微加一点点盐，加个鸡门口就可以了。嗯。传统的做法呢，我们是上个姜。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个薄薄的糊。哦。这个糊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黄豆，我们用破壁机把它打成了粉。哦。成为了黄豆粉。哎，黄豆粉里面加上蛋黄，然后调成哎，这个酸奶状的调成这种，这样做的话，待会儿出来的成品既香又酥。锅中放一点熬好的料油，我们调好的糊倒入鸡丁中，给它表面穿了一层薄薄的衣服。
1: 好，油温大概多少的时候下鸡肉？
2: 油温3-4成的时候。
1: 传统的鸡里泵是要炸制的，但是我们已经给它做了一个改良了、
2: 那个含油量会比较大。这个吃起来就比较不但好吃，而且更重要的是健康。我们鸡丁煎好了，先把它盛到盘子里面待用。
1: 闻着这个香气都比一般的煎鸡肉更香浓了。
2: 再把虾煎一煎啊。
1: 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鸡肉和虾要分开烹调呢？
2: 同时煎的话，鸡肉熟了，虾肉就很老了。虾肉比较容易成熟啊、你看。
1: 哎，那我们在煎虾仁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第三大好处是什么呢？
0: 其实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门卫啊，比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门卫来说，它更为负责任，而且呢它功能更多，可以帮助我们不仅仅是阻挡和识别作用，而且还能够修复我们已经有微小损伤的血管内皮，那从而呢恢复咱们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血管损伤。
1: 到底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
0: 其实啊，它就存在我们今天蒋大厨给咱们用的这个黄豆的粉里面，叫做植物甾醇。
1: 推荐的今天的营养素呢，就是植物甾醇啊。哎，也给大家推荐了特别的这个食材，就是黄豆啊，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食用一些。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和虾仁都已经烹制完成了。哎，接下来就该处理这个面酱了，对不对？
2: 对的。
0: 但是啊，咱们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咱们鸡里泵来说刚刚做到了煎炸的时候少油啊，但是这个面酱它盐也很高，咱们今天该怎么克服一下？
2: 这个面酱我已经调制好了。面酱怎么调制？我们用50克的黄豆粉，1勺的老抽，1勺的蚝油，500克的水，调成这种样子，再下锅熬一下。待会儿呢，为了使这个酱哦更加的有香味，还有一个点睛之笔，哎，要加上一点灵魂的调味。
1: 那太期待了。那到底让这个面酱增香的窍门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蒋师傅，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自制面酱增香的点睛之笔是什么？
2: 对，增香之笔就是料油，对，这个一加到里面，香味就会扑鼻而来了啊，酱香味更加的浓郁了。自制的酱就熬好了，我们锅再上火，加一点点油，
1: 依然是用咱们的料油。
2: 对了，下入生姜、大蒜，然后再来一点葱白，把煎好的鸡和虾全部下去，来点料酒，再加上我们刚才熬好的酱，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道改良版本的鸡里泵啊，是既美味又好吃，同时呢还富含有我们保护血管的植物甾醇，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天气炎热，古人解暑也有名方，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千年古方很特别，它并不是治太热、 而是治

0: 太凉，这是中医史上唯一一个专为夏天贪凉设计的方剂，尤其适合夏季寒包火的人群。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在38度的天气里吹着20度的空调，喝着0度的冷饮，那么就会导致毛孔紧闭，热气散不出去，寒气钻进去之后呢，会出现头疼、怕冷、浑身发紧、恶心想吐、拉肚子的症状，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寒包火。香茹饮能够一招破局，不要小看香茹饮，从宋代的太平惠民和气局方到今天，它的核心的三味药从来没有变过，效果经得起检验。其中最主要的君药香茹十分厉害，它一药三用，表里同解，可以同时完成三重功效，发汗解表，也就是说它能够打开被寒气闭住的毛孔，把我们体内的热气散出去，化湿和中，就是能够把脾胃的水饮寒湿化掉，它还可以熏肺气，利水消肿，同时不像其他的解表药那样会耗伤正气，这是任何的单一的食材都做不到的。除此之外，香茹饮里边的白扁豆、健脾止泻，那么第三味药是什么呢？香茹饮又该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香茹饮的制作方法，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墙里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啊，
3: 还是陷阱？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
7: 主公，不可呀！
8: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9: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8: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10: 主公还去赏景吗？
11: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2: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追寻红色记忆，见证今夕巨变。北京新闻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系列报道，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今天请看第一集：信仰知识传心火，青春接力续初心。
1: 交流前沿思想，共享创新成果。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到5号在北京举办。
0: 小小微球趟出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记者走进在京全国重点实验室，感受生物药制备关键技术的硬核突破。
1: 2026年北京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发布，高招办提醒用好官方平台，规避志愿填报信息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北京新闻近期推出“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带您走进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时代变迁。五四大街29号，北大红楼屹立生辉，百年前从这里出发。李大钊等革命先驱以拨火者的无畏姿态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贡献。5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强调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5年来，这座红色地标以深厚的底蕴和创新的活力，阐释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讲述着伟大建党精神历久弥坚的精神伟力。累计超180万人次的观众在这里聆听觉醒年代的热血呐喊，汲取前行力量。在今天开幕的荣光之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文物史料展中，纪念馆最新征集的曙光第二卷、第二号等珍贵文物首次集中面向公众展出。
2: 曙光杂志在这个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当中，大钊先生提到了一个 C 派，其实就是共产党的意思。
0: 这本100多年前的五四时期重要学生进步刊物一共只有2卷9期，原版存世极少。
3: 最早找到这件文物的线索的时候持有怀疑态度的，直到我们见到了这件文物，上手看了，经过专家鉴定以后确认它是真的是原件，才有了雀跃的心情，真是发现了一件好东西。其中最重要的一篇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里面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要创建一个强固而精密的党组织。
0: 如果说曙光是首次亮相的新面孔，这两本新青年则是北大红楼最重磅的文物之一。正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中，马克思主义第一次以完整的理论形态进入中国的公共舆论空间。
4: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四家单位形成一种合力，共同的推出这么一个展览。
5: 有很多文物都是从我们的基本陈列展现上拿下来的，我们也很愿意把中国共产党创建完整的详细的历史过程呈现在大家面前。
6: 很多是镇馆之宝，走出我们的馆藏来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个是更好的发挥我们革命文物的这个作用。
0: 展览中前来参观的年轻人占了大多数，在他们看来，回望曾经的觉醒年代，不仅是重温一段历史，更是承接一种使命。
7: 在那个年代的一种探索和热血是非常鼓舞我们的，感觉我们现在也需要这一股冲劲。
8: 李大钊先生当时他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年轻人，所拥有的一些思想，所做出的一些实际行动，指导我们在新征程当中需要去怎么做。新时代青年使命在肩，我们一定会薪火相传，奋斗不息。
0: 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5年来累计接待观众超180万人次，青年群体占比超60%，而以北大红楼为核心，还带动了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

0: 活动旧址，整个建党片区累计接待观众超1300万人次。
1: 对于一家纪念馆来讲，文物就是它的灵魂所在，不但印证着我们党的历史，更承载着我们党的伟大的精神。105年前那群热血青年，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近代中国找到了一条光明的道路。所以我们在展览中，在革命先驱的照片下面放上了他们当时从事这一项伟大的事业时的年龄，让他们的青春在那一刻定格。青年人在打卡的时候，对照自己的青春，活出自己青春最好的模样。
0: 百年前，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由此传遍中国大地；百年后，伟大建党精神在这里被一批批青年人所传承，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北京台报道。
2: 昨天下午，市长殷勇会见普华永道全球主席康穆德。
3: 殷勇说，当前北京正大力培育壮大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新产业集群，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高精尖产业提质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加快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普华永道继续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分享全球产业发展、城市治理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助力北京高质量发展。北京市将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为各类企业在京发展营造更好环境。康穆德高度评价北京科技创新发展成就，表示愿深耕中国市场，扎根北京发展，持续拓展在京业务，打通外资入华、京企出海双向投资的服务通道，为北京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言献策。
4: 今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作为交流前沿思想、共享创新成果的国际化平台，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7月2号至5号在北京举办。
3: 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以建设数字友好城市、智慧无界、数联全球为主题。本届大会全球合作版图持续扩容，目前已有30多家国际组织深度参与，40多座国内外城市携手组建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动全球112家商协会搭建跨境合作网络，国际覆盖面、行业联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大会推出首发首秀发布平台，助力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长成新产业。
5: 围绕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集中发布世界模型、人形机器人、全栈自研仿真技术等一批国内外新技术、新产品，推动先进技术全球化应用。
3: 大会同步推出数字经济体验周，落地隆福寺街区，打造主题数字潮市，依托数字孪生技术，打通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场景。
6: 上线 AI 数字人导购、虚实打卡、数字消费抵扣，同步落地 AI 赋能老字号专项行动，构建全域数字消费生态。直观展示普惠型数字经济新模式。
3: 大会将发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发展报告、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全球数字友好城市评价指引，为全球贡献一批可衡量、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友好发展指南。
7: 北京头部大模型累计注册用户达到了20.5亿，为近50000家的企事业单位提供 API 的接口服务。龙头企业示范引领、辐射带动效益持续凸显。我们升级打造了北京市人工智能的创新大赛，近万部 AIGC 的参赛作品酬答网民达到5000万人次。
3: 北京加速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与人工智能第一城。今年一季度，全市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速达到9.3%，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达到12%。全市算力总规模达7万P，城市数字基座不断夯实，互联网医院、线上诊疗全面铺开，智慧民生更加可感可及。北京台报道。
4: 在北京，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有14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物药制备与递送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攻克了微球、粒径均一性的全球性难题，让更多长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朝着更稳定、更便

0: 结更惠及百姓的方向迈进。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实验室。
1: 今天我这个科技小白带你来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用最简单的话看懂最硬核的技术，看看这些高精尖技术到底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我手里的这根头发呀，它的直径大概是100微米，而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小球，它的直径只在几微米，是它的1/1000。这些小到看不见的小球，却可以把糖尿病患者的用药频率从每周一次拉长到每月一次。
2: 像降糖的药，它可能在这个每周注射下，它的放弃率也能达到40%到60%。那我们来制备成每个月注射一次的药物，那么将极大的提高坚持的用药率。
1: 这些小球其实是一种药物载体。科学家们把药物包进这些微球里，再让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按照设定的速度一点点把药物释放出来。而拉长用药频率的关键就在于四个字：粒径均一。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其实是国外长期占据优势的一项核心技术。我们的科学家围着它攻关了近20年。
3: 生物反应、生物分离和生物剂型这三个过程呢，都要用到微球技术。一旦这个停止进口的话，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就没法生产出来了。
1: 就这样，带着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科研人员就这样踏上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科研长征。而从零到一的过程，注定是布满艰难坎坷的。
3: 从这个原理到技术，最后到装备，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完全没有前人做过放大的，那是很难的。那么放大过程中，因为药的价格很贵，不允许我们失败。我们的老师们在现场都不回来，大概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都没回北京，小孩在家里也见不到。
1: 科研团队把这项技术一步步做成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最终转化成更稳定的药效，更方便的用药方式，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祉。
4: 跟传统的药物相比呢，我们的仿生递送载体装载的药物，它在肿瘤部位的富集率就显著的提升了，这样就能够去帮助后期对肿瘤的抑制。
5: 我们的一个胰腺癌4期的患者，那他在用了我们的这个疫苗，肿瘤疫苗之后呢，去复查，他的骨转移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6: 我们实验室呢，聚焦人民健康的重大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呢，推动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7: 今天上午，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发布，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为429分，考生成绩一分一段情况同时公布，总分在692分以上的考生有111人。
8: 2026年，北京高招普通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429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分数线521分，艺术类（不含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22分，舞蹈类、戏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215分，体育类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369分，普通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120分，艺术类专科录取控制分数线84分。北京市2026年普通高考一分一段成绩分布统计表显示，今年692分以上111人，690分以上146人。
9: 哇塞，6/2终于达成愿望了！哎呀，祝贺嘉禾！哎呀，太……
8: 6月27号8点至7月1号17点，统考考生填报本科提前批志愿、特殊类型招生志愿、本科普通批志愿；单考考生填报职教师资班和高职单考单招志愿。7月24号8点至25号17点，未被录取的统考考生填报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普通批志愿。
10: 往年数据显示，顺序志愿里面第一志愿录取率是很高的。第二志愿的录取率仅在10%到15%左右，所以第一志愿切忌盲目冲高，稳妥选择为主。第二志愿呢，也要挑选往年参与过录取的院校作为兜底院校来填报。而平行志愿核心是打造合理的梯度，建议大家采用冲、稳、保的策略，优先规划好稳妥和保底的志愿，

0: 再合理搭配冲刺志愿，梯度划分一定要清晰。
1: 针对志愿填报，连日来多场高招志愿填报指导讲座陆续举行。在北京中学的报告厅里，家长们认真聆听志愿填报重要提示。
2: 中文保30个志愿怎么个分法？
3: 说前面你冲高一点没有问题，但是中间的这个稳的地方坐实了，最后保一定要厚厚的。
1: 定位是填报志愿最关键的环节之一。在填报志愿前，考生可以依据高考成绩、分数分布表、位次进行自我定位，明确自己在北京全市所处的位置。对每个考生而言，平行志愿只有一次投档机会。
3: 一定要把这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按照我们的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和意向，也分为冲、文、保，给他这六个专业一定要填满了。一定要填满了，您填满了就在竞争的时候有一定的优势，这是填报的一个技巧或者规则。
1: 针对市面上各类高价填报机构和信息不对称焦虑，专家推荐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和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切勿轻信内部指标、低分录取等诈骗话术。
3: 阳光高考平台上面，它除了有我们招生章程、各个学校、各个专业的这种官方的这信息之外呢，还有现在在志愿填报过程中推出的志愿填报的一个信息服务系统，觉得它是又是官方又是权威又精准，而且还免费。刚才我也要求了，就是让各考生也好，家长也好，一定必须要利用好这个资源。
1: 北京台报道。
4: 今天2026年北京中考落下帷幕，126000多名考生在250个考点为自己的初中生涯交出阶段性答卷。
1: 在通州区玉桥中学考点考生通道前，一排红色的连廊寓意着鸿运当头，既为考生挡雨遮阳，也送上了一份美好的应考祝福。今年的中考继续延续减负提质的改革导向，计分科目精简为6门，总分510分，更加注重对学生核心素养和实际应用能力的考察。今天上午分别进行物理和外语科目的考试。
5: 物理的考试时间还是相对比较紧张的，只有70分钟，时间的良好把握还是比较重要的。
6: 英语考试结合初中学段的英语课程标准的这个主要话题范畴，联系学生实际，关注社会民生。
7: 觉得我这两科科目发挥的是不错的，并且还是超常发挥。我觉得我这回的物理应该可以上到优秀差不多方面的层次。
8: 也遇到一些有困难的题目，但是我心态也是放松的，努力的去做了，我觉得整体还是不错的。
1: 下午的道德与法治为开卷考试，开卷考试侧重考察知识运用与问题分析能力，而非机械翻书作答。下午3:40，道德与法治考试结束。在北京二中考点，考生们结伴而出，脸上洋溢着自信的笑容。场外等候的家长们热切地张望着，怀抱一束束芬芳烂漫的鲜花，寄托了他们对孩子最殷切的期待。
9: 今天呢，就是9年义务教育的一个终点，但是也是新生活的一个开始，所以希望他未来的路能越走越好。
10: 考试安排非常之合理啊，感觉下午这个考到法心情非常之放松，尤其感觉经历第一课的考试之后，后面也轻松了很多。
11: 我祝所有的考生学子们金榜题名，好运连连。
1: 根据北京教育考试院安排，7月9号中午，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官网，查询本人成绩以及各区录取总分分段统计。当天13:30到16:30开放成绩复核申请通道。考生如对分数有疑问，可通过所在学校提交查分申请。北京台报道。
12: 北京持续推进棚户区改造与城市更新提质增效。今年随着一批老旧片区棚改项目完工交付，更多居民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提升。
13: 在密云区果园街道新北路29号院棚户区改造项目近日顺利完工交付。74岁的孙启立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如今老两口高高兴兴地拿到了新房钥匙，分到了一套107平方米的三居室。
14: 从搬出去搞这个棚户区改造，一直盼着他早一天能搬进来。
13: 记者了解到，之前新北路29号院都是早些年盖的简易老旧楼房，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建筑标准偏低，时间一长，墙面开裂破损，下水管道经常堵塞，楼房保温效果非常差。
14: 看电视，那坐在那个地方，那膝盖上面得打一个被子，时间长了，那脚都冻了。
13: 近日，700多户原住居民陆

0: 去办理回迁手续，孙启丽和老伴儿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新房，高兴地合不拢嘴。
1: 这就是很有电梯，对我们这老年人是带来很大好处，以后这上下楼可方便了。
0: 我们还同步配套建设了邮局、幼儿园、养老设施和居民休闲娱乐场所，为居民提供和谐宜居的居住空间。 同样是保障性住房，地处朝阳区东风乡的伟西安置房工程即将迎来主体结构完工的关键节点。这项民生工程于去年6月正式开工，将原来的窦阁庄、六里屯两个村的老旧平房区整体拆迁，在原来的地方新建安置房小区，可提供回迁安置房1224套。2027年建成交付后，村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得到妥善解决。胡同嘛，特别窄。
1: 如果发生一些什么特殊状况，比如火灾什么的，这个消防车都进不来，所以呢，在这儿住着呢也是比较担心。回迁房呢，一天一天的这么盖着，我们呢也都能看得见。希望呢，尽快的咱们这个回迁房呢能够竣工。
0: 今年以来，北京市把传统棚户区改造统一纳入城市更新范围，整体推进，分类抓好历史棚改收尾，城中村改造。 平房保护性腾退和安置房建设，各区有序开展回迁选房、房源交付等工作，持续提升市民群众的生活居住品质。北京台报道。
2: 各位市民请注意，当前河道水位变化较大，水流情况复杂，请勿在河道内戏水、钓鱼。
3: 入汛以来，门头沟区城管执法局根据预警信息，加强河湖水域安全巡查，严厉打击野钓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近期，门城湖的水位上涨明显，河道两岸都树立着禁止下水等警示牌。在巡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发现几名正在野钓的市民，而在他们的不远处便是湍急的河流。
4: 您好，咱们收竿吧。
3: 别钓了，一个是，你看上面的水这么大，是吧？然后又下着雨，都不安全呀，行吗？赶紧收吧。
5: 此外，执法人员还将依法从严查处侵占河道、阻碍行洪、损毁水利设施等违法行为，全力保障河道行洪通畅、涉水设施稳定运行，
3: 持续加大涉水违法的执法力度，强化雨前、雨中、雨后的涉水问题排查整治。
0: 切实保障汛期水势秩序稳定。北京台报道，暑期出游高峰将至，今天上午，首都机场举办中国服务日主题活动，焕新发布多项举措，涵盖高效通达、关爱随行、国际便捷等9大维度，共23条内容，其中针对老年、儿童行动不便、极客和守城5类客群，推出专属爱心手环。
6: 提供全流程主动识别、协助服务。
7: 对老人人啊挺好的，讲的也挺那个仔细的。
0: 聚焦旅客行李多的出行痛点，首都机场上线了行李门道门服务，旅客通过官方小程序预约后，工作人员会上门取件，保证行李一同抵达目的地。
6: 我们也携手航空公司推出了一客登机的服务，将无吞运行李旅客的值机接待时间缩短到了航班起飞前的15分钟。
0: 暑运期间，首都机场还将新开。 北京至比什凯克、北京至威尼斯等航线。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西北高压作用，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优良。北京天空湛蓝，空气清新，空气质量指数25，优。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受西北高压持续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空气质量优。预计未来3天逐步转受低压控制，气温升高，扩散条件偏不利，空气质量良到轻度污染。提醒青少年儿童、老年人及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应减少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

0: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1: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以晴晒天气为主，蓝天在线，太阳辐射增温作用明显。截止到下午四点，全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来到了30到32度之间。今天夜间天空晴朗，风力不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1度，山区是17到19度之间。明天白天大部分地区都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紫外线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而白天最高气温是在34度左右，中午前后体感会比较热，请注意防暑降温。明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2度上下。27号到29号，新一轮雷阵雨天气又会来报道，这三天都会有雷阵雨，对双休日和周一出行有一定影响，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安排。气温方面有所波动，白天最高气温是29到34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1、22度。
3: 东城晴转多云，24到34度；西城晴转多云，24到34度；朝阳晴转多云，21到34度；海淀晴转多云，20到35度；丰台晴转多云，22到34度。石景山晴转多云，21到34度；门头沟晴转多云，22到34度；房山晴转多云，21到35度；通州晴转多云，20到33度；顺义晴转多云，20到32度；昌平晴转多云，19到33度；大兴晴转多云，20到35度。怀柔晴转多云，19到33度；平谷晴转多云，17到32度；密云晴转多云，19到33度；延庆晴转多云，17到32度。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4度，大石栏100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4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4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5: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6: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3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7: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呐。
6: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7: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6: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8: 救命啊！
7: 都督，快抓住！
9: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
10: 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9: 到河边野钓，
7: 等于拿命去赌。
6: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18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水肥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 走好新的长征路。

0: 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2: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5: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

0: 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0: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八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3: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0: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3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6: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7: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8: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9: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

0: 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 Asia，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3: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5: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 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

0: 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时30分，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1: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3: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哥，开门！我是欧阳青。
1: 我都看到里边灯闪了，海朵，我都看到你了，我要跟你爸告状，说你不管我。
0: 欧阳十七，
2: 哎，三更半夜的鬼嚎什么？还让不让人睡觉？
1: 我被人甩了，你有没有同情心啊？
2: 我报警了啊！你等着警察来吧你。
1: 欧阳十七，他说我不好看，把我给甩了。可是我在英国被他折一年的茶余薯条。欧阳十七，
3: 林晨如，我失恋了。

0: 是不是很吵？要不要先送你回去？ 想喝酒啊？哪个会喝醉？喝醉。喂，干嘛？我一敲门你就关灯啊？这门上面有玻璃窗户，我可以看到啊。怎么了？不说。 没有事情，我们聊一下。你妈跟我说，你把那些红袜子上面画成怪兽，我都送给同学了。这个画的谁啊？吴小轩他爸。哎，形态抓得很好哎，嗯，像貔貅一样。这是谁啊？你。我在你眼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
1: 自从他们说你中彩票了，就变成这样了。你以前眼睛虽然不大，但眼里有我，有妈妈，有奶奶，有外婆，还有光。你现在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
0: 那我现在眼里有光吗？
1: 你知道我为啥要送同学袜子吗？
0: 混响啊，你有钱吗？
1: 没光。

有一次，我在梦里，有人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有一串数字，说是陈里阳的手机号，但有两个字糊了。

0: 亲，我就挨个挨个的试，12通、34通都不对，没人接。我刚想再打，就醒了，有人进来了。
1: 谁？
0: 警察。警察进来了。差一点，就差一点，好可惜。

0: 不是这个味道，为什么我做不出这个味道？
1: 吃了长寿面，不是应该长寿吗？

0: 哎，啊，不行，我去了。哎，坐会儿，坐会儿。哎，我操！啊，不行，坐会儿。来。
1: 这上面的房子是赞一砖一瓦盖的，
2: 咋看咋好看。
3: 哎，房子是赞盖的，可是咱也买不起啊。这么好的房子，咱也就只能看看，没办法，谁让咱没有钱呢。哎，
4: 钱是个好东西啊，再清清看看。

0: 你说他怎么不来找咱？
1: 那不在那了吗？挖通了就有钱。
2: 挖不动了，饿了。
1: 晚上少吃了，
2: 馒头就咸菜，不顶饱。
0: 哥，要不咱吃点好的吧？

0: 您留的东西找到了，我知道该怎么做。只要是子墨的东西，谁都抢不走。
1: 子诺没有安全感，他就像个蜗牛一样，需要一个保护他自己的壳。不管走到哪儿都要拖着，他太累了。
0: 李总把他勒得太紧了，他不舒服。
1: 唉，我就是个缓冲带，隔在他和他妈妈之间。你也一样。哪一天他妈妈要是把他的壳抢走，你就当好他的壳。
0: 你放心，我分内的事儿一定做好。

0: 喂。
1: 对离开的人最好的反馈，就是他希望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他留3000万，你收3000万，他觉得是你的，那就是你的。

0: 你好，
1: 你好。
2: 乖，我跟你说多少次，你不要这样子直接喝啊，很不卫生的。你倒出来喝嘛。
0: 你都不关心我心情美不美丽，关心你水壶卫不卫生，没良心。
2: 你这样喝完别人怎么喝啊？
0: 不好意思啊，嫂子。
2: 你不要乱喊。她是我妹妹欧阳晴。
0: 对，堂兄妹，
1: 小心好。
0: 我们一个澡盆出来的，就比我大三个小时啊，他处处压着我。以后你帮我压着他，咱俩一个阵营，弄死他。
3: 八里胡哨，张牙舞爪，这个传出去嘛，臭死了，还红色，紫灯笼笼。6999，妈呀！你娃给的，好看。
4: 通过了几天的跟踪，我发现温一彤他妈黑姐姐一分钱都不舍得乱花，她呀现在负责家里的伙食，每两天都要去一下菜市场。按照那个规律啊，明天都是他去菜市场的日子。哎
3: 呦，人长得先来写个字哟，狗跑的哟。
4: 他每次去了菜市场，都是先到那儿先买些小菜，然后绕到那儿把肉丝给买了，

0: 今天又打折？
1: 是从寨里切一下再快，
2: 最后才会找到那个水产区。
0: 明白了，就在水产区动手，对吗？你定个滑呀？
2: 不得行，水产区是滑，人也多，再找别个交货了。
0: 那怎么办呢？
1: 金米花一份，大的大的。
3: 你看，他从这个菜市场出来，我们都在那个路上。
2: 谁长？
1: 天天修，他白天修，耽误事儿。刚才还不行。
3: 他呢，必须得经过那条巷巷的台阶上，我们都在这个台阶上倒油。那个台阶没得扶手，刷溜，
2: 一下栽下去。
1: 哎呦，哪个短命嘞，在路上倒油啊！
3: 然后呢，我都在那儿等着他。
1: 哎呦，
4: 你妈！你啷个了？咋躺在地上嘞？
1: 哎呦，我摔喽！扶我一下。
4: 好。哎呦，那不好意思啊，你自己试试能不能起来？
1: 我动不得我。哎呦，那个路上倒油，你小心点，滑得很。
4: 我现在在市民权路的巷巷里啊，我是家家路过这个巷巷，看到这个亮亮绊倒了，现在是下午1:32啊。
5: 亮亮，你自己试一下能不能把脑壳撑一下。
1: 脑壳，我没法动，我动不了。
5: 不行哦，他拖的脑壳都转不动，我现在给他喊120。
4: 我，
3: 亮亮，我是乡巴头进城来打工嘞，没得钱。挣的钱呢，又拿回去养家。
1: 我，
3: 你莫要敲诈我。
1: 不，我自己赚的，我不会敲诈你的。
3: 好，我就是要这句话，我现在都录下证据了。
1: 打我女娃电话。
3: 要得，莫慌了。
1: 哎呦。
6: 赵欧阳总算同意把钱还给我们。
7: 哎呦，我这个电话，我这下子给烧了。不买房，不贷款，不去东南亚，不养老。
8: 啊，是文一彤吗？范美娟是你妈妈不？
7: 我妈怎么了？
8: 是那个样，我在你妈妈旁边。
3: 她呢？她绊倒了，她绊的痛的动都动不得，我给她喊了救护车。
8: 我们这是要去人民医院。
1: 人民医院，快点哦！
9: 妈妈，快点，快点！
7: 不是这个，
0: 这一个，
9: 到喽，
3: 亮亮，到喽，
7: 范美娟吗？妈，
1: 走啊，
7: 妈，
3: 你小心。
7: 妈，没事，
1: 我帅，
3: 你也是家总噻，那个是他的包，
7: 没事，慢点，
9: 快去叫车给我号。
8: 我自己拽的。
3: 没得第一时间打120呢，是怕有些人扎起嘴巴乱讲，哪怕好心人敲诈的倾家荡产嘞，你莫怪我。说实话，屋头一个女娃要养，担子好重，我背不起。去救人要太大的时候，还要清醒，你晓得为啥子不？他说裙子是新的，你买的，他头会穿，裙子好贵哦，弄脏了他好心痛。
7: 快点，我加你一下，耽误你工作，我给你处理清楚。
3: 帮他不是为了钱，老人家办不得，那到脑壳就死了。
7: 我给你转1万，你也不容易。
3: 我说了，我帮他不是为了钱。我打120是给自己一个说法，钱我个人挣啊。我妈也绊倒过，绊倒浴缸里头喽。
7: 谢谢你。
3: 我和亮亮是老乡，帮你是缘分。陈新年。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凉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我端了一碗小面，我说滚不滚噻，一下都生气了，说我来你这里吃饭咋还让我滚噻。
4: 我再也不敢讲了，我都说烫不烫嘛。
5: 哎呦呦呦，要不得。
6: 嗯，吃好了，
5: 好吃，你做的啊？
7: 我老汉儿嘞是个烧菜嘞，我妈是个洗盘盘嘞，到我这来啊，又烧菜又洗盘盘。我做过十年的家政和陪护，挣钱攒钱开店，吃小面嘞都是些回头客。房东看我赚钱，眼红了，要涨房租。我一看不合适了，那都不干了，接着打工嘛。反正都是赚钱噻。
5: 是的。
7: 哎，幺妹儿来了。
8: 哎，是怎么都吃上了？
5: 吃上了，不晓得哪个给我做的，好吃的很喽。
8: 没放辣椒吧？
9: 啊，没得没得，我做过陪护，晓得啥子能吃，啥子不能吃。
5: 人家小江有专业护理那个职业证，以前那个医院的口碑最好的护理师哎。
9: 现在边边破了，我缝好了。
8: 哎，你这个手艺也太好了，这也看不出来哪儿破了，这不跟新的似的。
5: 还给洗喽！
8: 我这买两份饭，你没吃吧？一块吃。
9: 吃过了，吃过了。哎呀，吃过了。哎呀，该上药了。
8: 一块吃，一块吃。
9: 那个啊，早中晚过一次，他都是穿裙子，那哈儿那哈儿都搓肿了。亮亮面子婆，你来擦嘛。嗯，我把碗筷收拾一下。
8: 哦，要得要得。
9: 吃好了。
5: 吃好了。
9: 那我都拿走了。
5: 谢谢喽。
9: 客气噻。
8: 啥意思？
5: 手脚勤快，做饭香。
8: 手脚勤快，做饭香。嗯，晓得了。
10: 都搞好了，妈妈。嗯。医生说没有大问题，观察一下就可以回去。
8: 哦，好，好，好，
11: 没事。
8: 好。小江姐。
7: 啊。
8: 我妈这紧着夸你，说你这个人好，勤快，做饭好吃。你看，你如果最近有空的话，有没有可能来帮我们照顾我妈两天？因为我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也脱不开身。要是能来就太好。
7: 哎呀，我倒是没啥子事，可是不成。
8: 那你就来，你要没事，你正好你就来。
5: 小江好，
7: 不好意思哦，我先接个电话。

0: 喜欢呀。
1: 不会不会，
0: 那你盯人那么看，行了吗？
2: 哦。
1: 少了吗？
0: 你别动，让他来。
1: 我来。
3: 姐，你跟我哥他……
4: 我只是在这暂住几天，等我找到房子我就搬走。
3: 啊，没事儿，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我哥就喜欢人多，热闹，对吧？
1: 啊。
4: 你们这儿平时很热闹吗？
1: 没有没有，不热闹不热闹。
3: 啊，对，特别冷清，这不缺什么才稀罕什么吗？哎，我哥这。

0: 看上去伊犁伊系的，其实就是个爱人，还特保守。我上高中那会儿，有好多男生追我，结果他跑学校学，给人全揍了一顿，还把那些送给我的礼物都还回去了。真是，
1: 你哥对你真好。
0: 他对你才好呢，我自己一个人来的时候，他可从来不做饭。你想喝点啥？我去拿。
1: 都行。
2: 这姑娘不错，该拿着。你不要再乱说了，她是被房东赶出来，就像帮帮她，于是室友而已。
3: 欧阳同志啊，你说这话心不虚吗？
2: 什么胡须？
3: 装，继续装。别怪我没提醒你啊，手慢无。
2: 就他做过盘花，那一棱一棱的，相似度是百分之百。
4: 不，这女生的盘花一共就那么几种，你这中国轻衣女性有2亿都得这么盘，你这个面太广了。
2: 我也考虑过，但身形有完全相似，总是我看到就很熟悉，我就往无回到了那个夜晚。好，那我问一个角度，他从天而降，救了你妈妈。
4: 如果就是巧合，那就也就救过了。那之后他还搞售后，那不刻意吗？那他有没有可能跟你一样，就是个普通热心肠呢？有种可能。
2: 那是。
4: 找到一个叫江娟的，你们看一下是不是他？
5: 哎，就是他。
2: 是是是是是他。
4: 他在我们这儿干了7、8年了，是王牌护理员，得预约抢都抢不到的。
2: 哦。
4: 我跟你们说啊，他不但是川菜做得好吃，而且这人啊，他很有想法。 他想出来让老人来玩游戏来一方老年痴呆，你们能够请到他，真的是你们的福气哦。
2: 哇塞！
4: 嗯
2: 嗯嗯，我岳母比较有眼光，<笑>
6: 看来我真的误会他了。<笑>

0: 你说这欧阳，这是不是头一回？之前你遇到点什么事，他都出手啊，这下怎么不管你了？你都累得跟老牛似的，他在那袖手旁观，这就叫什么？这就叫气怕兄弟吃不饱，又怕兄弟过太好。
1: 那个佳佳，他不妒忌你吗？
0: 佳佳还真不是，我俩什么关系？在一起风风雨雨十几年了。
1: 那我和欧阳还过过命。
0: 谁呀？
1: 他呀，这货才会妒忌。
0: 这钱伟杰啊。
1: 嗯。
0: 挂他，
1: 好，你挂。
0: 我这就来了，这是要。
1: 欧阳好人，他很善良，他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讲，他不希望我们碰这笔钱。
0: 你这又来了，
1: 累不累？把手机关掉了。
0: 我这也来了，我关了啊。
1: 关掉。
2: 不要浪费啊！
3: 你瞅你抠搜那样儿，吃点花生米跟要命似的，这辈子吃不上四个菜儿。你说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郎君左飞，忘恩负义的瘪犊子。

0: 那现在有钱人变了，为富不仁了。等我哪天出门让大卡车从脑瓜里碾过去，你撞死你！
1: 于总啊，忙着吧，我看你打电话你没接。是这么个情况啊，之前我跟你说。

0: 那个面馆，还好好的，还能赚钱，为什么要转呢？
1: 面馆3000万，你选哪个？3000万。
2: 你也晓得要3000万，我又盯到他们，又要看店，我啷个分身呢？我看你是脑壳有包哦。
1: 那要找不着钱。
2: 找不着该说找不着的事情，我们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来到六城，不是为了开个面店呢？
1: 啊，当然也是。
2: 你来好好盯到五零五。
1: 我好好盯到他们屋头，我们一定可以拉到那个钱。
3: 对，必须的。
1: 戴哥，和我做的小面，哪个好吃？
3: 肯定是你做的好吃，这就没有可比性跟你，不好吃不吃了。
2: 那以后店关到了，想吃也不是那么容易了。
1: 没事，我这几天多吃几碗，你多给我做点。我只吃面，这几天就是炫。
2: 憨批我。<笑>

0: 周哥，啊，你过来看，
1: 聋了，
0: 你看，是不是捅了？
1: 啊，捅了。
0: 哥，是不是瓦到人家墓了？这也不像地下室啊。
2: 要想强住，那么多钱，一定要把洞挖到很深才可以。
3: 不是，咱干脆要不就找个专业团队来，让他先挖着嘛，挖的差不多了，咱们再挖嘛。
2: 不可以，不能让那么多人知道，谁会在地下室里还要再挖一个大洞？我们不能有任何破绽。一个星期，我也要自己挖；一个月，我也要自己挖；一年，我也要自己挖。
1: 哥，钱。
4: 牛牛，这钱没在上边，咋找了？

0: 快！
1: 瓜德，手袋刮了。
2: 没事。那么多钱，整整两面墙都是钱。谁要给我，我立马叫他爹。
3: 不对，钱不对，钱不是应该去墙里了吗？
2: 对，墙是咱砌的。
1: 那地底下怎么还有这么多钱？
3: 胡德帅，藏了这么多钱，欠咱的这钱就是不给。
4: 我说胡德帅就不是个好东西，说白给他干，白给他干，你非得给他干，你不听。你看你，
3: 那你什么时候说了？
4: 我就那次嘛，那天在那个，别
3: 叨叨了，小点声。
4: 那他都看见咱们，怎么办？
3: 我不知道。
4: 你什么态度？要不咱回家，连夜的就走。
3: 回家？钱不要了？
4: 还要钱？先要命吧！
3: 小点声，不然就是听见。
4: 他们要是报警，地道口就那摆着呢，一查一个准。
2: 今天我做个主，我跟三儿去收拾东西，你去买票。三儿，走。
4: 走，三儿。
5: 你娘的！你什么时候了还在睡觉？你心太大了！
2: 三儿。
4: 三儿，哥，你看三儿怎么了？
3: 三儿。
6: 媳妇儿，咱走。

0: 这左三千，右三千，这哇，阿拉登神钉哦，这我神灯。
1: 那今天挖地道这三个，你之前你使劲想想，那天翻进来那俩，这三个里边有没有这俩？
0: 不像啊。
1: 你说现在摩托车追踪咱的，翻墙翻进来的，挖地道的，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你说咱们现在多危险，这怎么弄？这接下来还有没有咱都不知道。咱现在得搞清楚状况，这是什么个情况啊？陈子诺知道这三千万吗？就这三千万？
0: 我也不知道，不好说啊，还有可能哦，上面放不下，然后又放在底下，或者像我妈妈说的，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1: 我现在心都突突。咱们真的得知道这还有没有了？你别最后又出来了，咱现在都没法弄了，这太多了。这都4点半了，我回家看一趟我妈。
2: 这刚出院得看着点。
0: 哎，我也去。
1: 你就别去了，这么多钱不得有个人看着？你哪儿也别去，在这看好啊。
0: 哦。
1: 你把这个房主之前那个案子再调出来，再仔细看看，万一能看出点什么。别走啊！
3: 于明，你就纯纯是个大骗子，你就是个白眼狼！呸！我从路边喂条狗，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我也是闲着，我替你垫钱，我上赶着犯贱，犯贱，犯贱，我就，你就等着。催催催什么催？

0: 于明，你们我知道你在家，你连门门看你出来，我绝对不打你。于明，这币投资这事儿你大前天就说投，前天也说投，昨天还这么说投，你投哪儿去了？
1: 你出来，咱俩说清楚好不好？
0: 你欠那个高利贷可是哥们儿他妈卖身给你还呢，差2万块钱我给你借的，你不还你认不认？现在你都是欠我钱，我都是你债主。于明。
2: 咱俩怎么着也算合伙人，不管你懂吗？这钱你投也得投，不投也得投，你明白吗？于明，我告诉你了，
0: 慢慢开开。于明，于明，你干嘛？
2: 哎，大哥，于明欠你的钱，我都记得还了吗？
0: 哦，他后边又跟你借了，
2: 他后边跟你借，跟我没关系啊，我不记得还了。
3: 说那3000万的事儿，3000万，什么3000万？哎，大哥，你等会儿，让我想想，我还是别想起来。哎，
2: 大哥，大哥，别打了，
3: 能给我张纸吗？大哥，那房子里的钱，3000万，你和于明。
4: 想用那笔钱干什么呀？3000万，
2: 大哥，那不是3000万，你让他给蒙了。
4: 于明那小子中彩票中的，是1亿3。是中彩票那1亿3，要不然我去哪儿拉着一个亿的存款啊？你确定你那个储户是之前中1.3亿的那个人吗？这有啥不确定的？这个人是我媳妇儿的小学同班同学，他领奖那天就是我媳妇儿从电视上把他给认出来的，所以这几天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单子，我今天上午才把他搞定。
2: 他叫什么呀？
0: 叫啥？
2: 叫啥？我能告诉你吗？这是人客户的隐私。于明，于明是认识吗？
4: 谁？
2: 于明，于明是谁？
0: 大骗子！
2: 老子他妈省吃俭用，勒紧裤带，你得还钱啊！你他妈血汗钱呢，大哥！
0: 我说这孙子怎么一分钱不敢花，不敢用呢？
2: 哥，这
0: 我听你的，要不咱俩合伙吧？你说咋弄就咋弄，你帮我弄死。
2: 想活着，就别碰那笔钱。
0: 我不碰，我要活着，我要他死。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
8: 大哥，心跳也从容。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三儿，你别闹点！三儿，三儿，再吓唬我，弄不了你！三儿，你冷静点！三儿，三儿，
1: 哥，你是看会了，他刚……
0: 这不是抱走了拿毛巾？三儿从小就有羊角粉。
2: 这什么？就酒，他拿来。
0: 下巴颏。
2: 下巴颏。
0: 对，还有拿来。
2: 嘎吱窝。
0: 嘎吱窝。
2: 哎呀，
0: 他停！
2: 大腿小腿。
0: 大腿。
2: 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儿，三

0: 送医院，你有钱？不是哥，他死这了怎么办？他就是发了个烧，他还能死了？哎哥，他是不是在挖地道的时候冲着土地爷了？
1: 不行，我给土地爷烧着香。
0: 他那是被吓的，跟土地爷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那谁见那么多钱，这不得发懵？
2: 不是，俺两个不是什么好玩意儿，他万一报警了，你看三儿他怎么跑？人家就是个彪子，他敢报警，你看警察先抓谁？
0: 行，也对呀。我走了，找那两个彪子去。

0: 我这一天都不舒服，我在这屋里觉得闷，我再出去我也觉得闷。
1: 以前做过地下室，我超爱，我觉得这里一切都是金色。
0: 这本以为这钱伺候咱现在干嘛呢？伺候他们呢？
1: 我们慌啊，是因为呢，这本上的人太多，线索太多，我们捋不清楚，所以会慌。但是，
2: 大哥，
1: 如
2: 大嫂子，
3: 别动！你别动！
4: 你别开枪！别开枪！俺不是会。
1: 你们要干什么？
5: 大哥，不好意思，把咱地下室打通了。
1: 交给我，退回去。
3: 走开！
1: 你们不是有三个人吗？
5: 那个人被吓抽抽了，在家躺着了，
6: 都给吓死了。
1: 我们开门见山吧，你们为什么要挖洞？
3: 我说，从头开始说。
5: 那个，
6: 我出生。
7: 我说，
6: 我出生那会儿吧，下大雨，俺那个太奶奶啊，就给我在名字里面加了个雨字。
7: 后来我长大了，我就
3: 说人，说人，为什么要打洞？为什么？
5: 对，做人。
6: 你懂啊？
1: 摸金小卫三儿。
6: 摸金小卫三儿。他说他是摸金小卫的后裔，能挖也会挖。俺俩一开始谁心长了个胡子留子样，天哪，我把盒子在这转悠，那里转悠，在这挖，在那挖，是不是哥？
5: 对呀，就挖着挖着就挖通了，就。
1: 你们打洞的目的是什么？
5: 要钱。
1: 什么钱？
3: 你们怎么知道这儿有钱？
5: 那个下边的俺不知道，
6: 上面那个墙，俺去了。
5: 快点，
1: 三儿！得给我干仔细喽！
5: 快点！
1: 干嘛呢？那二楼的谁呀、啊？不戴帽子的，说你呢！起来，过来！
5: 哎，帽子戴上！
1: 不知道下来有人来检查呀？
5: 不好意思，刚过来的，您别生气哈。
1: 你的人
5: 啊，对，
1: 安全生产无小事，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5: 多少遍？
1: 这支棱的不戴头盔，区里明天下来人检查，出了错算你的算我的啊！
5: 第二声，
1: 出了大错都别拿钱，不戴头盔罚多少？
8: 罚100，
1: 200，给他找找鸡。
5: 罚200啊！不戴头盔罚200啊！
1: 那边停着干嘛呢？动起来呀！
9: 给我找两个人干个私活。
8: 好嘞哥。
10: 来，那谁，你来，过。
8: 那个，老板盖好那片别墅那边，你找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往那边干点活，帮老板。
5: 就
8: 啊，帽子戴好啊。
10: 我不用。
9: 给我砌这面墙，这儿当电视背景墙，然后给我从这儿到这儿，给我砌出一个带夹层的。空间要给我留足了，然后这个地方中间这一块给我把挂电视的地方留出来，我电视75寸的。
5: 老板，你这个是个笔录，再说了，你要弄个这么厚夹层，人不好看。
9: 你设计我设计，你住我住啊？
11: 您设计，您住。
9: 别废话，我就给你们2天时间，2天给我弄完了。
6: 两天这活干不了，这么宽墙，他怎么能弄？
11: 两天就两天，哥，那我们的工钱什么时候给我们结了？

0: 工钱我说了，等你们那边的工地结算完，一块结给你们，结一什么呀？
1: 那不行，那工地是工地的钱，你这死活啊！
2: 能干就干，不能干滚。
0: 这一工地的人，我找谁不能干呀？
3: 那，
2: 秀秀秀秀秀。
3: 三儿，妞妞。嗯。

0: 我什么也没看见，我尿尿了。我不管你看见什么，都给我放了，听到没有？我认识你，你给我起过枪，我知道你家在哪儿，想活什么，给我都给我放干净了。
1: 老板，别别，
2: 我让你拿这拿着，拿着去立马消失，别让我再看见你，听到没有？消失，
1: 走。
3: 那刚买这个房的时候，不是找了几个工人打扫卫生吗？
1: 俺搁里看，那个枪还在，没变样，
3: 一点样没变。
1: 搁两天俺又搁了一趟，那个枪就没有了，
3: 那就有钱了。
4: 那里面有俺一百三十三个弟兄的工钱，
5: 那没办法。
6: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7: 胡大帅，往后退啊！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
0: 厉害吗？
1: 这，
2: 活儿是我给大家找了，你们也是我带出来的，这个事儿我肯定管到底，这钱我肯定给恁要个来。一会儿把你们每个人的名儿还欠多少钱都写下来，按个手印。
3: 三儿，
2: 去买个印泥。好。
4: 现在警察也找不到人，那咱就去劳动仲裁，把这个钱要回来。

0: 啊，那个什么，啊，这个都在这了。
1: 一个人，忒麻烦。
2: 这是俺一辈三十三个弟兄姓什么叫什么，欠了多少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十年了，就是有点拿不着了。
3: 有问题吗，一东？
4: 看着像是没什么问题。
1: 弄官这事的单位都办着过了，
3: 没找着人，也没找着钱。好。
1: 我承认，上面的墙里的确有东西，但那东西动不了。
4: 为什么？
1: 因为不干净。
4: 什么不干净？
1: 钱不干净。
4: 钱还能不干净？
1: 干净的钱能放在墙里吗？碰了不干净的东西就会死。
4: 那哪儿没办法是干净的？
1: 对呀。
4: 你怎么能证明你这两百万是那墙里的东西呢？
1: 那个我，
4: 说呀。
1: 那能要这么说那？
3: 阿兄，那他走，担保就。
5: 哎，
3: 是你们挖地道挖到我们家，报警！你看警察先抓谁？
1: 对对对。那到底抓谁？
3: 好了，不讨论了。是作业。既然我们都知道墙里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蚂蚱，船沉了，我们都不会有好下场。
5: 对。
3: 你们那个同伴叫什么？
6: 莫迪小贝。
1: 三儿。
4: 三儿，那给我三儿，他不是生病了吗？你们先
3: 带他去看病。至于那两百万，我们会查清楚。如果是你们的，我们一分都不会少给你们。
4: 对，
3: 报警就先没有这个必要了。
1: 那不报了。
4: 那这说什么能查清楚？
3: 不知道，但我们会冒生命危险去查。
1: 你们要着急就你们查。
3: 这时候和平对待。那个三儿的医药费是多少？
1: 花多少钱？
3: 我要两千多，
1: 有三千，怎么三千这么多？连忙，你说那是，
3: 做了有一万，拿去。
1: 给多少？
3: 咱不知道。请注意哦，这是我们自己掏腰包，和那些东西没有关系，我们会补回去，所以你们挣到钱以后要还给我们啊。
1: 行行行，换。
3: 还有，看完病以后。 回来帮我把洞填好，好不好？
4: 行，
1: 那谢谢于老板，那俺们走了啊，于老板，那二百万，
4: 走，别走，
1: 走了，
4: 那洞得补上啊，
1: 忘不了。

0: 他欠你多少钱？我还。钱？什么钱啊？他不欠我们钱的。
1: 之前你自己说的，什么折旧费、墙皮脱落费、卫生间屋顶的种种费，各乱七八糟的费用。
0: 那是个误会，怎么会有这么多莫名其妙的费用啊？
1: 啊，陈小姐，你要想回来住，我们随时欢迎哦，热烈欢迎。
0: 不用了。
1: 啊，这样子啊，那陈小姐，那我把押金汇还给你啊，我少给你。
0: 过去了，那我行李呢？哦，行，在里面。来，哎呀，你个傻乎乎的，满手都是油啊！哎呀，行，擦干净了，擦干净了，擦干净了，擦干净了。当然了，那个琴的破损费、维修费啊，我们也义不容辞啊。不过，我们现在也是没有那么多钱了。你看这样行不行？等我把黄都收齐了，再给你转过去。
2: 大家都是好朋友，帮个忙，交个朋友，好不好？哎，我来帮你啊。谢谢。
3: 好了，别难过了，行李都拿回来了，房东这种人没有办法给他计较啊。
2: 没难过，这有什么好难过的？
3: 那你把行李放我家，我带你去修琴。走了。
4: 6万块，你就随便修一下6万块啊！
3: 您这把琴是欧洲原装进口的，纯手工打造，现在已经停产了。您看，
4: 这弓是马尾的，这弦是羊肠的，它绝不是一般的行货。
3: 不行啊，你这太贵了，我再买一把也不用6万块啊。
4: 那这样吧，我给你打个折，54000。要不然你也别修了，你出去看看，哪能买把新的玩？
2: 不修了。
3: 能修好啊，干嘛不修？我带你去个地方。

1: 云锣，没见过吧？我知道，确实挺少见的。
0: 那肯定啊，渔民的太爷爷叫余真秋，字琴发，他是宫廷里乐师来的，
2: 差不多7岁的时候吧，就弄的那个宫城谱，
0: 十番古乐啊，就用的这个。
1: 渔民的爷爷也很厉害啊，胡琴啊、西洋乐他都 OK 的。还有渔民他爸，你有乐器的问题，你交给他，他肯定能搞定的。你不要看渔民现在混得很烂，但他祖上真的都蛮厉害的。余叔，
0: 哦，
1: 饿了，还没吃啊？
3: 啊，没呢。
4: 余叔好。
1: 哎，你好。
3: 有个事情你要帮帮我。
1: 什么事儿？这个琴。哎，
0: 别打开。没时间。哎，
1: 我把别人的琴给弄坏了，你就当帮帮我。
0: 这是上班，不是接活啊。
1: 你看见我们俩的关系对不对？而且我找了外面的人，他们的手艺真的不可以。你先看一看吧，好不好？这个琴是真的好，你会喜欢的。

0: 你来德国之后，就没有再回去过吧？你跟那个男人说你会回去的，对吗？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回去。当年我的一厢情愿，难为了自己，也难为了他。
1: 裴文安，你就是他说的十一，他是我师姐。
2: 请留这儿，修好后我联系世袭，你们走吧。
3: 谢玉若。

0: 所以师姐跟于叔的关系到底就是……
1: 我想喝酒。
2: OK 啊。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我最近研读辛伯格的十二音体系，一发觉得交响乐永不落幕，各声部的呼应，交响书的情感，有说不尽的妙处。不知您是否愿意
1: 在周六下午沙龙演出结束后，与我交流布鲁克纳的音乐结构？您先前与我谈到的建筑性美学，在这里完美体现。我还想与您探讨宇宙空间感的循环法则，迫切静候您的回复。
4: 不要脸，呸！还是个有文化的人呢，人家已经有老婆了，你们看看做了什么

0: 我是没有办法过了，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我？那为什么要给你捡那种镜子？你是不是贱人？你们看什么看呢？啊？有什么好看的？你们家里没有树干的吗？堵在我们家门口看热闹，赶快回你们家去，不要堵在我们家门口，赶快走，赶快走！我坦坦荡荡，问心无愧。
1: 事情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都不要再咄咄逼人了。
2: 别人都笑话我们家，你们要再回来了，都是你的错，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3: 你是要去哪里啊？你现在知道要体面呐。 裴文安、邵德旺都跑了，你还在这里装深情啊？现在没有。

0: 中午一起吃个饭吧，老同病关切。
1: 别等了，这面都给你上了3回了，回头再把你热成低血糖，我还得打120呢。
2: 我再给你换换新的。孩子们都有自己的事儿，也许现在他们正忙着呢。我很需要，这个墙里面那个钱呢，是胡多帅的。地下这个钱呢？ 是陈子诺他爸爸埋下去。哎，不要总是叹气嘛，这样对运气不好。
3: 那我有气，我怎么办？我往哪儿出？我肯定得探啊。
2: 你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把它呼出来嘛，那呦呼呼呼哈都可以。呦呼，蛮好听啊，这样。打开手机看一下吧。
4: 哎呦我天！喂，一彤，耍人蛮有意思是吧？别跟我朝天看人有意思是吧？
5: 这是什么意思？是谁捅出去了？我觉得你这个人挺踏实的。不说道啊！真
4: 是瞎鸡随鸡啊！你们这种人我才不管你们！
5: 哎呦，我给你电话挂你们的那个美容的合同，我多少个摊，我明天
4: 接电话。怎么不接电话？
5: 哎呦，
4: 怎么压根就没中彩票？
2: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5: 于明，我说怎么天天躲躲闪闪，
2: 你这乱，你自个儿滚！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的，你这乱，你活的跟逍遥似
0: 彤彤，那个陈伟杰带他媳妇来要钱
1: 了。他堵门去了。
2: 我留下。

0: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在你奶奶家吗？今天？
1: 奶奶家上演世纪大混战呢，有些话不太适合我听，我也不想听。
2: 薇薇，咱反没得，还有彩嘞，我给你贼哈，马上都好。
3: 你奶奶是不是去了？
1: 没有啊，她跟邻居吵架呢。哎呦，
0: 妈，咱家真没中彩票啊。
2: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过咱家中过彩票啊？
3: 那挺好的。好什么呀？至少又能回到从前了。
1: 穷日子没过够，我看你是。
2: 穷怎么了？心里踏实就行了。
0: 不是吗？认不打，话说的再利。你赶紧洗手去。干嘛呀？喂，王姐。
4: 秦童啊，我那些小姐妹啊也来泸州了，你给姐安排一下。不是，我那个，我现在已经不在这个旅行社干了，我辞职了。
5: 姐，这回啊就冲你来的，哎，咱现在都一个圈层的人。你这样，我给你推荐一个别的旅行社，我有个朋友在那儿，他们也做得非常好。啊，我现在就把他推给你。
6: 你们先坐会儿，等会儿过来。
5: 哥，你们约会吗？是啊。
7: 来，椅子，你都可以了。
5: 给他特调了。哥，你也太坏了吧！把人给灌醉啊！
6: 不是我要的酒了，都是他要的。我跟酒保说过了，五杯以后就没有酒精了，他喝不出来的。你过来聚会啊？
5: 对啊，网上的联谊会。
6: 看到那个白衣服男孩没有？啊，新目标。
8: 你抽的也太快了吧！你是刚分手吗？
5: 我不喜欢拖拖拉拉的，那样会让我觉得自己没有被坚定的选择。要爱就应该勇敢一点，错过对的时机，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8: 你说我啊？
5: 不然呢？
8: 放心，过来玩。
5: 玩儿来，要不要一块儿啊？
8: 我不去了，有代沟。
5: 行，不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了，加油！这不就是杀手呢吗？
9: 哎，以前勤勤恳恳，
5: 我就好听他讲点景点、历史故事啥的，有根有据，讲的绘声绘色的。 现在呢？成天跟着那个土大款儿，拎着袋钱，招摇过市的，那撑死了有个三四十万。妈，咦，三，
9: 这不瞎扯呢吗？好了，揭穿了吧，诚信呐，职业素养呢。哎，
5: 他在外头拿提成那事儿，你知道不？
9: 赚啥提成了？他在您进店了？
5: 哎，进啥店呀？那我能看看那玩意儿啊？他给我退别的旅行社去了。
9: 等等，
5: 姐，他把您带到别的旅行社了。
9: 可不咋的，你知道那旅行社给我配的啥车不？中巴，我是水果呗。这下给我憋的满脸通红，连我啥样我啥样，整个行程乱七八糟的。老弟，还是你这儿好。
5: 哥，你能这么对我吗？老弟，
9: 啊，不能，不能够姐，您是咱这的超级VVVVIP 至尊客户，你们五朵金花出行的时候，豪华商务全程陪同，吃喝全免，超级至尊服务。这么说吧，姐，您要说想上月球，老弟儿立马搬把梯子给您送过来。还得是你啊，兄弟，他。
5: 身在曹营心在汉，我说啥来着？在熟客呢嘛，就觉得我好欺负。

你好样的啊，文一彤！你敢把王姐介绍到别的旅行社？你知不知道你合同条款里边有竞业条款？你违约了，你完蛋了，你赔吧，赔死你！

0: 您好，您是来咨询旅游项目吧？里边请。
1: 不，我找这个颜色的口红。
0: 大姐，您这是？
1: 我跟宋有成生活了16年，好日子我是一天都没有摊上。刚发家的时候，我顾着家呀。
0: 先把这给我。
1: 他说过年要大办，不然没有面子，没有办法。为了省钱，我连香肠都是自己灌的。我围着围裙在厨房一站就是一整天。我要切肉，我要调，我累得手臂都抬不起来。老公，
2: 你来干啥？咱回家说，走。
1: 连孩子都瞧不上我，现在条件好了，我想做点
2: 回家说
1: 喜欢做的事情，可是你却不让。我就想问问，我想问问这口红是谁的？
2: 别闹了，
1: 偷着这口红的你，他会不会想吃？会不会？你放开我！
2: 别闹了，
1: 我不走。
2: 走，
1: 我看看是谁，这口红的女的是谁？他会不会想吃？放开我！
3: 别看了，上班。
4: 行路，坐下。
5: 什么事儿都有你啊！你是不是闲得慌了？她是我媳妇儿。
6: 你媳妇儿怎么了？家暴犯法，知道吗？你看你个怂样，就知道窝里横。
5: 犯法？行，咱聊聊法。你违约的事儿怎么说？
7: 自己看看吧。
8: 我不用看，来，我给你普普法吧。敬业限制的条款是有明确的法律界定的，那得是用人单位的高级技术人员或者是高级管理者。我是什么？我是你这小破公司的一个小破组长，我让你升职也没升啊，对吗？
7: 你啊，甭跟我是强词夺理了啊！这个合同上是不是有这条款？喏，这是不是你的签字？合同签了呢，就是有效；违约了，就得吃官司。
8: 你真是个棒槌，什么也不懂，让人吃这吃那的。你是不是想讹我钱？你要想讹我钱，我就跟你聊聊钱。我入职以来，我收到过任何敬业限制的补偿吗？
7: 这个公司我说了算。
6: 你说不说了算呢？我什么也没收到呀，那就不具备法律效力，懂吗？你告我去吧，你拿着去吧。什么也不懂，你没事你买点法律的书往后边也摆一摆，现翻都行。干人事，天天养一屋子忙的，我也是醉了。人呢？
2: 董姐。

0: 那口红印是我的，是啊，我就是不择手段，我就是唯利是图。我想过得好一点，再好一点，怎么了？没怎么，没毛病。
1: 我知道你们都烦我，没关系。
0: 是，烦你有什么关系呢？我大部分时候都挺烦你的，那也不耽误你，是吧？
1: 我已经这样了，那就这样吧。
0: 你是这样吗？
2: 啥意思？你原来不这样，你第一天来公司的时候穿个白衬衣，扎个高马尾，在前台那儿报道，一转头跟我一打招呼，龇牙咧嘴，那一下我觉得这小孩挺真的，挺好的。我带你做第一单，你在那儿捋那个路线，捋一宿，都快早上了，困得都不行了。你跟我说，你说姐，这条路线真好，我真想带我妈来转一圈，就那一下，我决定带着你一块弄。 其实人这一辈子，你想当一个什么样的人，你想怎么过这一生都行，那都是自己的选择，你也不用听别人说什么，无所谓。但这得知行合一，对吧？你本心是个什么样的人，和你现在呈现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最好是一样的，要不然你自己也难受，别人也难受，对吧？哎，
0: 我反正已经离开公司了，咱俩这辈子也可能就没什么交集了。
2: 我就走之前，我就想告诉你一声，别忘了原来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也忘不了。

抓紧把它穿上，不错，记住，这可是咱公司 VIP 的祖宗，是套现八位数的财神爷。你可把他们给我伺候好了，拿出你的强项，要性感妩媚一点。啊！你板个死人脸给谁看？ 这不是殡仪馆，下一个。啊。

0: 行路。
1: 啥事？
2: 纳税人伪造、涂改、隐匿、销毁记账凭证，不列少列收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都属于偷税漏税行为，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这都哪儿来的？你也没防着我呀，我能拿到这些东西，很奇怪吗？我能打印一份，就能打。

0: 印100份，还不止这些呢，违纪的，谋私的，你说这些要是都传出去，你会是什么下场？想过吗？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要你离我师父远一点，
2: 不要再去找他的麻烦，
0: 不然的话，我就把这些东西交给该交的人了。再见。哦不，最好是再也别见。师父说的没错，你就是这个东西。

0: 谁？
1: 我是李锦，陈子诺的母亲。我离我的钱在你那儿吧，咱们见面聊聊。
2: 谁？
3: 我是李锦，陈子诺的母亲。
1: 我离我的钱在你那儿吧，咱们见面。

0: 李锦，陈子诺他妈，你看是不是他？
1: 我看有什么用啊？我不认识他。
0: 有期徒刑5年，哎，他这也没到5年呢。
1: 提前说啊，表现良好。
0: 你接他电话的时候，你听着他这个语气正不正常？什么情绪？
1: 冷静，很冷哦，像那个被冻结的冰面。
0: 这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那小都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走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做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侵占他人财物是违法的，我一旦起诉，你们不仅要偿还本金、诉讼费、逾期的利息也要承担，3000万，数额巨大，是要坐牢的。你们可以豁出去不管不顾，父母呢？子女呢？升学考公还有希望吗？
2: 那么请问，你怎么能够证明这笔钱是你的？
0: 你这笔钱的来路，你敢说明吗？
2: 你敢说明吗？
4: 几万、十几万、几十万，都会闹得人仰马翻，把人心里点脏劲儿都得勾出来。那你觉得3000万会怎么样？
2: 那钱我们一分都没有花，我们不怕啊。
4: 不敢花，那么多钱，天天盯着，不难受？
0: 不难受。
3: 来的时候商量好了，就是不给，对吗？
4: 好，
3: 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2: 没有。
5: 他叫瑶瑶，
6: 乖娃，好乖哟，
7: 和文文一样的啊。在哪里读书？
5: 在镇子上，娃儿让他爸带起喽。那么多年，我们都不得见。
7: 为啥子？娃儿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哎。哪个说断就断了嘞？
5: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老汉儿那个脾气，我就喝多了都打人。

0: 我求饶的没得用啊，
1: 没得用再报哎。
2: 我那个男人就是个混人，把我生了幺妹儿，天天出去耍。

0: 小时候我就想着大了让她找个好点的老公，像惯着女儿一样惯着她，也算是补偿。万万没想到她嫁给渔民那么个窝囊废，
1: 受罪受气不说，
2: 关门去，
1: 儿都不让生。
2: 你们家渔民哦，跟我一同到底在哪里的？
3: 癞蛤蟆问青蛙，长得走弯的话，去换一下我们家孩子好几万的饭钱哎！
4: 做啥子？
5: 这是还要动手噻？现在你们玩闹完，现在你们两个又来闹。我跟你们说，我们可是病人哦，从头到脚都是有问题的，你多没事一哈？
2: 你闪到一边了，做啥子？万美娟，你们家的钱在哪里了？还钱来的，两个人还给我关机了。
5: 哦，你们这是在要钱来还是抢钱来？那么大年纪了，我看都像是个贼娃子。我现在都报警，
2: 你根本就是流氓的。
3: 无赖
2: 啊，骗子的。阿明哦，住局以为哦，他跟那个中彩票的人哦长得很像的，他哥在外面摇摆了，还要摆各种谱的。
1: 哪个说我家中彩票了？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但是如果真的在山中遇险，手机断联没有信号，也不必惊慌，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发出求救信息。记者来到京郊山区，用已确认可以使用北斗卫星短信的手机进行检测。
1: 手机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信号了，我们想要求助的话就得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
1: 现在我的手机在完全没有信号的情况下已经成功地发出了北斗卫星短信，
2: 这个短信里面包含着我的具体的北纬和东经的位置坐标，发送给了外面我的求助人。
0: 现在我的同事已经收到了我的求助短信，他点击信息里的链接就能看到一个地图，显示此刻我的具体位置。
2: 推荐大家赶紧开通北斗卫星短信，
0: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一锤破壁，迷墙开篇。
4: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她合作。
3: 同台飙戏，默契相伴。
5: 我们俩基本没磨，我们俩太像了。
3: 七朝刻石，云居序章。
6: 天降神木铸剑寺，房山人。

0: 没有不知道的。
1: 笔墨藏巧，暗蕴深意。
0: 藏字简笔也寓意将宝藏埋藏起来。
1: 周四晚21:05，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李锦，陈子诺他妈，你看是不是他？
1: 我看有什么用啊？我不认识他。
0: 有期徒刑5年，哎，他这也没到5年呢。
1: 提前说啊，表现良好。
0: 你接他电话的时候，你听着他这个语气正不正常？什么情绪？
1: 冷静，很冷哦，像那个被冻结的冰面。
0: 这看着也不太正常，这陈子诺就不太正常。他不是说宁可露宿街头也不要钱吗？嫌钱脏。这小的没处理完，又来个老的。
1: 刚来了个孙行者，左右来了个左行孙。
2: 救助他。
0: 来者不善啊。
2: 我们才做来者，想好怎么对付他了吗？
0: 就不给。
2: 对，绝对不给。
3: 一锤落下，墙体崩裂，老宅夹缝中惊现的3000万巨款现金，打破普通夫妻平淡日常。天降横财也来邻里觊觎夫妻隔阂，金钱掀起重重人性考验。作为北京广播电视台旗下紫禁城影业出品，北京市广电局重点扶持，北京大视厅重磅文艺精品《迷墙》播出之后，热度口碑双丰收。今天大戏看北京，邀请到郭京飞、任素汐、刘天佐三位主演，一起来聊一聊这部剧背后的创作故事。
4: 大戏看北京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郭京飞，我在《迷墙》里边扮演的是余明。
3: 从《我是余欢水》到《老舅》，郭京飞总能把中年人的烟火气演得入木三分。这次他再度饰演被意外财富裹挟的小人物余明，究竟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下定决心接下这个角色？
4: 我是因为任素汐，我很想跟他合作，因为我们俩都是话剧演员。然后呢，迷墙呢本身跟余工老师也合作过余欢水，余欢水是这样的，就很极致，迷墙又是在墙里边砸了3000万出来，所以在这种特定的规定情境下，可能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好玩的这个呈现。
3: 在电视剧迷墙中，郭京飞、任素汐首度搭档饰演夫妻，一个是事业屡屡受挫深陷人生低谷的丈夫，一个是理性坚韧善良有担当的妻子，两人的表演一松一稳，一喜一正，让二人对手戏兼具烟火气与戏剧张力。
5: 大戏看北京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我演这个角色叫文一彤，是一个背负了整个家庭往前走的这么一个非常能干的女性。
6: 一彤，你快进去看看。
7: 怎么了？你讲
6: 都不疼吗？
8: 好，我来说，假一罚10，一个人1200，10个人就是12000，有意义没有？
9: 要，要花子，
10: 太贵，
11: 我们还要体检，
12: 面部过敏，为什么要体检呢？

0: 我就不明白了，
1: 你别说话了行吗？体检正常体检，一个人1360，十个人13600，有异没有？
2: 有。您觉得这个角色，如果说对比您以往拿到女性角色来说啊，它最不同的点是什么？包括当时拿到角色，什么吸引了您，让您决定我要演她？
1: 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这个人物的生命中突然出现了3000万这么一个一笔巨款。那在别的，当然别的生活流的戏我也演过很多，但是没有过这样的情境给我，这个挺逗的。我想试试看。然后再加上郭京飞一直是我一直想合作的演员，然后导演的班底也很好，整个剧组的氛围也很好，还有于根老师写的剧本，所以我觉得这个戏我该来，我想演。再加上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文一彤这个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主体性很强的人，他的内核是一个很会爱别人且不吝啬把爱释放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决定演他。
3: 如果说渔民文一彤代表普通人面对巨额财富的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那刘天佐饰演的洪金奎作为男主渔民的发小兼房产中介，在剧中是搅动整场风波的关键人物，更在剧中成为贯穿全剧的关键人物之一。
4: 哎，我这次演个好人，在迷墙当中我扮演的角色叫洪金奎，特别善良特别好的一个人。
2: 您说这话是真好人假好人？
4: 真好人，真好人。演好人机会少，我这次我珍惜，很珍惜。
5: 灵儿，当年呢确实哥对不住你，不过我没忘，我都在心里装着呢。我一直是想着等哪天我有能力了，咱哥俩有缘分能再遇到一块儿，我一定把这20万还给你，好弥补我们之间破碎的友情。
2: 那所以这个角色当时什么原因吸引了您呢？
4: 首先跟邢建军导演和陆云飞导演是合作很多次了，很优秀的一个团队，加上当时跟我聊说有一个迷墙这样一项目，讲了大概的一个故事。哎，我说这故事有意思，然后我说我演谁啊，他说你来演洪金奎怎么样。听了他们聊完这个角色之后，我说这是个好戏啊，所以就是又是老朋友又是好剧本，赶上这么优秀的一个团队很难得啊。
3: 为了让人物更加的真实可信，主创团队在角色细节上做了大量设计。作为主演的郭京飞在人物塑造上又有着怎样的巧思呢？
6: 哎，你的意思是不是这房子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我就这意思。
6: 这房子里的东西，任何一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7: 没关系。
6: 孩子，赶快写个合同。
7: 敢。
6: 好，算你留。
0: 他本身就是福建人，然后就加了一些闽南普通话，因为闽南人他很努力，爱拼才会赢，就是他们编的歌哈。然后永远不向生活妥协也是一种精神，然后在这个渔民可能有这个方言，我会有一个面具，我是觉得会更好玩吧，不然还要绞尽脑汁的想点。
3: 任素汐饰演的文一彤面对从天而降的巨款，没有被财富冲昏头脑，而是第一时间判断风险，守住底线，这份遇事不慌乱的稳定感又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6: 我没有吹牛，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老天看到我们了，那一道追光终于照到我们了，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吻我，
1: 你要再这样我绝对报警。
6: 你不要紧张嘛，我
1: 还是因为我觉得文一彤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他是一个非常知道自己在干嘛的人，所以他才能较渔民来说更能稳住这件事情对他生活的冲击，就是有些事儿该做有些事儿不该做他心里是清楚。
3: 在剧中同样面对巨额金钱的诱惑，洪金奎却展现出了和文一彤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在剧中洪金奎满心惦记着这笔横财，处处算计却次次落空，普通人藏在心底的贪念在这个角色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演员又是如何理解这个利己小人物的呢？
4: 这个角色就是怎么说，它很复杂啊。这个具体怎么复杂法呢，到时候大家看戏吧。而且我们围读剧本的时候跟导演我们一块聊，我说胡金奎这角色吧，他有点像那个我们看那个动画片叫冰河时代里边那个小松鼠，知道吧，就是他一直很执着想得到那个属于他的松果，但是

0: 求而不得，屡次这个努力屡次失败啊，就是一直在这个贪财这个道路上坚定不移的走下去，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3000万是应该属于我的，虽然我坑了于明买那套房子，但是我就说洪金奎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房子确实是我卖给你的，但是没有我你也凿不出来这3000万，所以这3000万应该是属于我，我才是这3000万的原主人。
1: 休息一下，大家喝点水，吃些东西吧。

0: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精彩的对手戏全靠演员的互相托举，彼此配合。郭京飞和任素汐同为话剧演员，自带表演默契。
1: 剧组松弛自由的创作氛围还碰撞出了不少即兴名场面，片场究竟发生过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有共同的经历，我们是挺好的话剧演员，我们都演过比较荒诞的剧，所以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聊着聊着就坐地上了，因为在话剧的时候经常就一个排练厅，我们就席地而坐，你一句我一句，就是大家集思广益。有一天我们演三个梦境。 就是这个，我们挣的钱以后的我们的幻想，就觉得怎么才能爽，要不要传统的爽，然后我们就拿出了我们以前戏剧的那种假定性，然后我们就想我们要雇保镖，还要让人背，吃早餐都要让人喂。
2: 你给我手，你给我架起来。
1: 对对对。
2: 你这打这只手打伞，这只手还能当个茶几呢，你知道吗？就背着嘎嘣喝上。
3: 那吸管是豆浆，打伞不是这种形体没出现过，咱们这咱原创，这就是旧观众费，是吧？你这儿你这样啊，笑你的胳膊特别短，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导演，
4: 这角色也演，就是生活中也很像，比如说对一场戏的判断，比如说对一个包袱。
5: 可能就我俩笑了，别人都没笑，或者某一个点别人都笑了，就我俩没笑，这种同步性和一致性，非常让我震惊。
6: 3、2、1，开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想到我的职业生涯还能发生这种事。我是个很不爱笑场的人。
1: 拍之前确实也得认识认识，熟悉熟悉嘛，然后一起吃饭什么的，然后就了解了一些他喜欢的文学呀、诗歌呀、哲学家呀，我觉得方方面面都是让我觉得啊，跟我想象中的郭京飞是一样的。这场戏是我去单位辞职，我记得，然后在车里，
2: 30块钱的包，跟30万的包里边装的东西都一样，都是些纸巾什么的。我以前就这么想，我现在家里搁着3000万，我其实还是这么想。这叫什么？
3: 郁闷，这叫穷酸命。
4: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有千变万化，就像那孙悟空有72变，
1: 像一个认识了很久的人一样。飞哥还是非常专业的，你说词儿的时候你是能看出来这人紧不紧张啊，或者这人跟你生不生疏啊，但他完全没有，他就是像真的是这个人的丈夫一样在说话，那我就真的像是这个人的妻子一样在说话，那这就是顺畅。
5: 我是你家顺口吗？我跟个老牛似的拉着你们家一点一点往前挪，我容易吗？我给我自己花过钱吗？
1: 我确实也在尽量让自己松弛，因为你松弛了，你离生活近，你离生活近了，观众见过生活啥样，他就更愿意信你。我得成为他，而不是去扮演他。就我信了，观众不就信了吗？观众就是想要相信，观众也不求别的。我尽量把这个动作做到人物的走的每一步里。
6: 郭京飞的松弛细腻搭配着任素汐自然无痕的生活化演绎，让这二人的夫妻演绎真实可

0: 近，也让剧集的烟火气和共情力更加的饱满。除了夫妻线，剧中的另外一条充满戏剧张力的人物线是来自于于明和洪金奎。作为郭京飞与刘天佐的第三次合作，在现场还诞生过哪些意料之外的精彩细节呢？
1: 我们俩属于一种很撒得开，而且就是戏里边很多即兴的一些东西，包括京飞给到我或者我给到他，瞬间那种默契能接回来再打回去，我那个特别过瘾。对于一个演员来讲的话，能演上这样的戏，遇到这样的对手是很幸福的。比如说出场他追我，最后把我摁倒在地上，就旁边正好卖那个是甘蔗水柠檬水啊，而来杯水，就是在那么激烈的一个环境下，就瞬间那种默契，你知道吗？他一张了药水，我说我也来杯，我来尝温的啊，就是
2: 把我的手把还给我。我告诉你，我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你今天插翅难为。我不管，你干掉下来我也不管。老板，给我一杯冰的甘蔗汁。
3: 喝两杯，我要尝温的。
0: 迷墙以喜剧外壳承载现实内核，轻松诙谐的故事之下藏着对财富、欲望和人性的思考。如何平衡喜剧感与现实质感，让荒诞剧情不脱离人物真实情绪，是整部剧创作最大的难点。剧组又是如何拿捏分寸的呢？
4: 火候其实挺难把握的，它其实是一个荒诞剧的结构，它的创作其实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费心思的地方就是怎么能够让每一场戏都好玩，因为我的根本目的是在这个戏里边让观众开心。
2: 我请出你吧。
5: 我又没有犯罪。
6: 做个流程啊，真的很仁慈，反正我喜欢。
4: 因为工作一天会很累很疲乏，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解闷儿。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完成了吧。
7: 我觉得这迷墙啊，它这个墙其实也是人的内心筑起的一道墙，那你要不要把这个墙敲开？它可能墙后边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是不好的，但是你敢不敢看是另外一回事。这人的生活中突然来了这么多钱，你说这钱好不好？钱是好的，钱能解决很多问题，但是你要说它能真的解决那些情感的问题和爱的问题吗？我觉得钱最买不来的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戏是不是更多的时候能让大家在开心的放松的同时能够 get 到这一点点。
1: 我觉得迷墙是一个特别适合一家老小啊吃完饭哎乐乐呵呵围坐在电视机前观看的一部剧啊，不挑观众啊，欢迎大家走进北京卫视，欢迎大家关注大戏看北京，
8: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0: 迷墙用一笔天降巨款编织层层人性迷局，故事悬念拉满。现实里，北京还有一处跨越千年的文化秘境，藏着无数传世秘密。北京市档案馆新馆正在举办云居寺历史文献特展，接下来跟随着镜头走进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专题展，解锁石经背后的千年传奇。
9: 欢迎陈英权老师来做客我们大戏看北京啊。那今天呢给您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市档案馆的新馆来约您见面，其实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因为您知道在这儿最近有一个特别火的大展，就是房山云居寺的文献展，在这儿您应该特熟吧？
10: 那当然熟悉了。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好朋友，说相声的陈印泉。作为房山文旅的推荐官呀，我义不容辞的要为我的家乡房山代言。这次呢在北京市档案馆新馆啊，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这样一个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
9: 我就邀请您作为我们大戏看北京的特别讲解员，给我们好好讲一讲。
10: 好的，各位游客，那接下来请跟随我和佳怡的步伐，一起走进这千年云居寺的美好世界吧。
9: 好，走。
8: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9: 陈老师，您说就是云居寺为什么叫云居寺呢？感觉说起来特别浪漫。
10: 这个云居寺，云居寺，顾名思义就是居云深处。建寺的时候，每到比如说下雨呀、啊，或者雾气蒙蒙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寺已在云中，也在山中的那份意境。所以我觉得，它字面意思叫云居寺。
9: 其实第一幅作品特别的能够体现，我们
10: 看这个
9: 叫《大石窝伐石图》。
10: 所以云居寺为什么叫云居寺，在这儿呢就得到了正解。我们现在房山区呢有一个。

0: 镇的名字就叫石窝镇，就是云居寺当时啊刻石经开采的这个石料主要的这个采集地。云居寺位于我们北京市房山区大石窝镇水头村，以珍藏14278块石刻闻名于世，被誉为北京的敦煌。您看到了这幅大石窝镇法石图，就可见当时兴建云居寺时候的那种盛况。您瞧，此画呀，原件藏在咱们首都博物馆，由清代画师金如建创作，翁同和题诗，画面右侧为云居寺，后方便是石经山了。旁边呢，大家看到了壁挂沙盘，就是石经山的区域。因其藏有大量珍贵的石刻佛经而闻名于世，这是它现在的名字。它最早的名字呀叫白带山，因其有裸露的汉白玉石岩层，再加上啊山顶常有云雾缭绕，云居便是白带的雅称。到了唐代，又因为所辖区域为涿州，再加之有一条起源于古涿鹿山的河流流经房山地区，所以更名为涿鹿山。宋时因其山上有其他山没有的一种特殊的植物新提草，故名又叫做新提山。因为这里呀有五处凸起的高台，特别像古代印度啊古天竺时候的圣地，所以呢我们云居寺啊在好多信众心中也被称为小西天。
1: 一指大石窝法石图串联起云居寺采石源流与数次更名的岁月变迁。300年前的房山究竟是何等风光？展馆中的另外一幅传世古卷为我们还原了300年前的北京房山盛景。
2: 其实您看我们后面包括这个大的投影啊，它应该只是一个部分，
0: 对啊，
2: 整个它的一个内容是非常恢宏的。我之前特别做了解，它叫大房选胜图，所以它到底是讲了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展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
0: 你这个问的特别好，大房选胜图，其实这字面上意思就明白了，就是选取大房山所有的胜景的集结，用现在话说就应该是房山文旅的推荐片。这就是13幅当中的一幅，是由康熙年间被御赐为画状元的唐代所绘制的。画中的香树林啊，便是云居寺北侧卧虎山脚下的，现在呢叫香树庵。那里啊曾是云居寺的别院，因院中啊有繁茂的香椿树而得名。画面下方呢就是云居寺，用沙盘的形式呈现出了云居寺的全貌。云居寺整体呢坐西朝东，环山面水的格局，占地啊超过7万平方米，历经千年形成了五大院落啊六进士殿宇的这样一个宏大规模。那么一层一层沿石阶而上，就能够感受到当年云居寺这个历史上的盛况。
1: 依山傍水的千年古刹，格局一眼尽收。这座恢宏寺院究竟是如何落成？一则充满传奇色彩的古建传说，至今仍在房山乡间口口相传。
2: 我听说啊，云居寺建寺还有一个天降神木的故事，这个您知道吗？
0: 这当然知道了，天降神木铸建寺啊，房山人没有不知道的。当时呢，建设云居寺，那么需要大量的木材，但是你要靠着当时的工匠这么伐木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天文数字。最主要运输也很麻烦呀，对不对？一颗大木头，如果现在咱没有吊车，没有大板车，你拉来都是个麻烦事，更何况在那个年代。所以呢，我们讲天降神木铸建寺这个传说就来了，说呀，房山呢下大雨，暴雨倾盆，这个大水呢就冲断了很多优质的柏木，那么这个柏木顺水流而下，恰好就到这个云居寺的时候，把这个所有的木材就在这个建筑地上这儿全落下了。所以当时老百姓就感叹什么，云居寺第一是风水宝地，第二天助建寺也，这样一个传说由此得来。
1: 传说终归是传说，千年刻经的真正底气来自于得天独厚的石材与登峰造极的工艺。净晚大师当年为何偏偏选址白带山刻经呢？没有重型机械的古代工匠们如何开采坚硬的汉白玉呢？火烧水机的古老技艺给出了答案。
0: 这个展区就是还原了我们云居寺啊，如何建寺的这样一段历史。
2: 这一部分我觉得才是大。

0: 大家来看这个大展的关键所在。
1: 之所以啊选址在白岱山可经，从自然环境来说呢，在前面讲名称变化的时候咱就提到了，是因为啊这里裸露的汉白玉岩层，展板中《山海经》与《水经注》两本文献啊都提到了这一点，说这一带呢有一种像玉一样的啊这个石头，这种石材呢细腻坚硬，适合长期镌刻保存。找到这石材之后，以火烧水机的方式在崖壁上开凿洞窟镌刻石经啊。这个其实不难理解，首先字面上来讲，用火烧，烧到一定温度之后再用冷水快速的击，使得这个岩石内部啊形成巨大的张力，然后破裂，岩石开裂以后就用锤子等工具将其分解成啊有利于运输和雕刻的石料，这就叫做火烧水机。
0: 它的石刻的量是非常大的，
1: 没错，
0: 我认为这绝对不是一个阶段或者一个朝代就能完成的。
1: 所以你看在这个单元当中就展示什么呀，绵延千年，从隋唐辽金元明清七个朝代啊，延续千年。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呢，像这个皇室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啊，无论是有名的乡绅呐、官宦呀，到我们广大老百姓，一共是形成了1122部、3572卷、14278块，这样一个庞大的啊石经组成，所以是非常震撼的。
2: 七朝工匠代代坚守，14000余块石经藏于山间洞窟，造就了独一份的文化奇迹。海量石刻遗存中，董其昌题写的“宝藏”二字格外特别，不仅是顶级书法作品，字里还藏着巧妙伏笔，其中玄机在哪里呢？
3: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这个很恢宏啊，很大气。
1: 这两个字啊，还有点来历。崇祯年间呀，董其昌游览至此，为这跨越千年的刻经壮举啊，深深感动。于是乎他挥手写下了宝藏二字，这两个字呢后来又被悬挂在云居寺的第六个窟啊，作为藏经窟当中呢挂的这个匾额啊。但是这宝藏两个字有一特点，你看啊，他在书写这个宝藏的时候呢，故意让这个藏字左下角啊少写了几笔，这个藏字简笔就寓意着呀、应该让它藏住啊，就应该让它永远的与这些石经与历史在这儿埋葬。而宝藏倒过来读呢就是藏宝，那么这一个形式啊可以说更增添了隐藏珍宝的无际意蕴，比例沉稳雄强，是为数不多的大字精品。
2: 原来藏在深山密林中静静留存的千年文物，如今正在以全新的展览形式走进大众的视野。看完整场展览，作为土生土长的房山人，陈印泉也有心里话想和观众分享。
1: 过去的云居寺这传承1000多年来是隐云居处，那么一方面保护了石经，一方面呢也体现了佛法的高深，它是隐云居处。但现在我们的房山抓住了历史的发展机遇，我希望它傲云居处，就是能够在我们北京的这个建设方方面面也能够拔得头筹。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云居深处啊是我的故乡，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来房山走一走、看一看、玩一玩、转一转。谢谢嘉义，谢谢咱大戏。
0: 对，谢谢陈老师，也感受到对于家乡的那一份热爱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一次的大展呢是云居寺的文献大展，所以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啊，其实不用跑到我们云居寺，不用跑到房山去，来到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档案馆的新馆，就能够直接来打卡一览整个石经的风采了啊。所以在这里呢，告诉大家，我们在6月11号一直到12月31号，登录北京范儿微信小程序，就可以直接购票来。到现场就可以感受它的无限魅力了，欢迎大家。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5: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 万一发生

0: 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2: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3: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4: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3: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2: 完全推不开。
1: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3: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4: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3: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2: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3: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3: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4: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致相同。好，让水不断地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2: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5: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12日起，每周五晚20:20，京津冀文化季深情回归。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8: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伟岸，你慢点啊！
1: 我事儿，好着呢，好着。
2: 你俩早点歇着啊！来来来来，让我扶着，走走走走走，回去。弄啥呢？
1: 不想回去，不想回，我想走回家。
2: 走走，回去弄啥呢？哎，走走，走走，
1: 走啥呢？回去歇着了啊！喝成这了，
0: 走两步，走两步。
2: 不想回去，
0: 这老汉啊，有家硬是不想回，弄啥呢？
2: 哎呀，美得很。
0: 哎，今天美得很，喝美了，也便美了。最近啊，一直是唱秦腔、排秦腔，没有偏秦腔么？今天这一偏，呀，美得很，
2: 美得很，就赶紧回睡了。
0: 我跟你说，现在啊，等秦娥在长安登台了，一炮走红了，我就走了。
2: 走去哪儿呢？
0: 管求他去哪儿。
2: 只要让我把鼻子这一肚子细劲使出去，要不然阎王爷收走了。哎，伟爷不敢胡说了啊！你看那电影上演的啊，那只要说是打完这一仗回去接活呀弄啥，十有八九都得牺牲。
0: 死不怕，就怕不死不活的活着。
2: 嘿嘿，死不了啊！到时候我陪着你一块走啊，咱浪迹天涯，唱戏作伴啊！ 这会儿呢，赶紧回家睡。哦，走走走，送回去。
0: 不用，你现在就走，叫我一个人，请。
2: 一个人待会儿啊？
0: 哎，
2: 美得很，不敢待时间长啊，等这外头凉了。
0: 嗯，
2: 我走了啊，不管你了
0: 啊，不管了。

0: 你放那吧，我弄吧。
1: 没事儿，还真以为我喝多了。
0: 我来，我来，就是高兴。
2: 这衣服好看着呢，
1: 咋不穿呢？
0: 哦，那不是我的，别人给。太贵了，不能扔。找个机会我再还给他。
1: 有男朋友啦？
0: 他不是我男朋友，我不喜欢他。
1: 有喜欢的人？
0: 没有。
1: 懂了。喜欢的不能在一起。哎，喜欢你的，你又不喜欢人家，这不就是人生吗？跟唱戏一个样儿，甭管调起的有多高，就是个开头。往后的路还长着呢。

0: 睡不着啊？你就走的时候跟你说啥了？是不是说让我教你唱戏呢？
1: 他说不要让我跟你提秦腔。他说你离开这么多年，想要再捡起来是需要很多勇气的，不想让你难受。

0: 花爷。我自从来了省亲之后，就没有一天踏实过。省亲的咬字跟县里不一样，大家都着急。我天天练功也看不到方向。我舅呢，就让我好好唱戏，不要想太多。可是他说的越多，我心里就越乱，停下来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1: 你舅说的对着呢，他们怎么说怎么想都不重要，关键还是你自己。
0: 可是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吹火的时候最踏实了，因为我答应师父一定要超过魏长生，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要不是那天碰巧遇到了，也不知道花彩祥要躲到啥时候。他告诉秦娥，他觉得自己现在这个样子不是啥好榜样。时间真的把一个人彻底改变了。

0: 哎，弟儿，醒醒了，醒醒了，赶上好时候了，咱就不能错过了，跟花姨走。
1: 去哪儿啊？
0: 还记得小时候带你在山沟里头练功不？
1: 嗯，记得。
0: 那是咱俩的幸运地。来，先开嗓子啊。
1: 嗯。

湖山园，湖山园，王八蛋，王八蛋，爸爸王。

0: 跟你一样，就不能不抽了，把人呛死。不抽干啥呀？呛死你个老皮！就抽。
1: 我还想死呢。我死了，我死了，看你吃啥。
0: 哎呀，你放心，你死了我何西北风。人家不是捣鼓着房子，就捣鼓点啥。
2: 你连块烂板子都捣鼓不出来，还一天到晚的横狗大嗓，老是什么你能的？
3: 媳妇，你可以走啊！哎，
0: 要不然我走，早干啥去了？我来了新人，嫌我多余了是吧？
2: 你要干啥呢？
0: 我走了好给你丢人。
2: 找人呢？
0: 咋了？
2: 咋了？
0: 找谁？
3: 那
0: 你能？
3: 亮住这儿吗？
0: 谁亮？
3: 就不走。不认识。
0: 我气死你！这过的啥日子吧？你也要跟着你过着好日子呢？ 早点不说这话呢，
2: 师傅，你早饭买回来了。
0: 你这嘴里吃的啥？你师傅还没吃呢。

0: 这谁还往骨套子里头挣钱？还真把咱当卖唱的了。嘘，哎，2.48块呢。
1: 嗯，这一个月30天，每天都能有个2块钱，一个月60块呢，啊，那也不少的。那你不用敲人了，以后敲鼓卖艺去吧。哎，单木不成林嘛。 这里头我的鼓也就占5毛钱，剩下的是你跟秦娥的唱。现在不用，没准将来能谋生呢。哎，以后是啥时候啊？听你的嘛，你再一声令下，蹬着三轮带你走天下。哎，说这电影好看的啊，想看吗？
2: 不想。一张票1.2块，那古袋子里的钱刚好嘛，没准是天意。看，哎，上回一块看电影，还是在剧团那会儿，咱们拍《洪湖十卫队》，放到露天电影，你还记得吗？想一想，就跟昨天发生的事儿。
3: 我一直问你，那信里写的啥？就是不跟我说，把人气的。你说那会儿那封信要是没被雨水淋湿，啊，那咱俩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4: 还要看电影，花钱买的票。嗯。打了，打了，打了。
3: 结婚娘我要，台北上，请我把话说心上。
5: 放哪？
4: 九天玄女，连年女。
6: 我妈是他的原配，他却找了一个唱戏的当小老婆，后来解放了，他把人民政府对他进行专政，带人那个小老婆跑了，他抛弃了我妈，现在看到改革了，又想拐带我妈，把我妈当做他的私人财产，使唤丫头，给他当牛做马呀！
7: 哎，小伙子，
6: 我不管咋说，还是你妈呢嘛，话咋能这样说呢？
7: 不管，
6: 你们省亲，给他必须我说吧。
7: 你有啥事，你到派出所公安局去嘛，对吧？你在这样的话，对人家进行人身攻击，这是犯法的。
8: 啥攻击？哎，他是你们的人，你们肯定护着他。我管。今天必须把我妈给我还回来。对了，还要给我赔钱，赔精神损失费。
9: 你能不能先把这侯父拆了？
10: 我四海抛弃妻子呢，连老婆孩子都不要了。
11: 侄子，哎，老陈，你给谁打电话呢？
10: 报警吗？报啥警？挂了！
8: 快点挂了！你还嫌事不够大？报警呢？咱现在是要学会保护自己人的，我是要报警。
11: 我说吓唬吓唬他啊！
10: 我看能挠到啥时候？
11: 你先给我说吧。
8: 给我说，
11: 闹事儿了！
8: 你上门干嘛呢？
11: 撞坏了你赔。
12: 别跟人闹了吧！你。
13: 哎呀呀呀！伙计，呀，不敢坐在这个省亲门口闹事情吧？你把这堵个车水不通的，这都没法子知道。
14: 谁嘛？你是谁？你知道？
13: 啊？<笑><笑>
0: 不刚顾子都听了半天了吗？哎，
1: 你妈没和顾存孝离婚。哎，你爸咋把你给生了？
0: 我就那么一说嘛。
3: 他抛弃俺妈，啊，我爸看他可怜，这才收留了我妈，这才有的我。哦。
0: 离婚，
1: 你爸和你妈那就是非法同居，
0: 对吗？非法同居这是违法的，你知道吗？这都叫坐牢呢。你从一出生就是违法的呀！这咋弄的嘛？
3: 你说谁？
4: 没事吧？
5: 拿着，我都打电话了。
0: 能咋样？啊，能当演员吗？哎呀，
5: 小伙子，哎呀，小伙子，哎，谢谢啊。哎呀，
0: 小事情。
5: 不，你贵姓？
0: 刘洪明。
5: 感谢呢。啊，你这是咋大的你？
4: 以前
0: 他男朋友吗？
5: 进！
6: 顾存孝同志，这是咋回事吗？那咱那政策，你都应该了解吗？
7: 了解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吗？

0: 不是，一夫一妻嘛。你这咋解放前犯的错误，这解放后又给捡回来了吗？
1: 比窦娥还冤。不是我想捡回来，是人家自己寻回来的嘛。咱在北山把戏唱红了，这个自己找回来的。
0: 你那个都说过了，这是咋回事嘛？从哪儿来？不要乱。
2: 你慢慢说。走出去。乔总，大的叫张素娥，有人告诉他我在这儿，前几天刚找来的。我跟他没有正经离婚，那时候我身不由己，每天为了生计到处奔波，日子憋屈。
3: 狼狈不堪，还经常被刁难，处境就更不好提了。他也跟着我过苦日子，然后
2: 就碰上了一个头头，看上他了。当时他要是不从，估计我就完了。
3: 那个人现在死了，他的儿子更混蛋，对他呢就像使唤驴马一样的，不是打就是骂。他实在受不了了，就跑了，找到这儿。 他原来还是一个盐贩家的小姐，就是看了我的信，连夜私奔的，跟我。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家现在这样了，找到你了，你说留不留？不留吧，这事我干不出来。留吧，你来了。
4: 你来了，
2: 你这还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呀！啊，
4: 哎，乔二座，老五肯定不是有意的。
0: 这是不算违法吧？
5: 这啊，从法律角度上来说，暂时还没有违法。啊，
4: 那好。
0: 但是你看啊，
5: 好。哎，
0: 你们三个这种生活模式，如果再继续下去，你们就构成重婚罪了。
4: 赶紧分开。
0: 不是赶紧分开，这得彻底分开。
5: 彻底分开，
0: 这不是换个地方住就能解决问题的啊！这俩人必须走一个啊！
6: 放心，肯定没事儿。
7: 多大的事儿？
8: 看不出来呀，这古老汉还是厉害嘛，俩媳妇儿呢。<笑>这么大岁数了，也不嫌丢人现眼。
6: 哎哎哎哎哎！
9: 说啥呢嘛？都是男人，装啥呢？
6: 你谁啊？
7: 家属。你谁？
6: 传了音响师，咋了？
8: 哎，你少说两句。
0: 就特看不起那不专一的男的，哎，姑爷虽然是你师父，但这事儿上我照样瞧不起他。那像我，这辈子有你一个就够了。
10: 如果一周之后，这还局到群众举报，我们就真不客气了，悬崖勒马，回头是岸，执迷不悟者，苦海无边。
0: 老顾，
10: 走，快解决啊！
0: 哎呀，乔总，你们这消息够灵通的，这刚来一星期，你们都知道了。
10: 咋吧？这证明咱群众年纪是雪亮的嘛。对对对，哎，这是哪个群众？你告诉我，然后表扬一下他。
0: 你们团有时间有精力，赶紧把古琴小同志问题处理好了啊。
10: 啊，
0: 走着啊。
10: 好，走了啊。
0: 好好。
5: 青啊，青啊，你去老谷看看，看有啥事你跟我说。
11: 山东，别管他，放心。
10: 好，
11: 我能去查一查。你也去。哎呀，哎，你看看这一团的男人嘛，还不如人家一个家属呢，啊，都散了，算了，算了吧。刘劲松，布置工作的时候装聋作哑，看热闹的时候你一门灵。好，我团长，你可冤枉死我！我今天好好的那个排练呢，人家劈两个魂一嗓子把我们都喊过来了，真的是吧？
5: 哎，刘劲松，你可别胡说。
10: 啥叫听我喊了一嗓子？我也是听别人喊的。我就听你喊了一嗓子。你再胡说，嘴给你扯了。
11: 你来嘛！
10: 看我干啥？你长得好看，不看你看谁呢？啊，这争主演这事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要讲究方式方法，手段不敢那么下作。行了行了，都走了，散了。

0: 我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
1: 大师娘，
0: 我但凡有一点办法，我都不会来这儿的。
2: 啊，对对对，那应该走的人是我，我是被休了的，我回乡下去，饿死算球。
1: 小师娘，你看您说的啥话呀？
2: 啥话？大实话呀，人家好赖有个儿子嘛，
3: 好活赖活不都活着了。
4: 师傅，你蹲着干啥？
3: 我有啥？我知道喝西北。
4: 你咋在这儿嘞？你说大师，我师傅让买的饭吗？你想愣着干啥呢吗？师傅师娘不得吃饭吗？赶紧安排上吧。嗯，这这这，快快快快！
2: 我的个天神呀！
5: 哎呀，这都几点了嘛？啊，这剧都不看了，啊？哎呀，这真把这当个事儿呢。
6: 都开始了。
5: 哎呀，
6: 都几点了？我啥时候开始的？
7: 哎，这个师娘，多大个事儿嘛？
4: 大师娘，
8: 吃
4: 点
8: 啥吃？
5: 哎，来，
4: 吃点啥馍。
3: 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就吵上了呢？
5: 那能在一起吗？啊？啊！你就天天找那男的事儿呢，一天晚上啥事不干，就坐床上抽烟。你看那戏里那女主角都把烟给戒了，你还抽啥呢？是吧？
9: 往那走，往那走。
10: 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
9: 导演咋了？
10: 你这光咋打的嘛？亮堂堂的，这还像西湖吗？
9: 不是，你说观众要看表演的嘛？那氛围不重要了吗？
10: 你是导演，我是导演。
9: 那你是导演，那咋弄嘛？
10: 我要一个西湖的气氛，你说咋弄的嘛？你问我。
9: 好好好，调调调调调，我调。来来来，按一点按一点。
11: 这是把西湖美景搬到台上了，啊？这回头再打点光，再弄点音乐。美。
10: 这么晚了，古导有什么指教没有？
11: 你是对的。一桌二椅三搭帘儿，真是过时了。
10: 那古导慢慢欣赏着，我先回家吃饭了啊。

0: 我要走了。
1: 去哪儿？
2: 离开这儿。以前去哪儿，现在还是去哪儿。
1: 那两个师娘咋办？
2: 这些年，我存的钱都给他们。团长也答应了，那间屋子让他俩住着。我走了，他们就不吵了。
1: 可是，
2: 放心吧，这社会，谁离了谁都能活着。我现在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是我把你从宁州招来，让你在这儿受气了。这口气，我也一直憋到现在。但是，经了这段时间，尤其是替身那个事儿之后，我发现你比我想的强，甚至比我强。
1: 顾四，您别安慰我了。
2: 不是安慰你，是真的。你的心很稳，因为你没有杂念。你不想掌控生活，所以你才能在生活的夹缝中存活下来。我，你记住，以后要一直这样，不要变。
1: 我不明白。
2: 唱戏对你来说是啥？
1: 没想过。
2: 这就对了，这就跟很多事情一样，你越想就越想不明白。你只要记住，人生很长，不只有唱戏。以后能唱戏就好好唱戏，不能唱戏了，要好好的活着。
1: 记住了。

古存孝家的事是历史留下的烂账，他离开剧团不是为了躲避风流债，是他跟风岛的秦腔理念拧不到一块儿。可也正是从风岛那儿学了点东西，他才更清楚自己想唱什么，他得抓紧时间去唱。

0: 他说他要起业，结果一走就再也没回来。算了算了，大早上的忙去吧。
1: 老顾，赶紧走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啥也没带走。行吧，他这么一走，这问题也算解决了。也没什么可查的。
2: 两位老嫂子，就先回屋歇着吧。啊！哎，
3: 领导，你们不能走啊！那两个老婆子咋生活呀嘛？你们领导不能不管嘛。
2: 这房子你们就先住着，有啥困难的话呢，就跟街道社咱们再协商解决。如果还有问题的话，乔总，你给协调一下子。
0: 对，
2: 先进屋歇着吧。
4: 行了，哎呀，回屋吧，回屋吧，我去热饭去。就这么走了？嗯。你咋了？还打出感情来了？他走了，你还不适应了？
5: 哎呀，我跟他都是一些理念之争，我对他这个人没有任何看法。
4: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就好好拍戏吧。
5: 对，我就好好拍戏吧。 也算是完成他的心愿，
4: 这都交给你了啊！好好干。

0: 好，追光，剑收，好，立立下，擎额上，好，光起，站稳啊，好。
1: 觉得现在这个唱腔，我觉得非常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但就是感受还要再强一点。现在咱演的这李红娘，她不是和对对，而且那个身上的这个东西都在强，都在给你，那就不能就不行。
2: 你还能沉得住气的很啊！
3: 咋了？
2: 这鬼也走，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啊？你为啥不告诉我呢？
3: 师傅不让说。
2: 他不让你说，你就不跟我说？
3: 那你不让我做的事儿，我也没干呀。
2: 哎，
3: 我能理解古爷，要是有一天我要离开，我也会这么做的。
2: 你要离开，你去哪儿？那古爷现在一走，这团里连个帮你说话的都没有。一早上排练，那疯导连看都不看你一眼。
3: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师傅说的。你别跟了，我去厕所。
2: 纯纯个瓜娃嘛！
4: 你这下的咋样嘛？也敢跟我下？我可是下遍秦腔界无敌手啊！
5: 啊，那是是是吧？啊，我是在。

0: 秦香界家属第一声啊！你赢了我，再当家属。来，让一个锯吗？
1: 又在这儿弄啥？哎，说。哎呀，
2: 少这秦哥盘链子。哎，
0: 不用你手，不用手，赶紧走，赶紧走。
3: 骑墨下盘，
1: 一会儿我陪你下呢，你别一天到晚在这儿进进出出吹牛放炮，你再把秦哥影响了，这就。
2: 哎哎，夏总，出去啊！哦，小刘啊，
1: 是你咋在这儿呢？
2: 来看秦哥来了。哎，那这孙总，动个办公室坐一会儿。
1: 不，团长，我给咱看门的嘛，有我在，省钱大门兵卒难进，放心。你还幽默呢？哎呀，哦对，这次吴三元同志激情和他舅舅，秦舅，哎呀，
4: 团长好，团长好。
1: 哎呀，感谢嘛，感谢把秦哥培养成咱秦腔的人才。哎呀，
4: 不敢，不敢，不敢。
1: 但是这老谷一走呢，这娃心里头可能觉得别扭的很。你这当家属的，还要帮着咱把思想工作做好。
2: 团长放心嘛，这都是咱当家属的义务，交给我们，没事。
1: 好，好，好，哎，那都交给你们家属了，我先有个会，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好，
1: 有空常来啊。
2: 那团长忙啊。
1: 好好好，
2: 哎。
1: 赶紧耍了大了，团长还给你打招呼。呀，
2: 说，就上次谷子那点事情，嘴上的事，忘了个门儿而已。
5: 对了，戏曲界的事儿你就别跟着掺和，别捣乱啊！哎，
2: 这咋能是捣乱呢嘛？叔，哎，祖母，咱吃凉皮去。
1: 再多加醋，
2: 新开了一家凉皮。
1: 动手，
2: 走走走走走。
1: 哎呀，
2: 姐，哎，凉完凉皮吗？
5: 来了。
2: 哎。
5: 说，正宗的宁州口味凉皮味道没得很，我也是人没。
6: 你装啥呢？
5: 装啥了吗？哇塞！哎呀，
6: 那老谷真走了。哎呀，也怪我呢，跟他说那些话弄啥？
5: 要我说啊，你就是多余。你从牢里出来那会儿，人家来店都唱出名了，那你干啥了？
7: 那会儿没我在，还有四个老子在呢。
5: 四个老的走了，还有四个新的呢。从一个烧火丫头，到主角男，还是现在男啊？屋里该有的时候总是有的，没有的你瞅也瞅不来。
7: 话什么？
5: 哎，行了，别啰嗦了，要不然你再花200块钱买头猪，请大家伙吃一顿。
7: 哎，
5: 这钱你把老古胡说八道的说走了，好我这来愁眉苦脸，干啥？做我生意呢？
7: 刚刚吃去。叔，要我说，我姐说的对，这事儿放不了你操心，何况现在还有我呢嘛。妻子的事情我管，你的事情稍微上点心吧。
1: 把你能的。
7: 我能耐还大着呢。要不说，男人出门太要面子。有句话听我们，好女怕缠男，放得下脸皮天下无敌。想要媳妇儿，那太要脸。哼，只要是这人有意思，咱得积极主动。
1: 咋积极主动？跟你一样不要脸。
7: 樊书记就要做到。
1: 挂起时间，敬酒敬梦，挨得住打，忘了还身段，你知道吗？这把人家咋没有？咱这边最起码早进入晚汇报，连抓把你过来一打，赶紧把笑着右脸上蹭上去，让人接着打。
7: 哎，
1: 这能做到。叔，你不中我爱情，你什么时候真的爱上谁了？就走。
7: 还是恶心的怂样子，你赶紧吃，吃完赶紧滚。呀，
2: 姐，你就是怀玉啊！啊，秦哥一天到晚就把你挂在嘴边上呢。呀，刘公明。
5: 啊，有油呢，有油呢。
2: 哎呀，我跟你说，三爷叔，这我叔啊，以后交给你啊。 都不用紧啊！秦哥的事情是我的事情，是吧？有你啥事情，你随时问我，咱能问吗呢？是吧？得了，欢迎。

0: 这把好着呢吧，
1: 病着。哎呀，放心吧，他肯定能过去。就这点啊，女的可是比你们男人强多了。
0: 我今天见他们团长了，我认识，以前一起演出过，我给他敲过鼓，但他没认出我来，我也没说。
1: 咋不说呢？
0: 现在说，韩富权贵了嘛。嗯，往家里说，再说了。 好钢筋用多日啊！树，
2: 给，
0: 弄啥？
2: 找一麻烦，
3: 找麻烦。
0: 大姐，哪找弄啥？

0: 哎，你这哪弄的？
1: 哎呀，你村子都种的是花吗？该掐就得掐吗？啊，
0: 走。哎，这货弄能随便掐吗？

0: 师傅，我上了。
1: 咋样？好着呢吧？
2: 没，

0: 哎，来把娘皮儿吧。人赃俱获，我辛辛苦苦养盆花养大半年，好不容易开花了，就开这么多鲜艳的，你给我掐了干什么？啊，我就觉得这花挺好的，咱不生气。嗯，要不然我把这花买了，这盆都买了。
1: 我养花是为了卖给你吗？那不是吗？那你说咋弄呢？
0: 石块。好。哎呦，你说这么好的一朵花，它长在盆里不好吗？你放在这烂瓶子里，它能活几天？咱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啊！给你调个娘皮吧，辣和醋都要是吧？马上就好，等一会儿啊。
2: 大宝，我店里忙着呢。哦，
0: 好，好，好。不生气啊，下回不了。
2: 筷子给我，
0: 拿两声。咱下回能不干这事儿不？
2: 上回就小心点儿。
0: 幼稚。
2: 小杨，吃几碗了？嫂子，给我来一碗，辣子多，醋多。哎，
0: 知道知道。哎，
3: 嫂子。哎。
2: 你也喜欢养花？
3: 这不行啊，开的一点都不烦。喜欢花你早说嘛，回头我给你弄盆好的。
2: 那招财树哪是花啊？你有呢？
4: 到底是发财还是破财，心里没点数啊？一会儿吃完以后，等我走啊，不管了，安排明明白白。来，
5: 刘公子，哎呀，来。
4: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咋了？哎，之前你来长安可不是这样子。
1: 啊？咋了？你皈依了？不近女色了？
2: 咋了嘛，斌哥？
3: 跟你说啊，哥几个今儿给你聊个正事，知道吗？啊。谁能把管省钱的领导给掀下来？
0: 啊？省钱？你干啥呀？你找省钱干啥？
1: 哎，你不管了吗？啊？正事知道吗？哎，领导越打越好。
0: 你先喝一个。
1: 哎呦，有戏了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啊！
5: 这不也听我说话吗？这宁州县文化馆以前靠的是绘画文学在省上和地区出的名，后来硬是让我把画画小说从文化馆里给挤出去了。靠的是啥？就是琢磨，你得琢磨呀。
6: 我都饿了，能不能先吃啊？到底在等谁呀？
5: 饿也得等着。
3: 谁能把这领导给咱闲哈？门口那车看到了吗？免费开一个月。
7: 哎，丁主任，不是说业务上的事儿吗？到这儿来干嘛呀？
8: 饭店你说干嘛？当然吃饭了。
7: 跟谁吃饭？
8: 进去就知道了啊。走。
7: 不认识我不去。
8: 哎呀，走吧。走。
9: 快快快！
10: 你管，
9: 好
10: 不好？
9: 节奏快得很。
10: 行了行了，我靠你了啊！
11: 哎呀，丁主任啊，主任，这位就是。
8: 这就是沈晴的风导。
11: 果然是咱沈晴的秦腔领导。哎，幸会幸会幸会。
10: 人都不去。
3: 你是？
11: 啊，我是楚家河的妈妈。哦。那个，不好意思，去一下洗手间。哎，叫。啊，请坐，请坐，快来。
7: 啊，就不做了，我晚上确实还有事情，丁主任也没说清楚，啊，情况我都知道，咱们今天就当认识一下，改天咱们再聚，好吧？
11: 我，你，哎，风导，慢走啊！哎，丁主任，这，
5: 他就是这个脾气，怪人，导演吧。对对对，您坐。我跟你讲，我也不坐了啊，我去看看他，别到时候胡说八道啊。斌哥，就一个人，我也不能一个人。不用不用，一点点路。啊，我还给你带一点礼物在车上，要不回头让司机给你送到家里去。
2: 这怎么好意思呢？我先走了啊。
5: 好好好，您慢走啊。
2: 好好好，
5: 嗯。
2: 俩，哎。
5: 事儿，你躲厕所里，你啥意思啊你？你把风导找来干啥？他有决定演员的权利。你太不了解他了，他是个文人书呆子，他最烦这一套。你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任何事都有可能解决，慢慢来，这事儿且得琢磨呢。之前跟你说的相亲的事儿。 人家介绍人回话了，下周见面。我不去。你以为你是谁呀？这小伙子特别难得，他爸是你们财政厅的处长，你们单位的钱袋子都在他那儿了，跟了他，你还怕唱不上主角？
11: 我自己也能唱。
5: 楚家河，你别不知好歹，我真金白银找了多少人，搭了多少人情，才换来你的闭嘴。
11: 你还真以为是你自己唱的好，唱戏，你已经够努力了，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唱戏，一目疙瘩。
10: 我这辈子，我自己说了算。
11: 朱家河，你，
10: 过来，
11: 咱马上。伟
12: 哥已经把这正事安排了啊，今晚四点闲聊。
11: 我也行吧，哎，不是，哎，我来做。哎哎，前额，嗯，
10: 在哪儿都有你啊。
11: 哎呀，请凤导吃饭未遂，跟你有啥关系啊？
10: 咱跟我没关系啊，你选不一人家情人吃饭，你要上我们家请额不就下了？
11: 啥呢？我像你啊。
10: 你以为沈晴只有我和易清娥啊？我现在跟游西湖是无缘了。可是他还在戏上，我现在压他一头的人是龚丽丽。
11: 这咋搞清楚？
10: 你清楚个啥嘛？就你，你成天跟这个胡片那个胡片买个肉夹馍买个汽水，领个屁用！
11: 那你说该咋办？
10: 找关系啊！而且要找到点子上。现在游西湖剧组谁说了算？你弄清楚没？操！
11: 展开讲讲。你知道为啥龚丽丽万年不倒？因为她和风导都是秦腔大师李老师的学生，算是师兄妹，能不罩着？我只能说到这儿了，你自己琢磨吧。
3: 关系，咱强项。哼。

0: 哎呀，不好不好！哎呀，不好啊！来来来来，再来一下，来再来一下，来。
1: 来嘛，
2: 打。
3: 打。

0: 再来。
1: 咋了？
2: 哎呀，哪儿不好呀？
0: 今天就这吧，歇了吧，明天接着排。
3: 下班干啥去？
4: 麻将，我看能干。
5: 洗好了再来吗？
6: 泡着呢，
5: 来先坐来啊，悠着连连啊。
6: 好。
5: 嘉禾，你好啦。
6: 好多了。
5: 那这回游戏湖你能上不？
6: 啊，可能还要歇着吧。
7: 你别美化转化了，
6: 去忙你自己的事儿吧。
7: 你的事儿比我的事儿忙多了。

0: 这一个人坐在这儿干啥呢？就是想起古岛了。哎呦，这还打出感情了是咋的？啊？
1: 我觉得他就是另外一个我呀。每当我志得意满、志在必得的时候，他就肯定要跳出来跟我唱反调。我说往东好吧，他非说往西好。 不过这也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视角。现在两个人拼凑成一个角色，这也不是我想要的。嗯，哎，
0: 那你想要的是啥嘛？我想要把戏排好。
2: 这也是个戏疯子呀！菜都是。哎，就喜欢在这儿玩，是不是？来，让我一下，来。哎。听个响。好的。来。嗯。哎，吴导，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
2: 刘洪兵，
4: 一秦娥男朋友。
5: 玉琴娥这个事情，我跟你说，绝对
6: 对对，有啥事儿屋里说。哎，
5: 别打了，屋里聊，我就别理他。哎呀，
7: 冯导，我就是代表秦娥，今天来给您捎一点心意。哎，哎，你我不说第二遍啊，拿着东西出去。冯
8: 导，你看你这话说的，对吧？哎，我今天来就是认个门儿。再说了，秦娥也是您的学生嘛，是不是？
6: 小伙子，你要是来寻秦钻眼的话，我跟你说，你走错地方。
7: 人家可是艺术家，清高着呢，就你这仨瓜俩枣，人家看不上。
5: 你扯啥呢吧？你少说两句吧。
8: 我说了咋了？
5: 这嫂子说的对，这东西的确搬不上台面，想带点好的过来。但是您对秦娥多少还是有点误会。
7: 我对她有啥误会？易秦娥的唱腔就是有问题呀、啊。我不是针对她个人，我是为了戏好。团里有啥安排，我一个人做不了主，你走，出去。
5: 哎呀，我。
8: 我今天来与这事情无关，我来就是来跟您真诚的交个朋友啊！我不需要交任何朋友，你走吧，走吧，走吧。哎呀，您这话说的，人生在世哪有不要？你听不见？你爸吐了。
5: 听见了，听见了。
8: 哎呀，哎，你看这不就呼应上了吗？创作留给艺术家，
5: 生活的琐事交给我。
8: 哎，
5: 哇，嘿，嫂啊，你还吐了个烟花。
8: 擦一下就好，擦咱给叔擦一下嘛，来，你把这胸口上的这些小米去除去。
5: 好了好了，走走走，那你给叔擦着吧啊！哎叔你，哎呀，哎，嘿，嫂子，啊，来，西奶奶。
6: 娃都喂不了，你来来来，给我，来，妈抱啊，抱去喂奶奶喝啊，来来来，不不不。

0: 哎，看这家里乱，来，你收拾收拾嘛。这平时在家里谁收拾房间呢？啊？你叫什么名字呀？哎，叔叔跟你说话呢吗？啊？咋？不会说话？这真不会说话。哎，谢队，谢队。哎，你咋还没走？走吧。
1: 走啥呀？人家帮忙干活，你没看见呀？
2: 你一天到晚在家啥活都不干，要走你走。
1: 就是，不能，多少干点活嘛。你俩能过到一块儿？嫂子，
3: 他说的气话，你有啥？你有个性，
1: 他有个性，
2: 我还有个性。
1: 嗯，哎，你咋停下了？写作业吗？
4: 咋？不会？我给你看看吧。啊，哼！给水池放水，注满水需要3个小时，放水需要4个小时。假如放水和注解，哎，这咋现在还有这题？我小时候就做这题，做的生气的很。有机会我给教育局反映一下，开流放放流开，浪费的很吗？
5: 方导，我又变了，这咋做饭的嘛？
4: 哎，你吵吵啥呢嘛？哎，火灭了一会儿，我去生吧，你吵吵吵啥呢嘛？
5: 我吵了喊了咋了？你动弹了一下吗？家里还有人吗？你吵那么大声干啥嘛？
4: 哎呦，这会儿知道有人了哈，我还就喊了。
6: 团里找工资，平均超支上你在哪儿呢？
4: 你再往后躲呢？你再往后躲呢？
6: 扯这些干啥呢嘛？
4: 我就扯了。
1: 我跟了你，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找了你这么个货色。我当年在县剧团唱小旦的时候，追我的人可多着呢。眼瞎了跟着跟你。那你回县剧团唱小旦去吧。啊啊，没事。
7: 我饿了。
1: 你会说话。 我说我妈不让我在别人面前说话。哎，一会儿叔叔帮你叫妈妈做饭吃啊，你先好好写作业。你知道，我就说两句，说两句我就走。 齐哥在上千万方面，确实已经很努力了。李正敏的磁带每天都听着，而且赵明老师天天的排练，他的进步真的大家都有目共睹。对于他来说，唱戏真的是比天还大的一件事情。我说完了。
8: 冯导，冯导，这唱戏呀，在生活面前就算个球吗？你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别为难我，就算我求求你了，行不？
9: 老板，老板，4个夹馍嘛。好嘞，稍等一下啊。哎，老板，4碗馄饨1碗面辣哦。好
10: 的，稍等一下，马上就好。你快做饭去啊！你都不吃，别人都不吃吧？你爸饿得又翻白眼了。
9: 推啥推的？没说不做，把火要烧了才能做呢嘛。哎呀，等。
10: 哎，谁把我留在这边浇水了？是葛叔叔干的，他让你吃这个。
11: 游西湖啊，马上就要正式演出了。今天彩排，我们非常有幸地请到了秦腔大家李老师和众多秦腔的老艺人们，为大家一起把关。

大家欢迎。好，准备演出。

0: 李老师，您给点评一下。
1: 丽丽留下，其他人都先下去。
2: 没事，你先下。
1: 把那个吹火和走卧云的那个小丫头给我叫上来。叫呀！
2: 秦哥，风哪叫你上台呢？

0: 哎，这一个李慧娘，为啥要两个演员掺和着演呢嘛？
1: 老戏恢复的时间不长，现在团里的演员一个人拿不下来嘛。
0: 拿不下来就继续练嘛。 我刚才看你在那吹火，恍惚间呀，我就看见了北山的男旦苟存忠，
2: 苟思硕师傅。哦，难怪呀，你的卧云儿
0: 也有他的影子。哎，你师傅的精髓是三口长火，咋没见你吹呢？
2: 我还没学会。
0: 哦，丽丽，你先下去。
1: 丽丽，先下去。
0: 你清唱一段《鬼怨》。

0: 晴娥，祝贺祝贺！哎，你那个朋友真没骗我，你这表现的真是太好了，下了不少功夫吧？
1: 什么朋友啊？
0: 就是那个头发卷卷那个小伙子。他去找您了？我刚才在台下看吹火，效果特别好，吹得好。
1: 吹得不好，我气都堵胸口了，能够放松？
0: 嗯，我觉得可能还不只是气的问题。 还是塑造角色的方法问题，当然我肯定不懂吹火了，但是从表演的角度上来说啊，你可以尝试从内心去挖掘一些东西，代入一下李慧娘的心境。你想李慧娘这个人，她是与相爱的人是被迫分开，阴阳两隔，是永世不得见面。你说这是一种啥心情？那种愤怒、哀伤、惋惜。 他已经不仅是用气在吹火了，他是用心在表达呀。谢谢冯导。哎呀，谢我干啥？啊，你好好想想。这娃的进步啊，就是看在眼里的，几乎就是一天一个样，性格也好，不争不抢。你看我之前故意淡着他，人家也不生气。 这么好的吹火功，也从来不说在导演面前要表现个啥，定得很稳得很，这不就是咱们说的大家风范吗？跟他一比，我倒有点小气了，但我也不是冲他，我是因为排斥古存孝才排斥的他嘛。但是这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硬生生的把我的偏见是转变过来了呀。团长，你就说你同不同意嘛？
2: 幻觉这种思想啊，它会闹出人命来的。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吭声吗？我早就想说了，但是我也一直在想啊，我在犹豫嘛，我还怕你不接受嘛。但是现在时间真的不等人了。这样，让他奏上沙僧和鬼院这两折。这样的话呢？
3: 童子们能好接受一点。那我明天去陪两场宣布啊。那不行，你不能去宣布，这个事情得我去说，还得找准了时机。我从小就唱戏，所有人都跟我说让我好好唱戏。
4: 这么多年，我除了唱戏，没干过别的事儿。现在连戏都唱不好，我还能干啥吗？
5: 不哭了，丽丽，都怪我，别哭了，你这一哭啊，我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团里啊，他离不开你，你还是主角。
4: 咱凭啥咽下这口气啊？咱得争这口气。你看我怎么给他们立威？你看着，玉清啊！
6: 哎，你就是
4: 玉清啊！你给那个疯子和那个瘸子下啥迷魂药了？啊？
6: 啥意思？
4: 啥意思？看不出来啊！你一个从县里来的家娃，寻求转眼的跑到我们省钱来了，你有啥本事？
6: 你要干啥呀？
4: 我能干啥呀？

0: 这不咱们团卧云卧的最好那个吗？啊，来，在这卧一个，你让大伙看看呀。卧，一个烂卧云嘛，凭啥说我媳妇下不去？啊，凭啥说下不去？她在屋里练功的时候，你们都看到了，我看到了。一个女的生完娃容易吗？啊，容易吗？ 就是你们这些外线来的啊！我知道，把这个团弄得乱糟糟，败坏秦腔，败坏团长。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老实，你再给我乱找事的话，我可收拾你！
1: 皮师傅，
0: 一边去！
2: 皮师傅，一会儿我们还要排戏呢，
0: 排不了。
3: 咋了这？
0: 今天谁也不能排。
3: 团长，
0: 别
3: 了！
1: 神经！
3: 你干啥呢你？你要想让我看书，你就直说。
0: 团长。
3: 这货吃错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谁吃迷魂药了？啊，你也吃药了？你咋说话呢？你们都看到了啊，这女的她不一般，她有手段呢。你是长了三只眼呢，还是有啥与众不同？
0: 别动！啊，你不要胡来啊！你敢动她一个，你试试。
4: 瘸子，你别吓唬我，我就动手了，看你能把我打死吗？你，
3: 你都让开，你打什么？
4: 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么？你打什
0: 杀死我！
1: 你干什么？

0: 算了，来了，你比上班还准时啊！
1: 加，
2: 填个肚子。哎，
3: 你少点给人家尝尝。哎，你个女娃娃能吃多少？嗨，别让领导看见你啊！
1: 太欺负人了！
4: 是呀，
5: 敢跑练功房里来打人，还好嘉禾把他拉住了。
2: 总之，今天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不然还不知道他下回要干啥。
0: 一星娥，你必须得拿出态度来，就是的，
2: 这不明摆，岂不咱外星来的吗？
1: 对呢，
6: 可不就是吗？这不是纯一个吗？
2: 哟，都干这儿排练来了，嘿，来正好，哎，看看，咱这实木地板，哎，给这屋里收拾咋样？
1: 你还在这美呢，一星娥今天差点给人给打了，
2: 咋了？谁打你啊？
1: 没人打我。
2: 谁吗？
1: 给你没关系，你别问。
2: 行，自己回去。
1: 问啥问？别去。
2: 咱就不能吃这哑巴亏啊！
1: 我没事儿。
2: 你告诉我，骨头给他拆了。
1: 现在是没事了，但是暂时的。不过秦娥说的对，你现在不能去打人，因为动了手就是你的问题。你出事了，谁来保护一星娥？
5: 对啊。
2: 咋回事嘛？我刚才说了，我的事跟你没关系。就是团里的那个李慧娘
1: A 角，她比不过一星娥，所以她的丈夫今天就跑到团里去大闹了一头，然后她还要打人。
5: 你就是太好说话了，你知道吗？青娥，我跟你说，你就好好歇着，别着急回去。
7: 你说你这事情，他就应该上上，对不对？有什么看不出来的？咱外线人到底差不差了？
1: 记住我说的话，以后不管谁喊你去排练，都别回去，答应我。
0: 走。

0: 有啥事儿要跟我说的？看来给凤岛送礼起效果了。凤岛里呢？其实我自己唱的好，跟我啥关系？
1: 行，算我多余。哎，其实谢谢你啊。其实我不光是为了他，跟你说实话吧。
0: 我今天就是想借这个事情，告诉长安那帮人我们的底线，不然就净剩下挨欺负了。八爷那事儿，是真心的吗？我亲哥听的吗？如果是真心的，劝你再想想。
1: 你啥意思啊？
0: 戏码让开眼了吗？那肯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何为？是。你这么怂，我咋没看出来呢？哼，是吗？你这么有心眼，我咋也没看出来呢？
1: 你把话说明白。
0: 游西湖，他这没你啥份儿。 是吧？祸关错事了，把刀就黄了，大家都别上。跟你说，就凭你，想都别想，是不是？哎，是不是？

0: 哲哥，哎，哎，嘿，啊，咋？
1: 易行娥，没事吧？
2: 咋了？
1: 你不知道？咋了吗？哎，看智商。
0: 电棍。
1: 你又要干啥呀？
0: 明天开始，你排练，我守着，放心。
1: 我暂时不想排练了。
0: 哎，你听他手下猴子干什么？
1: 我不是听他的。哎，我跟你说不着。
0: 你咋还真刮了弦？
1: 我不刮。
0: 那女的有目的的，你知道不？前段时间所有我去给冯导送礼，结果一去才知道，那冯导最讨厌的就是这套。他明摆害我。
1: 谁让你给冯导送礼了？谁让你管我的事儿了？我那八不准让狗吃了。
0: 形势不是有变化吗？再说了，我这也为了你。哎哎哎，这这这这这是出
1: 去，走不走？
0: 哎呀呀呀呀呀！
1: 惦记了，
0: 真家伙，你小心，
3: 干点自己。
0: 哎，
3: 错。
0: 团长来看，
4: 哎，山团啊！哎，
5: 易行娥同志啊，我今天就是代表团上呢，来向你道个歉。批量呢，批评他了。他也解释了，说他昨天晚上喝多了，今天早上酒还没醒呢，所以呢，到连公坊去给你捣乱了。但他已经保证了，不会再到团里去闹事了。啊，这你放心。
0: 对，咱不立在这儿说，进屋。啊，行，啊，快让团长进屋。
5: 好，
0: 倒水了啊！
1: 山团，您坐。
5: 啊。
1: 真家伙有电呢，下去。
5: 山团，我从没想过跟别人争主角。哎呀，这争主角咋了嘛？这坐坐坐，青哥坐。在剧团里争角色是正常的嘛，只要方法不过激，对吧？今天跟巩俐里也谈过了，你们俩就好好排练，谁好谁上，这又咋了嘛？
1: 我把吹火吹好就行了。
5: 哎呀，天塌不下来，青哥，要坚持下去的嘛。这团里头支持你争嘛。
1: 我，
5: 你咋了嘛？这古爷走的时候，是不是也跟你说了，他要支持你，鼓励你上台的嘛？你为了他，你也得坚持到底啊。
1: 他没说。他就说让我不要变。
5: 你是挖他舅的吗？你表个态吧。
1: 山峰，你还能记着1961年吗？
5: 咋了？
1: 黔州双阳镇。

0: 战杀手，你的二舅。
1: 哎呦，我看人咋这么面熟呢？我想起来了。

0: 个念头就是，哎呀，算球了，咱不受这气了。这来省钱一个月了呀，这把委屈受尽了。娃不说啥，我他舅呢嘛。我说实话，我今天就想把那货我收拾了，家呀，大不了就回宁州了。
1: 行，那不行，那不行，这心情可能理解的，宁州不能轻易的回啊。
0: 不是呢，沙团，哎，你说你那阵子那饿着肚子台上唱戏，吼呢啊，靠啥呢？就靠了这一口气嘛，对不？这娃现在也是，我也是，啊，我从秦岭大山里头把娃带出来，走到今天，啥时候没泄过气嘛？你说在今天搁这儿把气给泄了，那那些年经历的，哎，吃下那苦，白费了。
1: 好嘛，就按你说的嘛，咱争口气，咱把这个戏送上戏曲奖，咋样？
0: 哎，对嘛，这就对了嘛！哎呀，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2: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3: 您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2: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3: 先别走，我一会儿走。
2: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 相信我，
2: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4: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5: 酸甜浓郁，鲜艳醒目，软糯的鱼肉和鲜香的酸汤组成了经典的黔东南味道。
6: 越吃越好吃。
7: 杀完了，杀完了。
8: 这酸汤味道很正。
9: 沸腾吧火锅，
10: 大奶奶收到嘞。
5: 黔东南州府凯里，一座20多个民族聚居的城市。老廖，自行车深度爱好者，经营酸汤鱼店30年，每天骑车往返菜场，对他都是一种享受。
11: 行了，
12: 你家菜都搞烂了。
11: 不会不会不会。生意好吗？
5: 中博步行街，凯里自立最老的吃货聚集地，几乎每家店都有酸汤鱼。想要在这里立足，必须有一套自己的酸汤秘籍。在黔东南，传统酸汤主要有红酸和白酸两种。红酸的原料以番茄为主，口味和色泽浓烈，而白酸多由米汤和淘米水发酵而成，气味芬芳，有回甜。老廖和妻子的酸汤鱼店

0: 凭借着一坛独家白酸汤，在中国步行街屹立不倒。
1: 这个就是比较好吃一点。
2: 这个汤太鲜了。
0: 老廖在太太娘家学会了传统白酸制作方法，现在的方案是他多年摸索的创新版。

优质大米熬煮后的米汤，粘稠清亮，是白酸汤的基调。将糯包谷粒捣碎，再与灰面、糯米粉和甜酒混合，倒入沸腾的米汤中，增加甜度。轻柔搅拌表层，直到发酵物悉数混合。关火，晾至30度左右。加入陈酸汤，乳酸菌将完成后续的工作。不同于传统白酸汤要发酵1周以上，老料的杰作只需2天即可食用。

0: 个进度条。
1: 嗯，反正你要再去洗澡。
2: 距离凯里30公里外，制作红酸汤是窖厂村滕家的家传手艺。37岁的滕迎春，从小最受大哥滕青山的宠爱。母亲早逝，大哥担起了半个家长的责任。大哥带着妹妹一起酿红酸汤，是兄妹俩儿时保留至今的习惯。毛辣果，贵州山区的特产，体态娇小，酸度却远超普通番茄，是酿制红酸汤的主要原料。
0: 冷冻一顿小的就对了。
2: 常见辣椒，辣味浓醇，为酸汤提升享用的快感。姜、盐缺一不可，高度白酒成为整体催化剂。
0: 啊，把那点家里面是把那点抹啊。
2: 密封、坛藏，一场酸化运动悄悄开始。

番茄表面的微生物借助糖分、蛋白质以及有机酸等开始发酵，产生多种酸性物质。而酒精遇酸发生酯化，让酸汤的味道变得更加鲜香。云贵高原，山高谷深。最早人们发明酸是为了保存更多的食物，而复杂的气候条件为酝酿酸汤创造了天时地利。在这个过程中，发酵给当地人带来了意外的美味。

发酵三个月，番茄和辣椒都已经软烂，酸甜辣味交融一体。五个月，味道更加浓郁，鲜红且有光泽。藤妹等待的越久，收获也越让她惊喜。

0: 在花样纷繁的组合中，最出圈的 CP 只能是酸汤鱼。在老廖的菜谱中，他只做三种鱼：姜团切断，每块鱼肉肌理紧弹，浸润通透。体态较小的鲤鱼和肉质细嫩的黄辣丁则要保持完整，同时也让顾客吃得明白。锅底加猪油，提升口感和香味，让汤底更加富有动物性。再加上独家酸汤腌制的莲花白，清爽脆口，平衡油脂。酸汤姜团，脂肪隐藏在鱼皮之下，胶原蛋白和脂肪的混合，形成一层浓稠的胶质。鱼肉入口，软嫩鲜甜。酸汤黄辣丁，遇热即熟，在酸香包裹下入口即化。几口汤水鱼肉，裹挟在蘸水中，在唇齿间回味悠长。
1: 为这个正宗的酸汤鱼干杯嘞！

0: 苗家的红酸显然更加热烈。当遇到稻田鲤鱼，一场奇妙之旅开始了。只需取出苦胆，冷汤入锅。简单的手法背后是苗家代代相传的生活习惯。加入木姜子去腥，同时也让酸汤有了一股如同薄荷般醒目的清凉。再配合毛辣果，进一步提升酸甜，静候美味达成。酸汤入喉，柔和清透的酸爽开始跳动，裹上一层胡辣椒蘸水，胡香辣味迅速覆盖口腔的同时，鲤鱼的鲜甜和酸汤的爽烈慢慢回涌，更是让人愉悦。食物带来了相同的味觉体验，家庭和宗族变得更为紧密，团圆的幸福感与美味的食物相互成全。兄妹俩都未能做出一道让家人满意的酸汤鱼感到欣慰。老廖的小店是他骑行团队的据点，每隔一段时间，天南海北的朋友就会来此相聚。
1: 我们想吃的时候就随时过来了。
2: 他们家要不开饭店，我认识他干嘛呀？到这儿可以蹭吃蹭喝呀。
0: 酸，是人们运用智慧向自然学习后获得的产物。它是生活在这片山林和田上的人们独特的饮食习惯，而酸汤鱼作为黔东南饮食的一个原产地标志，承载了人们关于食物、关于家乡彼此共通的记忆片段。这种在西南山区延续至今的风俗，会随着人们的繁衍继续传递下去。

0: 开心酸汤鱼，好吃，欢迎品尝。
1: 可以吗？
0: 哎，开心酸汤鱼，好吃。
2: 大哥，你又看别的地方了、啊？
3: 没事，就是看
4: 只看镜头啊。
2: 对对对，只看镜头，只看镜头啊。
5: 来，各位安静啊！谢谢各位。
6: 三二一，说，
0: 开心酸汤鱼，好吃。
1: 好了吗？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推广的健康码。
2: 四川宜宾高县，当地人称高兴之县。
3: 想耍就耍，想吃就吃，
4: 生活要有仪式感。
2: 在他们的记忆中，开怀的大笑总与火锅的味道相伴。高县土火锅，最需要等待的火锅。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硬是巴适得很。
7: 春酒三台接菜。
2: 曾世强，人称曾二哥，他和妻子经营的农家乐已经做了12年。
8: 我就在灶头上煮嘛，我爱人就是总管，作为一种调度，他就管大局面。
2: 土火锅是曾二哥的拿手菜，和大部分操作简便的火锅不同，这种火锅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准备。高县土火锅讲究将各路荤素食材分层码放，提前3个小时用小火细熬慢炖，来自山间田野的风味才能浑然一体。与当下流行的式样相比，土火锅是个另类，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什锦火锅，对厨师的要求更高，享用者只需直接食用。当然也有烫涮的菜品，在高县除了蔬菜就是苕粉。在变身前，红薯需要经历研磨、打芡、漏粉依次成型，其中的淀粉得以保留，在冷热交替中完成从体积到形态的物理转化。纯粹以红薯制成的羊甜粉条莹润细滑，浸透汤之后在口腔中迸发出弹牙的食感。
9: 是用土做的，不是进口土啊，是中国土。

0: 即便在宜宾18的县市中，土火锅也只在高县一个地区流行，这与其独特锅具的制作不无关系。从20岁起，黄炳学就开始和妻子一起制作土锅。
1: 这个梨子是相当特殊，到洞子里面进去才有，好经过热晒雨淋，它那个才细颗颗。
0: 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为原材料做成的土火锅，拥有传热慢和保温性强的特点，最适合久煮慢炖。那些吸足了油水和滋味的陈年老锅，煮出的食物味道更加醇厚。凌晨5点，是老两口每天开始烧制土火锅的时间。在高温的作用下，锅体内部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封闭的空间催生出更高的温度，让锅体变得愈发坚实。当锅身通体发红后，放进密闭的地窖里，用香樟老叶上釉。天然的原料让锅体呈现出银灰色的金属质感。土火锅的制作全凭手工，两个人一整天也做不到10个。工坊里只有老夫妻2个人。
2: 沸腾吧火锅，
3: 火锅
4: 硬是巴适得很。
0: 新烧制的土锅要用芋头填色细小的砂眼，加入米汤炖至水沸，可以防止日后漏汤渗油。这个过程被当地人称为铺锅。
5: 啊，有了吗？喂，今天不得行了，今天你做事慢了，今天20多周。
0: 入冬后，每逢周末都是曾二哥最忙碌的时候。当晚预定的火锅从下午1点就开始准备。
5: 是芋头，就是木耳，就是笋子嘛。第4层就是猪蹄，还有就是鸡，真材实料，不能搅，你也搅就吃不出来那个火锅的鲜味。
0: 倒入大骨熬制的汤底，温火慢炖。相较于川渝火锅的麻辣，土火锅的口味则更偏清淡。动物油脂在持续的火力下逐步溶解，荤素食材的不同滋味彼此作用，鲜味得到累加。土火锅食材讲究原味炖煮，但有一种原料需要精细加工，这就是尖刀圆子。3肥7瘦的土猪肉配上生姜去腥，打入鸡蛋可以增加水分，获得更好的剁蓉效果。
5: 我们的父亲尖刀圆要如何出来，要把它摘溶，

0: 做好的肉末需要持续猛烈的捶捣，将肌肉纤维完全打散。唯有肉糜达到能从指缝中自然下滑的程度，才标示着圆子已经做好了下锅的准备。用刀尖将肉糜在手掌中逐一刮鲜，半握的手掌弧度形成了圆子两头尖细、中部丰腴的造型。在高县有无锅不算年的说法，即便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当地人还是愿意等待上些许时间，用一顿土火锅庆祝与家人的团聚。土火锅用鲜美丰腴的滋味回馈了人们耐心的等待，混合的风味满足了人们对食材多样、寒冬暖胃的饮食需求。
1: 上楼，全部上楼。
0: 最上层的尖刀圆子在汤水的包裹下滑嫩的同时也兼备韧性，只需轻轻一咬，便是鲜味在口中肆意的满足感。炖煮了三个小时的原汤兼具各路食材的滋味，建立起复杂的味觉层次，咸淡适宜，
2: 清爽，口感又好，真正的好吃。
3: 蘸水才是精华。
0: 一碟自制的鲜辣海椒蘸水还是暴露了四川人嗜辣的底色。
4: 红红火火，大家团团圆圆，生意蒸蒸日上。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
7: 火锅，
8: 火锅，火锅，硬是巴适的很。

0: 曾二哥和妻子从早忙到晚，停不下来。
1: 我的两个女儿嘛，她也不想做这个餐饮，相当对。我将来想的是找一个适当的人，托付我传承下去。
0: 黄炳学和妻子一起做锅，40年从来没有分开过。
1: 我们早上5点做起，下午4点、5点，我们相当高兴。
2: 多少岁了，我还不是就陪伴了。
0: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考据，揭示高县火锅是如何诞生和流传至今的。岁月沧桑，今天我们从它的器具形制和食材丰富程度可以判断，它应该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留给我们的遗存。在这份味道里，对来年丰收的祈愿，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永远不会改变。
1: 我们总理哈，这会儿我要讲说，这会儿男和女人哈，要多要维护哈女人，就说两口子，或者就是分。

0: 天秤座、火象座都有矛盾，人是在矛盾中间生存。像牙齿跟舌边烂好的，他都熬到一笑，正常。大家要学会包容嘛。
1: 就是，谢谢。来，好，不老不少。
2: 嗯，
1: 大家不老不少。好。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6月8号在湖北宜昌开工，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也是15、15时期我国首个开工建设的重大工程。在已有三峡工程基础上，我国为什么还要在长江上开工如此大规模的工程？建成后它将发挥怎样的功能？工程建设将会给长江航运带来哪些影响？如何将工程建设对生态的影响降到最低？针对社会关心的诸多问题，今天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共话三峡水运新通道。他们分别是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一级巡视员张云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副局长王辉，中国工程院院士、水利部长江委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三峡水运新通道公司执行董事高鹏。欢迎四位嘉宾做客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家通过新闻报道已经看到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的画面，我们先通过一个动画短片了解一下这个重大工程。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6月8日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工程土石方开挖总量约1.6亿立方米，混凝土浇筑总量约1000万立方米。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年双向总通货能力达3.6亿吨。工程将在已建的三峡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中改扩建航槽宽达40米的高水头巨型船闸，环境条件复杂，限制因素多，技术难度大。其中新建船闸需通过万吨级船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内河船闸，需攻克世界最大人字门制造安装技术等诸多世界级技术难题。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到大量的土石方开发、混凝土浇筑，需要使用大量的大宗原材料以及机械和机电设备等，对相关上中下游产业链都有带动效应，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工程立足长江航运长远发展需求，将畅通长江黄金水道主通道以及沿海和内陆资源要素流动，充分释放沿江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潜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0: 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作为15、15时期首个开工的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向全社会释放出怎样的发展信号呢？
2: 我们认为，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突破三峡枢纽一个点，畅通长江航道一条线，带动长江流域一个面，释放了按长

0: 长江经济带主轴更强，东西部经济发展更均衡协调，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更畅通，物流成本更低，发展更绿色的强烈信号。
1: 我这里有一组数据，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将如何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助推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
2: 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主轴，统筹水路、铁路、公路、航空管道五种运输形式，串联起沿江的11个省市，形成横贯东西、内通南北、通江达海、便捷高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新通道提升长江黄金水道功能，体现在能力跃升和标准升级两个维度，也就是三峡过坝能力大幅度提升至3.36亿吨，规划是1亿吨，当然挖潜以后实际达到了1.7亿吨，船闸的标准达到了1000吨级，那么现在是单船5000吨级啊，就这么两个标准。那么这两种能力的大跃升将极大地推动长江综合交通体系的高水平构建和高质量发展。新通道一是充分释放了长江航运大运量低成本、绿色低碳的比较优势，使得公天沾水运的基础条件更好，公铁水多色联运的能力更强大，年平均可以节约运输成本63亿元。第二点呢，是江海直达的运力大幅度提升，万吨级的江船可以直达西部，江海直达的条件也就更好，西部公铁来的货或者集装箱直接可以上江海直达轮。第三个方面呢，是促进了沿江港口特别是武汉、重庆航运枢纽中心的发展，提升了综合型港口集疏运的能力，打通了铁水联运最后1公里，引领了绿色低碳交通体系的发展。
1: 未来我们有望看到万吨货轮直达重庆。那屏幕上的照片是长江上游最大的枢纽港重庆果园港，在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找寻到水运通道扩容的原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记者去探访。
3: 这里是重庆果园港，长江上游的超级物流枢纽，水、铁、工多式联运无缝衔接，货物从这里可以直达全球上100个国家。曾经的内陆港，现在已经变成了面向世界的中转站。
4: 18个5000吨级泊位，14条铁路专用线，年吞吐量超2600万吨，集装箱吞吐能力达到200万标箱，可通达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个港口。从曾经的散杂货运输小码头，到我国内河最大的水铁工多式联运枢纽港，这座西部地区连通全球的中转站港口正持续迎来新的变化。
5: 果园港已经构建起了6大集装箱无税港的服务网络，其中包含了4个铁路无税港和2个公路无税港，将重庆港的水运口岸功能呢，向四川、贵州等内陆地区呢辐射延伸。同时，自去年7月份起呢，我们也开行了果园到云南的千里轻舟航线。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无税港的布局，全面推进果园港的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
4: 统计显示，港口作业效率提升，带动货物周转速度加快15%，每年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超1元。果园港借助港口建设智能化、绿色化，不断提升多式联运物流效率，为承担更多开放功能提供坚实支撑。
1: 从果园港顺流而下，就来到三峡水域。三峡葛洲坝枢纽建成以来，它发挥了怎样的战略功能？为什么要实施拓展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的新体现在哪方面？
6: 我所理解的新，绝不仅仅是老船闸的简单的物理的复制粘贴，而是啊，基于新发展理念和新的生产力条件下，对新建双线5G船闸的一次系统性的重塑。它是用更加先进的技术建设了一套规模更大、标准更

0: 更高、运行更智能的重大基础设施。通过增加通道、优化格局，从根本上升级了三峡河段的航运状态，构建了新的长江航运格局，最终啊，释放出支撑国家战略、保障发展安全、推动绿色转型的新价值。具体体现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一呢，是新工程。从工程角度来看，是吧？我们113米的水头、40米宽的闸室、200米级的船闸高边坡、1000吨级船舶、1400吨的人字门，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工程记录再次被打破所带来的指数级增长的工程难题。第二个新是新格局，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建设啊，将使三峡枢纽形成4线连续5级船闸加深船机，葛德坝枢纽啊形成4线单级船闸的新通航格局。这不仅是增加两条新通道，更是构建了一个互为备用、联合调度、分类通过的韧性系统。第三个新呢，我理解是新价值。新通道它所承载的价值，远不止航运和物流本身，它是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适应重大生产力布局需要的重大项目，是保障我们战略物资安全、支撑成渝战略腹地建设、衔接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推动公转水绿色转型的新时代大国重器。
1: 我们知道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是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永久通航建筑物，两者优势互补，形成了今天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的通航格局。今年一季度，三峡水利枢纽累计通行超过3000闸厢次，通过船舶超过9000艘次，累计通过量超过3600万吨。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当前三峡船闸的通过情况。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罗兰。此刻呢，我正在三峡大坝的核心区域，在我身后呢就是闸室，那一艘艘载满货物的船舶呢，就是在这里经过逐级升降，翻越113米的上下的水位差，顺畅地出入长江上下游。我们将在这里带大家了解三峡枢纽的航运现状。
3: 三峡通航建筑物包含三峡船闸和三峡升船机，三峡大坝形成后，在大坝上下游形成了113米的水位落差。大船爬楼梯，小船坐电梯，是对船舶如何克服如此大的水位落差的生动表示。楼梯呢，就是指三峡船闸，电梯代表三峡升船机。
2: 那其实我们身后的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这个三峡的5级船闸？
3: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是北线船闸。船闸简单来说是利用了连通器的原理，我们通过输水系统的阀门连接，使相邻闸室的水位一致，打开中间的道，它就是把水的压力分散开来。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人字门。我们那是看到的人字门呢，最大有38.5米的高度，然后那个宽度是20.2米，厚度是3米，大概有900吨。
2: 它其实我们单扇的人字门就相当于我们两个篮球场那么大。
3: 对的，
2: 是一个庞然巨物，就是看对面可能看不太清楚，我们最近的这扇门，其实大家能够直观的感受出来它的一个壮观。
3: 在三峡建成初啊，就是通过三峡断面的货运量最多是1800万吨，然后呢，在2011年，货运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提前了19年达到了一个规划值。航道的改善啊，促使了航运的发展，也给沿线经济有一个助力。因为水运的巨大优势，反过来啊，又使它对于过闸的需求越来越旺盛。为了满足经济的发展，适应这一新情况啊、新需求，就优化一下综合运输体系。
1: 王局长，您如何看待当前通行压力？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如何促进长江经济带沿线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助力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4: 三峡堵船呢，是航运需求啊持续发展、枢纽运能达到极限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构性的瓶颈。三峡船闸通航以来，船闸是长时间处于满负荷的运行状态，它的能力挖潜呢已经接近了极限。未来呢，就是随着长江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啊深入实施，长江上游地区将进一步增加大宗物资、进出口货物等运输需求，特别是啊

0: 重庆地区90%的外贸物资啊，需要依赖长江水运。那么有关研究机构啊，也预测了，今后一段时间，长江的货运量还将持续增长。那么显然呢，就是现有的三峡通航设施啊，已没有办法满足这个需求。所以呢，就是当前的三峡堵船呢，已经从阶段性的拥堵，变成了常态化的难题，制约了长江黄金水道的作用发挥与流域经济发展。前面的交通部门啊，已经采取了优化调度、联动控制等方式挖掘潜力，但仅仅只能短期的缓解，没有办法根治。现在呢，船闸的运输潜能啊，已经达到了上限，堵船是具备长期性、结构性的特征，只有新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才能啊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随着新通道建成投运啊，过闸的运输瓶颈将得到解除，拥堵现象将逐步的缓解，同时新船闸的尺度、水深均有大的提升，能够满足啊万吨级船舶的大船通航要求，船闸的过货时效和通过能力将进一步保障。同时呢，就是由于水运的运价低、低成本的吸附效应，将有更多的货源呢选择走水路运输。交通部门呢将强化过闸管理和技术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数字孪生啊等等新技术在枢纽通航的融合应用，营造阳光、公开、透明的通航氛围，促进长江经济带呀、经济要素流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支撑啊新的发展格局。
1: 刘院士，您全程参与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前期论证工作，那么在您看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具体难在哪里？如何依托科技创新来实现技术突破？
2: 首先我自感非常荣幸啊，就是我能够亲身经历了三峡工程现有船闸的全程的设计建造过程，那么现在呢又参与三峡新通道的建设。从这个规划设计的角度来讲啊，第一个难点呢是新通道是在对现有的三峡水利枢纽和葛洲坝水利枢纽两座那个巨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上的一个改扩建工程。建设必须有一个前置条件，你一定要保证这两座水利枢纽工程正常安全运行啊，这是一个底线，是一个最高的标准。新通道工程它的建设安全管理难度是空前的。第二个难点呢，体现在船闸标准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我举个例子讲啊，原来的人字门，这个船的人字门叫做天下第一门，那现在的要更大啊，相当于2.5个篮球场啊，增加500来吨啊，所以它的制造、安装、运行的难度非常大啊，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第三个难点呢，体现在环境生态保护方面啊，我们在新时代，我们这个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标准更高，要求也更严，由此也带来了许多在工程技术方面的挑战。那么在国家有关部委和三峡集团等单位的支持下，我们设计团队啊联合了国内众多的科研机构啊，进行了上10年的科技攻关啊，我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或者中引领性的技术创新成果。我这里头举几个例子啊，比如原来的船闸这个水流学问题是世纪最顶级的难题，那么三峡新通道虽然它的水图是一样的，基数也是一样，但是这个闸室更宽了，对吧？我们从原来的34米加大到了40米，它的船过船的标准提高了5000吨，所以由此带来的水利学难题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我们现在研发了一套叫超长廊道全域等惯性新型的船闸输水系统，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啊，我们在这个新通道是首创的。通过这样一套系统的创新啊，从根本上保障。

0: 新的船闸它的运行的平稳和安全。再比如大家很关注的这个人质们，它的起闭力呢也增加了非常多。还有我们要防止这个船进闸的时候它失控去撞这个人质们，所以在新的通道里头我们加了一个防撞装置。这些各项指标都大幅度超越了现在国内同类的工程。那么我们通过材料、结构、机械都学科的融合科技创新啊，我们形成了新的这样一个人质们一起闭机的以及防撞装置的新技术，来支撑设备的安全长效的服役。
1: 新通道工程紧邻三峡大坝，需要进行大规模的花岗岩山体深切开挖，地质硬、方量大、边坡高，而且在大坝边上爆破，大家非常关心地质安全如何保障。在工程前期以及施工过程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或新技术来确保三峡大坝的安全呢？
2: 我们的选址呢位于雄厚的这个山体之中，与三峡大坝最近的距离就已经达到了1.7公里，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是在大坝的边上实施爆破作业。实际上在这个距离范围之内啊，以我们当前的工程爆破技术能力，可以说是对三峡大坝完全没有影响。但是呢即使如此，这个大家关心呢这个三峡工程呢的安全，为了保证我们建设机啊掩体及边坡的安全，我们仍然会采用啊行业内最为先进的工程爆破技术。计划呀，根据不同的岩石条件、地质条件和边坡类型，采用啊个性化的这个爆破工艺，运用啊多次缓冲、多次淤裂的爆破技术，精准的把控啊开挖轮廓，有效的控制围岩损伤范围，高效的适配啊工程高标准施工要求，保障啊结构、体型、质量与整体的稳定性，确保啊建设过程的安全。
1: 新通道定位为新一代智慧绿色航运枢纽，未来将全面打造智能化通航体系。那么它的绿色智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新通道全面建成后啊，我们将统筹智慧调度、智慧航道、智慧船闸啊三大业务领域啊，进行智慧的协同落地，构建三峡枢纽啊新一代的智慧通航运行体系。在智慧调度方面，我们将啊深度融合新通道专属的智能调度算法和原来老通道啊比较成熟的调度体系。新通道建完之后，是新老通道是共同运行，那么它的双方的融合的调度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需要通过一套算法呀去破解新老船闸通航一体化协同调度这么一个难题。要依托啊大数据自动测算船舶的吨位、道闸的时序，还有我们水域的通航条件呢，智能生成最优的过闸计划，按需的那么统筹新老船闸船舶啊错峰通航，跨线协同运行，从源头去进一步压缩船舶的待闸等泊时间，系统性的提升船闸枢纽啊整体的通航效率和航道的资源利用率。在智慧航道方面呢，我们也将整合新通道高精度的航道机四地图，还有我们像水工、机电、起闭设备啊等等全要素的三维数字模型，归集像我们航道水深、流速、风浪气象以及水工结构啊一系列实时监测数据，联动原来三峡的已有的航道数据库啊，搭建起主航道、引航道还有导航墙、新船闸全链条的全要素的数字孪生的映射底座，实现船岸闸一体化的智能导航，为航行船舶啊那个提供全路径的动态引导，筑牢船舶过闸啊精准化、安全化这么一个航行的数据支撑。在智慧船闸方面呢，也要以数字孪生、北斗定位还有物联网的感知技术啊为支撑，在船闸的结构、起闭设施包括电磁控制系统啊是要全域的布设感知的终端，全天候的在线采集相关设备的运行参数，这样也可以啊实现我们很多故障的提前研判、预防性的维修保养。同时呢就是也要推行啊船舶的过闸的智能申报、智能的编组排档、自动化的管控、 以及 AI 的那个通航风险的自动识别预警等等啊，来实现船闸的运维智能化，还有过闸流程的无纸化。通过这三大系统的互联互通以及数据的共享联动啊，将能够构建起安全可控、高效集约、智慧运维的这么一种啊枢纽的通航体系，努力的实现呢通航效率的最大化。
1: 中国经济援助会，欢迎回来。有人提出，建设如此庞大的超级工程，可能会影响三峡水域的珍稀水生动植物生存环境。跟随镜头，让记者带我们去位于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看看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实践的成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正在湖北宜昌的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这里集中展示了三峡库区多年来生态保护的成果。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长江大保护教育基地的讲解员沈贝贝。首先呢，请您给我们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三峡库区在生态保护上到底是有哪些具体的这个举措。
4: 那么我们在这个展板上看到的就是第一项我们的措施，化工企业观感翻转。那自宜昌开展这个长江干线码头整治呢，对全市非法取缔的码头共216个，恢复岸线39公里。
1: 这边我看到还有两张照片，一个是这个首艘纯电动邮轮投入使用，一个是首艘氢燃料电池示范船的试航。其实我们知道哈，我们这个水运它本身就是一个绿色的航运，对比我们这个公路运输和铁路运输来说，它的降碳优势是特别明显的。那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纯电动邮轮，包括我们氢能的这个船的投入使用之后呢，可以说它的优势是越来越突出了。那其实这也是我们三峡工程这个生态保护功能的一个体现了。其实包括它的发电，它提供的是清洁的能源，再包括它的这个防洪啊，它都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三峡工程的一个生态效益。
4: 这个是我们第三项生态环境修复，主要从以上的5个方面进行。
1: 那关于这个增值放流，能不能给我们具体的介绍一下？
4: 宜昌江段呢，本来就是中华熊和江豚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一个产卵点和一个栖息地。那宜昌市呢，多年来开展了这个增值放流这项活动。
1: 那这里我也想请您帮我们总结一下，那经过这么多年的治理，我们三峡库区它的生态的这个具体的成效到底是体现在哪些方面？
4: 长江干线宜昌段的水质呢，常年保持在2类以上，包括我们的重点片区的林草面积覆盖率增加了447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0%。那在我们2012年呢，我们宜昌检测的这个江豚数量只有3头，在2017年呢，我们检测到数量上升到了17头。
1: 其实我们有一句那个大家常说的话哈，就是水质好不好，江豚说了算。其实也不只是江豚，像我们这个中华鲟啊，其实这些都是我们长江生态向好的一些非常生动的一个体现。我们也相信呢，随着我们生态这个理念的不断的践行，我们未来我们的长江一定会更绿、更美、更好。 长江生态保护受到公众的高度关注，我们注意到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也是推进长江大保护的标志性战略工程。未来工程将如何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到实处呢？
5: 就是让长江不老，让长江充满生机和活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对于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家可能关心的还是中华鲟和长江特有鱼类保护问题。我分开讲，第一个是中华鲟的保护。在设计方案里头，我们近期要采取的措施是修复中华鲟的产卵场，同时呢继续开展中华鲟自然产卵试验。大家可能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新闻报道，去年的11月、12月，我们进行了可控条件下的中华鲟自然产卵的试验，这个试验取得了成功。现在从我们的监测看来，它的生长条件非常好，所以中远期要采取的措施是想办法增加中华鲟的亲本，大幅度增加中华鲟增值放流的规模。第二个方面，我们讲讲这个长江特有鱼类的保护。我们想主要是采取4项措施， 第一个方面是修建过渝设

可是这几年我们在乌东德积累了很好的经验，生鱼机过鱼效果很好，2021年投入运行，累计过鱼达到了16.87万尾，包括

0: 各有鱼类的生境，努力恢复能够促进鱼类生长繁殖的水文条件，努力让鱼类在各种生境下能够自然繁殖，完成生活史。第四个方面，我们想要加强强干扰河流生态学的研究，为长江生态保护提供基础理论支撑。
1: 刚才张司长有一个非常动情的说法，叫长江不老，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希望。那下面我们想问一下建设方，项目在生态修复、珍稀鱼类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安排？
2: 我们始终啊秉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将生态保护贯穿工程规划、设计、施工的全过程。工程建设过程中啊，将积极地开展生态修复和珍稀鱼类保护。再就是呢，有序地要实施陆生动植物的保护啊，严格控制施工范围，减少对地表植被及野生动物栖息地的占用，对受影响的珍稀保护植物、古树等进行移植或就地保护。最后啊，就是要及时地开展施工基地的恢复，施工前进行表土剥离，集中堆存并做好防护和养护，对不足部分进行土壤改良，用于后期的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总之吧，我们会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三同时的有关要求，落实好各项生态环保的措施。
1: 还有观点认为，新建和改建巨型船闸需要约10年的时间，这会不会加剧三峡水域的通行压力？如何去缓解逐年增加的货运量带来的水运压力呢？王局长，您怎么看？
3: 是我们在项目的论证阶段呢，就已经充分考虑了，这个货运量带来的施工期的压力啊，为了防范化解新通道建设期它的通航安全、物流的保通保畅，还有船舶的污染防治啊这些风险和问题。在2024年的时候，国家发展改革委和交通运输部啊就已经共同组织开展了整个建设期啊断航风险和通航安全风险的一个研究工作，提出了期内14项的政策和管理措施以及工程建设措施。目前的这些管理和工程措施啊正在稳步的推进过程中。同时根据新通道的可研报告的情况啊，交通运输部也已经组织制定了建设期通航安全保障的工作方案，近期呢也会跟我们新通道的开工一起啊印发实施。后续呢在落实常规管理措施的基础上，将从船舶过栅调度、联动管控，包括就是整个水系的联动控制，以及通航建筑物的运行保障、航道维护、安全与防污染监管、重点物资的保障、待闸服务、应急处置啊、翻坝转运等10个方面，采取加强性的通航保障措施，来保障我们整个建设期啊长江航运的安全、平稳、畅通有序。
1: 重大工程是扩投资、扩内需、强链条的重要载体。请问钮院士，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将怎样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
4: 长江经济带战略是国家的一个大战略。第一个呢，新通道建设使得这个长江黄金水道城东起西的这样一个功能啊得到了新的提升。我们这个新通道就是它主要目的是打通三峡葛洲坝这个区域的渡卡，那使得长江黄金水道的物流更加通畅、更加高效，它的低成本和低碳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新通道建成以后，这个黄金水道从重庆到上海可以万吨直达，使得我们中和东部地区以战略腹地的物资交流和能力大大加强了，使得国家整个的产业格局以及外贸的布局的形势也有个大的。第二个理解就承接南北这个就是我们国家整个交通格局啊，我们南北向的公路和铁路的大动脉都跟我们长江是实时交叉的。这个新通道建成以后，使得长江黄金水道以国家南北这个大通道在这个区域里变成一个实时交叉的枢纽，这个功能直接带来就是我们交通的立体交通体系构成了铁路、

0: 转水运或者水运啊，转公路铁路啊，这样一种功能实现了，使得国家整个交通立体网络得到了加强，同时也是国家的交通强国战略往前推了一大步。另外我们水运的就一个等公里我们的碳排放是铁路的50%，是公路的20%，所以这个绿色发展的推动也是非常的强大。第三个呢，叫通江达海打通双循环，这样一个接口，使得我们中国制造更加顺畅地走向世界。这个新通道打通以后，使得我们这个黄金水道以一带一路、中欧班列这交叉和转运功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前，同时使得下游，特别是长三角企业的供应链，它的韧性得到了很大的一个提高，使长江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金色的接口，啊，这个功能也是非常的明显的。
1: 那各位嘉宾，我们都将是这个大国工程的见证者，对于三峡水运新通道，各位有怎样的展望呢？
2: 构建河流伦理，善待、善用、善治、善享河流。
3: 我们将形成合力，将新通道工程建设好、运行好、管理好，共同支撑江苏强国建设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建设新通道，让长江水道的黄金更足，让长江发展的绿色更亮，让长江两岸的百姓生活更幸福。
4: 作为项目业主单位，我们将高标准推进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任务，确保高质量建成这一新时代大国重器，助力啊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我们三峡新的力量。
1: 感谢四位嘉宾。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和贸易持续增长，长江通航需求将保持增长态势。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将充分释放长江上游水运潜力，提升长江干流黄金水道通航能力，降低社会物流成本，进一步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再次感谢四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援助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渡江战役前线，解放军列阵江北，西柏坡传出一个怎样的特殊命令，使得张爱萍将军初创华东海军？
3: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开始筹划筹备人民海军。
2: 万山群岛的快艇夜袭，一江山岛的三军协同，人民海军历经怎样艰苦卓绝的战斗，收复海疆，击溃匪军？
3: 战争不仅仅靠的是装备，更重要的是人民海军的勇敢与斗志。
2: 毛泽东为五艘军舰写下同样的题词，展现出伟人对人民海军怎样的殷切希望。
3: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2: 特殊弹片见证海军英雄的英勇事迹，何等无畏的顽强意志！

0: 令他在头部中弹、重伤昏迷的情况下，仍然坚持战斗，不屈不挠。
1: 此时麦贤德在昏迷中所思所想还是继续战斗。
0: 觉悟史看档案，宁斯甲午海战爆发130周年，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特邀金牌讲解员通过海量革命文物、珍贵史料为您倾情讲述，穿越硝烟，毛向深蓝，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上集。

0: 惊涛骇浪，历经列强肆虐，以船坚炮利侵略中华，水师覆没，神州同悲。旭日东升，宁王人民海军在渡江战役横空出世，艰难困苦，日辱于城。大浪搏杀，赞誉海军英烈凭勇气甘云纵横驰骋，护佑海疆，护我海防。碧波远扬，见证威武之师怀强军梦想，乘风破浪，守卫和平，驶向深蓝。宁四甲午国耻130周年，回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海军档案文物，为您揭秘人民海军成立发展过程中的风雨历程与伟大功绩。
1: 人民海军的辉煌历程，我将从一件珍贵的展品档案讲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第一展厅里，有一件毛泽东亲笔手书，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这件展品是毛泽东在1953年2月视察海军期间题写，题词寄托了毛泽东对海军的勉励与重视。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便开始筹划筹备人民海军，故事还要从1949年2月的西柏坡开始讲起。
0: 1949年初，历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解放战争胜局已定。1949年2月26日，河北平山西柏坡，毛泽东和中央的同志正在紧张筹备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机要秘书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军舰“重庆号”宣布起义，于这天早上抵达烟台港。毛泽东看过电报后连声说好，并说：“广大的海军官兵在觉醒，历史的车轮是谁也阻挡不了的。”1949年3月21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朱德联名给重庆号全体官兵发出慰问电。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思考着国家海防和海上军事力量建设的重大问题。很快，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就把组建人民海军的重任交给了第三野战军。毛泽东决定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出任即将组建的华东海军司令员。这个人会是谁呢？
1: 1949年3月，蒋介石在做最后的挣扎，企图据守长江，划江而治。中国人民解放军陈兵江北，严阵以待，一场百万雄师飞渡天堑的伟大战役即将开始。总指挥包括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1949年3月26日晚上，陈毅邀请第三野战军前敌委员会委员张爱萍一起散步。陈毅交代张爱萍党中央传达下来的重大任务，要求他组建海军，并且出任华东海军司令员兼政委。
0: 张爱萍出生于1910年，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入党。早年时期，张爱萍主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30年，他前往中央苏区，此后他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并跟随红三军团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张爱萍担任了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以及第四师师长等职务，为发展豫皖苏边区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贡献。解放战争初期，张爱萍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因在指挥作战中负重伤，赴苏联治疗。此时张爱萍伤愈，回到了作战前线。
1: 新的任命让张爱萍有些吃惊，她说：“我连游泳都不会，怎么能指挥海军呢？”当了解到这是彭德怀的建议、毛泽东的决定后，他欣然受命，开始涉足一个全新的领域。军令如山，两天后，张爱萍便赶到了江苏泰州的白马庙，这里成为了张爱萍筹备组织成立人民海军的临时指挥所。人民海军即将在雄壮伟大的渡江战役中诞生。
0: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二、第三一战军在第四一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央军区部队配合下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三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覆灭。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当天，张爱萍奉命正式组建华东海军。1949年4月23日，也成为了人民海军的诞生之日。人民海军刚刚成立之时，加上张爱萍，一共才13个人，5名干部，8名战士。经过张爱萍的不断招募，以人民解放军为基干，吸纳国民党海军起义部队，逐步形成了数百人、上千人的队伍。张爱萍同时也在四处张罗舰船。经过3个半月的日夜奋战，到1949年10月底，16艘炮舰、护卫舰的改装和抢修如期完成，55艘商船也配备上了榴弹炮、高炮、高射机枪，再加上又新购置了几十艘船只，这支新生的人民海军终于有了一定的家底。新中国成立后，怎样一次特殊的会面，促成了海军的发展与壮大，并且促成海军司令部在京成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一件极其珍贵的军装，它是萧劲光在1955年被授予海军大将军衔时所穿着的礼服，同时也是海军唯一一件大将礼服。1949年10月中旬，新中国刚刚成立，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迅速北上进京。在中南海，毛泽东与萧劲光见面后聊了几句往事叙旧，便进入了政体。毛泽东希望他出任海军司令员，统一领导全国各个战区的海军。萧劲光当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主席知道我是个旱鸭子，哪能当海军司令？”毛泽东笑了：“是叫你去组织指挥，又没有让你成天出海。”接着他又为萧劲光阐明了新中国建立人民海军、巩固钢铁海防的重要性。萧劲光不再提任何异议，激动之余也决出了肩上的重任。
0: 萧劲光出任海军司令员是经过毛泽东慎重考虑、中央军委研究决定的。长期的革命经历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对萧劲光很了解，相信他具备创建人民海军、开创良好局面的能力，于是萧劲光当海军司令员的事就这么定下来了。1950年1月14日，海军借了协和医院的礼堂，隆重召开了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大会，宣布成立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卫生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在大会上讲话，他阐述了海军建设的方针、任务、有利条件，以及如何从思想上、作风上进行建设等问题。海军司令部的在京成立，使得人民海军迎来了大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委加快了海军建设的步伐，从第9兵团、第7兵团抽调10000余人归入华东海军建制。 从张爱萍将军初创华东海军仅仅13人，到海军司令部在京成立，华东军区扩大建制，中南军区成立江防部队，人民海军逐步壮大。很快，人民海军将在一场大战中出世身手。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第一展厅，用很大篇幅陈列展示了一次特殊且重要的战役。这里许多文物都是人民海军在战斗牺牲后的遗物，而这次战役就是万山战役。1949年年底，中央军委部署了解放海南岛和东南沿海诸岛的战役。1950年5月1日，海南岛全岛解放，但在东南沿海一带，台湾国民党当局仍占领着万山群岛。
0: 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由拉基韦、外伶仃、大万山等48个岛屿组成，扼华南海上交通的咽喉。国民党残兵败将3000余人逃到了万山群岛上，拥有护卫舰、扫雷舰和登陆舰31艘。当时台湾国民党当局妄图把万山群岛当作珠江的封锁口，甚至是反攻大陆的跳板。这些国民党残兵败将占据万山群岛，无恶不作，敲诈勒索渔民，抢劫往来商船，俨然就是半个海盗。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任务下达了，为了统一指挥陆军、海军，
2: 万山群岛战役由陆军44军131师师长刘永元等与海军江防部队副政委黄若平等联合指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停泊着一艘名为解放号的炮艇，原为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建造，二战结束后出售给了国民党政府。这艘炮艇在解放战争中起义，随后被命名为解放号。这已经是万山战役开始前人民海军江防部队所能拥有为数不多的舰船。正是这艘解放号炮艇在随后的万山战役中大放异彩。
0: 当时敌我双方装备差距实在有些悬殊，人民海军江防部队建立初期，除接收了国民党几艘舰艇外，只能通过调入、购买、打捞并改装民船等途径收集舰艇。这些船舰型号杂乱，性能低下，装备十分简陋，有些炮艇连航海仪器、海图和通讯工具都没有，只能用指南针、普通地图和陆军用的报话机替代。舰船方面，美国造的登陆舰桂山号已是各种翘楚，排水量300余吨，装有火炮，算是人民海军江防部队的旗舰。另有一艘一战时期英国制造的登陆舰国楚号，其余10多艘杂型小炮艇总吨位仅1000吨。
1: 反观敌军，拉基韦岛当时是国民党海军海防第3舰队指挥部所在，岛湾内有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30余艘，总吨位约10000吨。单看吨位，是人民解放军当时投入万山群岛作战兵力的10倍。然而，战争不仅仅靠的是装备，更重要的是人民海军的勇敢与斗志。
0: 1950年5月25日，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打响了。凌晨，人民解放军火力传

0: 队和登陆运输舰队从唐家湾起航。火力船队由131师郭庆龙任队长，江防部队海防大队副队长林文虎任副队长，率领桂山号和先锋号、奋斗号、解放号、前进号、劳动号等舰艇分两路奔袭拉基委国民党海军舰艇锚泊地，掩护运输船队、运输步兵登陆拉基委岛、三角山等地。凌晨4时许，解放号率先抵达拉基委岛马湾口，发现锚地内停泊了20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趁着夜色，林文虎指挥着排水量只有28吨的孤艇冲进港湾，向敌舰发起攻击。战斗中，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三舰队的指挥舰泰和号、护卫舰和登陆舰中海号中弹着火，敌舰在黑暗中乱了阵脚，仓促应战，混战1个多小时。
1: 天亮雾散，国民党海军才发现海湾内只有解放军一艘炮艇和一艘不大的登陆舰，开始全力反扑。在战斗中，解放号被击中多处，林文虎中弹牺牲，全舰19人，伤亡16人，弹药耗尽，火炮被毁，艇长梁奎廷负伤驾驶解放号冲出重围，最终安全返航。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艇长梁奎廷的个人回忆。在他记忆中，人民海军初露锋芒，便将自恃优势装备的国民党海军打得仓皇应战，溃不成军。在海军博物馆中，还珍藏着林文虎烈士生前的遗物，他使用的左轮手枪以及战斗时染血的胸标。这些珍贵的实物档案诉说着解放万山群岛中海军烈士不屈的英魂。在登陆拉基韦岛的战争中，解放号成功脱困后，紧随其后的桂山号也遭到了国民党海军舰艇的集中炮轰，船体多处中弹，舰长迟进章英勇牺牲。郭庆龙当机立断，率领桂山号50多名陆军战士抢滩登陆，在舰艇火力的掩护之下，突破前沿阵地，攻下一个地堡。在炮火中，郭庆龙等大部分将士壮烈牺牲。
1: 战斗持续至27日凌晨，拉基韦岛最终被攻克。此后，解放军越战越勇，先后攻占了大洲岛、大小支洲岛等岛屿。至8月3日，战役胜利结束。历时71天，解放了大小万山、外伶仃岛、单干列岛等45座岛屿，共击毙国民党第三舰队司令齐志宏等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击沉敌舰艇4艘，击伤12艘，缴获各种舰船11艘。解放万山群岛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陆海军协同作战，拔除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南沿海的最后立足点，彻底粉碎国民党军队对珠江口的封锁。毛泽东给予万山战役高度评价，这是人民海军首次英勇战例，应予学习和表扬。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中，人民海军初显身手，以落后装备击溃优势装备敌军，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1953年初，在他生平第一次视察海军、登上军舰的历程中，留下了怎样的思考与指示？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里，停靠着一艘特殊的舰船，与周围现代的军舰相比，它体积较小，样式古老。然而，它却是1953年毛泽东视察海军部队时登临的长江舰。
1: 长江舰，1929年由江南造船厂所建造，命名为民权号。1949年11月在重庆起义加入人民海军，1950年4月命名为长江舰。舰长60.04米，舰宽7.92米，满载排水。

0: 量460吨，航速17节。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视察长江舰，并随舰航行4天3夜。1968年2月15日，为纪念毛泽东视察海军舰艇部队15周年，授予长江舰荣誉舷号53-219。2021年6月，驻泊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毛泽东登上长江舰视察期间，与海军官兵进行了怎样的交谈？对海军发展做出了怎样的指示？
1: 1953年2月19日，湖北武汉港口停放着长江舰与洛阳舰，毛泽东在杨尚昆、罗瑞卿等陪同下登上长江舰，第一次乘坐人民海军的军舰，毛泽东十分兴奋。他在甲板上与多名海军基层官兵进行了交流，鼓励他们多读书、多学习。
0: 毛泽东登上长江舰之后，不顾江风冷冽，一直在船上与官兵谈话交流。到了1953年2月21日，船队到达安庆，毛泽东分别与长江舰和洛阳舰的官兵们合影留念。随后，他提笔写下：“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1: 建立强大的海军，这是饱经沧桑的中国人民的百年期盼。毛泽东的题词为人民发出了心底之声。1953年2月24日，毛泽东在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参谋长张爱萍等的陪同下，视察海军黄河号登陆舰、南昌号护卫舰和广州号护卫舰等舰船。当结束数天的视察时，毛泽东应官兵们的要求，为五艘军舰写下了同样的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为何会一再提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里蕴藏着怎样的深意？
0: 近代以来，英法列强以船坚炮利对中国进行侵略，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海战，清政府引以为傲的北洋水师在日本海军的攻击下全军覆没。中国战败后，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海战中国的战败，掀起了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大地陷入一片暗淡。光阴荏苒，新中国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从1894年到1953年，整整一个甲子60年。毛泽东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不单单只是回顾历史。
2: 上世纪50年代，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与台湾国民党当局酝酿所谓共同防御条约。
0: 蒋介石妄图取得美国支持，阻止人民军队解放包括大陈岛、义江山岛在内的福建、浙江沿海岛屿。毛泽东对此作出判断，不能任由美台勾结肆意活动。经过党中央不断商议，最终决定从北向南打，首先解决浙江沿海的大陈岛、义江山岛等岛屿，逐步向南，最后一举攻占大小金门、马祖列岛。1954年7月，中央军委作战命令下达，一个多月后的8月27日，浙东前线联合指挥部成立，张爱萍将军担任了联合指挥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经过反复的作战会议商讨，张爱萍决定先打义江山岛，而后逐步扫清浙东沿海岛屿。义江山岛位于浙江海门镇台州湾的东南方，又分为南江岛和北江岛，岛上多为荒山秃岭，地形狭窄，山势险峻，易守难攻。台湾国民党当局将义江山岛看作所谓北大门的门栓，蒋介石十分看重，而敌防卫部司令刘连一扬言，义江山固若磐石，共军无法登上一兵一卒。 历史证明，他这句狂言多么可笑。
2: 作战命令下达，人民海军将会以怎样的英勇战斗痛击敌人，解放一江山岛。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3: 1954年11月1日开始，一江山岛登陆作战第一阶段计划正式实施。浙东前线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从空中、海上对战场实施了封锁。海空军出动飞机226架次，海军鱼雷艇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坦克登陆舰忠犬号，炮舰洞庭号击伤敌艇7艘，击落击伤敌机19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击沉敌护卫舰太平号的鱼雷碎片，以及40号轰炸机组使用的轰炸瞄准镜。这些兵器的遗物见证了一江山岛战役的胜利光辉。第一阶段战斗的胜利削弱了国民党守军的防御能力，人民解放军掌握了战场的制海权、制空权。此后，人民解放军不断对一江山岛周边进行轰炸压制，削弱敌方的战力与意志。张爱萍拟定作战方案，海陆空三军协同列阵浙东，只待一声号令便呼啸而动。此时传来了一个令人愤慨的消息。
2: 1954年12月2日，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在华盛顿签订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公然把台湾和澎湖列岛列入他们所谓的防御范围。
0: 一时激起千层浪，消息传来，全国军民无不愤慨。为了粉碎美国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命令前线只要准备好了，马上发动总攻。1955年1月18日上午，人民解放军对一江山岛的总攻开始，轰炸航空兵3个大队27架轰炸机和强击航空兵2个大队24架强击机组成混合机群，向大陈岛、一江山岛扑去。8时20分返航，在15分钟的轰炸中，一次性投入127吨炸药，炮兵群55门火炮齐射，直接攻击一江山岛的军事目标，发射各样炮弹12000余发，摧毁了一江山岛的大部分军事目标。到了中午，第178团一营攻克北一江山岛190高地，随后第178团二营在乐清礁北山湾地段登上一江山岛。在一次次的冲锋战斗中，稳固阵地，不断有后续部队登陆一江山岛。下午4点30分，一江山岛上的敌军已经几乎都被消灭俘虏，硝烟还未散尽。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与随行人员乘坐炮艇前往巡视战场。
3: 张爱萍一行人登上190高地，漫山遍野，弹坑累累，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焦糊味，到处可见还来不及清理的敌人尸体。顺着盘山小路，他们又来到了203高地。夕阳西沉，晚霞如血，张爱萍看到了203高地上几个小时前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插上的红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这支插上203高地的红旗。就在1955年1月18日13点05分，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178团二营攻占了整个一江山岛的最高点203高地，击毙了一江山地区敌军司令王生明，插上了这支象征胜利与解放的红旗。一江山岛渡海登陆作战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首次联合作战，是一次初具现代化战争雏形的战役。此后，台湾国民党当局不得不在美国第七舰队的掩护下灰溜溜撤出大陈岛，整个浙东地区彻底解放。
0: 1955年，不仅一江山岛大战告捷，还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旅顺、大连两个出海口的顺利回归。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一套特殊的桌椅，是1955年苏联移交中国旅顺、大连防务时的签字桌椅。
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年8月下旬，苏联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附件、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的规定，派兵进驻旅顺、大连，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
0: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出访苏联，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就规定了苏联要归还中长铁路、旅顺、大连。
1: 1954年10月12日，中苏双方在北京发表关于旅顺口海军根据地问题的联合公报。公报指出，苏联军队的撤退和旅顺口海军根据地的设备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应于1955年5月31日前完成。
2: 当时，归还旅顺、大连的时间谈妥后，又牵扯到基地设备、装备等细节问题。从1945年开始，苏联不仅接受了大量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基础设施，还自带了不少先进装备。这些对新中国来说弥足珍贵。于是周恩来向苏联方面询问，希望苏联海军撤出时将基地设备和岸基炮等武器全部留下。时任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一口答应，但他的意思是，重武器装备可不能白送给中国，需要中方支付一定的费用。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进行了交接工作。
0: 如今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的展品中，很多早期海军装备都是苏联制造的，正是旅顺海军基地防务移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选择性进行购买的海军装备。
1: 这些有飞机、舰船、火炮、雷达等等，是当时人民海军急需的装备。1955年4月15日13时，中苏双方举行交接签字仪式。从4月16日0时起，一切防务交由中方负责。1955年5月24日下午，中苏联合交接委员会在旅顺苏军司令部举行会议，双方签署了交接证书，标志着旅大地区中苏交接工作全部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接防旅顺、大连地区，正式宣告了自鸦片战争百年以来外国军队在中国大陆驻军历史的结束。
2: 顺利接管旅顺、大连，接收并低价购买大量海军装备，人民海军的力量大大增强。海峡对岸，台湾国民党当局据守金门、马祖，仍然不断挑衅侵扰，甚至在美帝国主义的怂恿支持下，大量派遣间谍，妄图所谓反攻大陆。人民海军以一次次强有力的出击作战，粉碎了美帝国主义与蒋介石集团的阴谋。
1: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周边国际环境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在北面，随着中苏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也越来越大。
0: 在东面，面对美国的战略包围，而台湾国民党当局时刻准备反攻大陆。
1: 这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袭扰一次次失败。从1964年7月到1965年1月，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地区居民连续歼灭了75美蒋武装特务196人，其中击毙28人，俘虏168人，缴获和击沉运载台湾武装特务的船只8艘。
0: 珍贵的档案展现出一位怎样的海军战斗英雄？
2: 从麦贤德脑部取出的这枚弹片一直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铭记着他的英勇战斗。
0: 时至今日，他的事迹为何仍被广为传颂？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这样一份特殊

0: 宝贵的展品，从海军战斗英雄麦贤德脑部取出的弹片。麦贤德于1945年12月出生于广东饶平，
1: 1963年11月入伍，担任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在他入伍一年多之后，一场大规模的海战爆发了。
2: 1965年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获悉，当日凌晨，国民党当局派遣大型猎潜舰“剑门号”与小型猎潜舰“张江号”由台湾左营港隐蔽出航，运输特务，于当日傍晚到达福建省东山岛东南兄弟屿。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立即第一时间派遣南海舰队汕头水景区，以6艘鱼雷艇和4艘护卫舰做好战斗准备。1965年8月6日凌晨20时51分，海战在东山岛附近的海面正式打响。
3: 担任611号护卫艇轮机兵的麦贤德，
2: 在战斗中抢修意外停车的后左主机时，被弹片击中右前额，插到左侧靠近太阳穴的额叶里，他顿时失去知觉，倒在机舱里。
0: 入伍不到2年，麦贤德便遭遇如此大战，然而战斗一开始，他便身负重伤。此时麦贤德在昏迷中所思所想还是继续战斗。副指导员周贵全替他包扎好伤口时，麦贤德苏醒过来，嘴里已发不出声音。周贵全命令他原地休息。
2: 然而，当副指导员周贵全刚刚离开机舱，麦贤德就以惊人的毅力挣扎着站立起来。在弹片插入头部、脑浆溢出、粘住睫毛的情况下，他坚持战斗3个小时，顽强地守着战斗岗位。在剧烈摇晃的机舱里，他穿梭检查设备，在几十条管路、数千颗螺丝里检查出一个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保证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战斗结束后，麦贤德因为弹片插入脑部，部分脑组织外露，严重伤害了脑神经，导致神志不清，不能说话，不能活动，肢体瘫痪，生命垂危。经过8个多小时的手术，他才被救活过来。
0: 后来又经过4次脑手术，麦贤德一直插在脑颅中的弹片才被取出，植入2块有机玻璃片代替部分头盖骨。从麦贤德脑部取出的这枚弹片一直珍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铭记着他的英勇战斗。这场发生在1965年8月6日的海战被称为86海战。
2: 此次战斗共击沉台湾国民党当局猎潜舰2艘，击毙巡防2舰队少将司令胡家恒以下171人，升服剑门舰中校舰长王运山以下34名，解放军阵亡4人，负伤28人。这次海战是人民解放军海军快速轻型舰艇编队近战夜战、密切协同以及集中优势兵力达成的一次歼灭战。86海战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统领嘉奖参战部队，
3: 海军党委授予611号护卫艇以海上英雄艇称号，
2: 119号鱼雷艇以英雄快艇称号。而党和国家更加不会忘记611艇上的英雄麦贤德。
0: 86海战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关心着身负重伤的麦贤德。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海军请来了全国最好的医生为麦贤德治伤。经过艰难的医治，麦贤德奇迹般转危为安，恢复了健康。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军委副主席贺龙、叶剑英、徐向前先后到广州看望麦贤德，带来了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全军战士对一个普通战士的敬意。
1: 1966年2月23日，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麦贤德以战斗英雄的称号。
3: 2017年的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0: 近平亲手为麦先德配挂八一勋章，颁发证书。
1: 2019年9月29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首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授予麦先德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0: 一架架曾经翱翔于蓝天的军机，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壮志凌云；一艘艘曾经搏击于碧海的军舰，见证了人民海军的大浪淘沙。75年辉煌征程，人民海军铸就海防利剑，凝聚不朽英魂。
2: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人民海军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领导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革命精神，坚持边作战边建设边发展，胜利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反袭扰、反侦察，抗击美籍入侵，收复备战岛屿等作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70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下水，其研发过程有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辽宁舰、山东舰、福建舰，中国航母从无到有逐步壮大，海外维和、护航救援，人民海军在新时代又建立了怎样的功勋，取得了怎样的辉煌战绩？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0: 深海蛟龙潜藏利剑，中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的研发过程中有着哪些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
3: 长征一号艇的诞生过程曲折而漫长。
0: 南极科考环球航行，人民海军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破西方国家海军垄断，实现零的突破？
3: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0: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横空出世，研发改装成功的背后有着哪些执着追梦的海军身影？
4: 当时我脑海中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航母？
0: 也门撤侨、红海行动，真实的人民海军武装撤侨究竟是怎样完成的？为何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4: 他们历经了最紧张的39分钟之后，穿过了从战乱到安宁的生死闸门。
0: 学无史，看档案。04甲午海战爆发130周年，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特邀金牌讲解员通过海量革命文物、珍贵史料为您倾情讲述，穿越硝烟，锚向深蓝，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下集

一位身着海军作训服、脸上写满自信的女兵，右手牵着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笑得特别开心，像是阳春三月与姐姐一起出去春游。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3月29日，炮火硝烟弥漫的也门共和国亚丁港，中国海军首次实施武装撤侨。这张照片迅速在世界媒体中传播，成为中国海军用行动彰显大国担当的标志性记录。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人民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胜利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反袭扰、反侦察、抗击美籍入侵、收复被占岛屿等作战，坚决捍卫

0: 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栏目组专程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继续为您独家揭秘人民海军的风雨征程与辉煌胜利。
1: 人民海军的辉煌历程，我将从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展品说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有许多退役的舰艇，其中有一艘极其特殊，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1974年8月1日，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列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今年是长征一号核潜艇入列的50周年。
0: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完毕下水。1974年，经过连续试验后，中央军委将这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长征一号核潜艇服役期间，创造了中国潜艇史上航时最长、航程最长、一次性潜航时间最长、水下平均航速最高等多项纪录，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战备训练和试验任务，特别是创造了90昼夜长航世界纪录，累计安全航行21万海里。长征一号核潜艇2002年12月退役，经过了彻底的去核化处理，相关指标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博物馆对外展览要求。2016年10月，长征一号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
1: 走进长征一号核潜艇的舱内，这次为档案栏目组的拍摄独家开放。为了核潜艇整体的隐蔽性，舱内普遍设计都很狭窄，但舱内设计仪器之精密，如今看来仍然不禁为之赞叹。长征一号艇的诞生过程曲折而漫长。1958年6月，聂荣臻亲自批示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几天后，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了这一报告，由海军副司令员罗顺初中将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了中国核潜艇核动力部分的科研和设计工作。当时苦于关于核潜艇内部构造资料的匮乏，原子能研究所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国海军代表团应苏联邀请访问，趁此机会向苏联方面请教有关核潜艇的研制问题。然而，海军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了2个多月马拉松式的谈判，苏联方面始终不肯松口答应给予相应的援助。
0: 1959年国庆节，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趁着这样一个机会，亲自出面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赫鲁晓夫却一口回绝：“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赫鲁晓夫这句并非一时兴起，苏联曾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不久后说出了这句自力更生的壮志豪言。一件文物成为了核动力潜艇研制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极佳诠释。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中国核

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世禄亲自使用过的计算尺。上世纪60年代，彭世禄正是用这把计算尺带领核潜艇研发团队建立了计算模型，推导出计算公式，计算了几十万个数据。彭世禄曾回忆道，那时研究室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几块钱，

0: 彭士禄是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彭派烈士之子，曾远赴苏联莫斯科求学深造，成为了核动力专家。1958年，彭士禄回国后便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随后他开始主持中国核潜艇动力研究，提出了建立陆上核反应堆的构想。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在西南大山深处，由彭士禄带领团队设计的核潜艇陆上核反应堆试验成功，中国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取得最为关键的突破。1971年，彭士禄亲自赶往东北某海岛，开始调试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这就是后来正式下水入列的长征一号。毛泽东曾说，核潜艇10000年也要搞出来，此刻终于实现。长征一号正式服役后，终于使中国海军开始步入核海军的行列，成为人民海军装备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增强了国防力量，特别是海防力量。第一代核潜艇的出现，海军能力从近岸防卫、近海防御提升到远洋防御。核潜艇的出现增加了海军乃至国家的战略威慑作用，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战略地位明显提高。
1: 第一代核潜艇长征一号正式下水入列后，彭士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等中国核潜艇功勋人物投入到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研制成功。2021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士禄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海军、深爱的核事业，享年96岁。在彭士禄去世后的第9天，在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深蓝海域，伴随着英雄核潜艇的歌声，彭士禄的家人们为他完成了最后的心愿，将他与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了大海。魂归大海，永远凝望着这片深爱的湛蓝。
0: 人民海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断创造辉煌与奇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11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及时指导全军实行战略性转变。在此期间，他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并对人民海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停泊着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051型驱逐舰济南舰，舷号105，是该系列的首舰。1968年开工建造，1971年入列，舰长132米，总功率72000马力，最大航速38节。济南舰是当时中国能够自主研发的最新锐、最强大的驱逐舰。1979年8月2日，邓小平登上了这艘济南舰，并且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0: 1979年8月，邓小平来到青岛海军水上机场，观看了海军水上飞机部队的训练表演。此后他又风尘仆仆赶赴烟台，视察驻烟台的海军北海舰队部队，乘坐济南舰自烟台出发，在登州和长山水道中行驶，长途航行达6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航行中，邓小平挥笔为海军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济南舰作为邓小平这次航行乘坐的舰船，入列以来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战备训练和试验任务，被誉为国防现代化装备建设的开路。

0: 先锋。1983年，中央军委为其荣记集体一等功。2007年退役，2008年驻泊海军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有一个特殊的展区，许多参观者都是第一次得知，原来在上世纪80年代，人民海军曾深度参与了中国南极科考。1984年11月20日上午，上海高桥码头，
2: 海军救121远洋打捞救生船，
1: 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正式起航，随行的还有向阳红十号远洋科学考察船，这就是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编队。
0: 南极是一块神秘的大陆，总面积1239万平方公里，是地球的第六大洲，蕴藏矿产达200多种，海产品也十分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先后有10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但中国此时在南极的科考却是一片空白。每次举行南极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只有以缔约国而不是以协商国的身份参加，在南极的事务中没有发言权。1984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编队出发，其中包括近100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308名海军官兵。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赵国臣担任考察队副总指挥。出发前，1984年10月15日，邓小平为这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次南极考察编队不仅仅是去科考，而且肩负建造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的重任。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首次参加南极科考的海军官兵带回来的南极石、标本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历经千难万险取得的，毕竟在80年代初，世界上能够前往南极考察的国家不多，而当时中国科考队海军官兵对南极毫无经验，凭借的只有勇气与毅力。南极考察编队出发后不久便遭遇了海上台风，经过2天2夜的抗争与坚持，船队才脱险，这大大影响了预定行程，甚至会影响在南极建站的进度。好在随后的行程中，编队上下齐心，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1984年12月26日凌晨正式进入了南极。而此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0: 南极是世界上风暴最频繁、风力最强的地区，风暴往往还伴随着强大的旋风，可以把300-400斤重的大石头吹得满地乱滚，包括海军官兵在内的科考队员就要在这样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建造科考站。1985年元旦，科考队在乔治王岛举行了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的奠基典礼。在随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海军官兵投入到了日以继夜的建造过程中，他们克服了严寒、狂风、巨浪，以惊人的体力耐力从早到晚的作业。在南极的62个日日夜夜里，编队共遇到了8-9级大风21次，10级以上大风13次，大雨大雪更是家常便饭。在修建长城站的过程中，海军官兵辅助科研人员完成了大量数据测量、采集数据、天气观测的工作。1985年2月21日，正当祖国人民欢度春节之际，400多名考察队员和海军官兵在乔治王岛举行了中国长城科学考察站的落成典礼。在中国长城南极科学考察站主楼前的广场上，安放着一尊11米高的大铁锚，上面镶嵌着一行闪光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8名官兵

0: 首次赴南极纪念。铁锚象征着人民海军官兵的风采，凝聚着人民海军对和平事业的支持。不仅仅是南极科考，环球航行在相当长的时期也曾经是西方国家海军的专利。人民海军在21世纪初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实现了零的突破。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世界各国海军赠送的纪念品，这些很多是中国海军进行环球航行时得到的，包括澳大利亚海军、法国海军、南非海军、秘鲁海军、巴基斯坦海军等等。环球航行对于任何一支海军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对于一支海军舰艇编队来说，除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外，在外交、军事、技术等方面也有积极的影响。事实上，环球航行被各国看作是检验海军实力的磨刀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海军第一次环球航行开始于2002年。
0: 2002年5月15日，中国青岛港，上午9时，汽笛一声长鸣，阵阵军乐回荡。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接拦起航，人民海军开启了第一次环球航行。编队5月15日从青岛港起航，至9月23日返港，历时132天，总航程3.3万多海里，先后跨越了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途经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等5大洲，跨越68个纬度，6次穿越赤道，访问了沿线10多个国家和海港。2002年，中国海军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此后，世界海军环球航海俱乐部中开始频繁出现中国海军的名字。中国海军将在新世纪新时代完成装备与战力的巨大提升。
2: 2012年9月25日，
3: 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国庆还有一周，人民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
2: 辽宁舰见证了中国海军百年追梦的旅程。关于中国航母，我们要从一张照片说起。照片上踮起脚尖费力去看的军人名叫刘华清。这个场景发生在1980年的5月，海军的老司令员刘华清率团访问美国，美方安排参观重头戏是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军航母。虽然美方允许登舰观看，但以安全为由不允许刘华清靠太近，老将军只能踮起脚尖费力地去看。这一幕如今看来仍然让人动容。后来刘华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道，当时我脑海中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航母。
0: 1982年，刘华清被推举出任海军司令，他马上着手开始中国航空母舰的建设与研究。1983年5月，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成立，刘华清下令将航空母舰作为重要研究课题。随后的几年中，刘华清多次提出发展航空母舰，由于技术力量与经济实力的限制，一直未能实现。2011年是中国海军航母发展的关键一年，元旦刚过，95岁高龄的刘华清老将军便永远离开了他深切关注的中国海军。2011年7月27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正在改建第一艘航空母舰。这艘名为瓦良格号的航空母舰，
4: 原产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
0: 在历经了冷战结束后的巨大动荡后，辗转来到中国，于2005年4月交付大连造船厂进行更改安装及继续建造。

0: 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正式交付海军。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辽宁舰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的高速发展中，中国航母不再形单影只。2017年4月26日，中国首艘自主研发的航空母舰举行下水仪式，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2019年12月17日，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2022年6月17日，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17日正式下水命名，舷号为18。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配置了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此外，福建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这与辽宁舰、山东舰的滑跃式甲板也不相同。采用平直甲板意味着航母上可以使用固定翼预警机，也能够停放更多数量的战机。从2012年到2022年10年间，中国航空母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的升级跨越，稳步迈入三剑客时代。海军装备的不断更新背后，是中国科研、军工、综合国力的支持与付出。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人民海军不断前进，迈向深蓝的历程中，有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2017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视察海军机关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人民海军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作用，提出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他激励海军全体指战员，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担起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历史重任。正是在习近平主席的指导和关怀下，人民海军建设加速转型，航迹不断延伸，远海训练突破岛链，航向大洋，正在向深蓝迈进。
0: 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便挺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这是地中海到印度洋之间航行船只的必经之地，每年有多达4万多艘船只经过，被称作世界航运的生命线。2008年以来，海盗袭击事件频发，对国际贸易、航运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响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号召，2008年12月2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海军派出舰艇编队挺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维护和平，打击海上恐怖袭击。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一批批中国海军编队前仆后继，为所有申请加入的国际船舶途经索马里海域时进行无偿护航。
2: 可见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3: 01号立即前往伊维亚，
2: 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1: 2018年上映的电影《红海行动》，以真实事件也门撤侨为背景。以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为主要刻画对象，然而真实的也门撤侨与电影的艺术创作有哪些不同？我们要从也门这个国家开始讲起。
0: 也门共和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其北部与沙特接壤，南濒阿拉

0: 渤海、亚丁湾、东尼阿曼、西格曼德海峡与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等相望。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不断进行军事行动，使得原本还算平静的也门共和国顿时陷入动荡之中。2015年1月，原也门总统府被胡塞武装组织占据，宣告也门局势陷入失控。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作出判断，沙特对也门空袭短期内不会停止，甚至强度还会越来越高，也门当地的侨民应该撤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将起草报告呈报国内，同时大使馆也开始着手准备撤侨工作。问题是怎么撤？
1: 其实按照以往经验，从乱局中撤离侨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大型客机、运输机等空中航线，这是在2011年利比亚撤侨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措施。然而也门是一个经济落后且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能够供大型飞机起降的机场只有首都萨那才有。在沙特阿拉伯军队的空袭下，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指挥塔台都被破坏。虽然经过抢修后跑道恢复使用，但指挥引导体系已经废弃，中方如果派出飞机只能盲降，风险极大。此外，这个机场当时是也门各方势力关注的核心区域，空袭不断，爆炸声也时不时响起，很难作为撤离通道来使用。就在2015年3月26日当天，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命令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执行任务的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赴也门撤离571名中国和8名外籍中企技术人员。从海上走，这为撤离行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而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武装撤侨行动。
0: 从2014年12月2日开始，054A型5470一舰、550潍坊舰在887微山湖综合补给舰的支援下，起航前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2015年3月29日17时40分，护航编队收到首批124名待撤离人员，已在亚丁湾集结等待，军舰进出港事宜也已协调完毕的消息。第一舰果断出发前往亚丁，舰长高克已经提前准备了许多应急预案，并且加强了临沂舰的武装。亚丁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着火山口上的城市之称，城市名字本意有快乐之地、天堂乐园的意思。然而此时亚丁却被硝烟战火所笼罩，陷于一片混乱，枪声在整座城市此起彼伏，甚至还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驾驶小艇在港口活动。此时到来的离一舰将要面对怎样的危险与紧张局面？
1: 2015年3月29日18时45分，临沂舰成功靠泊亚丁港2号码头，舰长高克一声令下，10名特战队员和10名经过武装的舰员率先下舰，组织起武装警戒线，并用隔离带将与临沂舰平行的100多米区域划开，形成安全区。而安全区前则用英文写着：“中国海军警戒区域，闲人勿进。”随后安检门架设完毕，引导组和安检组也很快就位，124名首批待撤离人员紧紧维护在安全警戒区里。他们历经了最紧张的39分钟之后，穿过了从战乱到安宁的生死闸门。在撤离时出现了一个温暖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临沂舰上的女兵郭燕看到人群中一个小女孩跟着父母走得有些吃力，她立刻上前拉取了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别害怕，我带你回家。”这个女孩名叫李雨飞，郭燕牵着她一路微笑同行，这一幕瞬间被记者拍下。照片中，小女孩李雨飞和女兵郭燕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仿佛是一次外出度假， 他们轻松愉快的表情来自于强大祖国给予的底气。这张照片也成为了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武装撤侨，首次实施实战背景下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见证。
2: 大家辛苦了，祖国和人民对身处战乱之国的同胞非常牵挂，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0: 当124名中国同胞登上离一舰之后，编队指挥员江国平少将、政委夏平少将挨个舱室看望撤离人员。撤离的中国同胞在离一舰上吃到了几天来第一顿热饭，六菜一汤，有鱼有肉。然而这几天救援行动中，海军官兵们却吃的是罐头和馒头。因为任务紧急，护航编队来不及靠港补给，将仅有的食材都留给了撤离人员。
3: 离一舰首批救援成功，在这次也门撤侨行动中，人民海军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1: 临沂舰首批救援成功后，在红海南部的也门荷台达港口，编队中的潍坊舰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当时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还在继续，而与临沂舰吨位一样的潍坊舰却需要一次性撤离455人，压力极大。
0: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空袭不断发射火箭、投掷炸弹，情况十分危险。不过随着临沂舰将成功撤离的经验通报给潍坊舰，潍坊舰随即调整计划，特别针对最耗时也是最危险的安检环节设置了六条通道。因此最终在仅仅靠港停靠一个小时后，潍坊舰就搭载着需要撤离的455人成功返航。在两次撤离行动结束后，我国在也门的绝大部分公民都已撤出，但撤离行动并未完全结束。几天后，离一舰重返亚丁港，这次却是要执行撤离在也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公民的国际救援任务。而在这次撤离行动的过程中，距离离一舰前方约5公里处遭到炮击，随即有武装人员在地面交火，甚至还有一发榴弹击中距离离一舰泊位只有约20米的塔吊，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临沂舰于11时30分完成收容任务，鉴于危险迫近，因此在没有码头人员协助、没有拖船拖拽的情况下自行截缆强行出港，最终在当晚19时许顺利抵达吉布提港。
1: 救援行动还没有彻底结束，此后临沂舰前往荷台达港撤离了83名人员，其中包括38名中国公民和45名斯里兰卡公民，而原本承担辅助补给任务的微山湖舰也在6日前往也门南部的索科特拉岛，接走了9名中国公民和1名外国公民，并顺利撤离。在前后9天的撤离行动中，海军3艘军舰共撤离了892人，其中有613人是中国公民，以忠诚和勇敢，用血性与担当向祖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临沂舰舰长高克曾在后来的报告会上对战友们袒露了这样的心声：为了拯救同胞，哪怕就是冒再大的风险，我们也要坚决完成撤侨任务，只要还有1名同胞没有上舰，我们就坚决不离开码头。
0: 看到这里，您想必对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有了一定了解。电影《红海行动》进行了艺术创作的改编，聚焦到了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而真实的也门撤侨，人民海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中国的行动效率与国际威望，迅速安全实现了救援任务。

0: 迄今为止，中国海军先后接力派出45批护航编队、150余艘次舰艇、3.5万余名官兵，累计安全护送包括12艘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在内的1600余批、7200余艘中外船舶，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日益强大的人民海军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不仅仅是维和护航，中国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号”的名字早已传遍世界。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赠送给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乌木纪念品。2010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跨出国门，赴亚丁湾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孟加拉国等亚非5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医疗服务任务。任务结束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赠送这件乌木纪念品给予了和平方舟号。
0: 时至今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已先后11次走出国门，远赴3大洋、6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为30余万人次提供医疗服务，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书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乐章。自从成立之日起，中国海军始终向世界传递着善意与和平的信号，航行在撒播大爱的航道上。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把战略目光投向海洋，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战略部署。人民海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习主席关于海军建设重要指示，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 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
0: 努力在大风大浪、远海大洋中锻造不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不懈奋斗。

0: 久等了，谢谢你啊，帮忙介绍律师。不用那么客气，正好我老家有个学法律的同学，以前跟这个刘律师打过交道，他是法律援助顾问，专门帮朱若氏寻题。听说了郭老先生的事儿以后，他愿意无偿帮忙。
1: 别呀，不用无偿，律师费我们该交交，我来交。毕竟郭老先生已经很困难了。
0: 可是程小姐。
1: 旅客现在要告我们公司，你找律师帮旅客，这样真的好吗？宇航，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公司都是无责的。我就是觉得这样对待郭老先生太不公平了。
2: 放心吧，我也就只能帮到这儿了。
0: 刘律师来了。
3: 李小姐。

0: 你好，刘律师，这是程机长。
1: 你好，程潇。
2: 程机长好。
0: 刘律师您坐。
1: 宇恒，你先去忙吧，就不用一直陪着我们了。
0: 那刘律师我先走了。
2: 好。
1: 刘律师请坐。
2: 好。陈局长，我就开门见山吧。啊，郭老先生想要告赢陆航难度很大，以目前您给我的材料来看，缺少关键证据，情况会非常不利。这案子我可以办，但我也实话实说吧，打赢官司的概率非常低。

0: 程小姐让我先回去，她不想让你牵扯太多。其实我没事儿的。你能帮忙联系到合适的律师，就已经解决最大的问题了。
1: 哎，你为什么不进去啊？让程小姐知道，其实是你在帮她。她的性格不愿连累别人。
2: 南廷哥，我不会让今天的事传到公司里面的。谢谢。就怕，这只是冲动的开始。明天我会给陆航法务部正式发律师函，但是向法院递交起诉书前，我需要见一下被告人。
3: 看看有没有调解的可能性。郭老先生那边我会问清诉求，他不用去。但是我希望您能跟我一起去。我去能干什么呀？哦，是这样的，我请您就是希望您能做郭老先生这个案子的代理律师，您尽力的帮帮他。但是，我不想参与这个案子。
2: 可是篡改录音文件是目前最有可能的突破口啊！现在还没有正面有力的，能起到作用的，就是您的旁证了。啊，如果您能出席调解会，势必会给对方造成压力，或许根本就不用开庭，就能在庭外和解了。可是。 我知道您的为难，但是打官司是讲证据的。如果您真的不方便的话，我们再从长计议吧。

0: 刘律师，如果庭外和解的话，几率有多大？
1: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您不去，和解的可能性为零。

0: 劳部来电话了，说收到了805航班逝者家属的律师函，既然现在公司惹上了麻烦，
1: 就要积极的应对，以正视听。我会跟公司的公关部和法务部打招呼，到时候你就作为公司的代表出面，
0: 好吧？
2: 行，谢谢徐总支持。
3: 姐夫，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顾南亭问过咱们杯匠的事儿，我什么都没说。
4: 顾南亭管这个闲事干什么？一个程潇就够烦人的了，这两个人真是讨厌。站在谁的立场上啊？端着公司的碗，要砸公司的锅。
3: 姐夫，这个录音对话被修改过的证据要是被别人找到交到对方律师手里，这事儿就复杂了。
2: 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啊？

0: 说了嘛，万无一失。
1: 我觉得这事儿您就去找徐总说一说，现在这么做也是为了陆航的名声着想，不是吗？
0: 其实当初我也想过去找一下死者的父亲，跟他好好聊聊，争取和解。我甚至还给他准备了一笔抚恤金。可事已至此，没有退路了。如果程潇和顾南亭再来找你，你别受他们影响。
1: 嗯，朱总，您放心吧。
0: 去忙吧。

0: 刘律师，你先等我一下。啊。今天是调解会，你为什么会来？
1: 我来做原告方的证人。
0: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知道，但我还是决定了。
1: 为什么？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的证词，可能还有点用。说不定今天能给江部长一些压力，就能庭外和解了。
0: 江部长只是连带责任人，被起诉的可是整个陆航。你现在一冲动上去，只会被认为你要与陆航为敌。你考虑过后果吗？
1: 我相信陆航的职业操守。
0: 你确定你现在上去就一定能解决？
2: 不确定，但是试了总比不试强。我先上去了。这情况确实很严重啊，怎么处理比较好？关键是，你说谁也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嗯，
0: 有道理
2: 是吧？这目前的情况也不是很明朗，是吧？还要从长计议。
0: 好啊，
2: 他们来了。

0: 刘律师来了，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原告方的代理律师刘成，刘律师，这是我们陆航法务部的陈部长，那位是江涛机长，那位是林依晨观察员，这是825航班的副驾驶陈潇。哦，
1: 陈潇今天是作为原告方的证人出席的。
0: 那请坐吧。
2: 谢谢。
3: 我怎么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0: 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您是搞法律的，应该会对这个案子的最终走向有个判断。现在这个程潇，也不知道为什么，直接站在了原告的立场上。你说这么闹下去，即便我想保他，那公司其他的领导也很难容忍呢。轻则开除，重则永远不会在这个行业再干下去了。
1: 江部长恐怕不知道吧？我真的不希望陈潇继续当飞行员了。
0: 哦，
1: 我自荐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不收代理费。
0: 为什么呀？
1: 以我对我女儿的了解，她很可能头脑一发热，成为原告的证人。如果我成为你们的代理律师的话，至少在心理上可以让陈潇乱了阵脚，这样对你们是绝对有利的。

0: 那我们就开始吧。我先提一下我当事人的诉求。作为死者的父亲，郭老先生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认错。对于郭晓亮先生的不幸离世，我方作为具有高度责任感的行业先锋。 出于人道主义精神，愿意为死者的家属呢提供一笔慰问金。那具体的金额呢是可以商量的，但是我方希望这一切都是私下的，不做任何曝光。
1: 郭老先生明确主张，希望江机长能够公开道歉。
0: 很抱歉，我们不能承认没有做错的事情。大家呢都是专业人士，关于民用航空法里的法条。 我不用再阐述了吧。但是有一件事情呢，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在飞机上，郭晓亮先生对机组明确表示了他是没有病史的。但是，这是近一年来郭先生在医院的就诊报告，他一直以来就有失眠、焦虑、心绞痛、心律不齐等症状，还有，这是他去世前一周。 在八个工作群里的工作谈话，郭先生呢是24小时工作待命。所有证据呢都显示，郭先生的忽然死亡是由于长期高负荷的工作引发的。刘律师，我认为贵方不应该追责陆航和江机长，而是郭先生的用人单位才对。按照《民法典合同编》第822条。
2: 承运人在运输过程中应当尽力救助患有疾病分娩遇险的旅客，所以我们认为在此次事件中，陆航作为承运人，并没有做到尽力救助。郭先生在发病之后，我们的乘务人员马上开始尽全力施救，然后我以飞机能够安全飞行的最快速度飞行，落地之后，乘务人员。 又给郭先生进行了心肺复苏，直到医务人员上来。可以说，我们全机组人员为了挽救郭先生的生命，已经是全力以赴了。
3: 但很遗憾。

0: 还是没能够挽回。那为什么不去备降啊？您的副驾驶提及，飞机在塞贡东南侧海域上空时，由他亲口向塞贡管制申请过备降。当他出去查看病人情况后，再次返回驾驶舱，您却已经决定取消备降，直飞新加坡，导致死者错失了最好的抢救时机啊！
1: 刘律师，这中间是没有因果关系的，不是因为飞机不备降，所以让郭先生失去了生命。即使当时备降了，一样不可能确保郭先生可以生还。
0: 但备降至少能赢得更多生还的可能性，但这可能性却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什么叫有意啊？
1: 如果飞机备降在塞贡，郭先生不幸去世，那贵方是不是也可以说，去了医疗条件更好的新加坡的可能性被江机长有意的错过了呢？因此，民用航空法里才做了明确的规定，当航班上发生此类情况的时候，机长是拥有最终的决定权的。无论机长选择备降还是直飞，都是合法合规的。
2: 既然是这样，那江机长为什么要修改塞贡的陆空对话录音？什么？修改录音？修改录音跟本案是没有因果关联的，更何况您能举证吗？我是
3: XD8-5航班的机组成员。
1: 陆空对话录音与我记忆不符，漏掉了江机长说的病人情况已经好转，所以这个录音是被修改过的。那贵方拿到过当时的录音原始文件进行比对吗？为什么不能解释成为这位员工因为工作的矛盾？
0: 造谣诽谤呢？方律师，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接这个案子，起码的工作原则都不要了吗？看看，这就开始了。方律师，我们不该把矛头对准到证人身上吗？刘律师。
4: 无论是根据民用航空法还是民法典中的违约责任，贵方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仅凭这位证人的一面之词，你觉得法庭会采信吗？那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让老先生费神耗力，最后落得一场空呢？
5: 老先生要的是真相和道歉。你所谓的真相，只是你臆想出来的。程潇，请不要把个人矛盾。
1: 放在如此严肃的场合，江机长，对于录音的事情，您真的问心无愧吗？我们很同情郭老先生一家，但是这个和解条件是我们的底线。
0: 刘律师，我希望您能为您的当事人好好的考虑一下。我回去跟我的当事人再商议一下。
6: 谈不下去了，就这样吧。行，可以。
0: 那行，那今天就先到这儿吧。
6: 行。
3: 你等一下，我有话要说。
0: 我先出去一下。小常，你待会儿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
3: 嗯，好。

0: 希望你赶紧撤销你的委托合同。我是一名律师，代理谁是我的自由，你无权干涉。
1: 以公谋私也是律师的自由吗？你不要这样跟我说话。你以为我愿意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吗？ 你不明白我的诉求吗？一直以来我的诉求只有一个。你乖乖的听我话，不做飞行员了，我马上撤销我的委托合同。
2: 我再说一遍，不可能！你这么做无非就是满足自己的控制欲。你把我当什么了？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不是你的私有财产。
1: 我不让你当飞行员了，不让你飞了，这个事情有那么难吗？
2: 我是你的妈妈，我的汗你吗？你不明白了，我这么喜欢这个职业，你难道看不出来吗？从小到大就这样逼我，当妈的不应该支持自己孩子完成梦想吗？做飞行员怎么了？触动你哪根神经了？

我不想跟你吵。如果你执意要这样，那我也没有办法。但是，我对你真的很失望。

0: 我去，不会是真的假的？
1: 我是博，
2: 你看看这个，
3: 真的假的？
1: 不能是真的。
2: 你看的评论都很那什么。
1: 你看什么评论？都不能。那
3: 而且随便弄一张照片，就开始在这
1: 随便看什么？
2: 那也
1: 没什么。
4: 张哥，
2: 没看什么，
1: 我看看。

0: 没有无缘无故的事。
1: 怎么说？
0: 我去过赛果，拿到了录音文件，和公司手里的没区别。不过，我也分别接触了林依晨和江部长。我的判断是，
1: 你的意思是，江涛真有问题？
0: 是。录音文件从源头上就被改掉了，很难鉴别。但我有些自己的计划，我还准备汇报给徐总。
1: 难怪陈潇反应那么大。如果真是这样，江涛真是太糊涂了。
0: 师父，我知道您跟江部长是老同事。
1: 你把你师父想成什么人了？身体出现了问题，回击记忆未必是上策。很多时候，短暂的阵痛才能焕发新生。

0: 你有病啊！洗澡怎么不锁门呢？
1: 你怎么不知道敲门呢？
0: 我哪知道你在里头啊！我刚把那洗发水放里边，再说了，你们俩洗澡不都在里屋吗？
1: 那里屋洗耳道堵了呀！
0: 我上哪知道去？

0: 喝水。谢谢参谋长。小常啊，在刚才的调解会上，我仔细听取了你们交流的信息。这么说吧，如果蒋部长真的犯了错，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绝不姑息的。可问题是，从目前的情况看，只有你一个人的证词啊。
1: 但我的证词是我真实的所见所闻，我愿意对此负责。哎，我听说你之前跟江部长在工作上，是不是有点误会啊？
0: 我是如实作证，没有掺杂任何个人因素。<笑>我知道，我知道。小陈啊，自从你进了公司客运部，应该也经历过不少沟沟坎坎啊。 你现在很快就要升机长了，在公司可以说是前途无量啊。所以，您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你是陆航人，还是要站在陆航一边的？
2: 谭部长，我想您是误会了。首先。 我这样做，和我跟江部长之前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我明明知道真相，还去故意隐瞒。我觉得这样对不起我的职业，也对不起我进陆航那天我们所说的诚实守信的誓言。

0: 我们俩就这样分开吧。哎，
1: 小小，你和你妈妈碰上了？刚在公司开了调解会，她已经走了。哦，你们没有吵架吧？
0: 方律师很职业，也很不职业。哦，本来我需要请假跟去的。
1: 可是你妈妈跟我下了最后通牒，说我只要去泸州，她就跟我离婚。这两天我急得什么似的，刚才开庭啊，差点说错话。
0: 爸，别担心，我跟我妈公事公办，不会有事的。
1: 别和你妈妈吵架，
0: 不管有什么问题，
1: 爸爸来想办法，总是能解决的啊。
0: 知道啦，你注意休息。
1: 哎，好好好，
0: 挂了。

0: 听说了吗？程潇为了帮旅客跟公司打官司的事儿。这人没什么毛病吧？
1: 我看那照片，他胆子也太大了。
2: 他帮别人打自己公司官司，他前程是不要了吗？
0: 哎，自从他来了黑龙江，整天闹得鸡飞狗跳，处处在那刷存在感，这不直接刷成白眼狼了。

0: 好久没上来了。哎呀，哎呀，
1: 真羡慕你啊！啊？还笑得出来？
0: 真是难为你了啊！你说家里头这么反对你，你竟然能坚持到现在。

0: 他给你提了什么条件让你解雇我？
1: 真不愧是律师的女儿，聪明。不过你母亲提的条件我不忍心答应，毕竟一直以来我都是把你当人才来培养的，解雇你我怎么做得出来呀？
0: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1: 程潇啊，你说你打从来客运部到现在一直就不顺，什么原因呢？啊，你是不是跟这儿八字不合呀？尽管不顺呢，你也算是攒够了3000小时的精力时间了。以这个资历，任何一家航司都会很快给你放机长的。你的聘用合同里呢是有辞职赔偿金的，这一块儿我会给你免除的，顺便再给你开一封优秀的介绍信。你是知道的，在这个业内我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0: 你在心事什么呀？一会儿找来我妈，一会儿又给我抛出这些诱饵。你要不做这么多，我还就真的相信那个录音了。
1: 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我会给你时间让你好好考虑的。不过以你现在的精神状态呢，恐怕接下来这段时间你不能再飞行了啊。为安全起见，我会让机组资源处停掉你所有的航班。在接下来这一段很长的空闲时间里，我希望你调整好自己的心态，顺便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和未来。

0: 顾部长好，
1: 顾部长好，当然，我已经把程潇停飞了，这不是咱们之间的约定吗？行，那再见了，方律师，咱们保持联络啊。嗯，
2: 江部长，你把程潇停飞了？没错。 他最近的情绪状态完全失控，我认为他短期内无法执飞航班。

0: 有什么意义啊？
1: 程潇的行为的确有过激的地方，但说他情绪失控，我认为不妥。
0: 那你认为该怎么处理呢？
1: 训诫、谈话、纠正思想。
0: 可是我已经把报告递交到总裁办了。徐总刚刚的批复。
2: 丹婷，你敲错门了。
1: 飞行部内部的事情为什么要往上提交？
0: 你知道的，程潇可一直都是徐总最关注的女飞。
1: 停飞多久？后续怎么处置？
0: 这个，那得看徐总的意见了。
1: 江部长，我郑重请求你，跟我一起去请示徐总，重新商议对程潇的处置。
3: 可我认为目前的处置很恰当。

0: 南丁哥，小姐在酒吧喝多了，我们谁都劝不住她。
1: 这儿呢？
2: 怎么回事？
3: 肖姐不是被停飞了吗？我们就想着陪她喝喝酒消消愁，可谁知道她一喝就停不下来了。
4: 听说今天下午的调解会，程小姐妈妈来了，江部长还请她当了陆航的委托律师。
2: 你们两个先进去把另一个弄走。
3: 那小姐呢？
2: 我想办法，快去。
3: 大志啊，
5: 是眼妮儿，你刚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喝不过我想走？
3: 你不是说要回家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5: 我一天干什么呀？我要在这儿陪潇潇。
4: 哎，好了，不喝了啊。
3: 你不是说有瓶特别好的酒，一定要让小姐尝一下吗？不信你问宇航。
5: 好酒？
4: 对，小姐，你确实说过。
5: 走。哦，潇潇，你等着我啊，我回去拿好酒。
3: 哎，站住！
5: 你背我。
3: 你这么沉，我哪背得动啊？
5: 你胡说！早上偷看我洗澡的时候还说我瘦呢。
3: 这都是个误会。走了。背着背着。这么沉，
4: 你看我们先走啊，
5: 打不老的了。

0: 你也来喝酒啊？怎么喝这么多？我又不用飞了，干嘛不能喝？别喝了，给我，我送你回家。
1: 我又什么都没有了。

0: 还想喝什么？我陪你喝。
1: 你还要飞？飞行员不能喝酒。
0: 你也是飞行员，一直都会是。相信我。

到家了。马上到了啊。

0: 我难听，你来干什么？又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
1: 烦死了！对不起，我不应该来的。

0: 事吧？啊，没有磕着吧？啊？
1: 这次我放弃了，我真的放弃了。

0: 刘律师，嗨，胡局长，
1: 打扰您休息了，事情紧急，我要搭最早的航班去法兰克福。啊，
0: 没关系，电话里您说找到线索了。嗯，
1: 上车说吧。好。
2: 我查到了高沙和米勒两名飞行员的名字。高沙和米勒有成千上万个飞行员，你怎么确认就是他俩呀？
1: 您再听听，陆空对话里两人的声音。
3: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40, right hand orbit, Ganza 263.
1: 这位高沙机长说的英文有细微的日本口音，应该是名日本裔的老机长。 我查阅了高沙所有飞行员的资料，有两名日本裔的机长，一名是84年出生，另一名是67年出生，而67年那名机长叫 Fred。
4: Maintaining flight level 220, right hand orbit Miran 221。
0: 我也查过米勒的女机长了，一共有200多名，你是怎么查出来的？
1: 当天的米勒两两幺直飞的是一架 A350， 我查了一下，米勒航空 A350 机型很少，所以匹配的飞行员并不多，而能飞 A350 的女机长只有一位。我先去找 Fred， 再去找 Camille， 想请他们出庭作证，陈述当时盘旋的真正原因。可是，他们会愿意来中国出庭吗？这就是我要做的事情了。啊，对了。 这件事情，麻烦您先不要告诉程教。
0: 怎么了？
1: 我怕最后没有做到，他会失望。

要来关心我，再继续拒绝我。

小艺，我终于可以面对自己的内心了。我决定追回程晓。这件事，我希望你第一个知道。所以，这应该会是最后一条信息了。谢谢你，小艺。再见。

0: 哦。
1: 丞相，我有急事要出差几天，你好好调整心情，相信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0: 来，张哥，你尝尝我冲的咖啡。
1: 停飞的事情，我听说了。其实昨天晚上我来过。啊，你人不在家，手机也不接，作为朋友担心你，不是很正常吗？
0: 谢谢张哥关心，我昨天喝多了，没注意手机。
1: 我打算去找江部长聊聊，实在不行再去某某徐总。哎，别啊！你可千万别，不能把你也给连累了。
0: 只要人能留下来，其他事情慢慢说。
1: 不行不行不行，张哥，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你也不了解情况，而且江部长他也不会听你的。
0: 我有办法。
1: 实在不行，我退出副总的竞选，我想江部长一定会慎重考虑的。不过有一点，我事先说好了，公司这个官司你得赶紧撤出来，然后再去表个态。你是想让我跟公司还有江部长道歉？
0: 你也不用太委屈自己，态度诚恳一点就可以了。
1: 我要是跟你说，江部长修改过陆空通话。

0: 你信吗？
1: 调解会的会议记录我看了，关于这一点，现在还没有实际的证据啊。
0: 那只是现在没有啊。
1: 陈晓，如果你有怀疑，你可以慢慢调查，这点我支持你。但是，在没有实际证据的情况下，你贸然帮着旅客来告公司。你只会被认为是在宣泄工作中的情绪。这么多年来，所有的努力，你辛辛苦苦追求的飞行理想，就要这么毁于一旦吗？

我只是想让你看清楚现状，也许现在还有挽回的余地。

0: 哎，刘律师，
1: 陈局长，您在忙吗？
0: 不忙。
1: 这两天我一直都在劝说郭良先生一家，
2: 但陆昂提出条件，两位老人还是不能接受，
1: 坚持让江局长公开道歉。
2: 陈局长，你别着急，我还在寻找证人，
1: 事情也可能会有转机，我明天会向法院正式提交起诉书。
2: 目前这个案子证据链比较简单，能走简易流程，这样的话一周后就会开庭，
1: 到时候我希望您能作为证人出庭。
0: 还要出庭啊？
1: 毕竟调解失败，您的证词是唯一的希望了。
0: 可是刘律师，我考虑一下行吗？
1: 好，我等你消息。

程兄，我是谢泽天，欢迎你参加我的退费仪式，并邀请你陪我飞完最后一趟航班。

顾部长什么时候回来休假呀？啊，你也不知道。哎呦，你们平常都是这么关心领导的吗？啊，那等他回来，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吧？嗯，再见。

0: おかけになった電話番号は電波の届かない場所にあるためかかりません。しばらく経ってからおかけ直しください。
1: 谢部长，退飞的事情您能不能再斟酌一下啊？
2: 我这老腰啊，坐坐办公室当当模拟机的教员啊，还撑得住，飞上天啊，实在吃不消。
1: 也是，您都已经飞了大半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但是从我内心来讲，您现在一退飞，我这心里还真是有点舍不得。还有啊，您的退飞仪式我可能参加不了了，因为那几天我正好在北京学习。
2: 您忙您的，徐总，回来啊不顿饭就行。
1: 好，说好了，回来一定去我家里吃这顿饭啊。说定了。
3: 李总。
4: 哎，江部长，
3: 有时间吗？
4: 有啊。
3: 有个事儿啊，问问你。你看南亭啊，请病假这都好几天了，啊，部里大家呢都挺担心他的身体。你跟他关系这么好，啊，就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4: 我这段时间还真没有跟他联系，机库太忙了。要不这样吧，我帮您问问他，说您想去探望一下。
3: 啊，行。哎呦，是不是也不大好啊？他就生着病了，你看，要不然让他再好好休息两天。这个南亭啊，回头你得好好劝劝他，别这么拼了。
4: 好，
3: 哎，行了，没事。
4: 哎，江部长，我有事儿想请教请教你。
3: 请教可不敢当。什么呀？
4: 陈潇的事儿，虽然呢我不太方便过问，但总觉得咱们陆航的招牌女飞处罚过重的话，太可惜。

0: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件事情，徐总已经过问过了。要不我再去找徐总，好好争取一下。
1: 那就多麻烦您了。
0: 应该的，我尽力啊。
1: 好，
0: 再见啊。

0: 喂，
1: 你生病了？
0: 没有。
2: 陈校的事你不打算管了？
0: 我在忙。
2: 你到底在忙什么？
1: 飞行部的事情我不好插手，但如果咱们两个一块去请示徐总的话，他应该能改变主意。
0: 抱歉，我暂时回不来。
2: 你是不是在日本？
0: 目前在巴黎，请你保密。
1: 你在找证据？
2: 顺利吗？
3: 不顺利，我正在想办法。
2: 江部长今天问起了你，
1: 他应该已经起了疑心。
2: 如果有需要的话，就告诉我。
0: 谢谢，挂了。

0: 欢迎登机。
1: 好，谢谢。
0: 欢迎登机。
1: 啊，好。
0: 欢迎登机。
2: 好，谢谢啊。
0: 欢迎登机。小程姐。
1: 乔哥。
0: 你这是休假吗？
1: 算是吧。
0: 旅途愉快。
3: 你好，欢迎登机。
4: 你好，欢迎登机。
3: 欢迎登机。
4: 欢迎登机。
2: 啊，谢谢啊。
3: 这边。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欢迎登机。这边请。
4: 欢迎登机。

0: 天怎么一直不回我消息啊？哎
1: 呀，我不知道回什么。
0: 你确定要出题做成了吗？你要是确定，我全力支持你。
1: 我还没想好呢。
0: 真的？你没想好啊？
1: 啊。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以后在公司再也见不到你了，那让你愁坏我了都。你真是的你。
1: 你拍什么呢？啊，
0: 今天不是谢机长的谢幕飞行吗？我代表公关部来拍点 vlog。你呢？
1: 谢机长请我过来的。哎呀，好了，你快去忙吧，不用管我啊。
0: 那我待会儿再来找你。
1: 哎，一会儿多给我两杯可乐。
0: 放心。

今天呢，是我们陆航最优秀的机长教员、资深安全专家谢泽天谢机长的最后一次飞行，所以我今天呢是想来着，哎，经理，来，对着镜头说两句。

刚刚出境呢，是我们今天航班的主任乘务长艾佳女士，是谢机长的夫人，今天也是特意来飞这趟往返航班的。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
1: 请您收起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安全带全程保持扣好系紧。
2: 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谢谢。

0: 飞完这一班，我的使命就要交接到你们这些后备身上了。你们俩在我心里是优秀的飞行员，要对得起自己的初心。我还等着你们成为机长、教员、检查员呢。
1: 谢机长，您的最后一班，做个机长广播吧。是啊，机长，您做个广播吧。女士们、先生们，我是本次航班机长谢泽天，欢迎您搭乘陆航航班。 很高兴带您一起度过2个小时的空中旅程。这2个小时，或许是您人生中平常不过的一段闲暇，却是我飞行生涯的最后时光。飞完这一班，我将告别驾驶舱，告别蓝天。我会记得今天的阳光、蓝天和云层。 我会记得今天的每一位旅客，是你们陪伴我走到了飞行生涯的终点。我从20岁开始飞行，直到今天，总共飞了37个年头，2000多万公里。每一次能够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是我最大的成就。而这一路上， 能与每一位旅客同行，也是我最大的荣幸。希望您在未来的所有旅途中，
0: 一路平安，一生幸福。

0: 我去和旅客们最好见个面。
1: 谢机长，我也想去。
2: 机长，我也想去。
3: 好。
4: 怎么样，我这仪容仪表能通过顾部长的检查吧？
5: 对不起啊，师傅，赶不上您颓废仪式了。
4: 你现在就不应该把心思放在我身上。
6: 你现在到哪儿了？
5: 我在法兰克福，准备飞东京。
4: 还顺利吗？
5: 不知道，但是我会尽全力的。其实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4: 是程潇吧？
5: 他现在有些迷茫。
0: 加油，不要放弃。一会儿小李掏钱。
7: 谢谢机长。
0: 嗯。

0: 一会儿肯定有更多的鲜花和掌声，可是我的。谢谢。
1: 顾部长怎么没来啊？
2: 听说生病了，请假都请好几天了都。
1: 这么严重，谢部长退费仪式还能不来啊？
3: 哎，是不是来啊？
4: 小姐，在这儿，这儿。
3: 也没什么，其实。

1984年，你们中很多人还都没有出生。那一年，我入职泛海航空，开启了我的飞行生涯。可能有些年轻的同事还不知道，在2004年，我经历过什么？那年，飞机在幺洞幺高度，机体突然破损，当时我是机长。江部长是副驾驶，我们一起配合，成功的迫降在跑道外的稻田里，保护了所有旅客的生命。这件事情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想也影响了这个航班上所有人的一生。后来，我们成为了英雄机组，但是，我希望我们的行业出不了英雄，因为这样才能证明我们每一次飞行都无比的安全。对我来说，保护好每一位乘机人的安全是第一，也是唯一的责任，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凌驾于他们的生命之上。很遗憾，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得不提前告别蓝天。27000小时的飞行记录将停滞在今天。后面除了行政工作，我还会继续做模拟机的教员。最后，我想做一个简单的接班仪式，请今天跟我一起飞行的机组成员上台。

哎，人数不对啊，他们都是南非啊。我记得今天飞机上还有一位女飞在吗？程潇，请你上来。

0: 拖车有没有到位？如果有延误的话，将影响我后续的操作。
1: 我会观察有没有形迹可疑的危险分子，有没有精神状态有问题的醉酒旅客，有没有往发动机里扔硬币祈福的旅客。第一时间发现，就可以第一时间杜绝潜在危险。
2: 都没错，丞相，您呢？
3: 我会想，这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我会看他们今天是高兴还是悲伤，我会想象他们即将奔赴一段什么样的旅程，是外出打工，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在这段旅途当中。需不需要我们机组人员的帮助和照顾？
2: 都是我想要的答案。这么多年来，最让我满足的时刻，不是升迁涨薪、颁奖表彰，而是每一次。把每一位旅客安全地送达目的地，行程圆满，我认为这才是作为一名机长最大的成就。下面，我要送给你们一个小小的礼物。这是从当年那架737-300上拆解下来的蒙皮做成的行李牌。那架飞机虽然光荣地退役了，但是它留下的警示永远都在。希望你们能一直携带，守住你们的使命和责任。

0: 谢部长，真的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前辈。开庭的时间定了，3天后。
1: 江部长跟我说了，让我出庭作证。
0: 一成哥。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顾虑和考量，但当时的情况只有你是最清楚的，所以还是想拜托你，在庭上说出真相。

0: 将来都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诚实守信，忠于职守，这是我们刚入职的时候宣誓的誓言。
1: 不好意思，豆豆还在家等我，我先走了。

0: 刘律师，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出庭作证。
1: 好好，不过我要提醒您，我目前还没有找到其他有力证据，这场官司的结果。
0: 我知道，没关系。

0: 取消答应了，明天出庭。好的，我知道了，谢谢刘律师，明天见。
1: 关机，哎，宋宋，你赶紧给我想想，还有什么联系事儿。
2: 看来他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3: 不是，他前两天还跟我说没决定出庭作证呢。
2: 那现在怎么办呀？总不能看着消息往火坑里跳吧？
1: 小姐跟我说，哎，我知道，他跟我说了。
2: 消息关机了，现在谁也劝不了他。
3: 那赵南廷哥呢？
1: 南宁哥请了病假，已经失联好几天了，我给他发消息一直也没有回我。
3: 平日看你像他尾巴一样，关键时刻连个人都找不到。
1: 对了，我前两天给秦阿姨发微信，她说她不知道，不过后来我问了倪总。
3: 战哥，
1: 但是倪总也只是说他有事儿在忙，让我不要担心。
3: 他在忙？
2: 你不是说他病了吗？这我也不知道啊。
4: 他们两个都联系不上，我怎么感觉有大事要发生呢？喂，喂，哎，
5: 小熊，你的声音我听不见，你用什么跟我打电话的？我手机没电了，我用电脑给你打的。
4: 哦，我说。
5: 你们母女两个也真是的，怎么搞到会对簿公堂呢？这简直是荒唐啊！要不，明天我也过去吧。别，你来更乱。哎呀，
4: 樊律师胜券在握，你不用担心他。那你这边呢？我你也不用担心啊，
5: 反正我说的是事实。
4: 你们两个呀，都是倔脾气。
5: 行了，明天什么结果我告诉你啊。
4: 好吧，那你就如实的陈述事实，千万注意要控制情绪，你要记住啊，千万不要被对方律师激怒。哼，
5: 这么晚了，还有谁来？
4: 啊，可能是物业吧。爸，那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5: 哦，好，注意保护自己啊。
4: 好嘞，拜拜。

0: 你去哪儿了？
1: 外行那两位机长，我没能说服他们出庭作证，对不起。
0: 你是去？ 谢谢，你已经为我做的够多的了。你明天要出庭作证啊？嗯，
1: 不要去，赢不了。你看起来很疲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你不要出庭作证，我来。 米勒航空的肯米尔机长亲口对我说过，塞贡机场当时没有关闭。明天，我会在法庭上如实陈述。

可是这会对你，我是你的教员。总之这件事情，你听我的安排。顾小媛，我已经出事了。 走吧，我送你。

0: 就送到这儿了。答应我，明天按我说的做。你有你的想法，我不会阻拦的。
1: 好，我支持你。真的？嗯。战哥，你电话一直打不通，正好路过，就过来看一下。你回来了，顺利吗？ 所以你明天不会出庭，对吗？
0: 战哥，我……你呢？你是同意了？他既然决定了，我支持他。
1: 兰亭，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这是在害他。他如果不站出来。 那他这一辈子就活在更大的愧疚和自责里，用不可靠的记忆来作证，法庭不会认的，这样对他、对公司都不好。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要做最差的选择。
0: 战哥，我已经决定了，任何后果，我愿意承担。

0: 你为了他，变得这么不理智了。如果这件事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倪震，我要和你坦白一件事。
1: 你终于肯说了。
0: 是的，我承认我喜欢程潇，我希望能和他在一起。

0: 小易走了之后，我很怕再投入情感，只想一个人。我也从来没想过有人能让我改变。在蓝山，我承认那时候我对他有点心动，但我以为只是心动而已。我也一度努力说服我自己，对他只是错觉。 可是我错了，其实是我一直没有诚实地面对自己。但我现在想明白了，我亏欠小易的，亏欠你的，不应该拿程晓来还。无论如何，对不起。
1: 顾兰亭。

0: 陈局长，我们已经到了，很感谢您能过来，郭老先生也让我代为表达他的谢意。
1: 这宇哲孤证，谁会信啊？趁现在还有机会，咱们再想想，好不好？
2: 小姐，
1: 对啊，小姐，你再想想吧。
3: 对啊。
1: 阿姨和江部长来了。
3: 江部长。

我知道你们是关心我，我现在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不把真相说出来，我这辈子都不会安心的。走吧。

0: 全体起立。 审判长，开庭工作准备就绪，请坐。
1: 就郭伟民与陆洲航空公司的航空运输人身损害责任纠纷一案，现在开庭审理。

0: 今天徐总也在，底下很多我们入行的人。接下来，请双方举证质证。
1: 请法庭播放录音。
2: All stations, our runway is closed temporarily due to FOD.
1: 各单位注意，赛共机场由于不明外来物跑道关闭，高沙263，请盘旋等待。米勒221，请盘旋等待。保持24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高沙223，保持22000英尺，原地右转盘旋等待。米勒221。根据赛共控管提供的最原始的录音线。

0: 是郭晓亮先生在发病的那段时间里，在共机场关闭，没有备降的条件。陆航的乘务组对郭先生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救治，把他安排在头等舱，全程由乘务员专心地照顾。机长也选择了以飞机安全行驶的最大速度飞行。郭先生呢，在飞机下降的过程中忽然死亡，陆航对郭先生的死亡没有任何的责任。
1: 沈班长，我方认为陆空对话的录音证据存疑，现申请证人出庭作证。
2: 请证人出庭。

0: 我是 XD-805 航班的副驾驶程潇。在郭先生第一次发病后，我曾在江机长的授权下联络了塞贡区域管制，对方立即协调备降。机长现在离我们最近的机场是塞贡，要不要备降？
1: 乘务长，我们现在准备备降，请马上做好安抚旅客的工作。
2: 好，知道了。
1: 通知塞贡管制，汇报航班情况，说明备降需求。
0: 在我们等待协调的时间里，江机长让我去客舱查看一下病人的情况。
1: 你去客舱确认一下这名旅客的状况。
0: 好。我发现病人情况的确是有好转。后来我回到驾驶舱，江机长已经做了决定，继续直飞新加坡。但是当时他并没有提及塞贡机场关闭的任何相关信息。江机长给的解释是，在我离开驾驶舱的这段时间里，管制发来的通知。但是当我回到驾驶舱，我亲耳听到江机长对管制说
1: ：“The patient is getting better. Thank you.”
0: 可是这句话在我们听到的陆空通话完整录音里是没有的，因此，我认为这段录音真实性存疑。
3: 审判长，
4: 关于录音是否真实性的问题跟本案毫无关联，我申请法庭排除这位证人。
5: 原告希望江涛机长解释为什么改掉了当天的陆空对话录音，他是在逃避什么？
6: 请被告律师继续质证。
4: 请问证人，你跟江涛机长是什么关系？
0: 他是我的上司。
4: 在去年6月14号发生的跑道冲突事件当中，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冲突？
0: 这与本案无关。
4: 你是否与江机长发生过不止一次的冲突？
6: 请证人回答。
0: 有过。
4: 那请问证人，你是否因为与江机长之间的冲突一直心怀芥蒂呢？
0: 没有。
4: 审判长，证人与我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了利害关系，证人完全有理由因为私人的恩怨来陷害我的当事人，因此他的证词不能单独的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6: 被告及代理人还有无其他的

0: 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出去透口气儿。
1: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二名证人出庭，就录音证据存疑的问题作证。
2: 请证人出庭。

0: 这位证人是陆州航空飞行部的副部长，在陆航任职多年，对于飞行部的每一位同事都非常的熟悉。
1: 在副驾驶程潇向我汇报陆空对话的录音有问题后，我最初抱着存疑的态度，并主动去赛共查证了原始录音文件，并没发现问题。但是后来我分别接触了805航班机组的观察员林一成以及机长江涛。林一成对我问到的录音问题避而不答，心虚犹豫，江机长则拒绝了我申请发出公函，向事发时在赛共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取得证词的提议。就在三天前，我分别找到了当时在赛共机场上方盘旋的两位外航机长，其中一位机长亲口说出当时赛共机场没有关闭。
2: 那请问郭南俊先生，那两位外航的机长是否能够出庭作证来证实你的说法？
1: 他们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意出庭作证。
2: 对方主张录音系伪造，请问有无证据予以证明？
1: 没有。
2: 那请问证人，你跟我当事人江涛是否在竞争陆航副总一职？
1: 是的。
2: 那你是否想成为陆航的副总？
1: 是的。
2: 审判长，原告并未拿出修改录音的实证，而这位证人所谓的见闻也没有当事人可以证实，并且被告和证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具有任何证明力。

0: 我是那天航班的观察员。郭先生发病以后，我们机舱第一时间向塞贡机场申请了备降。此后，程潇离开了机舱，去观察病人的状况。我们接到了塞贡机场的管制消息。管制消息说，
1: 医生哥，将来豆豆长大了，他要是知道自己的飞行员爸爸连最基本的诚信都做不到，你说他会怎么想？
2: 医生，你是公司的老员工，我记得公司每年的公益活动你都会参加。在我的印象里，你不但是个好爸爸，也是个善良诚实的人。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通知，通知说，哦，对了，还有件事，兜兜不是想去那家私立学校吗？我找人去问过了，没问题。
1: 谢谢姐夫。

赛贡机场可以被抢。

与此同时，管制员还说，有两架飞机正在盘旋等待，让我们尽快降落。请问这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赛贡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0: 请问证人，刚才庭上播放的这段陆空对话，管制通知你们赛宫机场关闭。事实上，你在驾驶舱里是否听到过？
1: 没有。
0: 那请问证人，在陆航召开的805航班的紧急医学事件的调查会上，你是如何陈述的？
2: 请证人回答。我当时，根据会议的记录记载，观察员林晨说，我们没有去备降。一方面是因为病人的情况转危为安，另一方面我们接到通知，附近唯一可以备降的赛宫机场，当时因特殊情况暂时关闭了跑道。 是你说的吧？是，但这不是事实。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在调查会上说的是谎言？你是不是在说谎？
1: 我当时考虑到公司的利益，是，我是说了谎。
2: 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在说谎？ 沈判长。

0: 这位证人的证言和他在公司调查会上的陈述前后是矛盾的，我方认为证人的证言不足以采信。
1: 双方对举证质证还有无意见要补充？
0: 我没有意见了。
2: 没有意见需要补充，
1: 请证人退庭。

0: 一晨哥，谢谢你。
1: 只是，可能没有什么用。

0: 审判长，我方申请第三名证人出庭作证。
1: My name is Camille Ferro, and I'm a captain from Meron Airlines.
2: 我是来自米勒航空的机长 Camille Ferres. 事发时，我正准备加入进场程序。 听到管制和 XD805 航班沟通，管制同意了他们的备降申请，并指挥我的航班和一架高沙航空的航班盘旋等待，并让准备备降的 XD805。大约5分钟后，我听到陆航机长告诉管制。 病人情况已经好转，他决定直飞新加坡取消备降。我就重新加入了进场程序。所以当时赛贡机场是否关闭了跑道
1: ？So did Saigon Airport close the runway at that time?
3: It wasn't closed.
1: 没有关闭。

我愿意接受调解，朱判长，我要跟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你为什么要接受调解？法官判我们败诉的概率是极低的。 就算是证实了篡改录音，那也是航班之后发生的事情，与你在航班上做的决策是毫无关系的。你跟陆航是不需要承担任何民事责任的。你再考虑一下。

郭先生，我愿意公开向您道歉，赔偿您的损失。

0: 太难得了，是江部长提出的和解，同意道歉了。
1: 程局长，谢谢，谢谢你。

0: 早点回去休息吧，爸很担心你。
1: 你就那么喜欢当飞行员吗？非当不可吗？
0: 对。
2: 方律师，原告律师已经在休息室等您了。

谢谢你，啊，不，应该是对不起。本来这件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现在把你连累了。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愿意为你这么做。 盛夏，我有话要跟你说。

0: 等一下。战哥，不好意思啊，这段时间也让你为难了。
1: 我没站在你这边，是我应该抱歉才对。
0: 你是为了我好，我知道。
1: 我一直都是站在我的角度来对你好，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你想要什么。
0: 别别别，你快别这么说。
1: 陈江，有件事情我一直想当面对你说。
0: 你说。
1: 我喜欢你挺久了，其实我知道你早就看出来了，而且你也用你的方式拒绝了我。
0: 我
1: 能说出来就证明我已经放下了，我怎么也得当面表达一次啊，要不然也太不男人了。
0: 哎呀，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他表白了吗？短时间内，我恐怕还不能很轻松地面对你们。不过我希望，以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
1: 在我心里，你一直都是我的朋友，很好的朋友。
0: 祝贺的拥抱不会这么吝啬吧？那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站他，我哥们儿，怎么了？啊，走吧。
1: 我有话要跟你说，
2: 陈香，走，给我回去洗澡。
3: 哎，你干什么呀？你干嘛要逼我呢？
2: 你别以为今天的官司让你很满意，可是你觉得你在鹿晗还能待得下去吗？就算公司开除我，我也要坚持到最后一天。
3: 为什么要做这种没有意义的坚持？陈曦要能不能体面一些？
4: 阿姨，其实公司也未必就会决定。
2: 闭嘴！我在跟我的女儿说话。
3: 方律师，就算陆航开除我，我也会去别的航空公司应聘，一家不收我，我找第二家、第三家。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我死我也要做飞行员。

徐总，是我连累了公司，我愿意自己出钱赔偿逝者的家属，并接受公司对我的任何处罚。赛贡空管局的舞弊情况。 已经上报给了当地监管，你要如实的配合他们的调查。明天公司将召开新闻发布会，你的处理决定会在会上公布。

0: 患者的血压已降下来了。经过检查呢，没发现脑血管病并发症，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
1: 医生，那为什么他还没醒啊？
0: 患者刚用了药，要多休息。哎，你们千万注意，不要刺激患者的情绪。
2: 谢谢医生。

楼下只有这个，我让店家热了一下。谢谢。 吃点吧。

0: 然后我想请几天假，我会安排好。通知你父亲了吗？
1: 他在来的路上了。

0: 你路上也累了，去我那儿休息吧，我在这儿盯着。
1: 你妈在哪儿，我在哪儿。小小啊，
2: 你明天还要去公司，早点休息吧。

是我不好，没事了，早点休息吧。

我代表陆航，对我们尊敬的旅客郭晓亮先生的不幸逝世，致以最深切的哀悼。经过董事会决定，我们将给予郭老先生一家人100万元人民币的慰问金，以此来表达我们最深的歉意。通过这一次事件，我们陆航也发现了我们自身存在的很多问题。日后呢，我们将引以为戒，加强对员工的教育和管理工作，请大家监督，谢谢大家。另外呢，对于江涛篡改陆空对话记录的行为，公司将予以最严厉的惩罚，从今天起撤销其所有职务。经民航局决定，吊销江涛商用和航线驾驶员执照。终身停飞。

首先，我要向郭晓亮先生的父母道歉。公司给予他们100万的赔偿，我申请由我个人来承担。 希望能够获得你们的谅解。

私心，甚至做出了掩盖真相的举动。我损坏了公司的声誉，玷污了飞行员的形象。对此我感到愧疚。对不起各位。

另外，陆航的领导、同事们，一名机长虽然被赋予最终的选择权，但我心里清楚，我没有尽到一个机长的责任，没有把旅客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而是掺杂了。

0: 昨天我看到你们俩出现在法庭上，我对你们俩由衷的钦佩。一个是我看好的未来的顶梁柱，一个是我看好的女飞的代表。在这一次的事件里，我看到了你们俩和林依晨的坚持，我真的感到非常的庆幸。没想到我们陆航年轻的一代仍然能够坚守最正直、最诚信的品格。
1: 谢谢许总的理解。
0: 南亭啊，江涛的职务被撤销以后，接下来飞行部部长的职位由你来接手。另外呢，公司副总这个位置呢，现在就剩下你和小尼来竞争了。由于这次事件的节外生枝呢，所以当选名单会改在下个月来公布。加油！
2: 谢谢徐总的信任。不过，我想申请退出副总的竞选。
0: 为什么？
2: 方律师在法庭上对我的质疑是具有代表性的。眼下的陆航需要的是团结振作，而不是猜疑对立。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么做的话，会不会让你太委屈了？
2: 我的做法终究对公司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是我应该付出的代价。
0: 行吧，这事儿再让我考虑考虑。另外，程潇，你的停飞正式撤销，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地调整好你的状态，继续飞行。我一直都很看好你。
1: 谢谢许总。
0: 怎么了？这个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吗？
2: 他家里有人生病住院了。
0: 哦，情况怎么样啊？这样，现在赶紧把手里的工作停下来，先去医院陪家人吧。只有家庭稳定了，才能更加安心地投入工作，才能更安全地飞行。
2: 去吧。

0: 怎么样啊？感觉好点没？
1: 啊，小小，刚才大夫说要换一个新药，你跟我一起去问问什么情况。小袁，一会儿自己吃啊。

怎么了，小小啊？其实有一件事，爸爸原本打算一辈子都不告诉你。可现在你妈妈这个样子，我思前想后啊，还是应该让你知道。

0: 起，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请稍后再拨。
1: 怎么会这样？
2: 你不是一直不理解他不让你当飞行员吗？其实他不是看不起这份工作，他是

0: 可怕失去。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你妈妈那么强的性格，不准我说。她也不想让你知道她脆弱的一面。刚开始，她还能定期的去看心理医生，定时服药。 后来就不肯了。原来我还以为啊，也许时间能抚平一切创伤，可没想到，你高考志愿填的却是飞行员。你妈妈因为是生病了，所以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她明明想为你好。 可结果呢，却做出了很多让你难过的事情。尤其那次从陆州回来，他好几天都没有出门，把自己一人关在家里。
1: 他真的很在乎。

0: 你记不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肠胃炎犯了，我一个人在家，我给我妈打电话，她说你自己找点药吃吧。当时我就想，这要是别人家的妈妈知道自己孩子哪怕感冒生病难受什么的，那不得急成什么样了都。后来我不是晕倒了吗？要不是你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小命都快没了。
1: 你错怪你妈妈了，那件事我记得。其实送你到医院的是你妈妈，因为当时她正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庭审，你还没醒过来就被叫走了。小小啊，我们是一家人，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只是你妈妈现在病了，有什么事啊，好好跟她说，好不好？

0: 哎，小云啊，你干什么呀？
1: 我也没什么大病，干嘛又要住在这儿啊？
2: 大夫说了，要再观察两天。
1: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知道。
0: 小云，
3: 妈，我新装修的房子你还没去过呢，你去我那儿住两天吧。
1: 我不敢。我怕碍人的眼。
3: 妈，之前是我不好，你就原谅我一次呗。
2: 小云，你听潇潇都这么说了，去住两天，散散心。
1: 我的行李还在酒店呢。哎，
2: 我去拿，我去拿。
0: 哟，顾部长，啊，
4: 叔叔，
0: 哎，里边请。
4: 阿姨，
1: 这不是拉你下属手的领导吗？
3: 妈，哎，
4: 阿姨，我叫顾南亭，是程潇的朋友。啊，祝您早日康复。

0: 打扰你们了，我先走了。啊，
1: 这就走了？哎，小秀，你送送顾部长，我有钥匙，咱们家里见。
2: 那我先走了。走吧。

0: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 4K 里的中国。北京卫视每日播出，敬请关注。
1: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向全国人民推广的建国派。
2: 四川宜宾高县，当地人称高兴知县。
3: 想说就说，想听就听，
4: 生活要有仪式感。
2: 在他们的记忆中，开怀的大笑总与火锅的味道相伴。高县土火锅，最需要等待的火锅。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硬是巴适的很。
7: 春酒三台接菜。
2: 曾世强，人称曾二哥，他和妻子经营的农家乐已经做了12年。
8: 我觉得早头上做嘛，我爱

0: 就是中官作为一种调度，他就管大桌面。
1: 土火锅是曾二哥的拿手菜，和大部分操作简便的火锅不同，这种火锅需要更多的耐心和准备。高县土火锅讲究将各路荤素食材分层码放，提前3个小时用小火细熬慢炖，来自山间田野的风味才能浑然一体。与当下流行的式样相比，土火锅是个另类，它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的什锦火锅，对厨师的要求更高，享用者只需直接食用。当然也有烫涮的菜品，在高县除了蔬菜就是苕粉。在变身前，红薯需要经历研磨、打芡、漏粉依次成型，其中的淀粉得以保留，在冷热交替中完成从体积到形态的物理转化。纯粹以红薯制成的羊甜粉条莹润细滑，浸透汤之后在口腔中迸发出弹牙的食感。
2: 相当于瓦的，
3: 它这锅是用土做的，不是进口土啊，是中国土。

0: 即便在宜宾18个县市中，土火锅也只在高县一个地区流行，这与其独特锅具的制作不无关系。从20岁起，黄炳学就开始和妻子一起制作土锅。
1: 这个梨就是相当特殊，到洞子里面进去才有，好经过热晒雨淋，它那个才细颗颗。
0: 用当地特有的底板泥为原材料做成的土火锅，拥有传热慢和保温性强的特点，最适合久煮慢炖。那些吸足了油水和滋味的陈年老锅，煮出的食物味道更加醇厚。凌晨5点是老两口每天开始烧制土火锅的时间。在高温的作用下，锅体内部开始发生化学反应，封闭的空间催生出更高的温度，让锅体变得愈发坚实。当锅身通体发红后，放进密闭的地窖里，用香樟老叶上釉，天然的原料让锅体呈现出银灰色的金属质感。土火锅的制作全凭手工，两个人一整天也做不到10个，工坊里只有老夫妻2个人。
2: 沸腾吧火锅，
3: 火锅
4: 硬是巴适得很。
0: 新烧制的土锅要用芋头填色细小的砂眼，加入米汤炖至水沸，可以防止日后漏汤渗油。这个过程被当地人称为铺锅。
5: 啊，有了吗？喂，今天不得行。

0: 今天你做事慢了，今天二十多钟。入冬后，每逢周末都是曾二哥最忙碌的时候。当晚预定的火锅，从下午一点就开始准备。是鱼头，就是木耳，就是身子嘛。第四层就是猪蹄。
1: 还有就是鸡，真材实料，不能搅，你搅就吃不出来那个火锅的鲜味。倒入大骨熬制的汤底，温火慢炖，相较于川渝火锅的麻辣，土火锅的口味则更偏清淡。动物油脂在持续的火力下逐步溶解，荤素食材的不同滋味彼此作用。 鲜味得到累加。土火锅食材讲究原味炖煮，但有一种原料需要精细加工，这就是尖刀圆子。三肥七瘦的土猪肉，配上生姜去腥，打入鸡蛋，可以增加水分，获得更好的剁蓉效果。
0: 我们的父亲尖刀圆要如何煮呢？要把它摘肉。

0: 剁好的肉末需要持续猛力的捶捣，将肌肉纤维完全打散。唯有肉糜达到能从指缝中自然下滑的程度，才标示着圆子已经做好了下锅的准备。用刀尖将肉糜在手掌中逐一刮鲜，半握的手掌弧度形成了圆子两头尖细、中部丰腴的造型。在高县有无锅不算年的说法，即便现在已经有了更多的选择，当地人还是愿意等待上些许时间，用一顿土火锅庆祝与家人的团聚。土火锅用鲜美丰腴的滋味回馈了人们耐心的等待，混合的风味满足了人们对食材多样、寒冬暖胃的饮食需求。
1: 上楼，全部上楼。
0: 最上层的尖刀圆子在汤水的包裹下滑嫩的同时也兼备韧性，只需轻轻一咬，便是鲜味在口中肆意的满足感。炖煮了3个小时的圆汤兼具各路食材的滋味，建立起复杂的味觉层次，咸淡适宜，
2: 清爽，口感又好，真的好吃。
3: 蘸水才是精华。
0: 一碟自制的鲜辣海椒蘸水还是暴露了四川人嗜辣的底色。
4: 红红火火，大家团团圆圆，生意蒸蒸日上。
5: 沸腾吧火锅，
6: 火锅，
7: 火锅，
8: 火锅，火锅，硬是巴适的很。

0: 曾二哥和妻子从早忙到晚，停不下来。
1: 我的两个女儿嘛，她也不想做这个餐饮，相当对。我将来想的是找一个适当的人，图我传。

0: 我们早晨5点做起，下午10点5点，我们想到高兴。
1: 乐视水楼堂，我还不是就陪伴了。
2: 目前没有令人信服的考据，揭示高县火锅是如何诞生和流传至今的。岁月沧桑，今天我们从它的器具形制和食材丰富程度可以判断，它应该是漫长的农业社会留给我们的遗存。在这份味道里，对来年丰收的祈愿，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永远不会改变。
0: 我们总的哈，这会儿我要讲说，这会儿男和女人哈，要多要维护哈女人。就说两口子或者就是分的人做伙弄，都有矛盾，人是在矛盾中间生存。像牙齿跟舌边烂好的，他都要熬到一下，正常。哦，大家要学会包容嘛。
3: 来，就是，谢谢。来，好，不拉不少。嗯，大家不拉不少。好。

0: 深海蛟龙潜藏利剑，中国首艘核潜艇长征一号的研发过程中有着哪些可歌可泣的动人往事？
1: 长征一号艇的诞生过程曲折而漫长。
0: 南极科考环球航行，人民海军如何克服重重困难，打破西方国家海军垄断，实现零的突破？
1: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
0: 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横空出世，研发改装成功的背后有着哪些执着追梦的海军身影？
2: 当时我脑海中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航母？
0: 也门撤侨，红海行动，真实的人民海军武装撤侨究竟是怎样完成的？为何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2: 他们历经了最紧张的39分钟之后，穿过了从战乱到安宁的生死闸门。
0: 学无史，看档案。零四甲午海战爆发130周年，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档案，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特邀金牌讲解员，通过海量革命文物、珍贵史料，为您倾情讲述。穿越硝烟，锚向深蓝，纪念人民海军成立75周年，下集。

一位身着海军作训服、脸上写满自信的女兵，右手牵着一位小姑娘，小姑娘笑得特别开心，像是阳春三月与姐姐一起出去春游。这一幕发生在2015年3月29日，炮火硝烟弥漫的也门共和国亚丁港，中国海军首次实施武装撤侨。这张照片迅速在世界媒体中传播，成为中国海军用行动彰显大国担当的标志性记录。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

0: 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成立。人民海军在党的领导下，胜利进行解放沿海岛屿、反袭扰、反侦察、抗击美籍入侵、收复备战岛屿等作战，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时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75周年。
1: 档案栏目组专程走进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继续为您独家揭秘人民海军的风雨征程与辉煌胜利。人民海军的辉煌历程，我将从一件极为珍贵的文物展品说起。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 有许多退役的舰艇，其中有一艘极其特殊，它就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1974年8月1日，“长征一号”核潜艇正式列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今年是“长征一号”核潜艇入列的50周年。1970年12月26日。
0: 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建造完毕下水。1974年，经过连续试验后，中央军委将这第一艘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中国从此成为了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长征一号”核潜艇服役期间，创造了中国潜艇史上航时最长、航程最长。 一次性潜航时间最长，水下平均航速最高等多项记录，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战备训练和试验任务，特别是创造了90昼夜长航世界纪录，累计安全航行21万海里。长征一号核潜艇2002年12月退役，经过了彻底的去核化处理，相关指标完全符合国际标准，达到博物馆对外展览要求。
1: 2016年10月，长征一号进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走进长征一号核潜艇的舱内，这次为档案栏目组的拍摄独家开放。为了核潜艇整体的隐蔽性，舱内普遍设计都很狭窄，但舱内设计一气之精密。 如今看来，仍然不禁为之赞叹。长征一号艇的诞生过程曲折而漫长。1958年6月，聂荣臻亲自批示了一份呈送中央的绝密报告，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几天后，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了这一报告，由海军副司令员罗顺初中将。 组织领导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核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承担了中国核潜艇核动力部分的科研和设计工作。当时，苦于关于核潜艇内部构造资料的匮乏，原子能研究所非常渴望能够得到苏联的援助。1958年10月，中国海军代表团应苏联邀请访问，趁此机会向苏联方面请教有关核潜艇的研制问题。 然而，海军代表团在莫斯科经过了2个多月马拉松式的谈判，苏联方面始终不肯松口答应给予相应的援助。1959年国庆节，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趁着这样一个机会，亲自出面向赫鲁晓夫提出希望帮助中国研制核潜艇。 赫鲁晓夫却一口回绝。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你们也不用搞。苏联海军有这种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赫鲁晓夫这句并非一时兴起，苏联曾向中国提出建立联合舰队，以达到控制中国海军的目的。面对如此苛刻的要求，毛泽东当然不会同意。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0: 毛泽东不久后说出了

0: 这句自力更生的壮志豪言，一件文物成为了核动力潜艇研制过程中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极佳诠释。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收藏着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世禄亲自使用过的计算尺。上世纪60年代，彭世禄正是用这把计算尺带领核潜艇研发团队建立了计算模型，推导出计算公式，计算了几十万个数据。彭世禄曾回忆道：“那时研究室。” 每月每人的办公费才几块钱，里面包括出差费、笔墨纸张费等。那时没有电脑，就拉计算尺、打算盘，那么多数据都是这样没日没夜的算出来的。这把计算尺一直用到计算机比较普及为止。
0: 彭世禄是被誉为“农民运动大王”的澎湃烈士之子，曾远赴苏联莫斯科求学深造，成为了核动力专家。 1958年，彭世禄回国后便开始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随后他开始主持中国核潜艇动力研究，提出了建立陆上核反应堆的构想。1970年8月30日18时30分，在西南大山深处，由彭世禄带领团队设计的核潜艇陆上核反应堆试验成功，中国核动力潜艇的研发取得最为关键的突破。 1971年，彭世禄亲自赶往东北某海岛，开始调试中国的第一艘核潜艇，这就是后来正式下水入列的长征一号。毛泽东曾说：“核潜艇1万年也要搞出来。”此刻，终于实现。长征一号正式服役后，终于使中国海军开始步入核海军的行列。 成为人民海军装备建设的一个里程碑，增强了国防力量，特别是海防力量。第一代核潜艇的出现，海军能力从近岸防卫、近海防御提升到远洋防御。核潜艇的出现，增加了海军乃至国家的战略威慑作用，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战略地位明显提高。
1: 第一代核潜艇长征一号。 正式下水入列后，彭世禄、黄纬禄、赵仁凯、黄旭华等中国核潜艇功勋人物投入到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在随后的几年中，中国第一艘导弹核潜艇研制成功。2021年3月22日，中国核潜艇首任总设计师彭世禄永远离开了他深爱的海军、深爱的核事业，享年 96岁。在彭世禄去世后的第9天，在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的深蓝海域，伴随着英雄核潜艇的歌声，彭世禄的家人们为他完成了最后的心愿，将他与妻子的骨灰一起撒入了大海。魂归大海，永远凝望着这片深爱的湛蓝。
0: 人民海军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断创造辉煌与奇迹。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根据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大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及时指导全军实行战略性转变。在此期间，他多次视察海军部队，并对人民海军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 停泊着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代0501型驱逐舰“济南舰”，舷号105，是该系列的首舰。1968年开工建造，1971年入列，舰长132米，总功率72000马力，最大航速38节。济南舰。

0: 1979年8月，中国海军第一艘舰艇“海鹰”登陆了台湾，是当时中国能够自主研发的最新锐、最强大的驱逐舰。1979年8月2日，邓小平登上了这艘济南舰，并且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
1: 1979年8月，邓小平来到青岛海军水上机场，观看了海军水上飞机部队的训练表演。此后，他又风尘仆仆赶赴烟台，视察驻烟台的海军北海舰队部队，乘坐济南舰自烟台出发，在登州和长山水道中行驶，长途航行达6个多小时。就是在这次航行中，邓小平挥笔为海军题词。 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战斗能力的海军。济南舰作为邓小平这次航行乘坐的舰船，入列以来先后多次完成重大战备训练和试验任务，被誉为国防现代化装备建设的开路先锋。1983年，中央军委为其荣记集体一等功。2007年退役，2008年驻渤海军博物馆，国家一级文物。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有一个特殊的展区，许多参观者都是第一次得知，原来在上世纪80年代，人民海军曾深度参与了中国南极科考。1984年11月20日上午，上海高桥码头，海军“921”远洋打捞救生船，随着一声汽笛长鸣正式起航。
1: 随行的还有向阳红10号远洋科学考察船，这就是中国第一支南极科考编队。南极是一块神秘的大陆，总面积1239万平方公里，是地球的第6大洲，蕴藏矿产达200多种，海产品也十分丰富。20世纪80年代初。 先后有10多个国家在南极建立了40多个常年考察站和100多个夏季考察站，但中国此时在南极的科考却是一片空白。每次举行南极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只有以缔约国而不是以协商国的身份参加，在南极的事务中没有发言权。1984年11月20日，中国第一支南极考察编队出发。 其中包括近百位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以及308名海军官兵，海军旅顺基地参谋长赵国臣担任考察队副总指挥。出发前，1984年10月15日，邓小平为这次南极考察题词，为人类和平利用南极做出贡献。这次南极考察编队不仅仅是去科考。
0: 而且肩负建造中国首个南极科考站的重任。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中，珍藏着首次参加南极科考的海军官兵带回来的南极石、标本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都是历经千难万险取得的。毕竟在80年代初，世界上能够前往南极考察的国家不多，而当时中国科考队。 海军官兵对南极毫无经验，凭借的只有勇气与毅力。南极考察编队出发后不久，便遭遇了海上台风，经过2天2夜的抗争与坚持，船队才脱险。这大大影响了预定行程，甚至会影响在南极舰战的进度。好在随后的行程中，编队上下齐心，克服重重困难。
1: 终于在1984年12月26日凌晨正式进入了南极，而此时，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到来。南极是世界上风暴最频繁、风力最强的地区，风暴往往还伴随着强大的旋风，可以把3-400斤重的大石头吹得满地乱滚。 包括海军官兵在内的科考队员，就要在这样无比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建造科考站。1985年元旦，科考队在乔治王岛举行了中国南极长城科学考察站的奠基典礼。在随后的2个多月时间里，海军官兵投入到了。

日以继夜的建造过程中，他们克服了严寒、狂风、巨浪，以惊人的体力耐力，从早到晚的作业，在南极的62个日日夜夜里，编队共�遇到了8、9级大风21次，10级以上大风13次，大雨大雪更是家常便饭。在修建长城站的过程中，海军官兵辅助科研人员完成了大量数据测量、采集数据、天气观测的工作。1985年2月21日，正当祖国人民欢度春节之际，400多名考察队员和海军官兵在乔治王岛举行了中国长城科学考察站的落成典礼。在中国长城南极科学考察站主楼前的广场上，安放着一尊11米高的大铁锚，上面镶嵌着一行闪光的大字：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308名官兵首次赴南极纪念。铁锚象征着人民海军官兵的风采，凝聚着人民海军对和平事业的支持。不仅仅是南极科考，环球航行在相当长的时期也曾经是西方国家海军的专利。人民海军在21世纪初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实现了零

0: 巴基斯坦海军等等。环球航行对于任何一支海军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对于一支海军舰艇编队来说，除了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外，在外交、军事、技术等方面也有积极的影响。事实上，环球航行被各国看作是检验海军实力的磨刀石。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海军第一次环球航行开始于2002年。
1: 2002年5月15日，中国青岛港，上午9时，汽笛一声长鸣，阵阵军乐回荡。青岛号导弹驱逐舰和太仓号综合补给舰接拦起航，人民海军开启了第一次环球航行。编队5月15日从青岛港起航，至9月23日返港，历时132天，总航程3.3万多海里，先后跨越了印度洋、大西洋、太平洋，途经亚洲、非洲、欧洲、南美洲、大洋洲等5大洲，跨越68个纬度，6次穿越赤道，访问了沿线10多个国家和海港。2002年，中国海军完成了首次环球航行。此后，世界海军环球航海俱乐部中开始频繁出现中国海军的名字。中国海军将在新世纪新时代完成装备与战力的巨大提升。
2: 2012年9月25日，
3: 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3周年国庆还有1周，人民海军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正式入列。
2: 辽宁舰见证了中国海军百年追梦的旅程。关于中国航母，我们要从一张照片说起。照片上踮起脚尖费力去看的军人名叫刘华清。这个场景发生在1980年的5月，海军的老司令员刘华清率团访问美国，美方安排参观重头戏是小鹰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高级军事将领首次登上美军航母。虽然美方允许登舰观看，但以安全为由不允许刘华清靠太近，老将军只能踮起脚尖费力地去看。这一幕如今看来仍然让人动容。后来刘华清对身边工作人员回忆说道，当时我脑海中想的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也有航母。
1: 1982年，刘华清被推举出任海军司令，他马上着手开始中国航空母舰的建设与研究。1983年5月，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成立，刘华清下令将航空母舰作为重要研究课题。随后的几年中，刘华清多次提出发展航空母舰，由于技术力量与经济实力的限制，一直未能实现。2011年是中国海军航母发展的关键一年，元旦刚过，95岁高龄的刘华清老将军便永远离开了他深切关注的中国海军。2011年7月27日，中国正式对外宣布，正在改建第一艘航空母舰。这艘名为瓦良格号的航空母舰
4: 原产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乌克兰，
1: 在历经了冷战结束后的巨大动荡后，辗转来到中国，于2005年4月交付大连造船厂进行更改安装及继续建造。2012年9月25日，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按计划完成建造和试验试航工作，正式交付海军，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辽宁舰，舷号为16。辽宁舰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的高速发展中，中国航母不再形单影只。2017年4月26日，中国首艘自主研发的航空母舰举行下水仪式，经中央军委批准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2019年12月17日，山东舰在海南三亚。

0: 军港交付海军，正式加入人民海军战斗序列。
1: 2022年6月17日，
0: 中国第三艘航空母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福建舰17日正式下水命名，舷号为18。作为中国完全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舰配置了电磁弹射和阻拦装置。此外，福建舰采用平直通长飞行甲板，这与辽宁舰、山东舰的滑跃式甲板也不相同。采用平直甲板意味着航母上可以使用固定翼预警机，也能够停放更多数量的战机。从2012年到2022年10年间，中国航空母舰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滑跃到弹射的升级跨越，稳步迈入三剑客时代。海军装备的不断更新背后是中国科研、军工、综合国力的支持与付出。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人民海军不断前进，迈向深蓝的历程中，有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2017年5月24日，习近平主席视察海军机关并发表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人民海军的突出贡献和重要地位作用，提出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他激励海军全体指战员，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是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重要标志，是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支撑，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担起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的历史重任。正是在习近平主席的指导和关怀下，人民海军建设加速转型，航迹不断延伸，远海训练突破岛链，航向大洋，正在向深蓝迈进。
0: 从2008年开始，中国海军便挺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这是地中海到印度洋之间航行船只的必经之地，每年有多达40000多艘船只经过，被称作世界航运的生命线。2008年以来，海盗袭击事件频发，对国际贸易航运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响应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号召，2008年12月26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海军派出舰艇编队挺进亚丁湾、索马里海域，维护和平，打击海上恐怖袭击。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此后一批批中国海军编队前仆后继，为所有申请加入的国际船舶途经索马里海域时进行无偿护航。
3: 可见接到外交部发来的紧急消息，伊维亚共和国发生了军事政变，
4: 林一号立即前往伊维亚
3: 撤离我国在那儿的侨民。
2: 2018年上映的电影《红海行动》以真实事件也门撤侨为背景，以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为主要刻画对象。然而，真实的也门撤侨与电影的艺术创作有哪些不同？我们要从也门这个国家开始讲起。
0: 也门共和国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其北部与沙特接壤，南濒阿拉伯海、亚丁湾、东临阿曼、西格曼德海峡，与非洲大陆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吉布提等相望。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不断进行军事行动，使得原本还算平静的也门共和国顿时陷入动荡之中。2015年1月，原也门总统府被胡塞武装组织占据，宣告也门局势陷入失控。面对这种局面，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作出判断，沙特对也门空袭短期内不会停止，甚至强度还会越来越高，也门当地的侨民应该撤离。中国驻也门大使馆迅速将起草报告呈报国内，同时大使馆

0: 开始着手准备撤侨工作。问题是，怎么撤？
1: 其实，按照以往经验，从乱局中撤离侨民最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大型客机、运输机等空中航线。这是在2011年利比亚撤侨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措施。然而，也门是一个经济落后且国土面积狭小的国家，能够供大型飞机起降的机场只有首都萨那才有。在沙特阿拉伯军队的空袭下，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的跑道、指挥塔台都被破坏。虽然经过抢修后跑道恢复使用，但指挥引导体系已经废弃。中方如果派出飞机，只能盲降，风险极大。此外，这个机场当时是也门各方势力关注的核心区域，空袭不断，爆炸声也时不时响起，很难作为撤离通道来使用。就在2015年3月26日当天，党中央中央军委果断决策，命令索马里亚丁湾海域执行任务的海军第19批护航编队赴也门撤离571名中国和8名外籍中企技术人员。从海上走，这为撤离行动提供了新的选择，从而促成了中国第一次武装撤侨行动。
0: 从2014年12月2日开始，054A型、54701舰、550潍坊舰在887潍山湖综合补给舰的支援下，起航前往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2015年3月29日17时40分，护航编队收到首批124名待撤离人员，已在亚丁湾集结等待，军舰进出港事宜也已协调完毕的消息。林一舰果断出发前往亚丁，舰长高克已经提前准备了许多应急预案，并且加强了林一舰的武装。亚丁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有着火山口上的城市之称。城市名字本意有快乐之地、天堂乐园的意思，然而此时亚丁却被硝烟战火所笼罩，陷于一片混乱。枪声在整座城市此起彼伏，甚至还有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驾驶小艇在港口活动。此时到来的林一舰将要面对怎样的危险与紧张局面？
1: 2015年3月29日18时45分，林一舰成功靠泊亚丁港2号码头。舰长高克一声令下，10名特战队员和10名经过武装的舰员率先下舰，组织起武装警戒线，并用隔离带将与林一舰平行的100多米区域划开，形成安全区。而安全区前则用英文写着：“中国海军警戒区域，闲人勿进。”随后安检门架设完毕，引导组和安检组也很快就位。124名首批待撤离人员紧紧维护在安全警戒区里，他们历经了最紧张的39分钟之后，穿过了从战乱到安宁的生死闸门。在撤离时出现了一个温暖的瞬间，被记录下来。临沂舰站的女兵郭燕看到人群中一个小女孩跟着父母走得有些吃力，她立刻上前拉取了小女孩的手，对她说：“别害怕，我带你回家。”这个女孩名叫李雨飞，郭燕牵着她一路微笑同行，这一幕瞬间被记者拍下。照片中，小女孩李雨飞和女兵郭燕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仿佛是一次外出度假，他们轻松愉快的表情来自于强大祖国给予的底气。这张照片也成为了中国首次真正意义上的武装撤侨，首次实施实战背景下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的见证。
2: 大家辛苦了，祖国和人民对身处战乱之国的同胞非常牵挂，党中央、中央军委派我们来接大家，我们习主席派军舰接你们回家。

0: 当124名中国同胞登上临沂舰之后，编队指挥员江国平少将、政委夏平少将挨个舱室看望撤离人员。撤离的中国同胞在临沂舰上吃到了几天来第一顿热饭，六菜一汤，有鱼有肉。然而这几天救援行动中，海军官兵们却吃的是罐头和馒头。 因为任务紧急，护航编队来不及靠港补给，将仅有的食材都留给了撤离人员。
1: 临沂舰首批救援成功，在这次野蛮撤侨行动中，人民海军还将面临怎样的挑战？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2: 临沂舰首批救援成功后。 在红海南部的也门荷台达港口，编队中的潍坊舰面临着更严峻的考验。当时，沙特对也门的空袭还在继续，而与临沂舰吨位一样的潍坊舰却需要一次性撤离455人，压力极大。
0: 沙特阿拉伯对也门的空袭不断发射火箭、投掷炸弹，情况十分危险。不过，随着临沂舰将成功撤离的经验通报给潍坊舰。 潍坊舰随即调整计划，特别针对最耗时也是最危险的安检环节，设置了六条通道。因此，最终在仅仅靠港停靠一个小时后，潍坊舰就搭载着需要撤离的455人，成功返航。在两次撤离行动结束后，我国在也门的绝大部分公民都已撤出，但撤离行动并未完全结束。几天后，临沂舰。 重返亚丁港，这一次却是要执行撤离在也门、巴基斯坦、埃塞俄比亚等国家公民的国际救援任务。而在这次撤离行动的过程中，距离临沂舰前方约5公里处遭到炮击，随即有武装人员在地面交火，甚至还有一发榴弹击中距离临沂舰泊位只有约20米的塔吊，情况十分危急。在这种情况下， 临沂舰于11时30分完成收容任务，鉴于危险迫近，因此在没有码头人员协助、没有拖船拖拽的情况下自行截缆，强行出港，最终在当晚19时许顺利抵达吉布提港。
2: 救援行动还没有彻底结束，此后临沂舰前往荷台达港撤离了83名人员。 其中包括38名中国公民和45名斯里兰卡公民，而原本承担辅助补给任务的微山湖舰也在6日前往也门南部的索科特拉岛，接走了9名中国公民和1名外国公民，并顺利撤离。在前后9天的撤离行动中，海军三艘军舰共撤离了892人，其中有613人是中国公民。 以忠诚和勇敢，用血性与担当向祖国人民交出了一份优秀答卷。临沂舰舰长高克曾在后来的报告会上对战友们袒露了这样的心声：为了拯救同胞，哪怕就是冒再大的风险，我们也要坚决完成撤侨任务。只要还有一名同胞没有上舰，我们就坚决不离开码头。
0: 看到这里，您想必对也门撤侨真实事件有了一定了解。电影《红海行动》进行了艺术创作的改编，聚焦到了海军特战部队蛟龙突击队。而真实的也门撤侨，人民海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以中国的行动效率与国际威望，迅速安全实现了救援任务。迄今为止， 中国海军先后接力派出45批护航编队、150余艘次舰艇、3.5万余名官兵，累计安全护送包括12艘世界粮食计划署船舶在内的1600余批、7200余艘中外船舶，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遇险船舶70余艘。日益强大的人民海军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力量。不仅仅是维和护航，中国海军医院船和平方舟号的名字早已传遍世界。
2: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0: 馆中，收藏着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赠送给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的乌木纪念品。2010年，和平方舟号医院船首次跨出国门，赴亚丁湾和吉布提、肯尼亚、坦桑尼亚、塞舌尔、孟加拉国等亚非五国执行和谐使命2010医疗服务任务。任务结束后，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赠送这件乌木纪念品给予了和平方舟号。
1: 时至今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已先后11次走出国门，远赴3大洋6大洲、43个国家和地区，为30余万人次提供医疗服务，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书写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乐章。自从成立之日起，中国海军始终向世界传递着善意与和平的信号，航行在撒播大爱的航道上。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把战略目光投向海洋，做出了建设海洋强国、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的战略部署。人民海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贯彻习主席关于海军建设重要指示，着眼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加快推进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努力在大风大浪、远海大洋中锻造不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海军不懈奋斗。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你砸出来。
4: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4: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6: 闹得人仰马翻。
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两袖清风。
8: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溃里成风，一路辛
9: 苦了。于大人，
10: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线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7: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
8: 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1: 乡亲们
8: 手握军政大权，
11: 快快请起，
8: 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0: 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毫厘之间精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1: 快跑了！

0: 后来又睡上了，叫什么名啊？醒醒！
1: 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
2: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蒙着脸。
0: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
3: 能听见说话吗？
1: 有点疼。
2: 那就要走着回去了，吃糖。您这在收看的是《法制进行时》，节目九在顺义区一名驾驶员开车途中突发低血糖，瞬间意识昏迷，和前车追了尾。接到报警后，民警迅速到场，帮助司机脱离危险。
4: 前不久，在北京市顺义区外环路上发生了一起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前车司机下车查看时发现，后车司机意识模糊，趴在方向盘上，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中队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了解情况。
1: 理我，刚才又睡上了。
0: 叫什么名啊？
1: 醒醒！
4: 这名男子上身赤裸，躺在驾驶席上一动不动，放在后座上的上衣已经被汗水浸湿。民警敏锐察觉到司机身体出现异常，疑似突发急性疾病，情况十分危急，同时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5: 明显呢，身上是有一个出虚汗，而且与醉酒状态有明显差异。我在对他进行呼气使用检测仪对他进行那个排查过程中呢，没有发现酒精数值，同时对他右臂呢进行检查过程中，发现他右臂上有一个胰岛素泵。结合我们之前培训过的知识，我们怀疑他是处于一个低血糖异常状态。
1: 我还问他，我说你是不舒服啊？他不理我，瞅我一眼，然后他就蒙着又睡。
0: 哪儿不舒服呀？师傅，能听见说话吗？
1: 还是疼。
0: 那觉得自个儿头晕了，吃糖。
5: 我们怀疑他是一个糖尿病患者，有可能那个泵呢给药给的异常，导致他这处于低血糖状态。
0: 120大夫来了，咱上上医院看看去啊！来来来来来，慢点，
6: 能站着吗？
0: 搀着您点，
6: 明白咋回事吗？现在？
4: 民警一边安抚当事人情绪，一边疏导交通，维护现场秩序，为救护车开辟出一条绿色生命通道。在多方的紧密配合下，伤者被稳妥抬上120急救车辆，并第一时间送往附近医院进行救治。
5: 经对这个现场120急救人员我们进行问询啊，他这个120大夫啊表示说，这个1.6处于一个极其严重的一个低血糖状态，如果说再这么持续下去，可能会引发这个生命危险。我们在后续事故问询过程中呢，他向我们陈述，当时是低血糖犯了，头晕，眼睛一黑，就不知道怎么发生的这起事故。
4: 由于警方救助及时，处置得当，目前该名当事人已成功脱离生命危险，正在接受进一步治疗。
5: 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如遇身体突发异常状态，请立即停车，拨打电话报警求助，切勿在身体异常状态的同时驾驶车辆，这种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2: 626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一部禁毒题材的话剧《原点》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它讲述了一个家庭被毒品摧毁的故事。主创团队为了求真实，走进戒毒所与学员面对面。戒毒学员说啊，幸福就是阳光照在脸上，回到没有毒品的那个原点。
7: 回不到原点了，我努力过，你知道，还是忍不住去碰，一次又一次的。
8: 我最难的一个月已经过去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会的。
9: 这是男主人公吴自立与妻子张秀秀的一段激烈争吵。吴自立是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误食毒品后，他对毒品产生。

0: 和成瘾性依赖。此后吴自立离开了工作岗位，终日与妻子争吵不休，最终离婚。吴自立的女儿阿良在这个被毒品摧毁的家庭中长大。17岁的阿良在社会人员的诱骗下购买了含有成瘾性物质的上头电子烟，差点走上了药物滥用的不归路。
1: 这是什么？
2: 电子烟。
1: 到底抽没抽？
2: 没有。
1: 没抽干嘛戴在身上？
2: 他们说这个会让人高兴。
1: 再给我害了你呢，你就不该碰这个东西。
3: 希望能让观众感觉到能得到一些共情或者共鸣吧，然后同时深刻地认识到这个毒品对于我们非常恶劣的甚至可以说是能造成不可逆伤害的这种破坏性和影响。
0: 王自如说，原点的大部分主创人员都是中戏的在读研究生，团队成员都是第一次触及禁毒题材。为了让同学们对毒品的危害有深刻的认识，中央戏剧学院组织主创团队来到了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同学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强制隔离戒毒所，对于他们来说，铁门的背后是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是北京市公安系统唯一一家对吸毒人员开展强制隔离戒毒的监管场所。这里不仅对吸毒人员进行教育矫治，同时还积极面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开展禁毒教育。
4: 毒品就是国家刑法里管控的精神类和麻醉类药品。看这个模型，
0: 种类繁多的毒品让同学们大吃一惊，有的毒品甚至会伪装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食品和饮料。
4: 从外观上来看呢，新型毒品更有这个迷惑性，给做成奶茶啦、巧克力啦、跳跳糖啦，它会加进甲基苯丙胺，甲基苯丙胺也就是咱们通常说的冰毒。
0: 在话剧《原点》的剧本设计中，男主人公吴自立误食的毒品就被伪装成了普通糖块，他的女儿阿良买的电子烟中就含有神经麻醉药物
4: 伊托迷汁，大家都知道吗？它多数是以电子烟的形式出现的。那么伊托迷汁用于医疗上，它是用于全身麻醉的一个诱导剂。那么人吸食了它以后会出现头晕、四肢乏力。那所有的毒品有一个共同点，那它就是有成瘾性。

0: 据韩美警官介绍，长期吸食毒品会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不可逆的严重损害，毒品致幻作用甚至会诱发危险驾驶、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因此必须对毒品保持高度警惕。
1: 首先呢，我们就不要去不健康的场所，娱乐场，因为它大多数会出现在娱乐场所，陌生人、陌生环境给你提供的零食啊、香烟呀、啊，都不要去吸食。
0: 采风活动的重头戏是与戒毒学员的座谈。首先走进座谈室的是王山。王山今年45岁，有近30余年的吸毒史。
2: 那时候才15岁多点，那时候是抽海鱼嘛。在我们岁数小，跟着所谓的大哥嘛，他说人家跟着抽，你看着好奇，也就抽上了。到现在也30来年了，进进出出的也好多回了。
3: 就是我们剧本里有写，就是犯毒瘾。
0: 青年演员郑林在剧中扮演男主角吴自立。为了展现吴自立被毒魔侵蚀的痛苦，他很想知道毒瘾发作究竟是什么感受。
2: 这个心里的感觉特别暴躁，关节疼，那血管里的也是虫子爬来。
0: 血管里会有虫子爬的感觉，王山的话让人不寒而栗。这段真实的感受被写进了吸毒者吴自立的台词中。
4: 吸了以后，眼花，四肢发麻，情绪爆发，我感觉我血管里就像有上万只蚂蚁在跑。
0: 毒品对人的伤害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这是女性戒毒学员美霞，8年前她曾是外企高管，薪资丰厚，生活自由，她也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美霞时常在各种时尚场所消费。一次，她和朋友阿丹吃饭，酒后微醺，阿丹竟然拿出了吸毒工具让美霞尝试。起初美霞并不接受，

0: 最终让美霞放下防备的是阿丹的一句话。
1: 冰毒，我们玩的是冰毒啊，跟我说这个没事儿，跟那个大烟不一样，那个上瘾，这个没事儿，这个就跟抽烟一样。
0: 美霞上瘾了，她发现毒瘾根本就无法控制。此后她开始从阿丹手中购买毒品，几年的时间她不仅入不敷出，而且能明显感觉到毒品对大脑的伤害。
1: 健忘，你可能跟我说点事儿，我以前可能觉得自己记性特别好，但是我现在可能觉得你跟我说完了，可能啊，你跟我说过吗？忘了。毒品对大脑的，尤其是冰毒，对大脑的伤害是不可逆的。
0: 这已经是美霞第三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了。如今的美霞不仅失去了工作，她原本广大的社交圈子也彻底崩塌。
1: 反正我一强出去之后，我就特别自卑，就基本上像我大学同学那些正能量的朋友，我基本上都很少接触了，然后就觉得跟他们格格不入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有这个过往，所以就是正能量的朋友可能越来越少。
0: 美霞在第一次强制隔离戒毒后便离了婚，接连三次强制隔离戒毒，她很少能见到孩子，错过了孩子许多美好的成长时光。
1: 想起这个事儿了，肯定会自己觉得后悔啊，那还是怪自己，你不然的话，你第一口不吸上，你可能走到今天。
0: 中戏研究生吴凌佳是本剧的编剧，他曾向美霞提出过一个问题。
2: 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0: 吴凌佳说，美霞的回答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2: 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大家都在自己的途中。
3: 阳光
2: 照在我的脸上，暖洋洋的。
0: 吴凌佳把美霞的话记在了创作笔记上。美霞的回答让吴凌佳陷入了沉思。经历了与毒魔的抗争，此时在美霞的心里，幸福的含义如此简单，就是回归平凡的生活中，回到那个没有吸毒时的生活原点。受到这个回答的启发，主创团队给这部剧取名字《原点》。大家希望每一个正在与毒品抗争的戒毒人员都能够回归生活的原点，而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能够守住底线，守护自己无毒的生活原点。
4: 以前觉得离我很远，但今天参观了他们的那个展览，我发现毒品其实就在我们身边，它会包装成什么跳跳糖、果冻、奶茶的样子，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学生非常喜欢吃的。所以不要去这种 不正规不健康的场所，不要去接受陌生人递给你的任何的食品。
5: 我觉得无论是生活上有压力，还是创作上面遇到一些困难，那其实都是可以通过一些比较正向、比较健康的方式来进行疏导的。那触碰毒品，我觉得就是得不偿失。
0: 6月12号到6月18号期间，禁毒剧《原点》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连续演出7场，近7000名观众观看了演出。
6: 真实是最有力量的教育，我们坚持让编剧、导演、演员走进戒毒所一线采风，真实触摸毒品带来的人生悲剧，让剧情、人物、情感更加真实立体。整个创作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实打实的禁毒警示教育，让青年艺术创作者先受教育，再以作品教育更多青年，形成了极佳的教育的闭环。
0: 在这部剧中，主创团队还有一个特别的设计，来自北京市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韩梅本色出演，在剧中她扮演一位禁毒民警。在得到有未成年人购买电子烟的线索后，他开展入户调查。在吸毒人员吴自立家中，他遇到了吴自立的女儿阿良。
7: 是不是遇到麻烦了？警察阿姨，能帮你？
8: 我虽然我是来出演这个话剧里的这个警察角色，实际上我是将我实际工作搬到舞台上。当我抱住女孩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工作中遇到的那个吸毒人员的女儿。我就是想告诉她，我们都是爱你的，我们会帮助你。
0: 据了解，这是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的禁毒话剧中首次有民警参演。
9: 我们从公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入手，和中央戏剧学院携手，把我们的宣传阵地搬到了舞台上。我们通过采集、改编戒毒故事、实景采风创作，帮助我们的青少年认清毒品的危害，远离毒品的陷阱，保护好孩子们绿色无毒的青春。
10: 我们经常说啊，一朝吸毒，终生戒毒。毒瘾难戒的原因之一是难以摆脱涉毒的圈子，一旦沉沦其中，极易从吸毒滑向贩毒。下面这名

0: 男子经历过两年的强制戒毒，但他没能守住底线，走上了以贩养吸的犯罪道路。
1: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两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两年。 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2: 这个高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2025年12月5日。
1: 高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2: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高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1: 被抓获后，高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
3: 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高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
1: 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0: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求问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
4: 咨询电话40088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在一款网游里是一个公会的会长，我们公会啊经常与另外一个公会发生矛盾，对方公会会长为了报复就盗了我的号，摧毁了我很多装备，直接损失上万元。请问我可以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吗？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 对方会长盗取并登录方先生的游戏账号后，故意损毁其游戏装备，造成了近万元损失，应当照价赔偿。同时，根据刑法规定，故意毁坏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本案中，对方会长给方先生造成的损失将近万元。
0: 已经达到了该罪的立案标准。观众黄女士和一家直播机构签订了直播推广服务合同，约定她支付10000元的服务费，机构安排专业主播进行直播带货卖黄女士家的荔枝，然后按照销售额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当时对方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然而最终啊，直播销售额仅5000块钱。黄女士想咨询一下。
5: 这种情况，他可以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吗？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双方沟通期间，机构工作人员多次承诺保底销售额是60000元。该口头约定啊属于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约束力。但直播结束后，实际销售额仅5000多元，远没有达到保底的标准。直播机构啊已经构成根本违约，根据民法典规定，当事人一方履行合同义务。
2: 部分。

0: 不可约定的，应当承担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我就想离开他。
5: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6: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5: 墙里砸出来
6: 天降巨款是馅饼，
5: 1.3亿啊，
6: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8: 闹得人仰马翻。
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薄罗殿漆器，陶离之剑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五晚20: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

0: 这种修复痛杀伤力极强，被称为人体不定时炸弹。
1: 毕竟是两条人命嘛，
2: 一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对这种患者来讲应该是争分抢秒。每个患者也交到我们身上，他对我们的信这是性命相托。
0: 心外科手术的天花板，患者现场讲述九死一生的经历。
3: 我只能描述是用刀给你的后背划开的那种感觉。
0: 专家教你做自己的拆弹专家，养生堂精彩马上呈现。
4: 大家好，欢迎来到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和京东健康联合打造的爸妈防骗特别板块。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最近总接到的观众电话。很多的观众都打电话来说，劲儿啊，我知道你们总说呢，我们上了年纪要补钙，我尝试了很多的方法，可是怎么效果不明显呢？我骨质疏松的问题还在，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今天呢，就尝试着帮助大家讲明白。那我们都知道，在全国的骨科领域最权威的当然是北京积水潭医院，所以我们专门请到了北京积水潭医院骨质疏松领域最权威的专家陈海玲主任。欢迎陈主任。
5: 大家好。
4: 那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健康代言人关维阿姨。关阿姨好。关阿姨，那说到补钙，您遇到过什么样的难题吗？
6: 要说补钙这事儿啊，实际上我们上岁数人特别注重，多吃一些干果，多吃那些软骨，还喝骨头汤，吃钙片。但是吧，我发现补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再一检测吧，没怎么吸收。我是不是应该换钙片呢？
4: 然后几个老姐妹一商量，说肯定是你吃的钙不对。然后呢，就会发现微信群里关于钙啊有各种各样的推荐。我们专门找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现象给大家看一看。同样在我们的幸福小区老伙伴群当中来看怎么推荐，这叫骨胶原小分子液体钙。最重要的是，大家注意到它不仅仅原价是5000多，它有一个特别诱人的新信息，现在特价

0: 它优惠才100多块钱，一下子就觉得不买好像就亏了。瓜艺怎么样？
1: 我心动，吸收好，而且它一下便宜那么多，要不我也试试？
0: 好想试，连我都想试试。陈主任，那到底液体钙更好吸收吗？
2: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液体钙，它其实，它就是一种形态，或者说是一种剂型。我们钙好坏最重要的一个分类就是它钙源是什么。我们可能常见的有比如说碳酸钙啊、柠檬酸钙、葡萄糖酸钙，
0: 对，
2: 这大家都非常熟悉。但实际上呢，各种钙源它都能够做成液态的形式。而且我们呢，实际上你吸收好不好呢，最关键的并不是看它是否是液态。
0: 简单的说，就是无论是做成那种药片型的，还是是不是这种液体状的，其实根本不影响它到底能不能适合吸收。
2: 对对对，所以我们吸收看它钙源是什么，不同的钙源吸收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吃的方法对不对啊？然后呢，我们身体对这个钙剂吸收的情况，以及我们这个钙剂里是否同时配合有维生素 D， 这些都是更关键的一些内容，比可能单纯一个是不是液态更重要。
0: 话说刚才说5600多，其实完全就是告诉你一个数字，它算一种消费陷阱和欺诈，对吧？实际上它根本不值那个价钱。
2: 是的。
0: 可是刚才瓜姨讲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话题，就是我也吃钙片，我也吃维 D， 为什么就是不吸收？问题到底出在哪儿？瓜姨您怎么吃钙片
1: 啊？我是空腹吃，因为我就理解啊，早上起来喝完水，然后这个肠道啊、胃啊都是空的，然后你没有别的东西的情况下，你吃一粒钙片，就消化这一个钙片，然后呢吸收啊什么都好。如果是吃饭吧，跟饭裹着一块儿吃，就掺杂在一起了，搅和着，我觉得就不好吸收了。
2: 我们其实最常见的钙源呢是碳酸钙，
1: 对，
2: 碳酸钙恰恰跟您理解的相反，它应该是随餐吃。或至少是你吃完饭马上就得吃，因为这碳酸钙的吸收呢，它是需要借助于我们的胃酸，胃酸是帮助它去分解、消化、吸收的，所以没有胃酸它倒吸收不了了。所以如果是我们吃饭的时候吃的话，它可能能吸收25%左右，那你要是空腹吃，它可能就只能吸收10%，就打了一半的折扣，吸收反倒是不好。但是也有一些钙源呢，它像柠檬酸钙，它就不需要借助胃酸，那这种呢您空腹吃随餐吃倒是关系不太大。
0: 除此之外啊，陈主任，您还遇到大家在使用钙片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小问题？
2: 盐的摄入量的问题。那你要是吃多了，它排出体外的时候会带走很多的钙，像我们每排出1000毫克的这个钠的话，就会带走26毫克的这个钙，这量还是挺大的。那我们每天比如说如果我多吃了5克的这个盐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排出体外的这个钙的量就达到1克，那我们一年呢就有10克的钙在流失，这样对我们的骨量、骨质疏松都是会产生影响的。
0: 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尤其是对于某些有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来讲，用钙片更要讲究，是什么？我们请陈主任给大家分析。
2: 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有胃病，所以前面我们也说了，胃酸对我们钙剂的吸收特别关键。那你要一直吃着易酸剂的话，那我们同时补钙，它钙的吸收就会受很大的影响。
0: 我们通过实验来讲清楚，这个胃酸对于尤其是刚才我们讲到的碳酸钙的消化到底有多重要。先用一杯白醋模拟的是胃酸的状态，但是大家一定知道，我们的胃酸的这个酸性一定比白醋要高得多，但是有一点点酸性的白醋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了。另外一杯呢，大家可以看它冒着气泡，是我们的苏打水，它是偏碱性的。我们来对比不同的酸碱度，对于同样的钙片，它的消化能力有什么样的区别？我同时把钙片丢到两杯液体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冒气泡的速度在白醋当中非常的迅速，然后在这一杯苏打水当中，它好像略微加快了一点点，可是并不明显。
2: 所以我们看这个胃酸对我们的这个钙剂的吸收是多么的关键。从实验看，酸的物质没有了， 那它吸收就受很大很大的影响。所以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吃胃药的朋友，比如吃了奥美拉唑啊、蓝索拉唑这种拉唑类的益酸剂，那么它胃酸就是处于一种没有的被

0: 抑制的状态，那我们吃钙剂，特别是吃碳酸钙这种需要依赖胃酸来促进它吸收的药物就没有用了。所以我们有胃病的朋友，吃着抑酸剂的朋友，可以选择这种柠檬酸钙，这样的话它不依赖于胃酸的分泌，那么我们钙剂还是能够吸收的。
1: 正确的补钙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其实呢，补钙只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真正要对骨质疏松进行治疗的话，要补钙、补充维生素 D 以及应用专门的抗骨质疏松药物，这样三管齐下才能防治好骨质疏松。
1: 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爸妈防骗的板块教大家吃钙要注意两点，第一点要堵住我们的偷钙贼。偷钙贼是什么？要注意吃的时间，我们要注意吃的种类，要小心高盐饮食的摄入。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胃病的人，那我们当然更倾向于选择柠檬酸钙。第二点就是要三管齐下，维生素 D 配上钙剂，再配上我们说到的预防或者治疗骨质疏松的药物，当然这得遵医嘱。提醒大家喽，三管齐下，我们才能够健康的补钙。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拆健康骗局，买健真好物。每周五上午十点看京东健康彩销直播间爸妈防骗直播，参与连麦答题赢好礼。京东健康来把关，别碰爸妈养老钱。下一次的爸妈防骗我们接着聊。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要跟大家说一种特殊的疼痛。先讲讲这个疼痛的位置啊，它大概集中在我们的胸腹腔内，就是这一溜的位置。那摸一摸我们会感觉到什么？有可能是胃疼，对吧？有可能是肚子疼。一般情况下我们遇到这个区域的疼痛，可能会喝点热水或者拉个肚子就好了。可是今天为什么说它是一种特殊的胸腹疼呢？是因为它很可怕。可怕到什么程度？出现这种极端症状的患者，从发病，也就是你感受到疼痛，到进手术室急救，留给医生的时间是以秒计算的。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患者首发即致命，也就是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患者可能救都救不回来。对于医生来讲，这个手术的难度有多大呢？他至少需要10年以上的手术室经验，而且他必须是最优秀的外科医生，才能成为这种手术的主刀大夫。他可以说是这一类手术的天花板。那今天我们请到养生堂的这位医生是这个领域全国最顶尖最权威的专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安贞医院成人心脏外科医学中心主任朱俊明。欢迎朱主任。朱主任好。普利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刚才我说到的这种特殊的胸腹痛，在北京安贞医院有专门一个很大的中心，就是治疗这种胸腹痛的。朱主任的科室也说明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胸腹痛跟心血管有关。
2: 是的，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种胸腹痛，它是跟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密切相关。
1: 嗯，
2: 这种疾病在有的医院可能一年可能很少碰到几例，但是在安贞医院，现在我们每天接待8到10例这种患者。
1: 北京安贞医院是全国抢救这种胸腹痛患者最多的医院。朱主任说只有多做科普，让大家知道这个疾病发作时候的症状。是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舞台左侧，我们要跟大家分析的就是这个疾病发作的时候最典型的两个症状，帮助大家提早的发现预警信号，我们可能给医生和患者争取更多的抢救的机会。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呢，想要提前知道这种胸腹痛急性发作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典型症状，甚至提前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给自己预警，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提前揭晓答案。那朱主任，我们先来说说到底有多急，为什么这么急？
2: 这种疾病从发病出现胸痛以后，它大概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当时就猝死了。
1: 嗯，
2: 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如果是你没有在医院得到有效的治疗，1个小时增加1%的死亡率。
1: 嗯，
2: 所以说我说对这种患者来讲应该是争分抢秒。
1: 有没有您印象特别深的特别可惜的病例？
2: 就是前个月碰到一个35岁的一个患者，
1: 那么年轻，
2: 很年轻，

0: 当时来的时候，我们各种检查的指标，当然就是疾病诊断非常明确。
1: 嗯，
0: 我们也发现他这个心脏里边已经有开始有我们心脏的周围已经有血液了。

0: 对吗？然后通过动脉和静脉全身的输出和流入，如果它已经渗到外面了，说明哪个地方破了，那它一定是最可怕、最危急的那种事件。
1: 对，
0: 我们先给大家揭晓答案好吗？
1: 好
0: 这个
1: 吧，
0: 可怕的胸腹腔的疼痛到底是什么？
1: 是主动脉疾病，其中的最严重的一类就是主动脉破了，或者是形成了主动脉夹层。我们的主动脉是我们身体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生命通道，它是我们心脏的带有富有营养的血经过这个管道输送到我们全身的所有的脏器，来保证我们的心脏、脑子还有我们的这个肠道、肝脏等等，这些包括我们的肢体，是吧，这些重要脏器的一个血液供应和氧气供应。我们的主动脉是从我们的这个心脏出口开始，开始有一段上升的过程，这个大概有8厘米长，是吧，到了我们的第二胸椎水平它就横断，就我们叫主动脉弓，到了这个我们第4胸椎体的下缘的时候，我们延续是降主动脉，然后就进到我们的胸背部，然后再进到我们的腹部，一直到我们的两个大腿分叉，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动脉系统。我们一般来讲40到60公分长，
0: 你是说长度，
1: 对对对，长度。那么它的直径呢，我们是1.5到2.5厘米之间，
0: 1.5到2.5公分。我想请现场的一位观众帮我用手来比划一下，大概您觉得1.5公分有多粗？
1: 大概有我们一个大拇哥这么
2: 粗。
1: 对，
0: 那这是1.5公分，也就是主动脉相对比较细的末端。
1: 对，
0: 那比大拇哥再粗一点，主持人。
1: 我们大概是2.5公分，
0: 加一个
1: 小
0: 手
1: 指
0: 的速度，
2: 加一个小手指，
1: 差不多是的。
0: 请大家记住这两个镜头，为什么？因为这两个粗度跟之后我们要讲的出了问题的主动脉会变成什么样的粗度有直接的关系。一会儿我们来讲，我们就从这个大拇指粗细的主动脉说起吧。在这个主动脉撕裂，你又说到主动脉夹层真正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体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可怕过程？
1: 主动脉夹层前提就是我们主动脉
0: 内膜
1: 要有破口，那么我们原来主动脉腔里面的血液就直接的进到这个破口，进到这个主动脉壁的这个破口，然后在它的高压的作用下发生了平行于我们这个整个主动脉的一个撕裂，就是开始由近端到远端，它一撕裂以后到两只就出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壁很薄了直接破裂，那么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撕裂的时候影响到我们的重要的血管分支，导致缺血，患者就没了。
0: 主动脉夹层、主动脉撕裂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过程。今天呢，我们的记者啊，在我们北京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采访和记录拍摄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很特别的患者。为什么说他特别？是因为他甚至以为自己是一个先兆早产的症状。我们来听听他的叙述，当时在发病的时候，他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
3: 我们家需要走楼梯。走楼梯，然后走到3楼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后背有点痛，我就觉得是不是说，太累了？因为当时怀着孕，孩子那个时候36周，然后我说可能躺一会儿会好，但是呢，我就发现我越躺越痛，就是针扎似的撕裂的痛，就是感觉有人一直在撕你的后背，然后一直在拿那个针疯狂地扎你的后背，就好比容嬷嬷扎紫薇一样，特别痛，持续了2个小时，一点儿都没有缓解。第一反应就是，是不是要早产了？是不是孩子要出来了？然后我老公说，那不行，咱们就去医院看一看。也没想那么多，当时就先去医院。我当时我们那儿的那个大夫嘛，安贞应该是来实习过。他知道有这个情况，他就发现情况可能不太对，就说建议我们当时就是转院，然后当时我们就决定说要来北京，毕竟是2条人命嘛。大夫就说，给我们开一个绿色通道，朱主任都说手术很成功，生命也就是朱主任给的嘛。
0: 我们要给他鼓鼓掌，我觉得他是不幸中的万幸。宝宝虽然早产，但是他和宝宝母子平安。所以我们要说强调症状的重要性，因为这个症状可以给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最足够的提醒。我们更需要知道，当这些症状出现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因为会延误病情。 到底什么样的方法才是正

0: 确的自救，我们一一的来给大家讲述。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提前想要知道答案的话，也可以提前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来说这两个典型症状吧。这个说实话，我们准备的道具让我看的特别的害怕。
1: 这个是
0: 针和刀。
1: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症状相对比较轻的那些患者，
0: 这么多针和刀，
1: 他就可能是有些针扎的这种感觉啊，所以他是属于这种容易漏诊的那部分患者。但是以总的来讲，冠心病它的表现主要还是表现是一种闷痛，
0: 闷，
1: 出不来气，压到这些地方，这种感觉，他通过口服硝酸甘油。口服速效救心丸它就能够缓解，但现在主动脉甲沉这种病不一样，它这种痛你用硝酸甘油或用速效救心丸它是不一定管用的。
0: 明白。再来看第二个典型症状，我们准备的这个道具很有深意啊，先来看看这是个什么。红色的绸布
1: 绸子。
0: 对
1: 对，它这个就是我们最典型的主动脉甲沉的症状，就是撕裂样的，剧烈的撕裂样的一个疼痛。
0: 撕裂样的，
1: 对，是，就是我们因为有的时候你要去问我们的患者的话，他就有深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以至于他能够形容到我是发病的时候是下午3:42多少多少秒出现的这种症状，就是他突然感觉到一个很剧烈的一个疼痛，这不管是起自于胸部、腹部，或者是前胸后背等等都可以，但是这种疼痛是在撕自己的皮的这种感觉，那这以致这种疼痛它是非常难忍的，就有可能导致病人休克等等，而且呢，它表现出就像刚才你撕的布一样的，你看它是从上撕到下游离的这种移动。移动的疼的感觉，你看从上到下他自己都能感觉到，我刚才在疼，慢慢慢哗就到肚子里边，
0: 这很快吧，
1: 对，一下撕下去是很快的。
0: 主任来，我们先回到舞台中间，尤其是阿姨们在家做缝纫的时候有可能会有这样的扯布的经历啊，我们给大家演示的是一快速撕拉的过程，
1: 他这种感觉都是瞬间，几秒钟哗撕下去，哎呦特疼。当然就是说它这种撕裂可以是顺行撕裂，也可以逆行撕裂，就是我们原发破口是在我们心脏的最近端，那么它的撕裂就是顺着我们的这个路径一直撕到远端，所以它是由上到下，由前，
0: 这个疼痛是从哪儿往哪儿，
1: 它这种撕的感觉是由胸口往头部走，然后呢在颈部的时候往下拐，
0: 再往下
1: 拐到胸腹部，
0: 对，胸腹部，
1: 对，如果是它的原发破口是在我们的胸背部，那么它就可以往上撕裂，往上撕裂它等于就往头侧撕裂，就会引起颈部痛、牙痛，有的时候我们叫牙痛，慢慢走到我们的胸前痛，然后它也可以往下这种游离的这种感觉，那么就导致我们的腹痛，肚子痛。
0: 那这种疼痛的级别有多高？
1: 这种疼痛是我们所有的描述的疼痛里面最剧烈的一种，
0: 最剧烈，
1: 因为这种病因它可以导致患者的休克，是外伤性的休克，我们叫，创伤性的休克，
0: 创伤性的，
1: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患者的止痛一般都是要吗啡和杜冷丁，其他的药物不管用。
0: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自救，会让我们哪怕到医院急救的时候会发现治反了呢。
2: 当凶险的胸腹痛发生时，哪些错误的行为或者自救会加重病情？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4: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扎根首都30载，服务相伴每一天，真诚所以信赖，专业所以卓越，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三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者是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吧。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现在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就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感谢北京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扎根首都，暖心相伴，北京银行用心守护美好生活。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种疼痛是我们所有的描述的疼痛里面最剧烈的一种，
1: 最
0: 因为这种病因它可以导致患者的休克，是外伤性的休克，我们叫创伤性的休克，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种患者的止痛一般都是要吗啡和杜冷丁，其他的药物不管用。
1: 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一个错误的自救，会让我们哪怕到医院急救的时候会发现治反了呢。先问问大家哈，如果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症状假设很不幸的在我们自己身上出现了，我们要怎么办？
2: 那自救先做心肺复苏呗，叫120，然后再吃那个心脏病的药呗，
1: 硝酸甘油或者速效救心丸，是吧？一下听着觉得有点慌，因为当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我想大家都是慌的哈。主任，请您给大家一些建议，看看我们刚才在推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出现的这种剧烈的胸痛这些患者的话，我们应该是安静，休息，躺下。当然就是如果是说你以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这些类型，你可以吃些硝酸甘油或速效救心丸，看看。就是根据具体的情况，这时候应该量个血压，量个心率，
1: 量个血压，
0: 这是很关键的，是吧？你要是发现你自己的血压很高，这个心率很快，那么你这时用吃一些降血压的药和降心率的药，这是应该是对的。
1: 对，如果血压不高，甚至血压这个时候偏低呢？
0: 那这时候也有的，就是我们这时候这严重的病因
1: 是
0: 出现主动脉夹层撕裂以后，像这种患者就赶快就是到医院去，
1: 不能轻易用任何药了，
0: 不要轻易用任何药。在这种情况下，叫120999等等。我觉得最重要的应该是送医院。
1: 但是他说了心肺复苏，
0: 心肺复苏是由于我们心脏和呼吸暂停了，就已经停止了。这些患者是不应该去做心肺复苏。第一个，他没有。有心脏呼吸的暂停。第二个，如果是主动脉破了，你再去按压的话，那会越按越破，那会加快它的死亡。
1: 那个撕裂的速度就
0: 更快。这是一个心肺复苏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药物的选择。我们如果是说用冠心病的药物用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我们也不用再去反反复复去使用这些药物。但有一点就是，如果是真正主动脉夹层的患者，我们是不允许用这个抗凝药，因为很多患者都是误诊是冠心病，那么首先就给你吃了这个很多这个复合量的阿司匹林，是吧？这个相应的抗血小板药，那么这些药用了以后，它我们的血小板的功能就没了，你将来你就失去了你去做手术的可能的机会。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你要血小板功能没有，它就出血，我们的手术就没法完成。
1: 阿姨这回听明白了吗？我送给您个奖品。

0: 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次次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友。
1: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我们的主动脉壁就像刚才你描述的硬化了，弹性降低了等等，它可能就出现一个我们自己的主动脉壁在压力的情况下它的膨胀，它膨胀如果是说我们轻微的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叫扩张，那么到了它直径的2倍以上的时候我们叫主动脉瘤，主动脉甲层是在主动脉瘤的基础上，来它因为血管扩张了，血管壁变薄了，血流一冲击它的内膜就容易破裂，所以它就形成主动脉甲层。
0: 我们在出现动脉瘤或者它至少膨胀到一定系数大小的时候，我们总能有点症状吧？
1: 是的，就是我们平时我们首先感到我们胸痛、背痛、这些症状，就是我们主动脉疾病在发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0: 它跟心绞痛还不一样，
1: 它跟心绞痛不一样。我们主动脉疾病主动脉瘤这种症状首先表现出隐痛钝痛，它不会很剧烈，除非出现很剧烈的疼痛，就主动脉破裂或者主动脉撕裂形成主动脉甲层。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冠心病的痛，它主要是表现是胸前面的一个压痛，就是憋闷的这种感觉，压迫的这种感觉，喘不过气的这感觉，它有的时候可能会像我们的这个颈部啊、我们的肩啊、背部啊有些放射。
0: 我们发现了我们有动脉瘤，是有我们就得通过手术来把它更好的除掉或者保护好吗？还是它要到一定的程度我们才需要关注它？
1: 扩张到超过我们的1倍以上，1倍以上的时候我们才叫动脉瘤，
0: 也就是差不多有4个手指头的粗细。
2: 对，2个粗的一个两个细的。
0: 好，那您猜一猜啊，对于朱主任来说他见过的最粗的有多粗？
2: 那就是6以上。
0: 6公分以上、是吧？不敢再猜了，5公分已经很极限了。这差不多有这么多了，对不对？
2: 是
0: 6公分以上到底有多粗呢？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谢谢您回答我的问题，我送给您一份小礼物。阿姨，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福临门有机亚麻籽油，采用7层锁鲜环保新鲜屋包装，创新控量式瓶口，把可生饮的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带给您。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送给这位观众，谢谢您的参与。您见过的最粗的、最危险的是
1: 16公分，这在肚皮上。我摸的这肚皮上整个就是一个大的东西，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到5公分以后为什么做手术，因为它是利大于弊了。那么到了6公分以后，它的主动脉破裂的这种风险的发生率就增加到10%-20%了，到了7公分以上它就基本上就破裂的风险到40%了，就是它是一个指数级的一个上升。所以到了7公分以上的动脉瘤我们是应该要做急诊手术的。
0: 那我们的记者呢在北京安贞医院通州院区探访的时候呢，也征得了一位很特殊的动脉瘤的患者和家属的同意，让我们记录下了非常有典型意义的资料。
3: 当时是突然间就胸痛了，做完检查之后发现是主动脉甲层，然后才会来到这个医院。
1: 我们的整个胸主动脉和腹主动脉，就是从我们的颈部到我们的大腿的这个血管全部被撕开了。去年到今年在远端这个病变就进展得非常快，从这个支架的这一段血管全给你换掉，好吧。这个是个很大的手术，我们叫这天花板的手术，肋间动脉所有的这血管一根一根都要给你重建。它最大难度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么多重要的脏器的功能你都要保护，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面把这个血管一根一根都全要接上去，而且要做到严丝合缝，一点都不能出血。沟通好了是做手术是吧？
3: 对，
1: 好嘞，那我们就努力哈。

0: 来准备。
1: 这个就是。
2: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的是朱主任在对这个患者进行术前的谈话以及手术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很模糊的马赛克，但是我们大概能够看得出来那个瘤子有多大啊。
3: 就像我们前两天做的这个患者

0: 我跟记者一块去采访当中，我看到他的 CT 3月份的时候是6公分，真正我们那天我们在一块做手术的时候，他已经7公分了，就是说他的病情进展是非常快的。
1: 7公分比这个都要粗一圈呢。
0: 那这还得要粗一圈，当天换的血管的直径是7公分，他换的长度基本上就这么长，他是直接等于是从我们的这个颈部这一直换到我们的这个大腿分叉的地方。
1: 就是这么长的一节，
0: 把整个这一段血管全换掉了。它这个所有的这段血管，这个中途中分出来的一些分支，像我们供应我们脊髓的，管我们的运动下肢运动感觉的肋间动脉，供应我们肠道的这个腹腔血管、肠系膜上动脉、两个肾动脉、肠系膜下动脉以及两侧的髂动脉，都全换掉。
1: 为什么说这个是心外科手术的天花板？大家想象一下，我们看这个大屏幕啊，那根中间最通红的血管完全被切断，拿下来，换一个全新的人造血管。
0: 全新的人造血管。
1: 这个难度太大了，为什么说需要这个体外循环的系统？因为我们血液是不能停的，一停，我们的各个器官的供血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宝箱里的是，
0: 保险里面都是一些我们目前在我们治疗这种疾病的一些我们的特殊的一些材料。
1: 打开看看
0: 啊，打开看看，我们一
1: 主持人带来的是他的武器。
0: 块。对，我们这几年主动脉外科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跟我们目前的这些我们的这个材料进步也有很大的关系，是吧？这你看，这是我们的这个人工血管。这个人工血管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它这个一拉起来会很长的，很长的，这基本上就够我们自己一个人就够我们用了。当然，这些分支血管是给我们供应我们其他的它的一些重要分支血管，够我们终身。呀，以前这种血管主要还是靠进口，那么现在我们国内能生产出跟国外的品质、质量、效果一样的这个血管，就是我们解决了我们在主动外科疾病方面我们的髂脖子最重的一个髂脖子。
1: 这好厉害，好厉害！
0: 还有就是你像这就是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缝线，那么这些线它是用到不同的吻合的部位。是吧？这么细的一根线，我们看到像头发丝一样的，这个线往往都是我们在做我们的这个主动脉的分叉血管的吻合的，是吧？你看它很细，针也很细，这可以保证我们由于这个针它穿过去以后就一个洞，它的强度也挺好，所以它就能够保证很好的一个止血的一个效果。
1: 您做过手术的最年轻的多大？年纪最长的多大？
0: 最年轻的我们是一个是11岁的孩子。最年纪大的是90岁，今年都97了。当年我做手术是90岁。
1: 哎，我觉得跟朱主任聊天就会觉得特别踏实和特别的靠谱啊，因为问他的所有难题，朱主任都可以用他的专业知识完美的回答。我的导演跟我说，他特别特别敬佩朱主任，他跟我复盘了他跟朱主任一天生活工作的场景，大家能够想象吗？朱主任是早上7点前就会到医院的，他那天接到了我们的导演之后说，导演我请你去吃个饭吧，就去医院的餐厅吃了个早餐，8点钟他们就开始正式的工作了。朱主任先要到病房去查房，然后这些都忙完了之后，差不多都9点多10点了，然后他就刷手进手术室。大家猜猜他那个手术室一天他会连续作战，不吃不喝不上厕所，连续作战从10点到几点？8个小时哈，有阿姨说8个小时，差不多。朱主任最长的一天，我们导演记录下，他不吃不喝不上厕所，10个小时。所以他同事、战友都称呼他为战神，不仅能够战，一战战很久，而且他能够作战，带着他的团队一起作战。朱主任，这个您的体力怎么这么好啊？
0: 那有的时候我觉得还是一种毅力，我们没有8小时工作制。
1: 对，
0: 这个我们刚才所谓提到的10个小时、8个小时是一台手术的时间，但是我们一天不是做一台手术。记者跟我的那一天星期五是做了2台的胸腹主动脉替换，就从我们的颈部一直做到我们的大腿分叉。
1: 对，您还跟
0: 是做了2台手术，
1: 团队打了个接力。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一般来讲是没有喝水、吃饭、休息、上厕所的这个机会。为什么？就是每一段血管的替换， 它都是有时间限制的。
1: 是是。

0: 他要求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让他缺血的时间最短，那么他将来这个脏器功能恢复的可能性就最大。因为你如果是时间一长，缺血的时间一长，那么患者这个脏器就没了，或一个肾脏就没了，一个肠道就没了。所以我们都是争分抢秒，这个每个患者交到我们身上，他对我们的信，这是性命相托，病人的生命就只有一次。
1: 我们觉得太厉害了，对不对？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医生和好团队，才为我们在急诊心脏手术的同时保驾护航。哎，多问您一句，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患者他怎么样了？三天了，
0: 他已经，今天我在病房里面见到他了，他星期五做的，今天已经下地了。
1: 哇，
0: 对，很好，两个患者都很好。
1: 多久能出院？
0: 他们这种患者一般来讲稍微比一般的心脏手术会稍微晚一点，他大概一个半，也就半个月左右。我们一般的心脏手术患者8天7天就出院，因为他的手术切口特别大，他的切口是从肩背部开始一直到这个到我们的这个耻骨联合的位置，就等于是把我们的躯干整个躯干全打开了，把这血管全换掉。
1: 对，这是一个极大的手术，甚至是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最大的手术，不用说之一了。术后的患者能够恢复成什么样呢？今天我们现场专门请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他很特殊，因为他真实的身份是一个乐队的贝斯手，所以他说术后很多年了，他要跟朱主任来汇报一下自己的身体恢复的情况。最重要的是他用歌声来表达此刻他的心情。
0: 他也是人生赢家。
1: 人生赢家苏嘉宇先生。

0: 谢谢谢谢，掌声欢迎佳宇来到舞台中间。哇，佳宇你可真高啊，你有多高？
1: 我2米。
0: 哦，这是我采访的距离最近的一位最高的人啊，2米。哇，那他难道也做了人工血管的置换术吗？那他是不是换的比普通人要更长一点呢？我们先来问问朱主任，为什么您说他是人生赢家啊？
2: 尽管他的人生过程中可能有这种那种的曲折，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过。现在你看他自己成立自己的乐队，成立自己的公司，我觉得这个他对他来讲，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出这么大的成绩，我所以认为他是一个，他是人生赢家。
0: 那佳宇，我们听听您的故事好不好？嗯，
1: 其实今天讲的是主动脉夹层嘛，就是那个过程我是经历过的。在2013年的时候，2013年的时候我就出现了那个后背的剧痛，我是逆向的疼痛，从后背的腰部开始，
0: 往上，
1: 然后往上，一直撕到这个胸口的这个地方啊，那个疼痛真的是就没有办法形容，就是你说疼痛可能分十级，但是那个真的是我只能描述是用刀给你的后背划开了的那种感觉。
0: 那个时候您在做什么？
1: 上大学打游戏呢。那上大学那会儿，然后在宿舍，然后就玩嘛，就比较激动。可能那一瞬间，血压高，然后就很痛很痛，但是真的是完全受不了。就直接我的室友就把我送到医院去了，然后就赶紧给我量血压。一量，我这个血压都已经到200多了，哇，就很危险那个状态，所以，就是我说很庆幸，就是在中国有像朱主任这样的，很多的厉害的主动脉外科医生，其实是救治了很多的主动脉夹层或者主动脉瘤的患者，
2: 是吧？他主动脉已经明显的扩张得很厉害了。对，就这么这很薄主动脉壁，所以当时我们来了以后接诊以后，我们先把这一段血管全跟他换了。现在他的全身的血管从心脏出口到大腿血管全部是换成人工的了。
0: 那您换完之后有不同的感觉吗？
1: 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但是外科手术嘛，

0: 他肯定还是有创伤的嘛。但是当出了院回家休息了大概一个月之后吧，我就基本上正常，就是回到生活当中。
1: 所以为什么说他是人生赢家？他现在完全是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娱乐。今天来北京台骑自行车来的。
2: 哇，这么厉害、
0: 啊！太堵车了，主要是。
2: 哎，那我想问您啊，您现在生活当中会在哪些方面略微注意一点？
0: 血压不能高。
2: 血压啊、哦。
0: 对，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1: 一定要控制血压，要控制好很好的心率。是吧，他还要定期的一个复查、一般来讲每年复查一次就行了。
2: 复查什么呢？
1: 主要是做一个心脏超声和 CT
2: 就可以、
1: 哦、对，
2: 好的，希望您一切如常，
0: 谢谢，
2: 保护得更好一点，血压稳稳的，谢谢您，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位帅小伙，谢谢您，谢谢您的分享，谢谢。我们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定自己的血压情况，如果高血压的话，我们把它控制好，
1: 对，
2: 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它的发生。
1: 是的，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我们中国主动脉甲沉导致主动脉甲沉的原因，高血压占第一位，80%。
2: 所以今天的朱主任也带来了一位他的好搭档、好同事来跟我们讲一讲血压的重要性，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让血压平稳，或者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样来自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欢迎王主任。
1: 好。
2: 对，刚才您展示了您的武器，我看王主任也带来了他的法宝啊。
3: 专家强调，血压波动比高血压更容易引起主动脉夹层，那么哪些异常的血压波动需要格外关注呢？高血压专家带来的法宝究竟是什么？广告很短，实用干货马上揭晓。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感谢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一对一
6: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和关节问题的叔叔阿姨，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云南处处皆美景，则一城旅居，把风景过成日常，您试过吗？北京康养集团推出国企版云南12月康养旅居，昆明、大理、版纳，站点随您挑，食宿全包，时间灵活，价格专属定制，不用自己操心订房比价，24小时管家陪着您，落地有人接，出门有保障，儿女放心，您只管开心玩。报名就送养生堂俱乐部会员，专家义诊优先看，栏目现场坐前排，名额不多，上次没赶上的叔叔阿姨这次千万别错过，赶快扫码或者是拨打电话参与吧。打开京东 APP 搜索爸妈防骗，每周五上午10点直播连麦答题赢好礼。北京卫视养生堂北京康养俱乐部将于6月27号、28号在北京康养海淀区学院路和通州区通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推出爸妈节活动，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活动详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参与。
1: 我们中国主动脉甲沉导致主动脉甲沉的原因，高血压占第一位，80%。
2: 所以今天的朱主任也带来了一位他的好。

0: 搭档、好同事来跟我们讲一讲血压的重要性，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更好的让血压平稳，或者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同样来自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的副主任医师王宁老师，欢迎王主任。
1: 好。
0: 刚才您展示了您的武器，我看王主任也带来了他的法宝啊，
2: 这是监测咱们的血压控制情况的一个法宝。
0: 到底要怎么样能够发现我们是不是出现了明显的血压波动？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等不及了，想要揭晓答案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提前就知道监测波动的方法到底是什么了。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不同的人群引起血压波动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2: 先说一下人为因素，因为人为因素是可控的。
0: 嗯，
2: 那有的人呢，他吃降压药，就像刚才朱主任说，他吃吃停停，他吃两天停两天，这个就会造成血药浓度的不稳定，
0: 嗯，
2: 所以血压就会波动比较大。
0: 嗯，
2: 那么还有呢，就是病理性的，病理性的是咱们需要注意的，也是我们科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继发性高血压。
0: 明白了，那我们赶紧给大家展示一下您带来的法宝是什么吧。哎，这个都知道了吧，我们量血压的时候绑在胳膊上的东西，对不对？可是这个不是放在桌子上的仪器，我们正常家用的血压仪是放在桌子上摁一下，我们来看它的变化。这个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是我们的动态血压监测仪，既能看到啊24小时啊血压的各个数值，还有心率的数值，还能看到咱们的血压的昼夜的变化情况。基本上就所有的高血压病人，如果有条件的话呢，都建议做一个血压监测。
0: 嗯，如果我们发现自己就是属于血压有波动的人群，朱主任，我们去医院做什么样的检查能够确诊呢？
1: 我们最基本的在应该是做一个心脏超声，可以直接测量我们的主动脉的二维的直径结构。我们左手这个它相对来讲是主动脉直径是正常的，那么右手的那一张呢是主动脉是一个明显的扩张的，它的直径超过了刚才我们提到超过我们正常直径的一倍以上，那我们就叫做动脉瘤了。
0: 所以这个就有必要手术介入了。
1: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拜托大家，如果您是高危人群，您又发现了血压的异常波动，我们去医院做一个相关的心脏彩超，来看看我们的主动脉有没有出问题哈。当然了，今天我们也讲到了预防是最大的基础，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预防好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生赢家。所以刚才说饮食很关键，生活习惯很关键，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今天这道菜肴要先从一张照片说起，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是2022年冬奥会的一张照片啊。那问问李老师，为什么我们今天的这道美食和它有关联呢？
4: 哎，我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团队的营养保障医师之一啊，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道美食，实际上来说呢，是我们当年登上过崇礼赛区运动员菜单的一道特别美味的好东西啊。那么深受当时参加冬奥会的国家队队员的喜爱。
5: 其实呢，这道菜就是河北的一道名菜，它的名字叫鸡里蹦。为什么叫鸡里蹦呢？也就是鸡和虾在一道，仿佛呢这个虾哦要从这个盘子里面蹦出来的样子，
3: 嗯，
5: 哎，有一种动感，所以叫鸡里蹦。
4: 但我知道啊，咱们鸡里蹦啊是一个河北名菜，但是它的做法啊涉及到炸还有炒面酱，跟咱们今天保护血管的主题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小的偏差啊。姜大厨，你看怎么帮助我们又能吃好又能保护血管？
5: 我是教给大家呢，在传统的方法上面有两种改进的方法。
3: 好，那我们就制作起来。
5: 好。首先我们来熬一种料油，锅中倒入油，将素菜的边角料下去慢慢的熬，把这个素菜的里面的香味全部释放出来，
3: 料油慢慢的熬制。那趁着这个时间呢，还想问问李老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叫做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硬化，那想问问您，哎，到底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呢？
4: 介绍给大家一种特殊的营养元素啊，是可以把它称之为叫做保护血管的门卫，那就类似于我们在这个家里面小区或者是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工作单位中的这个门卫一样，可以呢有效地阻挡住一些坏的物质进入了血管内皮。具体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边做边聊。
3: 好的，那么一会儿在做菜的过程当中，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还有到底存在于什么样的特色食材当中。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栏目呢也为大家准备了护心三宝，如果您想了解具体是什么呢，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一下二维码，找我们的养生副

0: 导员来了解一下。哎呀，现在感觉这锅里面飘出了阵阵的香气啊！大概要熬制到一个什么状态就可以了呢？嗯，
1: 熬制到这个素菜有点发焦黄的样子。
0: 哎，那趁着这个熬料油的过程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先给我们揭晓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血管门胃营养素的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2: 今天介绍的这种特殊的营养素呢，一共具有三大的保护血管、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咱们第一个作用呢，我们都知道人体的血液中来说有好的胆固醇和不好的胆固醇，那咱们门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从我们血液中有效地识别出来好的胆固醇，让它呢进入到我们的血管内皮之中维护血管，那么不好的我们给它阻挡在外面，这就是第一个叫做识别作用。
0: 哎，那么关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营养素还有另外两个好处，那一会儿李老师会为大家来揭晓。好，我们看看这个料油熬制的怎么样了，蒋大厨。哎，
1: 你看这已经焦黄了啊。哎，已经熬好了，熬好了以后我们就把它盛到碗里面啊。嗯，料仍然放到里面，使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
0: 哦，咱们的边角料不要拿出来是吧？
1: 对、
0: 继续的浸泡，这样它的料油的味道就会更加的十足。
1: 对，
0: 那咱们接下来处理什么呢？
1: 鸡里蚌，先把这个蚌处理一下。
0: 咱们处理这主食材了。
1: 对，嗯，这个虾我已经从背上开开了，这传统的做法。
0: 没错，
1: 背上开开了，开开了以后，我们为了使它呢更加的形象蹦出来，第二个呢使它更加的入味，我们再补一刀。
0: 大家都可以学习一下这个改刀的小技巧啊，非常的实用。那趁着蒋大厨在处理食材的过程当中呢，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现在给我们揭晓这营养素的第二个好处呢？
2: 门胃除了识别好坏人之外呢，最重要的什么？就阻挡的作用，将我们的一些坏的胆固醇呢，有效的阻挡在我们血管内皮之外啊，避免它形成大量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从而呢起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那就更加好奇了，那么到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特殊的营养素存在于哪些常见的食材当中呢？
2: 这种营养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非常非常容易接触到、啊，那么最为丰富的含量呢，就是在我们的大豆啊，也就是黄豆中含量是最高的，所以大家可以平时啊，为了保护血管，多吃一些豆类啊，尤其是多吃一些大豆类的会比较好一些。
0: 那到底推荐给大家的又是什么样的营养素呢？一会儿李老师就会为大家来揭晓了。哎，那我们现在这个虾已经处理好了，对吧？嗯，
1: 对。
0: 那另外一个鸡肉呢？我们要给它
1: 鸡肉
0: 切一下吗？
1: 我们把它切成丁。哦，哎，稍微加一点点盐，加个鸡门口就可以了。嗯，传统的做法呢，我们是上个姜。今天呢，我们也是做个薄薄的糊。哦，这个糊是怎么做的呢？就是用黄豆，我们用破壁机把它打成了粉。哦，成为了黄豆粉。哎，黄豆粉里面加上蛋黄，然后调成哎，这个。酸奶状的调成这种，这样做的话，待会儿出来的成品既香又酥。锅中放一点熬好的料油，我们调好的糊倒入鸡丁中，给它表面穿了一层薄薄的衣服。
0: 好，好，油温大概多少的时候下、嗯？
1: 油温三四成的时候。
0: 传统的鸡里蚌是要炸制的，但是我们已经给它做了一个改良了、
1: 那个含油量会比较大哦，这个吃起来就比较不但好吃，而且更重要的是健康。嗯，我们鸡丁煎好了，先把它盛到盘子里面待用。
0: 闻着这个香气都比一般的煎鸡肉更香浓了。
1: 再把虾煎一煎啊、
0: 哦。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鸡肉和虾要分开烹调呢？
1: 同时煎的话，鸡肉熟了。虾肉就很老了、哎，虾肉比较容易成熟，啊、哦，你看，
0: 哎，那我们在煎虾仁的时候，还想问问李老师，能不能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营养素第三大好处是什么呢？嗯，
2: 其实啊，我们今天呢，这个门胃啊，比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门胃来说，它更为负责任，而且呢，它功能更多，可以帮助我们不仅仅是阻挡和识别的作用，而且还能够修复我们已经有微小损伤的血管内皮，那从而呢恢复咱们血管内皮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血管损伤。
0: 到底这个营养素是什么呢？
2: 其实啊，它就存在我们今天蒋大厨给咱们用的这个黄豆的粉里面，叫做植物甾醇。
0: 推荐的今天的营养素呢，就是植物甾醇啊、哦。哎，也给大家推荐了特别的这个食材，就是黄豆啊，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食用一些。我们看看蒋大厨这边，这个鸡肉和虾仁都已经烹制完成了。哎，接下来就该处理这个 面酱了，对不对？
1: 对的。
2: 但是啊，咱们在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咱们鸡里蹦来说刚刚做到了煎炸的时候少油啊，但是这个面酱

0: 盐也很高，咱们今天该怎么克服一下？
1: 这个面酱我已经调制好了，面酱怎么调制？我们用50克的黄豆粉，1勺的老抽，1勺的蚝油，500克的水，调成这种样子，再下锅熬一下。待会儿呢，为了使这个酱哦更加的有香味，还有个点睛之笔，哎，要加上一点灵魂的调味。
2: 那太期待了，那到底让这个面酱增香的窍门是什么呢？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2: 蒋师傅，赶快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自制面酱增香的点睛之笔是什么？
1: 对，增香之笔就是料油，对，这个一加到里面，香味就会扑鼻而来了啊，酱香味更加的浓郁了。自制的酱就熬好了，
2: 嗯，
1: 我们锅再上火，加一点点油，
2: 依然是用咱们的料油。
1: 对了，下入生姜、大蒜，然后再来点葱白，把煎好的鸡和虾全部下去，来点料酒，再加上我们刚才熬好的酱，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0: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道改良版本的鸡里蹦啊，是既美味又好吃，同时呢还富含有我们保护血管的植物甾醇，可以有效的帮助我们预防动脉粥样硬化。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天气炎热，古人解暑也有名方，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天年古方很特别，它并不是治太热，而是治太凉。这是中医史上唯一一个专为夏天贪凉设计的方剂，尤其适合夏季寒包火的人群。比如说有一些人，他会在38度的天气里吹着20度的空调，喝着0度的冷饮，那么就会导致毛孔紧闭，热气散不出去，寒气钻进去之后呢，会出现头疼、怕冷、浑身发紧、恶心想吐、拉肚子等症状，这就是比较典型的寒包火。香茹饮能够一招破局，不要小看香茹饮，从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到今天，它的核心的三味药从来没有变过，效果经得起检验。其中最主要的君药香茹十分厉害，它一药三用，表里同解，可以同时完成3重功效，发汗解表，也就是说它能够打开被寒气闭住的毛孔，把我们体内的热气散出去，化湿和中，就是能够把脾胃的水饮寒湿化掉，它还可以熏肺气，利水消肿，同时不像其他的解表药那样会耗伤正气，这是任何的单一的食材都做不到的。除此之外，香茹饮里边的白扁豆、健脾止泻，那么第三味药是什么呢？香茹饮又该如何制作呢？扫码获取香茹饮的制作方法，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T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点半、晚7点，一天2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随元代长公主祥格拉吉，邂逅鲜活元代文明。现存最早毛罗甸漆器，陶离之间精工雕琢，尽显顶尖技艺。稀世珍品戏台瓷枕，方寸之地竟容18人物，同台上演梦幻大戏。本周5晚20点20，锁定博物馆之城，一览元代文明盛景。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5: 在北京，垃圾分类正在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一个更便捷、更智能、更有范儿的回收入口来了。精彩回收小程序，大家身边的便民回收入口，查询、预约、投放、回收，全链条可追溯，分类更简单。现在就来体验精彩回收，通过京通 APP、京通微信小

0: 序，以及搜索精彩回收微信小程序均可登录。
1: 哦，涨水之后鱼儿反而更欢了，这个时节鱼正肥。取我钓竿来。
2: 桃花汛时本都钓过三尺大鱼，今日再露一手。
3: 都督，使不得，这是盛夏主汛期，不是春天桃花汛呢。
2: 子敬，桃花汛时本都钓的鱼你吃得赞不绝，如今鱼儿更肥，岂能错过。
4: 桃花汛时春水未涨，可现在是盛夏，
2: 本都心中有数，再钓半炷香保你尝鲜。
5: 都督，汛期切莫贪恋垂钓涨水鱼，河水暴涨就在一瞬间，
6: 到河边野钓等于拿命去赌。
2: 本都知错了，诸位切记，汛期莫进河，野钓更危险，莫学我用命换教训。
7: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思思。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今天的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接下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晴好。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傍晚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等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不大，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34摄氏度。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昨天，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答记者问。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中方科考平台为黄岩岛相关海域活动情况，猜测中国或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并声称菲律宾主力护卫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与中国海空力量发生对峙，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回应表示，
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煽宣炒作，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

0: 和海洋权益。
1: 近日，日本与菲律宾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张晓刚回应，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菲，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的。
0: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我们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看谁的嗓门大，在这个问题上，侵权挑衅的是日非，拉帮结派对中方施压没有用。
1: 北京台报道。
2: 截至当地时间25号下午，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了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另有约200人被困。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了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包括协调国际救援、设立重建和援助基金等。
3: 罗德里格斯25号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鉴于当前急需专业救援设备和力量，他已与多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驻委内瑞拉协调员沟通，已有经过联合国体系认证的专业救援队伍启程来委内瑞拉支援。罗德里格斯还宣布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委内瑞拉政府还将设立另一项专项基金，用于尽快向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援助。经历过地震的民众目前仍心有余悸。
2: 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7级以上强震，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和妻子西利亚·弗洛雷斯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
4: 马杜罗在帖文中写道，今天只有一个口号，最大程度的统一，最大程度的团结，最大程度的行动，并呼吁不要让任何一人落单，让每个社区照顾好孩子、老人和病人。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今年1月3号，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强行控制马杜罗夫妇，他们被羁押在纽约，已两次出庭，拒绝美方所谓犯罪指控。国际社会广泛谴责美国严重侵犯委内瑞拉主权，威胁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2: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时，首都加拉加斯正在举行一场棒球比赛，从当时直播的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晃动十分剧烈。
5: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比赛正在正常举行，拍摄的镜头疑似有些摇晃。突然间，球员们往场地中间聚集，画面上可以看到晃动越来越剧烈。受强震影响，棒球比赛中断。
2: 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这次强震当中有大量的建筑受损，我们来看媒体公布的一些地震发生时的监控录像画面。
6: 这段画面是加拉加斯居民路易斯家中的监控摄像头记录的。据路易斯介绍，当天他与家人待在家中，地震发生时他迅速和家人跑到了外面。摇晃持续了大概1分钟。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当时，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华侨金先生就在户外，他向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情景。
7: 今天下午地震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园跑步，然后发现地面开始摇晃，我一开始以为是边上经过的大货车把地面压得开始晃动，后来才发现是地震。随后广场周边的很多高楼，它的玻璃开始破碎，都往下掉，然后我和很多人都开始往广场。

往中心跑，等到过了十几秒，地震停了之后，发现街角100多米处扬起了很多灰尘，几乎把那边的视线全部都。

0: 有很多老房子还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徐国成表示，第一批受灾侨胞已经被送到首都加拉加斯一处设施当中安置，其他被困的侨胞正在组织救援力量进行搜救。当地华人华侨救援情况，我们来听委中友好协会副会长蒋芒兵的介绍。
2: 我们主要是关注在侨胞企业的情况，还有就是倒塌房屋现场的情况，但是现在已经全面封锁了，我们的房子只有2层，所以结构方面都没有非常严重的受损。这边有企业的人在电梯里面出不来，房屋受损比较严重，也刚刚才完成救援工作。现在委内瑞拉受灾是比较严重的，有部分房屋是倒塌，包括以前我住的一栋办事处，它是全面倒塌，一共12层，现在大概还剩5米高。我这边网络可以，但是机场那边目前为止还联系不上，那边的网络还没恢复。现在停水，有很多我的另外一栋员工宿舍大部分的水管爆裂，因为房屋毕竟有很多墙体都塌了。停电的话，刚刚我们一个电梯工程师他没住在我这个区域，他们那边停电了，老城区那边所有的警局跟消防现在全面出动出去救援去了，现在老百姓基本上都留在室外，因为官方这边还在提示可能有余震。
1: 目前多个拉美国家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
3: 巴西总统卢拉表示，将评估并研究可以采取哪些援助措施帮助委内瑞拉。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表示，该国已准备了50吨设备和物资，以及300名救援人员，随时准备派往委内瑞拉。墨西哥外交部长阿尔瓦雷斯表示，将向委内瑞拉提供一切可能需要的声援和支持。阿根廷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愿在国际协调机制框架下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与支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表示，该国也已安排立即向委内瑞拉提供援助。玻利维亚总统帕斯表示，随时准备向委内瑞拉提供任何必要援助。另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他已同意接收多个国家的援助，其中一些国家的救援队将于当地时间25号抵达委内瑞拉，协助开展必要的救援工作。
1: 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日前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用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
3: 最新数据显示，受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和美国关税政策变化等因素影响，2025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1942.33亿美元，同比仅增长1.7%。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报告显示，巴西和墨西哥是该地区去年获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分别约占总投资额的40%与22%。其他排名靠前的国家依次是智利、秘鲁、哥伦比亚等。拉加经委会执行秘书萨拉萨尔·西里纳奇斯表示，地区各国应促进出口市场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的多元化，尤其是出口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
1: 10年前的6月24号，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黑天鹅震惊世界。10年过去，当年英国脱欧派许下的美好愿望，至今没能变成现实。
3: 英国曾被视为西方政治稳定的标杆，但随着斯塔默近日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职务，他已成为过去10年里辞职的第6位英国首相。10年来，唐宁街10号频繁换主。脱欧始终是英国无法抹去的时代背景。英国经济学人在脱欧公投10周年封面报道中指出，英国政治陷入了一种奇怪的循环，每一名新首相都承诺让国家团结起来，却最终成为分裂的牺牲品。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威斯敏斯特现在最稀缺的商品是可预测。

0: 特性。政治震荡是表象，经济困顿则是内伤。一些经济学家估算，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留在欧盟的基准水平低了8%。脱欧公投10年过去，英国民众发现，当初宣扬的主权回归并未转化为生活质量的提升，反而带来诸多不便与额外成本。首当其冲的是持续高企的通货膨胀。脱欧后新设的海关、检疫与合规认证等程序，推高了从欧盟进口的成本。相关负面效应通过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体现在食品、能源和日用品价格上。与通胀相伴的是沉重的税负。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离开欧盟单一市场后，英国在吸引投资、创造高薪岗位等方面面临更大挑战。税基增长难以满足公共支出需求，普通民众不得不承担更沉重的税负。更深远的是社会心态的变化。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指出，过去10年，英国社会的分裂程度达到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水平，其根源正是脱欧。脱欧分歧不只是关于欧盟成员资格的技术性讨论，更折射出民众对收入停滞、社会流动受阻等结构性问题的不满。然而，脱欧并未解决这些矛盾。那些曾坚定支持脱欧的老工业城镇，既未等来全球英国战略带来的复兴，也未摆脱公共服务萎缩、投资增长乏力的困境。耐人寻味的是，在脱欧公投10周年之际，重返欧盟议题正被推向英国政治前台。一些政界人士开始公开反思脱欧代价。近期辞职的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称，脱欧是灾难性错误。新首相热门人选安迪·伯纳姆也涉足相关讨论。
1: 当地时间25号，英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与美国的部长级会议后说，美国将建立沟通机制，向海湾地区国家通报与伊朗谈判的所有进展。
2: 卢比奥表示，海湾地区国家关注美伊谈判，希望了解谈判的所有进展。他还说，在当天会议中，美方和海合会方面并未讨论有关投入资金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的问题。根据美伊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为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卢比奥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美国寻求与伊朗开展建设性对话并达成最终协议，但不会不惜一切代价。他还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1: 据阿曼通讯社25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强调，未来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将不涉及征收任何通行费用。
2: 巴德尔当天在巴林出席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与美国联合部长级会议时表示，阿曼呼吁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道安全畅通。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阿曼在支持保障海上航行安全的国际努力方面承担特殊责任，这符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
1: 伊朗与美国日前达成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一项内容就是双方承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当地时间24号，国际海事组织公布了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疏散计划操作细则，明确超过1.1万名海员将在统一协调下分阶段疏散。
3: This is an incremental process. Yesterday, when it was announced, of course, we started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vessels. Hopefully, the next step will be around 50 vessels a day. And then in that wa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further support it. But it will take us a few weeks, before we can actually complete the evacuation.
0: 国际海事组织表示，目前所有等待疏散的船舶在得到通知前不得擅自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海事信息合作与监控中心负责联系相关船舶，并通知其前往指定等待区域。船舶随后可根据自身风险评估，自主选择北部或南部航线离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负责北部航线协调工作，阿曼与美国则负责南部航线的协调。具体航行安全和交通管理则由沿岸国家负责。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

0: 机构安联商业公司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
1: 据以色列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和安全部门官员否认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称以军未收到撤军指令。
2: 以色列时报援引以官员的话报道，以军是否从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是以黎双方直接谈判的一项议题，但目前尚未达成相关协议。当天早些时候，有美国国务院官员声称，以色列已从其控制的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军，但未说明撤军的地点和规模。这名官员还称，黎巴嫩武装部队现在应进入相关地区。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军23号和24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称，以军行动违反停火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日前表示，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
1: 一场罕见热浪正在席卷西欧，多国气温打破历史记录。路透社24号报道称，法国已报告至少50人因高温死亡，意大利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警报。气象机构警告称，欧洲本轮极端高温天气可能持续至本周末。
0: 报道称，英国英格兰南部24号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创下6月历史新高。法国巴黎当天录得40.9摄氏度，同样打破6月纪录。此前一天，法国西南部小镇皮索录得44.3摄氏度，创下近80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气温纪录。法国相关部门称，自本轮高温天气开始以来，已有至少48人因溺水身亡，另有2名幼童因被困车内中暑死亡。法国农业组织估算，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造成该国数十万只家禽死亡，死禽清运处理系统不堪负荷。两大主产区的政府正考虑允许养殖户就地掩埋死禽。此外，意大利卫生部向佛罗伦萨、米兰、罗马等16座城市发布最高级别高温预警，预计本轮热浪将在28号到30号达到顶峰。世界气象组织此前曾指出，欧洲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此类持续性高温事件将越来越频繁。
1: 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英国当天部分地区录得超过36摄氏度的高温，初步确认这一数据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针对近期连续高温天气，伦敦一家养老院结合自身特点，全面落实防暑降温措施，守护老人安全度夏。
0: 英国气象局表示，当天在英格兰南部录得36.1摄氏度的高温。此前，英国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为35.6摄氏度。在位于伦敦西郊的这家养老院，工作人员在公共区域为老人营造清凉舒适的活动环境。由于院内许多老人患有痴呆症，他们有时会忘记喝水。为此，工作人员为老人准备了果汁和水果，让他们及时补充水分。据了解，本轮热浪主要影响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地区发布罕见的最高级别红色极端高温预警，并提醒当地民众关注健康风险。此外，英国卫生部门还发布最高等级健康预警，提醒公众警惕中暑、脱水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关注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等脆弱群体。
1: 连日来，欧洲提前遭遇今夏首轮大范围极端热浪，多国陷入炙烤模式。受此影响，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比利时布鲁塞尔原子塔等多个地标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提醒游客推迟参观的计划。
0: 欧洲近期正遭遇新一轮极端热浪袭击，多地气温突破同期历史极值。由于巴黎气温已飙升至38摄氏度，卢浮宫博物馆管理部门决定缩短开放时间。24号到27号，每天提前2小时，于下午4点闭馆。作为巴黎标志性景点之一，卢浮宫每年接待游客达900万人次。看到提前闭馆的消息，一些专程前来参观的游客感到失望。比利时布鲁塞尔同样遭受极端热浪侵袭，受高温影响，布鲁塞尔地标之一原子塔暂时关闭。 这座金属结构的建筑物是为纪念1958年布鲁塞尔举办世界博览会而打造。

0: 造，其顶部球体可供游客俯瞰布鲁塞尔全景。比利时有关部门已宣布进入全国高温预警阶段，气象部门预计该国大部分地区本周气温都将达到35摄氏度以上，26号气温或将升至38摄氏度。
1: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近日遭遇罕见热浪，然而在这座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欧盟之都，竟没有可供市民享用的公共露天泳池。为此，当地居民自己动手将一处公园内的旧水池改造成了小型泳池，消暑纳凉。
0: 24号，数十名活动组织者与市民将利奥波德公园内一处废弃的19世纪水池改造成临时戏水池。该水池由一处天然地下泉水持续供给，水温清凉。自2025年关闭安德莱赫特运河沿岸的一处临时性户外泳池后，布鲁塞尔已成为欧洲少数几个没有公共露天泳池的主要城市之一，当地居民只能到喷泉甚至运河里消暑，但这些地方通常禁止游泳。当地媒体报道，布鲁塞尔拥有超过200处地下水源，其中1/3如今直接排入下水道。一些居民呼吁政府充分利用现有水资源，在布鲁塞尔规划修建露天泳池，以满足民众消暑休闲和户外游泳的需求。
2: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0: 好，北京您早，新闻继续。气温攀升，让民警最担心的事情来了。部分骑车人嫌戴头盔热，图一时凉快，将头盔搁置一旁，不愿佩戴，却忽视了这背后的风险。
1: 你好，先生，留步，刹个车啊。
2: 晚上10点多，西城民警在鱼藻池路与鸭子桥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名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
1: 知道为啥拦你吗？
3: 我戴头盔了。
2: 民警还没点破缘由，骑车人就光速抢答。原来刚打完球的骑车人觉得有点热，想到骑行距离也不长，就放松了对自己的保护。
1: 您说您看，我都给您拦下来了是吧？咱还是及时佩戴上吧。这晚上灯光也不好，视线也不好，对吧？咱们以后骑着车，只要上车，还是先把头盔戴上再出行，无论距离的远近，好吧？
2: 下面这名骑车人同样如此，被民警拦停后，才从后备箱里拿出自己的头盔。而他不戴头盔的理由也一样，就是嫌热。
1: 您可以换一换，就是现在就我看路面有好多，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有那种戴这个透气孔的，就跟那个，
3: 他这个不戴，所以就
1: 是您可以换，对，可以换一换。
2: 实际上，市面上的头盔款式多种多样，骑车人可以根据季节按需选购。头盔戴得舒服，才能帮助骑车人养成持续佩戴的好习惯。在夜查中，更让人揪心的是，长时间穿梭在车流中、深知出行危险的外卖骑手，竟然也为了避暑忽略防护。
4: 因为他有时候那啥，
1: 一着急，
4: 热，
1: 这都热。那不都是全是是吧？大家都在这呢啊，知道这规定，然后尤其你这行业之内的可能是吧，要求更严格，对吧？现在是晚上了，您跑了一天了，注意力肯定也下降了。您是这个外卖行业是吧？
3: 对。
1: 然后呢，每天都在路上跑，保证自己安全是最重要的，是吧？磕了碰了都不是小事，好吧？
2: 在民警的耐心劝导下，这名外卖骑手戴好头盔后再次出发。除了以上这些随车携带却不佩戴头盔的骑车人外，还有些骑车人安全意识更淡薄，时常将安全防护抛之脑后。
1: 然后问你一下，这头盔是在就是有还是养成习惯？至少随车携带，是吧？
2: 劝导嘱咐过后，这些骑车人都接受了相应的处罚。夜晚道路光线不足，居民区人车来往密集，潜在风险丝毫不会减少。无论是通勤回家的市民，还是风雨无阻的骑手，民警深夜值守，就是希望所有人都能带着周全防护，平安踏上回家路。北京台报道。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我们来联系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
5: 好的，思思，今天早晨呢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大街透明度和能见度都不错。从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清晰可见的，能见度呢是在20公里以上。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呢是在23度左右，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都在20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6.3度。到了今天白天，大部地区天空云量逐渐增多，在西部北

0: 北部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外出要注意防范。而最高气温是达到了34度，午后体感较热，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而到了今天夜间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所以低气温呢是在21度上下，体感还是相对比较舒适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1: 随着最后一块施工围挡的撤除，从东城区景泰路到永定门外大街1209米的刘家窑路东城段实现了通车，打通了35年的交通瓶颈。由此啊，健全了北京南中轴线以东永定门外地区三横三纵的路网格局，是一条连接东城区与丰台区的城市次干路。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胡之焕就在新开通的刘家窑路。之焕，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2: 好的，思思，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的东城段。会看到啊，这条路是上下共有3车道，是非常笔直。而这条路在改造之前，它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仅仅500米的距离啊，就能拐5个弯儿。最窄的位置呢，有2米，但是如今您看，已经拓宽到了30米。我特别为您带来了一个手板啊，这红色的道路就是最新开通的刘家窑路。 而它的丰台段呢，也就是这个位置，是靠近像蒲黄榆啊、方庄。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东城段，您看，就是这里。那像它靠近了永定门外大街，串联起了南二环和南三环，这是一条非常方便的次干路。而通过这个手板，会非常清晰地看到，由于这条红色的道路，也就是刘家窑路的丰台段和东城段打通之后，那么串联起了三条 蓝色的道路和三条绿色的道路形成了整个三横三纵的交通网络。看这个图，咱们大家的感受可能不太深。我们今天就特别约了一位住在这附近的乔大哥。乔大哥，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
2: 您帮我们说说这条路开通之后给您带来什么方便？
3: 哎呀，我特高兴这条路开通之后，因为啊。 原来这条路又脏又乱的，又窄，老堵。现在呢，宽阔，笔直，绿化又好，环境整个的就上去了。我们的幸福感就提升的特高。
2: 听说120车以前都进不来，是吗？
3: 那可不，原来我老岳母就是因为病了，挺着急的。我们抬着担架，哎呀，往下跑，从楼上往下跑。
2: 救济车进不来，我们就跑，紧跑，跑到外边的，到了研究所那儿，我们才给抬到车上。哦，现在这条路打通了。
3: 对，现在居民都挺感谢这个党和国家，感谢这个永外办事处，说是办了好多实事，为老百姓的好事儿。
4: 谢谢乔大哥，您看咱们居民都已经真是喜迎言表这条路开通之后，对于他们的生活是带来了很多的方便。而特别我要告诉大家，在刘家窑路开通，其实只是第一步，整个片区的改造还有很多呢。来，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咱们在这里的主任，您好，孙主任，您帮我们介绍介绍，其实整个的改变还有很多细节哈。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宝华里北街、宝华里中路的建设，在年底前实现 通车，同时加快景泰路和安乐林路的改造项目的施工进场，逐步完善永外地区的交通路网体系，为居民朋友们提供更加安全、顺畅、便捷的出行服务。
2: 好的，谢谢您。也就是说，咱们的交通网络会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方便。那么，主持人，我在现场了解到情况就是这样的。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6: 好的，感谢知欢的介绍。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件案件：自家的专属号牌竟然出现在停车场内的另一辆车上。对方司机这般煞费苦心的操作背后，就是源于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省钱念头。
7: 他害怕呀，他套我车牌。
6: 前不久，家住昌平的董先生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内，惊讶地发现，一辆车上悬挂的号牌竟然与自家的车牌号完全一致。
8: 意识到自己被他人套牌后，董先生立即报了警。
9: 那个车和我车牌一模一样，你看这我车，那个就它是纯电的，我那是混动的，也不一模一样呀。
8: 他后边是他的真牌，下边是他的真牌。停车大概就3米的这个距离，很近很近。人家一看这个车牌上面挂了一个假牌，然后就很扎眼，很突兀。也是报警人，他这个习惯比较好，这个
0: 开车之前绕车一周，就好看，正好看见了。这个号牌啊，和这个正规的号牌颜色

0: 和这个字符看的是一样的，就是这个质感不是这个金属的，挂的这个位置也是那种简易的那种这个塑料卡扣。
1: 这家停车场有完备的进出场监控设备，为了查明车辆套牌背后的秘密，民警立即赶到了保安室调取公共视频。
2: 那车牌号您帮我查一下，进场记录照片。
1: 一段段影像拼凑出了套牌车连日来的活动轨迹，也让民警摸清了驾车司机的性格特点和出行规律。
0: 通过这个停车场的现场监控来看啊，这个人这个每天出行还是比较有规律的，每天上午9-10点从这个停车场出发，每天晚上凌晨三四点回到停车场，和这个报警人啊正好是错开，已经有多次的进出停车场的记录，只要进了停车场他就把这个车牌摘了，防范意识还是比较强的。而且嫌疑人行事也是很小心，旁边周围有人他也不会去套这个牌，等到没人的时候，没有人经过的时候才会把这个牌套上。报警那天头天晚上应该就是疏忽大意，所以这个牌就没有摘，然后结果就被发现了。
1: 通过车辆实际号牌的登记信息，民警了解到这辆比亚迪轿车是司机租来用于日常通勤代步的，而他之所以会在进出停车场时在正规号牌上加装一面假牌，就是为了省下一笔停车费。
3: 那人家办了，他也不用办了。
4: 这一个月多少钱？
5: 一个月像他这个月我们半年一半150，一个月是200，一天10块。
1: 利用伪造号牌，假冒他人的车辆信息，顶着月租车的名头免费进出停车场。民警的核查结果显示，这一系列操作都源于司机曹某。
6: 曹是吧？
2: 对。
6: 沙河交通队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对。
6: 想想。想想。
2: 我怎么想想？
6: 那牌谁用的？
2: 怎么牌？
6: 还用我提示吗？
2: 我就是。
6: 还用我提示吧？
2: 车牌。就是停车场那个牌是吧？
6: 对，
2: 是我用的。
1: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睡眼惺忪的曹某在短暂迟疑后承认了暗中悬挂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人正是自己。
6: 用了几回？
2: 就进这个停车场用，没几回吧。
1: 曹某告诉民警，自己虽然有份正式工作，但除去租房租车等日常开销后手头并不宽裕，一次无意间的抬头让他找到了省钱的门道。
0: 他在回家的过程中穿停车场，发现有这么一辆车和他的这个车身颜色一致，或者是相似，也是新能源的这个同品牌的车，所以想到这个办理这个和他这个同牌的这个假证，然后进入这个停车场，方便之后的出行。
1: 曹某自以为的省钱门道，实则是歪门邪道。网购伪造号牌后，曹某在进出停车场前都要把号牌伪装一番，虽然一直小心谨慎，但还是在一次凌晨归家后忘了将伪造的号牌摘下，这个秘密也就此曝了光。
0: 他最初的初衷就是逃避这个月租的这个停车费，但是这个从结局来看，他一是没有逃避了这个月租的这个情况，后续还会补交这个停车场的这个相关的停车费用，第二点还有咱们的这个法律上的惩罚。最终这个驾驶员曹某因为使用这个伪造的机动车号牌，被处以这个行政拘留15日，还有5000元的罚款，以及这个驾驶证这个扣12分，并这个暂扣6个月的这个处罚。
1: 北京台报道。
7: 曹某为了逃避停车费，网购门禁专用假牌钻空子，结果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记者调查发现，网购平台上售卖这类产品的商家并非个例，而且大多数商家还十分心机地标注了警示话术，这样就能免责了吗？
8: 开没？开这车。是这车吧？
2: 对。
1: 停车场内的监控探头记录下了曹某装卸伪造号牌进出停车场的全过程。而他用于冒充月租车身份的这面假牌照，则是他花费14元网购而来。
2: 是在淘宝上买的。
6: 购买记录。
1: 曹某的购买订单显示，他曾多次下单又接连取消，可见他对于这笔支出也曾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台杆专用车牌的字样，立即弹出多款定制车牌的商品页面，商家将产品命名为小区停车场识别牌门。

0: 口自动抬杆专用号牌、门禁专用等，标价从十几元至二十几元不等。商品外观高度复刻制式机动车号牌，采用车牌同款颜色、字体、字符排版，尺寸匹配正规车牌规格。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商家都在商品展示页面标注了仅限小区识别装饰、禁止用于其他违法违规途径的提示。对此，律师表示，这类商品在客观上给购买者冒用他人号牌、逃避停车费等违法操作提供了工具条件，即便商家附加警示话术，也无法规避该商品被用于违法用途带来的法律风险。
1: 就算标注门禁抬杆专用，也不能免责，毕竟从外观来看，无论是字体大小、颜色，都与正规号牌是高度一致的。车辆号牌作为车辆的识别标志，只能由车管所核发。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能伪造、变造、使用、出售机动车号牌。门禁专用无非是商家试图逃避处罚的借口，不能改变伪造号牌的性质。
0: 记者以顾客的身份与商家沟通，对方表示车牌字符可以定制，绑定车辆后录入即可。当记者表明有些担心，需要再考虑一下后，客服当即表示这款车牌识别牌已经有20000家的好评，并且支持退货，可以放心下单。记者随后花费10余元从商家购买了一面蓝底白字的车牌，牌照上方有2处镂空，用商家配发的挂钩后可以悬挂在原本的车辆号牌上，商品上方中间的位置还有一行门禁识别专用的字样。与车管部门核发的正式机动车号牌相比，二者的尺寸完全一致，只是材质十分轻薄，字符大小有些许差异，且为平面印刷，不像正式号牌那样字符有凸起。
1: 司法实践中，商家少量的零售门禁抬杆专用牌属于行政违法行为，由公安机关收缴全部仿制号牌制作工具，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行政拘留。如果是持续的生产、批量生产、大量的供货，将涉嫌刑事犯罪。依据刑法第280条，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0: 除此之外，网络平台若未尽审核义务，放任此类商品上架，也可能要承担平台监管的相关责任。整个链条中，制假、网售、使用均触碰法律红线。北京台报道。
2: 在北京，由在京单位牵头建设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共有145家，数量居全国首位。在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生物药制备与递送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历经近20年攻关，攻克了微球粒径均一性的全球性难题，让更多长效药物和治疗方案朝着更稳定、更便捷、更惠及百姓的方向迈进。近日，我们的记者走进了这家实验室。
3: 今天我这个科技小白带你来蹲点全国重点实验室，用最简单的话看懂最硬核的技术，看看这些高精尖技术到底离我们的生活有多近。我手里的这根头发呀，它的直径大概是100微米，而我们今天认识的这个小球，它的直径只在几微米，是它的1/1000。这些小到看不见的小球，却可以把糖尿病患者的用药频率从每周一次拉长到每月一次。
4: 像降糖的药，它可能在这个每周注射下，它的放弃率也能达到40%到60%。那我们来制备成每个月注射一次的药物，那么将极大的提高坚持的用药率。
3: 这些小球其实是一种药物载体。科学家们把药物包进这些微球里，再让它们进入人体之后，按照设定的速度一点点把药物释放出来。而拉长用药频率的关键就在于4个字，粒径均一。听起来好像不算什么大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其实是国外长期占据优势的一项核心技术。我们的科学家围着它攻关了近20年。
5: 生物反应、生物分离和生物剂型这3个过程呢，都要用到微球技术。一旦这个停止进口的话，我们的生物医药产业就没法生产出来了。
3: 就这样，带着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决心，科研人员就这样踏上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科研长征。而从零到一的过程，注定是布满艰难坎坷的。
5: 从这个原理到技术，最后到装备，完全我们独立开发的，完全没有前人做过放大的，那是很难的。那么放大过程中，因为药的价格很贵，不允许我们失败。我们的老师们在现场都不回来，大概有 将近4个月的时间都没回北京。

0: 小孩在家里也见不到。
1: 科研团队把这项技术一步步做成了中国自己的方案，最终转化成更稳定的药效，更方便的用药方式，转化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福祉。
2: 跟传统的药物相比呢，我们的仿生地送载体装载的药物，它在肿瘤部位的富集率就显著的提升了，这样就能够去帮助后期对肿瘤的抑制。
3: 我们的一个胰腺 S 期的患者，那他在用了我们的这个疫苗，肿瘤疫苗之后呢，去复查，他的骨转移已经完全消失了，啊，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结果。
4: 我们实验室呢，聚焦人民健康的重大需求，那么通过这样一些先进的理论和技术呢，推动我们国家的生物医药产业高水平和高质量发展。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随着各地高考成绩公布啊，志愿填报成为了考生和家长面临的又一大考，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也进入到了业务的高峰期。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的相关的机构收费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机构到底能提供怎样的服务呢？我们来看调查。
7: 近日，在一场高考现场咨询会上，各高校长为钱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不少家长坦言，初次填报志愿十分迷茫，为获取更专业的建议，部分家长纷纷选择付费咨询。记者走访多家机构发现，收费标准从数百至上万元不等。在一家较具规模的机构，收费标准按咨询师资历定价，分为4980、8980、12980元三档。另一家机构表示，他们推出大数据系统，囊括近五年录取分数，可以提供 AI 加人工筛选组合服务，根据需求为考生筛选方案。
8: 它这个大数据系统啊，它最少囊括了5年的这个录取分数。我们刚才看的这个是物理、化学啊、政治，然后高考，然后完分数550，然后完了这个公办、民办、独立学院啊，这些我们都要考虑到。
7: 市面上这么多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真的都能提供专业的服务吗？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宣称的名师，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吗？有记者采访了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9: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7: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经工作的入职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人设。
9: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然后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7: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名工作人员的身份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的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但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10: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啊，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1: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6: 调查当中呢，记者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的高考志愿填报师不仅没有宣称的资深，而且呢还会被要求使用话术和引流套路。

0: 路，将家长一步步带入其营销流程当中。
1: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课的格式，先点出问题，然后给方向，不给答案。
2: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3: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2: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4: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 三是这个犹豫的影响客户啊，还在考虑。D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一些营销的策略就出来，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预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2: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4: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3: 着急之后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0: 除了要警惕部分咨询服务机构的营销套路之外呢，这两天还要小心骗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急切心理实施诈骗。在司法机关办案的涉高考类的诈骗案例当中呢，以内部指标低分录取为套路的骗局较为高发。
5: 江苏扬州的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朋友介绍，陈女士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疏通关系需要费用。
6: 他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他跟我们要70万，钱分3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5: 为了孩子进入心仪的大学，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的定金。之后每次询问录取情况，王某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等到录取通知书。除了陈女士，还有不少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关系费，最终拿到手的却是虚假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更耽误了孩子正常填报志愿。检察官介绍，王某伙同他人伪造江苏省内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精心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
7: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5: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一定要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高考志愿填报和录取查询，切勿轻信任何花钱能够上到好大学的承诺。
8: 今天是6月26号，国际禁毒日。长期以来，中国禁毒部门全方位、系统性开展毒品问题治理，推动禁毒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在持续高压严打的态势下，毒品的犯罪空间不断被挤压，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国内禁毒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毒品治理的主战场已经从传统毒品转向麻经药品滥用的防控。
5: 近日，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常规监管时，一名旅客的异常举动立刻吸引了注意。他眼神躲闪，步伐急促，刻意绕开查验台一侧行走。发现异常后，海关官员马上对其进行拦截检查。
9: 我们发现当事人口袋里的烟盒比较新，好像是刚刚开拆，但又不

0: 不像正常烟盒那么好打开，同时还散发出一股明显的刺鼻气味。
1: 随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烟盒内藏匿的四支烟卷视为大麻烟，毛重共计2.4克。
2: 2025年，全国公安禁毒部门破获涉麻金药品类毒品案件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万人，也发现查获滥用未列管物质9.2万人次。
1: 当前我国已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种类物质。
3: 相较于传统毒品的高辨识度，如果滥用麻精药品，那么它的作用就会从药转向毒。也正因为这种特殊性，如今的毒品问题不再是单纯的主动吸毒，更多的是来源于认知的盲区导致的无意识滥用。
4: 就是大概知道些什么海洛因啊，什么冰毒什么之类的。
5: 治疼痛呢，有人能玩能上瘾吗？就是一般人接触不到吧。
6: 一般在买药的时候它会有一个标志。
7: 就是我确实没想到，就是这个助眠药跟止咳药，这个用多了也是一种毒品。
3: 现在整体毒情形势已发生结构性转变，传统毒品基本处于持续萎缩状态。现在我们日常排查防控的重点更侧重于麻精药品滥用问题。
1: 良药与毒药往往只在一线之间，之所以成为当下毒品预防的重点，很大原因是因为部分群众存在的认知误区、使用误区、辨别误区。
8: 比如说上医院开刀啊，要用麻醉药，比如说依托米酯啊，是麻醉药啊，这些的如果医生给你的呢，就是用的，你就是正规用；如果不是医生让你用的，那就属于违法行为。
3: 实际上，国家早已对数百种麻醉精神类药品实行严格管制，如果长期超量使用，会直接损伤中枢神经，造成记忆力衰退、情绪失控、焦虑抑郁、睡眠紊乱，严重者将形成终身药物依赖，无法脱离药物正常生活。
9: 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发现部分青少年不知道滥用管制麻精药品等于涉毒，很多孩子是好奇跟风解压，不知不觉陷入药物滥用。
10: 麻醉药品的药理作用啊，是直接干预人体大脑中枢神经递质啊，普通人擅自加量长期服用会搭乱神经系统平衡，这种损伤呢大多是不可逆不可修复的，不存在少吃没事偶尔没事的说法，非医疗目的的使用本身就是分享行为。
1: 北京台报道。
11: 滥用止咳药、助眠药暗藏药毒风险，还没有被大众熟知，各类伪装成日常零食、网红产品的新型毒品又悄然渗透青少年群体。看似香甜的奶茶、糖果或是电子烟背后究竟藏着哪些成瘾性物质？普通人又该如何快速分辨这些改头换面的隐形毒品呢？
12: 看他们现在在蹦蹦跳跳，已经呈现出一种类似于喝醉酒的状态，摇摇晃晃，已经很难很好的控制他们的身体行为了。有一只小鼠已经趴到那里快不能动了，跟人滥用为依托米酯之后的行为有点类似。当人就是滥用依托米酯的时候呢，他吸入之后也会走路摇摇晃晃，很难控制自己的行为，然后最后就被麻醉倒了。
1: 在今年626国际禁毒日，北京市禁毒办举办的宣传活动中，国家毒品实验室工作人员通过一组动物对照试验，直观见证了药物滥用对生命体的危害。如今不法分子还挖空心思变换毒品伪装形式，极具迷惑性。饼干、咖啡、巧克力、奶茶，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可爱包装，你能想到它们其实是伪装的毒品吗？
13: 一些不法分子将违禁品添加到电子烟、奶茶、糖果等食物中，伪装成正常的物品食品。比如说上头电子烟，不法分子将依托米酯添加到电子烟的烟弹中，诱导青少年人群进行吸食。吸食后，人们会出现精神恍惚、无法控制行动、恶心呕吐、异常颤抖等症状，造成神经的不可逆损伤。另外一种就是奶茶，这种毒品的外观酷似平时在超市当中见到的常见奶茶粉末，冲泡后会散发出淡淡的奶茶香，实际上其主要成分是氯胺酮，与冰毒等毒品的作用相似，会导致人们极度兴奋并容易形成瘾癖。糖豆色彩鲜艳，包装花哨的外表下不是糖果，而是具有兴奋和致幻作用的摇头丸。摇头丸是冰毒的衍生物，以苯丙胺类兴奋剂为主要成分，具有兴奋和致幻。

0: 的双重作用，往往被伪装成五颜六色、形状可爱的糖豆。聪明药，犯罪分子以提高记忆力和专注力为噱头，诱惑青少年将所谓的聪明药、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国家规定管制的精神药品，通过网络的渠道进行非法销售，欺骗学生或学生家长，用于学习、考试期间提升专注力。这些药物不仅具有强烈的成瘾性、严重的副作用，且严重妨碍儿童和青少年的生长发育。
1: 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分辨呢？
0: 提示大家，不接受陌生人的零食、饮品、电子烟，不购买来源不明的网红食品，不尝试任何宣称提神、抑制、解压的不明药物，发现成分不清的产品，立即远离并报警。
1: 北京台报道。
2: 针对麻经药品滥用的风险加剧，公安、药监、卫健、教育、邮政、社区等部门同步发力，从源头监管、流通封堵、宣传教育、社会共治四个维度，构建全新的现代化禁毒防控体系。
3: 咱们在这里面，如果销售处方药，也务必要每一笔都要有见到处方，进行审方以后才能出售。
4: 是的，我们系统它也是管控的，必须得先方后药。
1: 防控治本重在源头。市药监局卫健部门持续深化麻经药品全链条闭环溯源管理，对零售药店、医美机构开展常态化专项检查，严格执行处方药销售制度，从正规流通端口堵住滥用源头。
3: 重点核查含特殊成分的药品的销售登记、处方留存，对违规销售和不按规定管控的经营主体，一律从严处罚、顶格处置。
1: 在流通环节，邮政寄递行业全面升级查验标准，对液体、粉末、雾化设备、口服药剂、不明保健品实行重点查验，严防各类麻经药品通过寄递渠道非法流通。
5: 那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安检机的话，会针对每一票快件逐票进行过机安检，严格执行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三项制度。
1: 在社会防控和校园防控层面，禁毒宣传实现全面升级，传统禁毒科普全面迭代，新增麻经药品识别、合理用药科普、隐形毒品辨别等核心内容，走进校园、社区、企业，补齐认知短板，全面提升群众识毒防毒意识和能力。
6: 吸毒非常危险，
7: 不能随便乱用那种精神类的药。
8: 重点给学生科普药毒边界，教育学生不擅自用药，不跟风网红产品，不滥用止咳助眠的药剂。
9: 从法律层面讲，麻经药品属于国家严格管制物品，非法贩卖麻经药品涉嫌刑事犯罪，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提醒公众，非法滥用麻经药品同样属于违法行为，切勿触碰法律红线。
10: 同时我们也呼吁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拒绝一时的好奇与侥幸试探，坚决抵制药物滥用和新型毒品侵害，拥抱平安健康的幸福生活。
1: 北京台报道。
11: 从警五年，99年出生的年轻女警、警犬训导员宋泽清，带领三支无言战友巡逻执勤，征战赛场，攻坚案件，用热爱与坚守守护辖区平安。
12: 正在带领三只警犬开展科目训练的女警就是宋泽清，8岁功勋缉毒犬法海，7岁物证侦查犬太阳，还有4岁新锐幼犬尼寇，是他最亲密的搭档。
13: 法海缉毒犬，它是以搜索毒品为主，然后基本上咱们熟知的几大类型的毒品，它都可以嗅闻到，然后都可以有视警反应。
12: 法海是跟随宋泽清最久的老战友，相伴整整5年。作为马里努阿犬，他爆发力强，野性十足。为了驯服这股冲劲儿，宋泽清反复摸索训练方法，既要保留他的奔跑速度，又要稳住他的情绪，让他收放自如。如今他的每一个指令发出，法海都能快速执行。
13: 现在聊天的时候就找着了，好，爸爸真棒，
14: 锲而不舍，
13: 锲而不舍。虽然我们很累了，但是我们依然找到了。
12: 2021年，宋泽清带着法海参加市局查缉实战集训。为了保证迅捷的反应速度，备战比武的半个月里，一人一犬严格控制饮食，吃饭都只能吃到半饱。
13: 现在回想比较艰难的一些方法进行训练，说实话确实是过关斩将。从最开始1个月一次考核，从 一个月一次到一周一次，其实心理压力都特别